全链路自研，协同突破，以群体作战打破芯片性能的单点制约，在无人之境开凿登顶之路。我们将带您深入最前沿，探寻数字世界里的超级工程。

0: 数字浪潮奔涌向前，网络正在打破地域限制，让生产力真正流动起来。而数字文明所能抵达的高度，正取决于科技创新的深度。在算力集群的内部，网络绝不只是连接设备的通道，更是释放算力、保障算力的关键所在。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将打造一张中国迄今规模最大的微秒级高速网络，让十万卡集群的算力发挥到极致。这一步跨越的不仅是超过一万个计算节点之间的物理距离，更是中国在该领域积年已久的技术成绩。
1: 国家第一次做，我就想着我们中国人是不是能够真的能做到一个最高水平的这样高速网络，觉得这个很遥不可及。
0: 超过一万个计算节点，一张从未有过的网。接过这张空白图纸的是年仅三十多岁的万维。
1: 第一次做就要做这么大的规模，所有的硬件软件各个方面各维度的事情它都会有，所以说任何一点的这个不足都会对整个的这个系统造成很大的影响。
0: 网络的研发依靠持续迭代逐步完善，但万维和团队没有试错的机会，一步走错，十万芯片高效协同的蓝图便会成为一纸空想。
1: 一边发现问题一边解决，整个过程中的话，我们也是看到整个网络不断去进步，不断的去在更大的规模里做验证。
2: 光当前这个演出来看，这个信号质量不太好。
0: 随着网络验证的规模不断提升，最让万维头疼的问题出现了。
1: 现在基本上有几个参数都扫了一遍，信号在高速网络中的传输会发生错误，那这是一个概率性的事件。由于曙光八千呢是一个几万个部件联网组成的一个系统，那再小的错误也会被庞大这样基数放大成不可避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按照规模推算，十万卡集群每小时将会出现2.7次传输错误。高效纠错成为亟待突破的难关。算力集群的网络管理如同铁路调度中心，一旦某条链路发生故障，系统便快速重新规划，引导数据流切换至可用通道。
1: 在大部分的系统中呢是很快的，但当规模变大以后，规划路线的时间会显著的增长。
0: 经过测算，一旦系统规模达到一万卡，高速网络查找纠错的时间将超过30秒，而到了十万卡规模，这个时间将长达5分钟。
1: 这绝对是不行的。
0: 5分钟的通信中断意味着算力全面停滞，所有计算付诸东流。
1: 团队做了这么久这么长时间，出问题了怎么办啊？只能压在自己的心里面。
0: 这是超大规模网络催生的全新挑战，开拓性的技术突围势在必行。
1: 这里是北京最繁华的路口，没有人站在这里逐一告诉每个人该往哪里走，每个人都只需做出一次简单判断，向左一步，向右一步，快一点或慢一点。无数个微小的选择最终让拥挤的人流有序穿过路口，这就是我们网络自主决策想要达到的目标。
0: 这看似平常的一幕让万维意识到，真正需

0: 要变革的，或许不是网络的调度方式，而是赋予网络设备自主应变的能力。但将想法变为现实，绝非一蹴而就。万伟必须协调多个技术团队，近百人联合攻关。
1: 芯片团队的话，就需要给交换机增加这种切换能力，这也是一切自主的一个基础。同时呢，软件团队需要确保它下发的这种局部的路由策略，从全局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最优的。最后，这个高速信号团队呢，也需要进一步降低最终的这个故障的概率。
0: 多方力量协同突围，一套可自主避险的高速互联网络破局而生。研发团队叩开微观世界的大门，在交换芯片中植入智能开关，并为每一个地址都预设了备用路线。一旦检测到路径故障，开关便以毫秒级的速度自行将信号切换至备选路径，无需等待调度中心的指令。
2: 它这个负载有点高，可能在扫网。
1: 我们把配置再检查一下，然后确保所有参数都启用的。
0: 此刻，万伟团队正在对这个全新的高速网络设计进行一次极端测试。
2: 网络更大，
1: 从文去把那个线拔一下，我们看。
0: 网络工程师手动断开了一条网络通路，而网络系统监控程序只轻微抖动，便恢复稳定运行。交换芯片瞬间将网络信号切换至备用线路，一个自主纠错的高速网络系统测试成功。
1: 中国人可以从零开始研发出一套这个对标国际最主流先进的这套高速网络系统，那对于未来的国家的这种算力基建来说的话，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0: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这套不受系统规模束缚的高速网络，不仅凝聚起曙光8000、10万颗芯片的计算性能，还将支撑更大规模的集群组网，为中国算力的持续突破打开全新可能。高速网络性能的不断提升，让算力集群内部的数据流转越发高效，随之而来的是存储系统读写压力的成倍增长。曙光8000存储效率的突破势在必行。3000多年前，成熟的文字系统成为中华文明延续的载体。从简牍到石碑，从绢帛到书籍，人类始终在追寻更可靠、更高效的信息留存方式。1956年，全球首款商用硬盘问世。1吨重的庞大体量，存储空间仅有5兆字节，却为人类叩开了数字存储时代的大门。曙光8000的存储系统是由超10万块硬盘组成的庞大阵列，它的设计目标是每秒完成近1次读写请求，而数据延时要控制在亚毫秒级，否则再澎湃的算力也难以完全释放。这无疑又是一场不容退却的技术攻坚。
3: 控不住了，
4: 别整疯了，
5: 还是不行啊。
0: 2023年9月，曙光8000存储系统的研发全面开启。接受任务的是刚刚获得世界大奖的郭兆斌团队。尽管在10个月之前，他们的存储系统夺得了全球高性能存储权威榜单 IO500 的榜单第一，也依旧扛不住10万卡集群运算产生的海量读写冲击。
3: 对我们最大的挑战就是它的整个计算机群的规模，这个庞大的这个集群中数十亿请求进来之后，大家各自为战，有的请求跑得快，

0: 有的请求会特别慢，而特别慢的那个请求就拉低了我们整个存储系统的响应时间，数十万硬盘的硬件的性能实际上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压制。
1: 一边是每秒数以亿计的读写请求催生的数据延迟，一边是超十万块硬盘就位却无法释放全部性能，两大困境交汇，矛盾的核心聚焦于数据传输通道。
0: 共用一套数据通道，那么就会产生竞争，就像十几辆货车堵在我们的门口，谁也进不来。
1: 数据传输中持续不断的相互挤占，彼此竞争，困住整套存储系统的开发进程。郭兆斌也陷入了漫长的思索。
0: 它就是个黑盒子，是它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所以对于这个系统的规划的能力要求非常强。
1: 自动化物流仓库里，管理系统为不同行进方向的机器人规划了独立通道，互不干扰。这幅数字时代的智慧场景让郭兆斌捕捉到颠覆性的破局思路。
0: 对于系统的这个交通，我们要做一个完整的规划，我们称之为超级隧道，就让每一辆车有自己独属的专用的这个通道，从头到尾这辆车就是在这个通道里面按它既定的它能达到的最大速度去往前去运行，这样每一个这个通道之间都是互相独立的。
1: 破旧立新，郭兆斌带领团队拆解开旧有的共享通道架构，开辟通途。
0: 据 IO 进来之后，经过我们的前端网卡接入到我们数据，我们会找离这个网卡最近的这个 CPU 核心去接收这个数据，并且找到离这个 CPU 核心最近的硬盘上这条这个最快的这条数据 IO 的链路，我们就称它为这个超级隧道。
1: 为实现 CPU 核心与网卡一对一精准对接，让各路数据流独立流转，存储团队无数次推演调试，一条全程零争抢的数据超级隧道蓄势待发。能否达成预期？结果即将揭晓。
2: 我们看一下服务状态。
0: 那你们那个超限长是吧？
2: 对，因为现在是客户端在读嘛，一分钟，
3: 可以了。
0: 看看，终于起来了，性能基本上将近一倍嘛，对吧？这说明我们的整个通路现在是比较顺畅。
1: 依托这项划时代的超级隧道技术，一套高效的数据传输矩阵就此成型，通道争抢的瓶颈被彻底打破，存储硬件的全部性能得以尽情释放。
0: 就一个计算节点和后端存储就建立了一万个高速通道，那还有十万个计算节点，所以就是十万乘一万，基本就是十亿的量级的这种超级隧道。
1: 全新存储系统终于突破了超大规模存储的性能瓶颈。2026年6月，曙光八千搭载的这套全自研存储系统再次登顶 IO 五百全球榜单，获得生产型全节点和实节点双榜第一。这份来自国际赛场的回响，只是中国算力向前迈进的一个缩影。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事实，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高速网络构筑起完备的系统优势，存储系统实现了数据的急速读写，但这仍不足以支撑十万卡机群满负荷运转的极限工况。在肉眼不可及的微观世界，算力每前进一步，都是一场与热浪的无声较量。曙光八千的刀片服务器，在厚度仅有60多毫米的狭小空间内，容纳了5层主板，20颗计算芯片。单颗芯片的满载功耗是办公电脑 CPU 的5倍以上。当10万颗计算芯片全速运转，持续运行1年半释放的热量，能够让西湖里的水瞬间沸腾。热浪裹挟之下，曙光八千自研的节能散热技术，正成为释放算力的关键。
1: 这就是我们的浸没相变液冷技术，我们把主板和芯片都泡在了这样一个液体当中。这个液体呢，是一个沸点很低的冷媒，它的沸点大概在50度左右。那么通过液体变成这些气泡，就可以带走芯片产生的热量。
0: 浸没式相变液冷凭借优异的散热表现，已成为业界公认的顶尖散热技术。但随着曙光八千算力的极致突破，这项前沿的散热方案也迎来了全新的挑战。
1: 其实挑战最大的还是因为芯片的功率提升的是比较快的，也就意味着它的发热量就会提高，这就使得它的散热变得越来越困难。
0: 2024年，长乾坤领衔液冷研发团队向着物理极限发起攻坚，为曙光八千研发全新的专属散热体系。而他们最大的敌人是时间，从研发到交付周期不足2年。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自己设计的这样一个散热器的测试平台。如果只靠芯片的表面跟我们的电子氟化液去接触的话，它的散热面积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设计一个散热器，通过把这个热导到散热器上，实现一个更大面积散热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0: 解题的钥匙就藏在散热器的材料里，数10种候选材料被陆续送入实验室。
1: 那么芯片的功耗在提高呢，我们就不得不去尝试更多的新材料和新方法。那这就是我们这代产品里尝试过的不同材料啊，不同的形状的结构的这样的散热器。
0: 经过一轮轮严苛的验证与比对，只有一种材料留到了最后。
1: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次用的新的材料，就是金刚石粉。它也是我们能找到的自然界中

0: 备成熟的工业体系，人造金刚石成为破解散热难题的核心材料。
1: 目前看着还是上边的比下边的多，
2: 整体下雨，但是总体上还是有离群的情况发生。
0: 满载测试的结果让整个团队陷入沉默，散热性能依旧未能达标。此时距离最终交付仅剩6个月，散热攻坚的时间窗口正在急速收窄。重压之下，常乾坤抛出一个极为大胆的构想，舍弃处理器的金属上盖，砍掉多层导热介质，将金刚石铜散热器直接与芯片的裸片焊接，缩短导热路径。方案逻辑清晰，落地的工艺却困难重重。
1: 就是完全颠覆现有的工艺流程，焊接的时候我到底采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参数标准，这个标准其实是谁也给不出来的。
2: 就这套工艺实际上就专门针对焊这个开发的设备。
0: 常乾坤面对的是工艺禁区里无法预知的重重变数。
2: 哎，咋了？
1: 缺了一块是吧？
2: 因为空洞比较大。
0: 焊接的瞬间，散热器与芯片之间便产生很多致命的气泡，这对导热而言无异于一道深渊。
1: 对于我们散热来讲，这个气泡就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敌人，一旦出现气泡，它的这个区域的散热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差。
0: 焊接界面上的空洞将曙光8000的量产按下了暂停键，可交付时间已所剩无几。
1: 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都要靠自己去探索，而时间又那么紧，所以实际上它失败的概率我认为是很大的。
0: 常乾坤把最坏的结局写进预案，转身却又投入到焊接工艺的打磨中。
2: 两个方向都要调整，做了这个环节之后，很多你原来 PCB 焊接完之后要检查的项还要再检查一次，然后再改。
0: 没有人知道奇迹会不会发生，但常乾坤相信
1: 遇到困难解决问题，那么才是你提高的一个过程。甚至于到了后期觉得哎，发现了一个新问题，大家就很兴奋的状态。为了抢时间，我们经常是白天工厂生产完，晚上通过做卧铺的方式自己亲自就带到这个焊接厂来进行焊接。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至少可以省出一天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工艺的迭代有10几20次，实际上就抢回了大概接近1个月的时间，

0: 从核心区的效果来看还是可以，
1: 但真是比之前好了，
0: 这组就比之前好太多了是吧，
1: 这个就太棒太棒。
2: 历经50天的极限攻关，焊接参数终于精准锁定，最后时刻液冷团队拿下散热器直风芯片的技术难题，曙光8000 AI 超级群的最后一块拼图成功就位。
0: 效果来看达到了我们的预期，甚至超过我们的预期。我接下来打个比方啊，就是这个产品的落地我认为属于叫压哨绝杀。
2: 当汹涌的热浪有序消散，每一次技术通关都在重新定义算力的极限，从零开创的互联网络，获取重构的数据存储，颠覆传统的温控散热，每一个子系统的突破都在解锁10万芯片潜藏的性能极限，铸就无可匹敌的算力巅峰。算力的竞争已从芯片的单兵作战升级为全系统协同突破的体系化较量。

0: 纯国产的一个机器，能实现这样一个规模的算力，坚定了我们独立自主研发的信心。只要我们坚持创新，一定是能做到非常好的结果。
1: 要想富先修路，这套高速网络系统是能够支撑国家向更大的算力去发展，未来20万卡、100万卡这样规模的一个重要的基石。
2: 我们也是时代的洪流中的一个分子啊，随着这些挑战也步步去克服，我个人也是乐在其中啊。
3: 超10亿个精密部件悉数就位，全链路自研的曙光8000安装攻坚站即将打响。

0: 但是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1: 带带回家。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4: 五十八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鳕鱼，
8: 是深海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能相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3: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

0: 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0: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3: 中国哲学最基本这一种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3: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蛮荒岁月，通向文明的征程，往往是从一根绳索开始的。远古先民以绳记事，编织王国，渔猎驯养，培植作物，农耕文明的大门就此缓缓开启。他们在日月交替、星汉轮转间参悟天地的节律，顺天时而播种，以地利而筑屋，漫漫征程之中，逐步成长为栖居于天地间的文明族群。伏羲是中华文明破晓之际引领先民走向定居生活的精神符号，循着他开辟的道路，那些关于我们如何成为我们的追问，渐渐有了清晰的回响。甘南高原的牦牛依旧带着远古野兽的野性，牧民以绳索约束他们的姿态，再现着当年远古先民驯化牲畜的原始图景。站在今天回望，正是这一根柔韧的绳索成为先民对抗蛮荒、驯化家畜的利器。由绳索开启的生存变革，不仅捆住了蛮荒，也为远古先民开启农耕和定居奠定了可能。在这场文明进化的背后，一定有一位超凡的勇者带领族群从蒙昧中破土而出。历代中国人认为那位勇者就是始祖伏羲。这场关于渔猎工具的改革被记载于《易传》《系辞传》《帝王世纪》等典籍里。

0: 也在今天民间所绘制的伏羲功绩图中传播。比如河北新乐市伏羲台的这幅伏羲织网图，以质朴的笔触再现了那个充满智慧的瞬间。伏羲观察蜘蛛网后获得启发，带领先民将简单的绳索编织成疏密有致的渔网和捕兽网。甘肃大地湾遗址出土的石网坠，正是这段历史鲜活的实物见证。
1: 从这儿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它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证据，就表明当时已经用渔网来捕鱼了。而这个在全国范围内应该是比较早的，而这个跟伏羲发明网用网捕鱼这个是能够相印证。
0: 当我们的先祖发明网捕用于捕鱼和狩猎，显然是运用智慧对工具进行的又一次革命性改进。它使食物的获取变得更有效率，也更具计划性。
2: 啊，那么这样一个渔猎技术的提升，就直接的后果就是会有很多猎物。那么猎物怎么办呢？又吃不完，它就圈养起来。圈养了有一些大的猎物是可以用来帮助人类干活的，就像牛啊马啊啊，所以它的这个伏羲神话里面就讲引重致远嘛，可以帮我们把重物拉到远的地方去。
0: 如今在甘南高原上，从事牦牛科技养殖的工作者正延续着古老的驯化遗产。
3: 好了，下星期我给你，今天我们一个智商。
0: 这一切恰恰始于先祖第一次将绳索套上野兽的那一刻。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先民逐渐告别游牧迁徙，并为圈养牲畜而修筑房屋，走向定居。从狩猎到畜牧，从实践到科技，文明的轨迹再次转折。人对自然的理解与协作也在这条漫长的路上不断延伸。庆阳华池，黄毛土梁，一望无垠。如果时光回到8000年前，西北高原上的先民应该也正躬身于此，收割着漫坡金黄的梅子。与南方水田稻作不同，这里的农业以耐旱的粟和黍为主，梅子便是其中一种古老的黍类作物，当地人习惯上把它称为糜子。
4: 种了多少米子啊？今年？
5: 哎呀，今年反正种个6-7亩，
4: 咋了吧？
5: 雨下的该是还少点。
0: 梅子磨粉做成的馍馍，被庆阳人称为米面馍馍。庆阳是少数至今仍种植梅子的地区之一，但制作米面馍馍的传统手艺，如今几乎只掌握在年长的妇人手中。
5: 好着呢。
0: 自梅子被驯化起，这种作物便养活了西北高原上的先民。那么这一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20世纪70年代末，大地湾遗址1期地层出土了距今7800余年的碳化黍，证实早在距今8000年前后，陇东先民已经开始了黍的种植。
6: 中国最早的北方汉作农业的黍这一种作物，黍就是有个俗名叫糜子，把它这个壳闯掉以后就叫黄米，那个谷子不是叫小米吗？这个糜子，把它的皮闯掉碾成米就叫黄米。那也就是在8000年左右的时候，大地湾人培植了这样一种农作物。
0: 大地湾遗址出土的黍颗粒，将西北地区汉作农业的起源时间向前推进到8000年前。其后，在距今约6000年的疙瘩川遗址，考古人员又发现了大型储梁窖穴及大量黍颗粒遗存，为黄土高原。

0: 西部的早期种植结构提供了更多研究依据。这些发现表明，在8000年前后，渭河流域的旱作农业已经开始形成。如果将时间的指针拨回8000年前，我们或许能看到这样一幅图景：渭河自源头蜿蜒而下，流过陇东大地，先民逐水而居，依河而生。然而，随着人口日渐增多，仅凭狩猎与采集已难以保障稳定的食物来源。所幸，这里覆盖着深厚而疏松的黄土，易于用简单的农具开垦。于是，是以半干旱地区的黍再次扎下根来。西北的旱作农业也由此应运而生。在庆阳华池的窑洞里，艺人的三弦琴声与唱词仍在传颂。在古老的叙事中，伏羲的功绩多围绕生产展开，仿佛一位引领众人前行的导师。从依赖自然的馈赠到主动向土地索取，这一步跨越背后是无数未知的挑战。气象、土壤、水文、时令，一道道关卡横亘于前，其中掌握时间、破译季节轮回的密码成为最根本的难题。
1: 那在几千年前甚至上万年以前，古人怎么去解决这个时间问题呢？他们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仰观天文，仰观天象，通过斗转星移了解到某颗星星走到哪个位置的时候，你就可以播种了。于是乎就有了收获。所以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0: 于是目光从大地移向苍穹，可以想见，在无数个寂静的黎明或清朗的深夜，已有敏锐的观察者长久凝望星空。他们追踪日升的方位，记录月相的圆缺，辨认星辰的轨迹，最终发现了天象周期与大地荣枯之间那神秘而微妙的对应。正是农业的需求催生了天文学的萌芽。
2: 我们把他一个人作为一种符号，他代表了我们甘肃这个地方的史前文化的先民，伏羲的这些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0: 今天我们也难以界定伏羲究竟是一位圣王、一个士族，还是一个时代的代表性符号。但当我们打开考古的版图，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在距今8000年前后，中华大地多处先民聚落几乎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观象授时的痕迹。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鱼成穗，绿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当先民试图测算时间的脚步，一种精微的后期法便应运而生，而它的关键器物是一种乐器——甲骨古笛。甲骨古笛正是属于伏羲传说所属的时代，也就是距今8000年前后。也有学者认为它是用来判断节气变化的绿管。
1: 今天我们发现的这些绿管曾经被测过音，测音的结果告诉我们，这些绿管已经具备了12律里的8个律，那具备8个律

0: 域是什么意思？那就意味着在8000年前，中国古人已经创制了12个律。因为12律的创造是靠一套的数学计算，这套数学计算是层层相依，是逻辑严密的，所以它不可能只算出其中的8个律，它一算就是12个。
1: 一个耐人寻味的巧合是，出土这些骨笛的墓葬里常常同时伴有占卜用的龟甲，这仅仅是偶然，还是暗示了笛声与龟卜之间存在着某种深邃的连结呢？
0: 古人后期常常会进退于前后5日之中，有时可能早5天，有时又晚5天，到候不到的时候，古人要怎么样？要通过占卜来决定这个时间。
1: 后气之术仰赖于大地之上幽微难辨的征兆，终究过于飘忽。先民渴望为时间找到一种更为精确、不容置疑的法则，来定立其清晰的刻度。他们必须找到一个新的支点。1998年，一件被命名为《太阳人》的石刻画，在学界引起震动。研究表明，它可能是先民用于观测或标记时间的工具，同样诞生于距今8000年左右。
0: 它最上边画了一个太阳，然后太阳下边是一个直立的人，它所表现的显然就是人直立在侧影。我们今天在很多的材料里面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在人们立表侧影之前，曾经有这么一个阶段，人们就是用人体来测影。
1: 古人立起一根杆，观察它的影子在地上缓缓移动，日影每移动一寸便是一寸光阴的流逝。人们通过观测日影长短和方向的变化确定时间，划分节气，在光与影的交替中触摸到宇宙的节律。
0: 立表测影使得时间精确化，精确化以后，人们就认识到四时的固定不变，有了至信如实的认识，就产生了文德，也就产生了文明。
1: 观测手段在演进，而核心目的始终如一，理解天时，规划人事。这种对天地规律的探寻，最终凝结为一套抽象的符号系统，而它的巅峰或许就是那两张至今笼罩在迷雾中的图式，河图与洛书。河图洛书被奉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性图式，却也成了一桩长久的公案，围绕其真伪、年代与内涵的争论至今仍悬而未决，持续挑战着后世的理解。
2: 我们知道河图是由55个手组成啊，易经西周传讲天地之手，这1、2、3、4、5、6、7、8、9、10，这10个手指称为是天地之手，这个10个手指相加是55个手指。因此啊，刚才我讲河图洛书，它是以天地之手的奇妙组合来涵盖阴阳火和辩证法则和天人和宇宙观念的宇宙图纸。
1: 在主流认知中，河图洛书被视作古人通摄天文地理的宇宙图式，其地位堪比中国古代的理论物理与数学。而上古天文学正是这一切的起点。伏羲仰观天象的意义远不止于对星空的凝视，更是一套融合天象、时序、人事的完整认知与实践体系。这种天人合一的根本思维，自文明奠基之初，便指引先民在宇宙秩序中探寻人的位置与法则。因此，理解上古天文学，便握住了开启中华文明源头智慧的那把钥匙。时光跨越2000余载后，同一片黄土高原之上，南左遗址见证了西北汉作农

0: 走向鼎盛的光辉之路。南左先民开垦连片田地，修建巨型粮仓储存粮食，构筑起规模宏大的中心聚落。如果我们那位名叫伏羲的始祖确实最早活跃于陇东地区，那么渭河流域一带应当是他与族人最初的活动范围，而7800年前大地湾一期的半地学士房屋很可能就是他们当时的居所。定居生活催生了房屋建造技术，在大地湾经过从一期到仰韶文化晚期2-3千年的积累，先民已掌握了建造大型房屋的能力。其中编号为 F901 的房址正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建筑遗存。在这里考古人员发现了令人惊叹的类似现代防火墙的结构和水泥地面。
1: 这个柱子考证过，它是我国最早的一个消防的一个实例。为什么呢？在这个房子里面有一个2米6的大的一个灶台，这个是熊熊大火天天燃烧，这种木质的东西在这个房间里面它是经不起长时间的火烤的。所以我们的先民他们在这木柱子的旁边呢用泥皮一层一层给裹起来了，一些泥皮裹起来，然后它就能起到这个防火的作用。大家可以看到这一块的地面发青，颜色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混凝土的地面颜色很相似，经过物理的分析和化学的化验，它的抗压强度达到了每平方厘米125公斤，相当于现在的100号翻土水泥的抗压强度。
0: 这座宏伟的多间复合式建筑面积达惊人的420平方米，其建造经过周密设计与严谨布局。
2: 这座建筑呢，它是有这个前面有大厅，里面有殿堂，东西两侧后面呢都有这个房子，实际上还前面开了3个门，这样的一种建筑跟后来的真正的宫殿是非常像的。
0: 这座原始宫殿的出现不仅意味着社会分化和权力中心的形成，更标志着先民在力学应用、材料科学和大型工程组织能力上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3: 陇东地区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域。8000年前的大地湾文化表明不晚于其他区域，是吧？史前文化的发展，精神生活的丰富。然后呢，到了5000年左右，南左的发现让我们非常的震惊，它的这个聚落群的规模以及它内涵的丰富、特殊的形制等等，我们那个时代在陇东地区应该是在全国范围内是最发达的区域之一。
0: 回望这段跨越数千年的历程，我们看到一幅清晰的文明演进图景。生存的需求催生了技术，农耕的几率奠基了科学，而社会的聚合则推动了工程技艺的飞跃。古老的科学深深根植于先民耕耘的土地之中。伏羲作为这一进程的文化象征，标志着先民从顺应自然转向主动探求规律的关键转折。从筑屋安家园，到观星定农时，再到演树测天地，我们的祖先一步步为混沌的世界确立秩序，在无常的自然中建立起一个基于智慧、协作与制度的日益稳固的文明支点。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您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6: 美好时光海苔，
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0: 美好时光海苔，
7: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6: 广州长隆，探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将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3: 中国哲学最基本这种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5: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在文明的起点，先民如原野上自由来去的风，无界无伴。随着族群意识的不断苏醒，无序随性的结合渐渐显现弊端，急需一套婚配礼法来规范族群的血脉传承。伏羲正是被描述为开启婚姻伦理的人文始祖，后世流传着关于他与女娲的种种传说，在民间的记忆里保留着各种遗存和考古实证。寻着这些印记，让我们一同探寻上古先民构建人伦秩序的漫漫征程。在河南淮阳，祭祀人祖伏羲的传统始终与一种质朴而神秘的民间艺术相依相存。

0: 选取淮阳当地黄椒泥，经过捶打、揉捏、塑形、阴干后，以黑色铺底，再用彩色颜料点画出符号纹饰。这就是淮阳人祭奠伏羲时要用到的泥塑工艺品——泥泥狗。泥泥狗虽以狗为名，造型却融合了多种动物特征。最为独特的是通体装饰的夸张纹样，如叶纹、花卉纹、太阳纹等。这些纹饰大多源自生殖器的抽象演变。
1: 这件作品呢是叫人面猴，上面呢就是一个猴子的脑袋，它这个头顶呢是羽冠，中间呢是一个女人生殖符号，下面就是一个男根。这个是咱们最古老的生殖崇拜。
0: 泥泥狗本是祭祀伏羲的灵物，而其身上绘制的生殖符号则进一步指向伏羲更深层的文化象征。伏羲作为被尊奉的人文始祖，自始便与生命的孕育和延续紧密相连，关于他的降生也因此始终笼罩在远古神话的光晕之中。甘肃庄浪县的潮纳丘，古称雷泽，是一处坐落于海拔2300至2500米山顶洼地的高山湖泊。关于这里，流传着这样一个古老的传说：在上古时期，有一位纯真勇敢的姑娘，人们叫她华胥氏。一天，华胥氏路过雷泽，看见地上印着一个巨大的脚印，他心中一动，不由自主地将脚踩了进去。就在那一刻，奇妙的感应降临，华胥氏有了身孕。这是一次超越常理的孕育，华胥氏生下了一个孩子，这孩子生来便带着非凡的智慧，他就是伏羲。
2: 从科学角度讲，这不是真实的事实，但曲折地反映了人类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的社会现实。母系社会没有婚姻，知其母，不知其父，先民通过感生来神化祖先，树立祖先的神圣地位。
0: 伟大英雄的诞生往往源于一段神奇的怀孕传说，这在上古神话中十分常见，被称为感生神话。而伏羲的形象并未停留在某个固定的传说里，他的故事与功业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长卷，描绘了一场静默而深刻的社会剧。

0: 在这个时候啊，其实社会刚好是处在一个变革期。这个变革呢，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男性因为体格和力量的优势，他在社会生产和财富积累中的作用呢，就日益凸显了出来。雷泽中的这个巨大脚印儿，其实就是父权在神话中隐秘登场的一次初步尝试，它也预示着单纯依靠母体繁衍的这样一种社会叙事正在逐渐地被打破。
1: 那是一个静水流深的变革时代，当今天的我们俯瞰先民曾生息过的土地，或许能想象出那场关乎社会结构的漫长转移。随着耕作、狩猎与铸造的持续发展，男性凭借体能与力量逐渐在生产与部族护卫中承担起更为醒目的角色。伏羲便诞生于这样的晨曦之中，一个以礼序规整人伦、以制度塑造山河的新纪元也由此开启。在伦理规范形成之前，男女的结合如原野上自由来去的风，没有固定的界限与规则。这种没有约束的亲密关系为族群的长远延续埋下了隐忧。
2: 一开始无论是群婚也好，对偶婚也好，可能是在一个有血缘关系的这个群体大群体里面，然后不断的发展呢，我们就会发现会出现什么，那就会生出很多不合格的后代啊，或者是这个智力低下、残障的等等。
1: 变革不仅要重塑族群的生产方式，也推动着人们去建立一个约束两性关系的人伦准则。在这次文明演进的关键阶段，伏羲被尊为人伦礼序的奠基者。东汉颁过的《白虎通德论》中记载，是伏羲制定了嫁娶的礼仪。河北新乐的这幅壁画并生动勾勒出伏羲当时的角色。他手托一对鸷鸟，像是在天地万物间牵线作媒。画中一片祥和，走兽成双，男女相依，仿佛自然众生都由此领悟了相配相生的人间秩序。
0: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伏羲的这种文化英雄的角色，他主要发挥的作用是把人类社会从一种自发的自然的状态引入到了一种秩序化的文明状态。
1: 随着人伦秩序的建立，两性的结合褪去了蒙昧随意的自然属性，升华为受礼法约束的社会契约。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3: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7: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

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鸿，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0: 狗运河上锣鼓声喧，山东济宁微山县的南阳古镇，一场依水而行的传统渔家婚礼正缓缓启幕。新娘乘舟徐徐而来，手中团扇轻举，扮演容颜。这一中式婚礼中的遮面风俗，起渊源与伏羲女娲的传说紧密相连。相传大洪水过后，世间只剩下伏羲与女娲兄妹二人。为了人类能够延续下去，他们经历过内心的挣扎与彷徨，最终决定结为夫妻。婚礼之时，女娲因感到羞耻，便用草编的扇子轻轻遮住了自己的脸。这段兄妹成婚的传说，放在今天看，多少带点禁忌色彩。可有趣的是，为什么官方记载中伏羲是人伦秩序的奠基者，而民间叙事里他却成了伦理禁忌的突破者？
1: 他其实不是在讲兄妹结婚，他是在讲兄妹结婚是一种禁忌，它代表的是血缘婚的禁忌，提醒我们不是向女娲学习，说明其实我们的祖先很早的时候就意识到我们应该重视人伦，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家庭更幸福，子女更健康，社会更稳定。
0: 盖头遮面这个当代人看起来浪漫的环节，其实藏着先民对血缘婚的一份集体告别。人们用一方红盖头既遮住新娘面容，也仿佛遮断了过往那种无序的婚配旧习。伏羲与女娲兄妹成婚只是后世民间演绎的故事，若追溯更早的文献，伏羲与女娲的形象与关系并非如此。
2: 这个地方有女娲洞，还有一段女娲洞前面还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原始人类居住过的洞啊。大地湾和这里原来就是一个文化板块。
0: 甘肃天水清安县陇城镇风沟深处，隐匿着传说中的女娲洞。这处幽深洞穴被当地人世代认定为女娲曾经的栖身圣址。
3: 我发现这个里面，你看颜色，土的颜色和外面这个不一样。
2: 不一样。
3: 这个颜色是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发黑的这种颜色呢？
2: 这里面是常年积极这个香火蜡烛就形成的，还有个手的那个纸钱这是形成的。
0: 在女娲洞不远处坐落着女娲祠，祠堂中供奉的女娲塑像由著名雕塑家何鄂于1995年创作。在何鄂的塑造中，女娲褪去了柔弱神女的旧貌，呈现部落女王的健美之姿。

0: 学者多认为，女娲应是伏羲时代另一支强大部落的首领，他们二人所代表的或许是两支并立的早期文明力量。
1: 伏羲是这个主要以男性占主导的这样一方的部族的首领，而女娲呢是以女性占主导的这样一方的首领。母系和父系很有可能在同一个时期并存。我们最近发现山东在距今5000年以后还有母系氏族社会，那并不代表说当时全国各个地方都还处在母系氏族社会。父系和母系的人类历史上实际上长期的在并存。
0: 河南淮阳，伏羲与女娲的信仰深深扎根于这片土地，他们的故事至今仍是民间剪纸中鲜活的题材。剪纸艺人张玉林正用红纸与剪刀勾勒一幅关于伏羲画卦、女娲造人的长卷。
2: 慢点，
3: 对，
2: 好好，慢点，
3: 轻一点，
2: 写出来，写出来，哎，慢点上去啊，
3: 上面，
2: 别学呀，来，
3: 好，
2: 注意点，
3: 慢
2: 点，抬点头，来，抬点头，来，来，差不多了，还。
0: 这幅剪纸中女娲造人的部分还原的是女娲作为神话界创世担当的最初设定。从正月初一开始，女娲陆续创造了家禽和家畜，到了初七则造出了人，因此初七被称为人日。
4: 早期的女娲的故事，她是独立的造人，独立的补天，她本身就撑起来了一套宏大叙事。在这个背后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出史前时期女性主导着农业发明、渔猎采集、制陶以及其他一些维系氏族生存的生产生活。
0: 从造人神话来看，女娲的地位并不逊于伏羲。然而在汉代各地的墓葬画像石中，伏羲与女娲逐渐固定为人首蛇身、交尾相拥的经典对偶形象，成为创生万物、归天举地的宇宙配偶。
4: 这种原来独立的大女神啊，到了汉代就有了配偶，它表现出来的是我们中国文化在了汉代的时候呢，实际上走向结构化和成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它本质上其实是为了论证宗法制婚姻伦理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0: 伏羲女娲两者形象从独立到结合的过程，正是社会观念发展的一个缩影。最初他们是古史记载中地位崇高的创世始祖，后在民间流传中逐渐演变为兄妹通婚的故事。这种转变并非随意编造，而是民间以最朴素的方式对人伦关系进行的普及与强化。
5: 古代没有这么严明的法律，所以伏羲的这个神话它实际上是起到了提醒你、警示你不要近亲结婚的这样一个作用，它是具有这种我们说习惯法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价值。
0: 立嫁娶之礼，定人伦之法，婚礼上的遮面礼背后承载的正是从神话到礼俗、从禁忌到制度，整整一部婚姻文明的演进史诗。
6: 这里是新乐市2026伏羲文化旅游节婚俗文化的现场。
0: 人类婚姻制度的确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是早期社会治理不断尝试的过程。无论是伏羲创制嫁娶之礼的传说，还是伏羲与女娲结为夫妻的故事，都让我们得以回溯先民如何在一次次的规范与选择中逐渐走出一条既能延续血脉又能安顿族群的生活与秩序之路。当婚配之礼成为共识，稳固的血缘关系慢慢凝聚成族群共同体，生死相伴的秩序也随之形成。
7: 卦面是我们考古发掘一个最基础的一个

0: 董明光，现在看到这是一座比较完整的墓葬。
1: 河南舞阳的贾湖遗址，考古挖掘工作仍在进行。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约8000年的族葬现象。
0: 整个大概600平方米的面积里面，有接近300座墓葬，可以说墓葬分布非常密集。

0: 是有密切的关系。
1: 族葬，也就是聚族而葬，旨在将父系同宗归葬于一处，族群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墓地排列严整有序，昭示着生死相依的血缘凝聚力。这些考古实证为伏羲时代伦理秩序的确立提供了颇具说服力的历史注脚。
2: 这其实呢是社会很有秩序的一种表现啊！如果现实社会当中没有秩序，不可能在墓葬当中表现出秩序。它实际上是构建了一种生死秩序，把现实的社会秩序呢延续到了死后的世界。这也是我们中华文明这种有秩序、追求秩序、追求和平、追求稳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体现。
1: 生时共居，死后同葬，当家与族的经纬交织成网，一种超越血缘的更为宏大的社会共同体便得以孕育。在传说中，伏羲诞生地天水以东300多千米处，陇东庆阳董志原之上，坐落着一处史前秘境，距今约5000年，在仰韶文化晚期突然崛起的都邑姓大兴中心聚落南左遗址。
3: 我们面前的这个台子现在是我们的西侧的第3号夯土台，今年开始对它重新发掘。那这一个台子，我们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推算的话，是40米见方，它的高度可能有5-6米这么高啊，这是现在能看到的。像这样的台子总共有9个。
1: 南左遗址面积至少600万平方米，中部是由2重环壕和9座夯土台围成的，面积30多万平方米的核心区。
2: 我算了一下，大概需要5000个人来工作的话，需要工作1年多时间，那还不算后勤保障这些事情。那么你同时能够动用5000或者更多的人去做这样一项工作的，只能是国家，不可能是酋邦，不可能是其他的一种社会组织。所以这就是南左都邑啊，它所代表的这样一个社会，应该是一个进入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证。
1: 南左都邑见证了分散的氏族部落被联合成庞大的政治实体。黄土高原上，一座巍峨的古国殿堂由此奠基。

中华文明的演进并非断裂的跳跃，而是一场薪火相传的宏伟征程。从远古神话到民间风俗记忆，从甲胡族藏呈现的血缘秩序，再到南左都邑彰显的早期国家形态，我们得以清晰发现，由伏羲开创的人伦礼法一步步从约束个体婚配，凝聚家族血脉，最终构筑起庞大的家国秩序。千百年来，伏羲与女娲的形象不断被演绎和丰富，他制嫁娶以立人伦，正姓氏以明宗族的功绩，为家国一体的中华文明奠定了最初的基石。

0: 感悟生命之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夜，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他们在空中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金雕是低调的空中猎手，对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的许多动物而言，金雕翅膀划破空气的轻响，就是它们生命中听到的最后一种声音。而对金雕雏鸟来说，这是它们生命中最先熟悉的声音之一。五天前，在这面高耸的悬崖上，一对金雕夫妇迎来了新生命。这是他们今年孵化的第一只雏鸟。第二只雏鸟还没能彻底破壳而出，在过去的两天里，它一直在挣扎。金雕天生拥有坚硬且锋利的喙，但脱离卵壳仍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脆弱的雏鸟一出生就暴露在日照强烈的高海拔环境中，而这只是它生命历程中的第一道考验。尽管两只雏鸟都会得到父母的照顾与保护，后出生的雏鸟却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无论它是雌性还是雄性，都比先出生的雏鸟弱小。出生顺序往往决定了金雕雏鸟的命运。金雕妈妈警觉地守护着两只雏鸟，后出生的雏鸟还无法睁开眼睛，不过它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阳光。

金雕爸爸飞往一处制高点，以便观察周围的情况，因为巢穴之外总是潜藏着危险。金雕爸爸暂时没有驱赶渡鸦，只是对他们保持关注。真正令他担心的是其他邻居，比如正在空中飞行的另一只金雕。它虽然距离雏鸟所在的巢穴很远，可还是引起了金雕爸爸的注意。金雕爸爸会频繁地扫视天空，稍不留神，雏鸟就可能沦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在出生后的头几天里，金雕雏鸟能做的只有睡觉、进食、长身体。金雕妈妈会在雏鸟孵化后的几十天里细心地守护它们，期间很少离巢活动。觅食工作主要由金雕爸爸负责。金雕妈妈用身体给雏鸟保暖。天敌或许可以被金雕妈妈阻挡在外，雏鸟间的竞争却难以避免。较早出生的雏鸟已经开始欺负比它弱小的同伴了。

目前金雕妈妈仍然会同等对待两只雏鸟，给它们喂食并保护它们的安全。在金雕巢穴下方几百米的地方，藏着另一种动物的巢穴，

多年来，这只雌性狐狸一直选择在这个洞穴中分娩和养育幼崽。洞穴位于一棵古松的根部，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狐狸幼崽成长。这很可能是他最后一次产崽了。那么，这只幼崽也许就是他的最后一个孩子。狐狸父母通常共同养育幼崽，可这只雌性狐狸身边却没有雄性的身影。与金雕雏鸟不同，狐狸幼崽出生后不能直接吃肉，在生命的第一个月里，它们仅靠喝奶，体重就能增加5倍左右。这意味着狐狸妈妈不仅要为自己捕猎，还要为幼崽提供大量奶水。狐狸幼崽要长到约2周大才能睁开眼睛。尽管身上长有绒毛，幼崽现在仍然需要长时间依偎着妈妈取暖。在高海拔地区，春天姗姗来迟。随着时间的推移，阳光变得越来越温暖，日照时间也逐渐加长。积雪一天天消融，山间再次焕发生机。春天到来，猎物增多，狐狸和金雕正好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大量捕食，以满足幼崽与雏鸟旺盛的食欲。金雕大多喜欢在朝向东南方的悬崖上筑巢，这里较少受到风暴的侵袭，而且能晒得到更多的阳光。较早出生的雏鸟现在12天大了，我们还无法判断它的性别。它已经开始试着蹒跚移动，在没有护栏的巢穴里，这么做很危险。金雕雏鸟长得很快，胃口也越来越大。金雕爸爸是个捕猎能手，持续不断地给

雏鸟带回食物，不过它的喂食技巧还有待提高。如果两只雏鸟得到同样多的食物，它们就能以同样的速度长大。但后出生的雏鸟起步较晚，很难赶上另一只成长的脚步。此外，先出生的雏鸟还时常主动发起攻击，这进一步拉大了两只雏鸟发育上的差距。金雕妈妈会吃掉剩余的食物，保持巢穴整洁。在照顾雏鸟方面，金雕妈妈更加体贴，她从猎物身上撕下细小的肉条，耐心地喂给雏鸟。

金雕父母还不能只留雏鸟在巢里，渡鸦随时可能前来掠食。渡鸦同样有后代需要喂养，金雕雏鸟是绝佳的猎物。为了避免雏鸟遭遇不测，在孵化后的两个月里，金雕父母至少有一方会留下来守护巢穴。金雕爸爸外出捕猎时，渡鸦会尾随其后，捡些他剩下的食物。金雕和渡鸦的领地经常有所重叠。在高山地区，金雕的觅食范围十分宽广，它们通常将海拔比巢穴更高、树木难以生长的草地作为自己的捕猎场。据估计，有上千对金雕栖息在阿尔卑斯山脉。即使在高空，金雕也能看清地面上猎物的一举一动。其他动物也在留意金雕的动向，一只红隼向金雕发出警告，并驱赶它远离自己的巢穴。红隼的叫声引起了许多动物的注意，金雕的偷袭计划因此落空，看它们纷纷提高警惕。

金雕离开后，天空恢复平静。地上的汉塔松了一口气。然而，金雕的飞行速度很快，可能几分钟后就会回来，而且他已经确定了汉塔的位置。金雕落在岩石边缘，暗中观察，以免被毒鸦发现，暴露他的行踪，再次失去偷袭的机会。金雕的眼睛就像两个变焦镜头。在理想条件下，他能在一两公里之外发现地上奔跑的汉塔。

探塔发出一声尖利的叫喊，这是向同伴们传递的空袭警报。一只年轻的汉塔没有听到警报，

狐狸幼崽现在两周大了，五只幼崽中仅有两只活了下来。狐狸妈妈小心地为幼崽清理皮毛上的寄生虫，这两个小家伙暂时还不能离开巢穴。 充足的睡眠对于狐狸幼崽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森林里出现一只石雕，这种动物经常突然现身，然后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行踪捉摸。

狐狸妈妈试图通过石雕留下的气味找到它。石雕已经躲了起来，既能发现危险而又不被察觉，这是森林里重要的生存技能。在动物们注意不到的地方，总有眼睛在观察它们。

对于想要躲避空中猎手视线的动物来说，悬崖下的巨石往往能提供很好的掩护。金雕雏鸟的生命进入第三周，年长的雏鸟现在已经不允许年幼的雏鸟靠近妈妈取暖了。它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无差别地啄咬着身边的各种东西。年幼的雏鸟也想到妈妈的翅膀下寻求温暖，它虽已长出第二层绒毛，却还是难以御寒。几个月来，不时会有一些动物残骸掉落到金雕巢穴下方的森林里，这些都是金雕一家吃剩的食物。天气条件不好时，金雕经常会被迫在抵达巢穴前丢弃猎物。森林里的其他动物如果运气够好，就能得到从天而降的美食。狐狸妈妈这次没有等来食物，只好去更远的地方捕猎。随着年岁的增长，捕猎对她而言变得越来越吃力。年长的金雕雏鸟日益强壮，它舒服地卧在妈妈肚子底下，只有这时，年幼的雏鸟才能得到片刻安宁。金雕妈妈试图为弱势的雏鸟遮挡寒风，在山上，夜晚尤为寒冷。时至六月，海拔较高的地方仍有积雪，夏日的气息却已扑面而来，鲜艳的花朵在山间竞相开放。欧洲马鹿回到茂盛的草地上觅食，在短暂而丰饶的夏季，长出新鹿角的雄性欧洲马鹿会大量进食，增加体力，为繁殖和越冬做准备。这些雪兔幼崽还没有断奶，它们是雪兔妈妈今年产下的第一窝幼崽。成年雪兔刚换上下毛，较深的毛色能帮助它们更好地融入环境，躲避天敌。毕竟金雕的眼睛非常敏锐。

0: 湍急的水流日夜轰鸣，在随后的几周里，山谷里都将回荡着这首震耳欲聋的水声交响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近来狐狸妈妈的生活十分忙碌，狐狸幼崽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好奇。幼崽们现在4周大了，这是他们头一次离开巢穴探索外面的世界，因此显得格外兴奋。

狐狸妈妈只允许幼崽短暂地离巢活动，而且不会让它们离开自己的视线范围。幼崽们每个角落都不放过，看到什么都想凑近闻一闻，或者咬上一口。它们还很弱小，一不小心就可能误入险境。它们在外面活动的时候， 狐狸妈妈总是保持高度警惕。只有当幼崽返回巢穴睡觉时，狐狸妈妈才能稍微休息一会儿。在金雕的巢中，较早出生的雏鸟精力旺盛，动个不停。

金雕妈妈现在终于可以离开巢穴了，她再次展翅翱翔，和金雕爸爸一起外出捕猎。年长的雏鸟一天比一天活跃，年幼的雏鸟则总是无精打采地趴着。它持续遭受着强势同伴的攻击，而且攻击的强度与日俱增。

金雕妈妈忙于在巢穴附近捕捉猎物，经常会把两只雏鸟留在巢中。年幼的雏鸟无处可躲，妈妈不在，它也得不到任何保护。不久后，年幼的雏鸟就有可能死于伤口感染，或者跌落悬崖。经验丰富的狐狸妈妈留心观察着金雕巢穴里的情况，对她来说，掉下来的雏鸟将是一份现成的美餐。

就连食物也没能让年长的雏鸟停止攻击。年幼的雏鸟几乎没有机会进食，从破壳的那一刻起，它便注定遭受欺凌。年长的雏鸟凶起来，甚至会攻击父母，孱弱的雏鸟可能会因为这种粗暴的行为而丧命。由于无法得到足够的食物，年幼的雏鸟变得越来越虚弱。山下有冷风过境时，通常意味着山上会出现剧烈的天气变化。这样的天气很不利于飞行，但无论如何，金雕父母都必须外出为雏鸟觅食。降温、阵风、暴雨、大雪，以及强烈的雷暴，都会给飞行带来危险。哪怕是金雕这样的飞行高手，也难以抵挡狂风暴雨。

在山脊上，恶劣的天气有时会持续几天甚至几周。对生长期较短的动物而言，两三周的食物短缺足以严重打乱它们的生长节奏，而成年动物也未必能安然度过夏季的风暴。天空终于放晴了，金雕妈妈一直在等金雕爸爸回来，却始终没有等到。雏鸟们现在只能吃些以前剩余的食物。金雕妈妈好几天来都几乎没有出去捕猎。自从她的伴侣消失后，金雕妈妈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神采。给雏鸟喂食的时候，她也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年长的雏鸟吃掉了大部分食物，它的嗉囊圆鼓鼓的，浑身都充满了活力。年幼的雏鸟则在苦苦支撑。金雕妈妈也许终于接受了她的伴侣不会再回来的现实。在阿尔卑斯山脉，很多金雕雏鸟都活不到学飞的年龄。如果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即便仅有一只雏鸟，生存下去的机会也很渺茫。狐狸幼崽离开巢穴后，只有约四分之一的概率能挺过第一年。在他们离开之前，年轻的狐狸妈妈通常会陪伴幼崽一起玩耍。但这只雌性狐狸上了年纪，精力不济，对幼崽很不耐烦。

没有了伴侣的帮助，金雕妈妈的日子十分艰难。她长时间待在巢里，不愿外出捕食。她不只是因为失去伴侣而情绪低落，她也知道现在离开巢穴会将雏鸟置于更大的风险之中。一只外来的成年金雕近期频繁闯入她的领地，冲突一触即发，她必须做好独自应战的准备。所有金雕妈妈都不可能容忍闯入者靠近自己的巢穴。年长的雏鸟还不会飞，就似乎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加入战斗了。眼下，渡鸦无法再对金雕雏鸟构成威胁。雏鸟的体型长大了许多，而且年长的那只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卫能力。外部威胁让金雕妈妈重新振作了起来。渡鸦非常聪明，他们察觉到了金雕妈妈的力不从心，于是守在附近，寻找可乘之机。

杜鸦还会做出一些欺骗行为，他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实则关注着金雕妈妈的举动。金雕雏鸟长到六周大时，体型超过了家鸡，翅膀上的白色绒毛也逐渐被黑色的羽毛所取代。金雕妈妈这次给雏鸟带回食物的过程异常艰辛。风向对它不利，金雕妈妈无法降落。她似乎想要尝试从空中将猎物投到巢里。在这样的强风中带着沉重的猎物降落，可能会让它丧命。同时，金雕妈妈很清楚，狐狸和杜鸦都在悬崖下方等待好运降临。

带着较重的猎物飞行时，金雕只会越飞越低，当负重较小时，金雕才有可能向上飞行。狐狸妈妈没有贸然靠近从天而降的猎物，她可不想引起金雕的注意。她观望了一会儿，看到金雕飞走之后，狐狸妈妈迅速行动，她得在渡鸦出现之前将猎物据为己有。在这段时期，金雕雏鸟的爪子也长大了不少。幸好年长的雏鸟目前还没有学会把爪子用作武器。狐狸幼崽之间也开始出现等级分化的迹象，这只幼崽更加强势，率先进食。

看来两个小家伙还没有完全分出高下。狐狸妈妈没有干涉，而是任由幼崽争抢食物，这是他们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一课。幼崽现在已经懂得了要把食物尽快藏到安全的地方。金雕妈妈不再需要长时间待在巢里陪伴雏鸟了，不过她还在思念自己的伴侣。年幼的雏鸟日渐虚弱，意志消沉，

年长的雏鸟活力十足，它在狭小的巢穴里不停地走动，动作的幅度越来越大。突然刮来一阵大风，这阵风彻底改写了两只雏鸟的命运。

0: 大多数情况下，一窝金雕雏鸟中只有最先出生的雏鸟会活下来。然而世事无常，金雕妈妈看起来有些困惑，巢里只剩下了年幼的雏鸟。掉下悬崖的雏鸟很快便尸骨无存，原本处于弱势的雏鸟再也不会受欺负了，它开始积极求生。从此以后，金雕妈妈便把所有的关爱都倾注到这只幸存的雏鸟身上。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

0: 21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暑热渐盛，金雕雏鸟已经进入幼鸟阶段，现在是该离巢的时候了。距离孵化已经过去了9周，金雕幼鸟的羽毛基本长齐了，长长的深色羽毛逐渐覆盖了短小柔软的绒毛。在过去的几周里，幼鸟一直忙着梳理新长出的羽毛，在上面涂抹油脂，同时去除因羽毛持续生长而脱落的羽毛囊。它的妈妈每隔几天才会给它带回食物。当前，幼鸟必须在增强自身力量的同时，适当减轻体重。幼鸟不断练习扇动翅膀，只有当扇动翅膀产生的升力大于它的体重时，它才能飞起来。在真正掌握这项技能之前，幼鸟需要冒着风险在巢里进行练习。当然，它也需要好好休息，养精蓄锐。

狐狸幼崽们在巢穴外活动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他们还没认清哪些动物是易于捕食的目标。山上也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年轻的汉塔活泼好动，一刻也闲不下来。在夏天，汉塔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多吃些东西，只有肥壮的汉塔才能熬过冬季。

他们可以借机认识一下将来要捕捉的猎物。狐狸幼崽目前对汉塔还远远构不成威胁，但负责站岗的汉塔依然不让他们靠近。狐狸幼崽身上有妈妈的气味，汉塔不敢放松警惕。汉塔可不允许他们的幼崽和未来的捕食者玩耍。狐狸幼崽终于明白了汉塔的意思。金雕的出现让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看到汉塔纷纷钻回洞穴，狐狸幼崽也意识到情况不妙。他们迟疑了一会儿，才慌忙找地方躲避。金雕妈妈在巢穴附近盘旋，这次她盘旋的时间比以往更长。狐狸幼崽在情急之下躲进了汉塔的一处洞穴，求生本能让他们逃过一劫。巢里的金雕幼鸟看到妈妈已经捕获了猎物，却迟迟没有回家。金雕妈妈在巢穴下方降落，可现在风况良好，它完全可以落在巢里。看得出来，幼鸟已经急不可耐了。金雕妈妈又带着猎物起飞了，这一回它还是没有归巢。幼鸟承受着饥饿的痛苦，金雕妈妈一次又一次地向幼鸟展示猎物的位置，并示意它扇动翅膀。幼鸟终于明白了妈妈的意思，对食物的渴望促使它鼓起勇气飞翔。这可能是金雕一生中最勇敢也最辉煌的时刻。对金雕妈妈来说，这是她最为骄傲的时刻。

飞行以紧急迫降结束。不过瑕不掩瑜，只有从一次次失败中吸取经验，幼鸟的飞行技术才能不断进步。

阿尔卑斯山脉的金雕幼鸟通常在七月中下旬学会飞行，在这段时间，雄性欧洲马鹿会开始磨除新角上的绒毛，磨掉绒毛后，鹿角会逐渐变硬，这是它们在秋天争夺配偶时用来打斗的重要武器。金雕幼鸟还有两项技能要学，一是守护领地，二是捕猎。这是来自临近山谷的另一只金雕，它没有意识到自己越了界，从羽毛判断，这只金雕还很年轻，因此金雕妈妈并不打算全力攻击。不过它得让闯入者知道这里不欢迎它的到来，幼鸟也加入了妈妈的行动。在强风的托举下，飞翔变得毫不费力。金雕幼鸟的世界在这一刻变得无比广阔。金雕妈妈在一旁示范，教它如何借助气流滑翔。

闯入领地的年轻金雕被赶到了山的另一边。接下来就该学习另一项技能了，捕猎。首先，瞄准目标，紧紧抓牢。然后把猎物扔下悬崖。一次捕猎就完成了。金雕妈妈把这只异灵留给了幼鸟。这很可能是妈妈最后一次帮她捕猎了，而幼鸟对此还浑然不知。金雕妈妈的飞行姿态有些奇怪，她受伤了，只能设法降落在迷宫一般的峡谷中。这只异灵应该够幼鸟吃上大约两周，自出生起它就一直依靠父母获取食物。而现在金雕妈妈被迫降落在其他地方，从幼鸟的视野中消失了。

他疼痛万分，飞不起来了。金雕妈妈无法继续照顾幼鸟，而且恐怕再也不会见到它了。入秋后，阿尔卑斯山脉经常被雾气笼罩，光线也在变化，将山顶映成一片金黄。从现在起，这只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了。它还太稚嫩，生存前景不容乐观。为了寻找妈妈，它离家越来越远。同时，饥饿也令它备受煎熬。它本能地寻找猎物，几只旱獭还在草地上享受今年最后一段温暖的时光。不久后，他们就要回洞穴冬眠了。怎样才能捉到他们呢？周围的其他鸟类无法向他传授捕猎的技巧。

只有一部分金雕幼鸟能撑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如果没有父母的帮助，它们很难生存下去。一路向南，眼前的景色开始发生变化，山势逐渐降低，地形却越发崎岖，更重要的是阳光变得更加充沛。阿尔卑斯山脉宽广辽阔，但并非无边无际，能来到阳光充足的地带，对金雕幼鸟来说实属幸运。在这里，它或许能熬过漫长的冬季。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0: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宏伟的阿尔卑斯山脉连绵起伏，天气寒冷刺骨。在层层叠叠的山峰之上，是一片蔚蓝浩瀚的苍穹秘境。这里就是金雕的家园，它们是优雅与力量的化身，支配着这片辽阔的天地。他们在空中

乘风飞翔，发现猎物时会悄无声息地俯冲而下。即便是动物界的生存高手，也难逃金雕锐利的目光。

金雕沐浴着阳光，在高空中翱翔。生活看似无拘无束，实际上，对一只年轻的金雕来说，在群峰之间占据一席之地，是一项艰巨的挑战。他要花好多年才能建立领地，守护领地还需要兼具运气与实力。金雕的一生如同一段漫长的旅程，只有少数能走到最后，为生命画上圆满的句号。

九月，山里的气温开始下降，高山草场却渐渐热闹起来。欧洲马鹿进入繁殖期，它们在此大量聚集，强壮的雄性即将展开激烈对决。这个场面吸引了金雕幼鸟的注意。热闹的场面并不代表一定会有捕食机会。欧洲马鹿体型庞大，金雕幼鸟根本无力猎杀。

这只金雕幼鸟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个秋天，它还没有学会独立捕猎，失去了妈妈的帮助，它只能忍饥挨饿。吃完妈妈最后留下的一零，这只金雕幼鸟只得靠腐肉勉强度日。适合它捕猎的旱獭陆续进入冬眠状态，几乎看不到踪影。仍在山坡上活动的大多是行动缓慢的庞然大物。阿尔卑斯原羊正在悠闲地吃草，金雕幼鸟饿极了，也学着尝了尝草的味道。这群大家伙虽然不太热情，但态度还算温和。金雕幼鸟飞到他们中间，

饥饿驱使这只金雕幼鸟再次出发，前路茫茫，它越过云海，沿着岩石峭壁飞行。山巅上有积雪未消，而山下秋天又已悄然来临。秋霜

这只金雕幼鸟还是头一次降落在积雪上。雪倒是可以吃，但填不饱肚子。金雕发现了熟悉的猎物，异灵。这是妈妈曾经给它的食物，可这几只异灵体型不小。地面上终于出现了适合金雕幼鸟捕食的猎物，雪兔还在四处活动，它们即将换上白色的冬季皮毛，脚底还长有浓密的长毛，以防在雪地里打滑。雪兔体型小，本是金雕幼鸟可以对付的猎物。

捕猎的关键在于安静前行。可惜金雕幼鸟还没学到这一点。尽管雪兔并未看见它，但它的叫声引起了雪兔的警觉。金雕幼鸟从高处俯冲而下，颇有几分老练猎手的模样。只可惜它毕竟还是新手，叫声再一次暴露了它的行踪。雪兔灵巧地钻进树丛，躲开了捕食者的追击，他们自有一套逃生。

秋意渐浓，落叶松褪去了最后的绿意。山间平静的湖泊倒映着天空和水面上的飞鸟。

这只金雕幼鸟才刚刚适应了这里的环境，又将迎来新一轮的季节更迭。突然，一阵熟悉的叫声传入他的耳中。原来是老邻居杜鸦，他们仿佛无处不在，总是吵闹不停。不过这一次，他们可帮金雕幼鸟解决了燃眉之急。杜鸦聒噪的叫声引起了金雕幼鸟的注意，微风中它还嗅到了一丝诱人的气息，是腐肉的味道。

0: 杜鸦试图掩开这个不速之客，可显然金雕幼鸟已经被食物的气味深深吸引。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 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是时候。

0: 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结果比预想中顺利。金雕幼鸟在饥饿中过了一个月，现在终于可以饱餐一顿。看来要活下去不一定非得亲自捕猎，有时也可以观察渡鸦伺机行动。

一夜之间，阿尔卑斯山脉披上银装。对尚未成年的金雕来说，熬过寒冬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不管怎么样，生活还要继续。有些动物反而更为活跃了。冬天正是异灵的繁殖期。占据主导地位的雄性异灵绝不会容忍竞争者的存在。

年轻气盛的雄性异灵常为此激烈交锋，不惜以命相搏。厚重的雪云自地中海滚滚而来，阿尔卑斯山脉向阳坡的天气变得阴沉严酷，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异灵。经过数百万年的演化，他们早已适应了山区极端的气候。欧洲马路通常只

只有夏天待在高山上。到了秋天，他们会迁徙到低海拔的河谷越冬。这群欧洲马鹿还没来得及下山，就被大雪困住了。他们艰难地朝树林移动，以躲避风雪。雪兔在雪地里行动自如，它们早就适应了严寒。

雪兔那一身雪白的冬季皮毛可以让它们完美隐身于冰天雪地之中，但金雕的视觉极其敏锐，能从一大片白色中分辨出细微的色差。奈何在这样的大雪天里，就连金雕也很难发现猎物。

这只金雕太年轻，缺乏经验，勉强继续飞行，它的体力很快就会耗尽。刚下的雪比较松散，要是深陷其中，金雕幼鸟可能会有危险。它身上的雪融化后又重新凝结，紧紧附着在羽毛上。

出于本能，金雕幼鸟意识到只有上树才能摆脱困境。羽毛结冰会阻碍它飞行，如果在雪地里过夜，羽毛甚至会被冻在地面上。更糟糕的是，如果夜里再下一场暴雪，它很可能撑不到天亮。此时，有一种动物住在地下约两米深的洞穴中，完全没有受到暴风雪的影响。汉塔一家紧紧依偎在一起，相互取暖。当金雕幼鸟在暴风雪中苦苦支撑之时，汉塔们已在洞穴中安然入睡，以冬眠的方式应对严冬。它们靠体内储存的脂肪和水分维持生命，厚实的皮毛和铺在洞里的干草也起到了很好的保温作用。洞穴外寒风呼啸，考验着其他动物的生存极限。洞穴内安全且温暖，汉塔

们可以安心冬眠。无论外面的狂风有多猛烈，洞里的旱獭们连一丝风都感受不到。

雪兔和岩雷鸟躲进了厚厚的积雪中，积雪挡住了强风，让它们可以安全地挺过连日来的风暴。

而金雕幼鸟只能靠自己的羽毛保暖。多亏有底层的绒羽，它才能经受住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一旦外层羽毛结上又硬又重的冰块，就会对生命构成严重的威胁。

0: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0: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哇，好神奇的口感，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2: 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他好，家才好。
0: 隆冬时节的阿尔卑斯山脉，偶尔也会有温暖的晴天。在山脉南坡，阳光宛如夏日般灿烂。这些小家伙成功抵挡住了风雪，但已经在积雪中纹丝不动很长时间了。趁着天气正好，他们迫不及待地出来活动觅食。

不走马路会降低心率，尽可能减少活动量。天空终于放晴，是时候四处转转了。不是所有狐狸幼崽都能顺利度过生命中的第一个冬天。有年老体弱的动物冻死在了暴风雪中，这些动物的死亡可以帮助捕猎新手熬过食物匮乏的时期。金雕幼鸟羽毛上的冰融化了许多，它终于能活动开了。然而，大自然的考验还没有结束。

易灵选择在陡峭的崖壁上活动，这里风小一些，积雪也不太厚。而在他们头顶上方的山脊上，大风会让堆积的雪层变得非常不稳定。

雪崩产生的巨大冲击气浪足以将数公里外的森林夷为平地。一些异灵一动不动地躲在崖壁凸起的岩石下方，任由万吨积雪呼啸而下。

翼鳞有时会因躲避不及被雪崩吞噬。杜鸦又一次在无意间向这只金雕幼鸟演示了如何在冬天获得食物。四处流浪的金雕幼鸟很清楚，这里的成年金雕并不欢迎自己。然而，出于对食物的渴望，他决定冒险一试。

尸体很快就会引来许多肉食性动物，例如金雕、渡鸦、狐兀鹫、狐狸和石雕。如果没有雪崩带来的食物，一些动物恐怕撑不到来年春天。

然而好景不长，空中的成年金雕摆出了攻击姿态，它传达的意思非常明确，离开我的领地。金雕幼鸟懂得，千万不要轻易招惹领地的主人，它只能离开这里。

不幸的是，他刚飞入一座山谷就遭到了攻击。胡兀鹫是阿尔卑斯山脉体型最大的猛禽之一，是名副其实的大块头。金雕幼鸟试图反击，勇气可嘉，可惜它毫无胜算。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金雕，在成年之前都要独自在外闯荡几年。想要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大概只有在找到终身伴侣之后才有可能实现。

春天温暖的南风把这只年轻金雕带回了熟悉的地方。高耸的山峰，壮美的冰川，宽阔的山谷，这里是他出生的地方。还有那面悬崖，以及崖壁上那块突出的岩石。空中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是年轻金雕的妈妈。她像过去那样从高空俯冲而下，落在鸟巢上。金雕妈妈有了新的伴侣。

回到家乡的年轻金雕凑近鸟巢，仔细打量。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这对处于繁殖

两只成年金雕相互配合驱赶闯入者。受到惊吓的年轻金雕赶紧躲了起来，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家了。

温暖又干燥的风拂过山岭，积雪消融，草地渐渐显露出来。被春日阳光唤醒的不仅有旱獭，还有林蛙。整个冬天，林蛙大多蛰伏在水体底部冬眠。从高山湖泊的冰层开始融化的那一天起，它们就仿佛感知到了大自然的召唤，齐齐现身。旱獭忙着寻找食物，而林蛙却无暇觅食。众多林蛙争先恐后地聚集到一起，谁也不想错过一年一度的繁殖活动。为了不被冻死在雪地里，他们必须在白天赶路。湖水的温度刚刚回升到零摄氏度以上，在初春时节，这已经算得上适宜了。湖泊的浅水区底部沉积着黑色的泥炭层，而且这里水温相对较高，非常适合产卵。雄性林蛙趴在体型比自己大的雌性身上，急切地期待着在雌性产卵后立即给卵受精，

每对林蛙的繁殖过程通常会持续3到4天，一些雄性林蛙等不及进入湖中，在雪地上就早早抱住了雌性。在高海拔山区，夏季短暂，林蛙必须尽早繁殖，才能保证新一代有足够的时间成长。 气温回升，这片草地上的积雪已经化得差不多了。前往觅食地的路上危险重重，汉塔这种体型的猎物正合年轻金雕的心意，他要抓准时机，就是现在。

凭借顽强的生命力，这只年轻金雕独自生活了近一年时间。第二年伊始，它迈出了生命中的关键一步。曾经只能靠腐肉为生的它，如今已经成为真正的猎手。年轻金雕被突如其来的声音惊扰，

原来只是同类路过时发出的叫声，并无危险。真正的危险潜伏在别处。山谷里雪崩频发，大量积雪顺着山坡奔腾而下。

漫长而寂静的寒冬结束了，在春日的暖阳下，山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山泉涌动，溪水暴涨，在潺潺的流水声中，森林深处传来一阵节奏感十足的奇怪声响。对雌性松鸡来说，这个声音十分悦耳动听。雄性松鸡卖力表现，想要打动在树枝上围观的雌性。在求偶场上，雄性松鸡努力展示自己带有金属光泽的羽毛。偶尔还会高高跃起，猛烈地拍动翅膀，只为吸引雌性的注意。这只雌性松鸡被成功打动，来到了地面上，这代表雌性接受了雄性的求爱。

对幸存的雄性松鸡来说，这意味着少了一个竞争对手。而对观摩了高手捕猎全过程的年轻金雕来说，这是生动的一刻。虽然年轻金雕没有在这里捕到猎物，但他也有所收获。年轻金雕饿着肚子再次出发。在海拔较高的山坡上，还有积雪尚未融化，雌性异灵会带着幼崽来这里度过夏天。异灵幼崽们在雪地上尽情嬉戏打闹，

不过并不是所有幼崽都那么健康。从空中俯瞰，阿尔卑斯山脉完全变了模样，不再是白茫茫的一片，湖面再次倒映出天空和飞鸟，植被铺满山野，还有河流与湖泊点缀其间。抬头望去，那只年轻的金雕正在空中盘旋，地面上有一只同类好奇地观察着它。它想模仿妈妈曾经使用过的捕猎技巧，但没有成功。

地面上的金雕大概也是被这群异灵吸引而来。看到空中的年轻金雕依然没有放弃，他便振翅高飞，跃跃欲试。这只体弱的异灵幼崽在山坡上找到了一处温暖的地方休息，而其他幼崽还在雪地里玩耍。异灵群启程离开，它被落在了后面。落在山顶的金雕目睹了这一切，异灵幼崽找不到妈妈了。仅靠他自己很难生存下去。异灵群已经走远，这只金雕不必担心会有成年雌性异灵来营救这只幼崽。这位年轻的猎手记住了一个要点，捕猎时不要发出声音。

抓住猎物是一回事，能否守住猎物又是另一回事。金雕张开翅膀盖住猎物，宣示所有权。其实猎物的主人根本无需担心，因为这只不请自来的金雕跟他同一年出生，还是雄性，而自己是体型更大也更加强壮的雌性。雄性金雕通常不会主动挑衅雌性，不过他们或许还会再次相遇。在阿尔卑斯山脉之上，天空看似无边无际，然而

金雕的活动范围十分广阔，难免会跟同类相遇。更何况，每到这个时候，都会有数百只金雕幼鸟离巢，开始探索外面的世界。尚未成年的金雕有时会短暂的相伴，并肩飞行是很亲密的行为，这两只金雕或许会成为朋友，甚至是伴侣。现在他们还年轻，在拥有自己的领地之前，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金雕曾经遍布欧洲各地，如今阿尔卑斯山脉成了他们最重要的栖息地之一。大约五岁时，金雕才会达到性成熟，在那之前，他们还要继续过着艰苦的漂泊生活。出生在这里的金雕只有少数能够活到一岁，翱翔于群山之间。他们还需要耗费大量时间来练习飞翔和捕猎技巧。最终也只有一部分金雕能够成功配对繁育后代。自然选择的法则极其严苛，在很大程度上还需要仰仗命运的眷顾。要在这崇山峻岭之间找到并守住一片属于自己的领地，恐怕只有在伴侣的帮助下才有可能实现。生活在这里的年轻金雕闯过重重险阻，经历了漫长的旅程。未来，如果他们能够找到伴侣，生存的希望将大幅增加。至于将来的命运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正是这些不屈的生命，点燃了种群延续的火种，让金雕的鸣叫继续在阿尔卑斯山脉的群峰之间回荡。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

0: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

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狮子是威猛强大的猎手，强壮有力的肌肉赋予了他们惊人的冲刺速度和出众的敏捷性。如匕首般锋利的爪子搭配足以咬碎骨骼的咬合力，成为狮子的捕猎法宝。他们也会悄悄前行，对目标实施精准猎杀，为狮群带来丰盛的美餐。当面对高大的长颈鹿，狮群则会讲求战术，凭借数量优势集体协作捕获目标。非洲一望无际的热带草原，对捕食者来说是一座猎物资源丰富的乐园。不过随着河流逐渐干涸，捕食机会也日渐稀少。

愧的顶级猎手。他冷酷、强大、聪明，凭借不懈的努力成长为这个强大无畏狮群的女王。不过即便是狮子女王也需要护卫。这两头强壮的公狮负责保护狮子女王免受对手的威胁，同时捍卫领地。在捕猎时，公狮们时常会保持距离，在一旁观望，而狮子女王的目光则会紧紧锁定在猎物身上。狮子女王发动了攻击，一直陪伴在她旁边的妹妹成为了捕猎时的好帮手。

现在是11月，旱季即将结束。历经数月的干旱之后，这片干燥的土地正在逐渐恢复生机。走在狮群前方的这头母狮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在这片草原上，这头母狮是当之

狮子女王若是独享猎物，那么接下来的一周她都不必再担心饿肚子。可她选择与狮群的老老少少分享战果，没过几个小时，猎物就被分食殆尽。公狮吃饱后就离开了，继续为狮群放哨。对母狮而言，他们要养活整个狮群，捕猎、进食、生存，这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战斗。要找到下一个目标，他们首先要成为敏锐的追踪者。在广阔的领地上，母狮们需要充分调动感官系统。狮子的两只耳朵可以分别朝不同的方向转动，有时能捕捉到1500米外的声音。狮子可以分辨出不同动物发出的叫声，比如猎狗的吠叫和敌对狮群的叫声。在寻找猎物时，狮子也会用到灵敏的嗅觉。从远处吹来的微风引起了狮子女王的注意，她为狮群提供了下一顿美餐的线索。随着风力增强，狮子女王带领狮群垂直于风向前行，这样的策略很明智，他们可以最大程度地利用感官获取信息，搜索更远的范围，同时节省宝贵的体力。这时，他们发现了目标。

前方有一大群口渴的非洲水牛。这种大块头足够喂饱整个狮群。然而，非洲水牛不会束手就擒。非洲水牛拥有强大的攻击力，它们的体重可达650公斤，长有硕大而沉重的牛角。要想一击致命，狮群必须冒着生命危险迎难而上。

凭借多年的捕猎经验，狮子女王深知必须充分利用各种条件。非洲水牛一次能喝下大约35升水，那么它们的体重就会增加35公斤左右，行动速度会因此大大减慢。狮子女王耐心等待，寻找非洲水牛群中容易捕获的目标，一个疲惫而笨重的身影。狮子女王锁定了一头受伤的非洲水牛，狮群逐渐向猎物靠拢过去，行动开始。

狮群完美配合，将目标从群体中孤立出来。狮子女王跳到猎物背上，她准确把握了出击角度，避开非洲水牛的可怕牛角。她紧咬猎物不放，利爪深深嵌入非洲水牛的皮肤，力大无比的猎物在她的爪下挣扎。在狮子们的共同努力下，这头非洲水牛终于倒下了。狮群蜂拥而上，彻底制服了这头非洲水牛。狮群姐妹的战术配合近乎完美。在这场重量级的战斗中，他们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对非洲水牛的猎杀技巧成为这场战斗的关键。狮子三厘米左右的利爪如碳纤维般坚韧，能够刺穿猎物的皮毛，牢牢控制挣扎中的猎物。狮子的下颌同时发力，长长的犬齿结合强健的肌肉，爆发出惊人的咬合力。狮子的目的是攻击猎物的脊柱，以限制猎物的行动。这种攻击方式能够迅速扳倒猎物。

接下来他们要使猎物窒息，狮子强有力的下颌压迫非洲水牛的气管，使猎物不再挣扎。狮群的进食时间到了，每头狮子能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四分之一左右的肉。猎手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从未停止，这些天生的猎手必须不断寻找新的目标，才能填饱肚子，繁衍生息。在北边的多山地区，大雨倾盆而下。现在是一月，雨季的到来让这片土地焕然一新。大雨过后，原本干涸的草原变得生机

0: 勃勃，大批角马、斑马等动物陆续出现。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7: 等明珠健康家线上广，等电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等明珠健康家。
8: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草原上的猎物种类繁多，这头独自行动的母狮打算充分利用猎物充足的这段时期。3周前，他离开狮群，独自北上，藏身于茂密的灌木丛中，产下了幼崽。在幼崽逐渐长大并融入狮群之前，母狮是它们唯一的依靠。从前有强大的狮群提供庇护，而现在这头母狮不得不面对全新的挑战，独自外出捕猎，捕猎成功率骤减，

必须加倍努力。为了给孩子们提供成长所需的乳汁，这位年轻的母亲必须补充营养。她别无选择，不得不留下狮子幼崽独自出发，只有她吃饱了，幼崽们才会有食物。幸运的是，眼下猎物充足。不过，捕猎仍是一场风险极高的博弈。猎物越大，能提供的食物就越多，母狮就不必频繁与幼崽分离。如果捕猎成功，狮子母子未来几天的食物就有了保障。可一旦失败，母狮的体力会被耗尽，无法养育幼崽。每做一个决定，都是一场豪赌。母狮这次盯上的猎物并不好对付。成年斑马的块头比母狮大得多，不过母狮强壮有力，速度飞快，它的快缩型肌纤维比斑马更多，因此母狮的加速能力更强，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而斑马则在耐力方面占据优势，能在长距离奔跑时轻松甩掉对手。斑马强有力的后踢可致母狮骨折甚至死亡。

牧师必须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避免被斑马发现。距离上次进食已经过去了3天，牧师迫切需要这顿美餐。

母狮尽量压低身体重心，在草丛中小心翼翼地前行，慢慢靠近猎物，等候合适的进攻时机。一只斑马离开了群体，母狮锁定目标，可距离够近吗？斑马察觉到危险，立即逃跑。母狮凭借肌肉爆发力加快奔跑速度，对目标紧追不舍。它一旦偏离路线，就会消耗宝贵的体力。它可以短暂地维持最高速度，迅速逼近，同时避开斑马致命的蹄子。但很快，疲惫感袭来。由于体力耗尽，母狮放弃了追逐。到底发生了什么？母狮距离猎物一步之遥，成功在望，他为什么选择放弃？线索或许就在他的肌肉中。我们知道，母狮的腿部肌肉比斑马发达得多。

仔细观察会发现，它的许多肌肉纤维可以快速收缩，称为快缩型肌纤维。快缩型肌纤维适合完成爆发性动作，例如短跑和跳跃，会给母狮带来爆发力优势。可它们消耗能量的速度也很快，短时间剧烈运动后，母狮就会感到疲劳。我们还能从这里的植被中发现一些端倪。茂密的草丛与灌木虽利于狮子隐蔽伏击，却不利于高速追逐。这些障碍物拖延了狮子的追击速度，延长了捕猎时间，使狮子消耗了更多的能量，导致快缩型肌纤维中乳酸堆积。而对于敏捷灵活的斑马来说，在灌木丛中穿行更加轻松自如，这样的环境更有利于它们及时脱险。同时，母狮在直线奔跑时可能占据优势，可在这样迂回曲折的追逐中，猎物成功逃脱的可能性则更大。

捕猎失败无疑给独自养育幼崽的母狮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在返回幼崽身边的途中发现灌木丛中有动静，另一只大猫出现了。花豹是非洲草原上的沉默杀手，它们擅长伏击，迅捷且致命。这只花豹对体型更大、力量更强的母狮构不成太大威胁，可对无助的狮子幼崽来说却是致命的敌人。花豹善于伺机而动，可以在眨眼间从隐蔽处叼走狮子幼崽。这只花豹在母狮眼皮底下猎杀了一只高脚羚，母狮在一旁仔细观察，他发现这可能是夺食的好机会。

尽管饥肠辘辘，母狮对付这只花豹仍游刃有余。对母狮而言，过程并不重要，能带回猎物就是赢家。眼下的生计可以维持了，这头冷酷而高效的母狮不会放弃。它和狮群一起猎杀过数百只斑马，对下一次捕猎，它胸有成竹，势在必得。放眼宽广的草原，那里的荒野正慢慢苏醒。狮群无所畏惧地走向战场，这时的气温较为凉爽，草原上的非洲水牛群正向北迁徙，狮群迎来了捕猎的好时机。每名狮群成员都要肩负起自己的职责，气氛异常紧张，狮群发起了攻击。

狮子在两侧围堵，迫使猎物沿着直线奔逃，这样狮群可以有效地节省体能，

这头非洲水牛倒下了，这群猎杀机器轻松地完成了任务。他们不必频繁改变方向，消耗体力，动作精准老练，反应快如闪电，最终狮群满载而归。回到北方的多山地区，独自育幼的母狮意志坚定，他穿过茂密的灌木丛，准备尝试新的捕猎策略。为了避免在追逐战中多次调整方向，他决定在开阔的空地上碰碰运气。这头母狮耐力欠佳，只能以最快速度奔跑几百米，因此他必须先尽量接近猎物，才有可能偷袭成功。他如压紧的弹簧般从藏身处冲了出去，母狮很快追至猎物的身后，它尖锐的爪子像钩子一样牢牢锁住目标。母狮终于狩猎成功。

0: 母狮出色的捕猎技巧和机智的应变能力，将帮助它的幼崽平安度过生命中最危险的时期，以便顺利融入狮群。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再加辅助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藤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 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福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再加辅助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藤麻减轻。 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

0: 开始制，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现在是8月，正值旱季。在非洲辽阔的草原上，气温不断升高，这里的土地一片焦黄，生存条件极为恶劣。对于狮群来说，眼下危机重重，但作为非洲草原上的强大捕食者，他们无所畏惧。狮子是适应环境的高手，整个家族也在不断壮大。狮子幼崽们在3个月大时就回到了狮群。每一次猎杀，都可以为这些初出茅庐的捕食者提供学习机会。随着狮群规模扩大，捕猎次数也要更加频繁。每2-3天就要有所收获。狮子女王发现了远处的动静，2头公狮一直没有露面，他们在巡视并保护5平方公里左右的领地。公狮的体型明显大于母狮，这些无情的杀手是顶尖的护卫，他们需要自力更生时也会变成凶猛的猎手。

狮子女王意识到，负责守卫的公狮对狮群来说是一把双刃剑。 公狮提升了狮群的实力，也需要更多的食物供给，进一步增加了母狮们的捕猎压力。如今，猎物变得异常稀缺。 草原上一片荒凉，空空如也。食草动物们早已离去，狮群盯上了附近最后一处水源。

然而，从远处赶来的对手，并不像之前的猎物那样好对付。地球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陆地哺乳动物，为了解渴，出现在狮群面前。猎食如此庞大的猎物，将是一项巨大的挑战。这是一场强强对决，胆小的一方注定失败。狮子女王注视着非洲象群，他们正大摇大摆地逞威风。

成年非洲象身高接近4米，体重可达6吨，几乎是狮子体重的30倍。它们力大无穷，2米长的象牙如同长矛一般危险。

这个狮群英勇善战，他们分工明确，经验丰富。狮子们从远处注视着这群非洲象，仔细观察周围的环境。树林和灌木丛虽是障碍，但也可以为捕猎提供掩护。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狮子们已经心中有数。面对新的捕猎目标，狮群需要制定全新的战术，他们必须协同作战，对非洲象群发起精准而迅猛的攻击。行动开始时，狮群成员需从不同方向包抄，切断非洲象群的每一条退路，形成包围圈。时机也至关重要。等到夜幕降临，气温随之降低，昏暗的光线可以为狮群提供掩护。如果在黑暗中展开战斗，胜利的天平就会向狮群倾斜。

随着暮色渐沉，毛色金黄的狮子完美地融入了环境之中。狮子要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一直走到距离非洲象群仅有几十米的地方。倘若捕猎成功，狮群将得以幸存。然而这场猎杀的风险极高，他们必须准确判断猎物的动向。否则捕猎就会以失败告终。

狮群逐渐靠近。包围了非洲象群，计划的第一阶段完成。现在，他们等着被猎物发现，进入第二阶段。一切准备就绪，狮群成员纷纷发出吼叫声，这似乎是捕猎行动开始的信号。狮子震耳欲聋的咆哮回荡在黑暗中，打破了非洲象群的安宁，使他们纷纷陷入恐慌。非洲象群一片混乱，四散奔逃，他们毫无防备，可怕的噩梦正在变为现实。狮子女王开始执行计划中的第三阶段，锁定猎物。狮子女王用锋利的爪子刺入非洲象厚实的皮肤，拼尽全力抓住不放。一头公狮守在一旁，随时准备加入战斗。狮子女王被猎物甩了下来，就在看似无望时，狮群使出了杀手锏。这头公狮冲了上去，它咬住了非洲象的后背。狮群集中攻击猎物的后腿，用利齿和尖爪撕扯肌腱，最终将这头非洲象拖倒在地。随着猎物倒下，整个狮群一拥而上，张开血盆大口攻击要害部位。无畏的狮子女王控制住非洲象的象鼻，公狮咬住了喉咙，阻断它的呼吸，直至猎物窒息。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全部发生在夜幕的掩护下。那么狮群成

功的秘密是什么呢？揭开夜晚的神秘面纱，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狮子的致命武器和捕食策略如何相辅相成。他们成功地接近非洲象群而未被察觉，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月光进入狮子的眼睛时，光线在视网膜后部的明毯上发生反射，使它们在黑暗中的视力远远优于非洲象。因此，狮群能够围住非洲象群，最大限度地封锁猎物逃跑的路线，而且不会打草惊蛇。咆哮声从四面八方响起，回荡在周围的灌木丛中。非洲象既看不见，也无法分辨危险的来源，因而陷入恐慌。黑暗使他们迷失方向，无力发动反击，因此引发了非洲象群的混乱。非洲象四散奔逃，打乱了原来的防线。狮群进而锁定目标，凭借数量上的优势，狮群成功猎杀了一头非洲象。

随着太阳升起，狮子们继续大快朵颐，享用这份难得的美餐。血液缓解了他们的口渴，虽然这次猎杀残忍无比，但这头非洲象的尸体将为狮群提供大约一周的食物。这群难以阻挡的捕食者将继续称霸草原。并养育下一代强大无畏的猎手。狮子为战斗而生，他们将灵活运用各种技巧与武器，掌握应对多种猎物的本领，充分展示捕猎的魅力。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

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

0: 为百姓生活解题，为商户经营添力。 2025年至今， 银联参与全国各地千余项餐饮活动， 累计承接发放餐饮消费券 18.7亿元， 依托覆盖全国600多万餐饮门店的支付网络， 消费者领券到店付款即可自动抵扣，在试点城市还可自动开票并参与有奖发票活动。中国银联以安全便捷的普惠支付，把惠民福利送到千家万户，让消费活力惠及广大商户。 打开云闪付APP， 每一餐更快乐。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突，从藤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藤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 虚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藤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
2: 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中秋团圆夜浓香送祝福，五粮液作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和美豪礼互动合作伙伴，再度为全球华人点亮团圆时刻。 自2024年起，五粮液已连续4年携手总台秋晚，累计送出数十万份和美好礼，让和美文化走进千家万户。四年来，五粮液将和美理念与中秋团圆意境深度融合，不断创新与消费者互动，深耕白酒、祝庆传统节庆的消费场景，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文化价值、情绪价值。 未来，五粮液将继续深耕节日场景，以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的坚守，陪伴全球华人共度佳节，共享美好。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是非洲大地上迅捷的猎手，它们兼具沉稳与优雅的气质。它们的四肢专为加速奔跑而打造，灵活的脊柱使其能在奔跑中快速精准地改变方向。有些猎豹结伴捕猎。 有些选择单独行动。它们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哺乳动物，总能在瞬息之间向猎物发起致命一击。可猎豹并不是天生就拥有出色的能力，猎豹幼崽必须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艰苦磨练捕猎技巧。 这是生死攸关的训练，只有通过考验，才能成为顶级捕食动物中的一员。晨光洒满了非洲平原，辽阔的草原不断经历干旱的煎熬和暴雨的洗礼。 孕育出众多地球上极具特色的动物，每种动物都要经历自己的生存考验。这只雌性猎豹也不例外，野生猎豹的全球种群数量已经不足10000只了。 她现在责任重大。第一次当妈妈，就要养育三只幼崽，两只雄性，一只雌性。小家伙们的生活几乎完全依赖妈妈。在野外，猎豹幼崽的生存概率往往不高。接下来的大约18个月里，猎豹妈妈不仅要确保幼崽的安全。 还要教会他们如何捕猎，而且作为单身妈妈，她要独自完成这一切。猎豹幼崽对奶水的需求与日俱增，要满足他们，只有一个办法：不断的捕猎。 猎豹妈妈哪怕在哺乳期，仍然可以连续几天不喝水分。通常，猎豹每2到5天捕猎一次，而猎豹妈妈则需要每天都捕猎。成功的关键在于目标的选择。 今天，猎豹妈妈不愿离开幼崽太久，于是选择了距离最近的猎物——转角牛羚。这次捕猎风险很高，成年转角牛羚体重将近150公斤，属于体型较大的牛科动物。而且猎物也有自己的优势。 转角牛羚的奔跑速度能超过每小时70公里，这即便对于猎豹这样的奔跑健将来说仍是不小的挑战。就算猎豹妈妈追上了目标，也要小心转角牛羚尖利的角。猎豹妈妈这次必须全力以赴。 他躲在茂密的草丛中，慢慢靠近猎物，在兽群中寻找合适的目标。体型庞大的转角牛羚意味着丰盛的大餐，但捕猎的风险也更高。

附近的兽群还没有发现，危险正在靠近。猎豹妈妈要像闪电一样冲向猎物，与目标展开一场事关生死的速度比拼。兽群并不知道谁才是他真正的目标。猎豹妈妈开始全速冲刺，

整个追逐过程持续了不到20秒。年轻的猎豹妈妈展现出优秀的判断力，她独自捕获成年转角牛羚的机会不大，而转角牛羚幼崽体型更小，速度也比较慢，猎豹妈妈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速度。此次捕猎行动，猎豹妈妈完全凭借速度取胜，她的身体就像一台奔跑的机器，爪子上的肉垫沟槽较深，就像轮胎的表面，可以增加摩擦力，便于提升速度。运动过程中，脊柱的作用类似弹簧，通过收缩和伸展为每一步增加动能。借助高度灵活的脊柱，猎豹的单步跨度能达到7米。另外，猎豹还有强大的腿部肌肉，这些特点将它打造成了出色的短跑选手，仅需3秒就可以将速度从零提升至每小时96公里。年轻的猎豹妈妈得到了急需的食物，猎豹的捕猎速度快，进食速度也快，这是有原因的。血肉的气味引起了狮群的注意，猎豹妈妈知道，即便能捕获猎物，也不一定能安心进食。他随时可能失去猎物，此外，狮子还会给猎豹幼崽带来致命威胁。不少猎豹幼崽因为狮子而丧生。猎豹妈妈想吃完这一餐，但狮子已经太近了，不能大意。幸好，转角牛羚的尸体吸引了狮群的注意，为猎豹妈妈争取到一点时间，把幼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每过几天带幼崽变换一次巢穴，可以防止幼崽的气味将狮子引来，避免猎豹妈妈和幼崽陷入危险。猎豹妈妈虽然经验不多，还是做出了明智的决定。猎豹妈妈保证了幼崽的安全，还补充了营养，今天成果颇丰。夜幕降临之后，依然不能放松，周围潜藏着各种危险。在幼崽有能力保护自己之前，猎豹妈妈会一直保持这样的生活状态，不停捕猎的同时，也要确保幼崽的安全。猎豹妈妈很少有机会休息，猎豹幼崽在3到6周大的时候，就可以通过玩耍训练捕猎技巧了。

最小的猎豹妹妹感受到了两个哥哥带来的压力，她也在努力成长。她继承了妈妈坚强的性格，这对她很有帮助。大部分雌性猎豹都会独自生活，它们四处流浪，在不同雄性猎豹的领地上来回穿梭。如果两只雄性幼崽能顺利长大，他们的未来会跟妹妹不同，或许结伴而行，或许和其他雄性组成联盟，共享同一块领地，和同伴一起捕猎。

即到来。随着草木生长，这里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壮观景象。这是地球上规模最大的动物迁徙之一，数以百万计的食草动物加入了迁徙大军。

猎豹妈妈第一次允许幼崽们跟在自己身边学习如何寻找目标。猎豹幼崽可能会因此遇到危险，但他们需要观察和学习。雄性幼崽很想知道妈妈会选择什么样的猎物。这次的目标体型比上次更大，角马体重可达270公斤，绝对可以为猎豹妈妈提供足够的食物，满足她喂养幼崽的需求。可眼前的猎物体型是猎豹的3-4倍，角马非常强壮，又兼具耐力，而且总是集群活动。不过迁徙路途遥远又充满危险，他们或许已经累了，可以冒险尝试一下。周围无处藏身，猎豹妈妈决定直接发起冲击。

0: 失败了。这次他的判断力出现了失误，猎豹只能以最高速度奔跑大约30秒，之后就会因为肌肉中的乳酸不断堆积而被迫停下脚步。猎豹妈妈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追上角马，不过幼崽们还是学到了重要的一课，他们必须懂得适时放弃，为下一次捕猎保存实力。而猎豹妈妈需要继续捕猎才能养活3只幼崽。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

0: 口欢喜味，
1: 干湿高鲜，空心烤山楂。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8: 时间过去了几个月，年轻的猎豹妈妈克服重重困难，保障3只幼崽的安全。几个小家伙迅速成长起来，猎豹妹妹的爪子初露锋芒，他可不想被两个调皮的哥哥比下去。猎豹幼崽们通过跟踪彼此、追逐、打闹和摔跤，不断提升捕猎技能。

爬树很有意思，同时还能锻炼身体灵活性和平衡感。有些猎豹幼崽的表现更加出色。猎豹一家迎来了一个重要时期，猎豹幼崽们已经完全断奶，现在它们只以肉类为食。猎豹妈妈要为自己和三只幼崽捕猎，而成长中的幼崽食量只会越来越大。幼崽们得尽快学习如何捕猎了。角马已经离开了，草原上出现了新的猎物。汤氏瞪羚。汤氏瞪羚体重约有25公斤，这对单独行动的猎豹来说大小正合适，可它们动作灵活，是陆地上另一种速度超群的动物。而且汤氏瞪羚高速奔跑的持续时间远远不止30秒，它们绝不是猎豹能轻易得手的猎物。猎豹妈妈或许只有一次进攻机会。

当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后，猎豹妈妈向幼崽展示了秘密武器的使用方法，把旋指当成钩子，在快速奔跑的过程中扫过猎物的腿，让对方失去平衡。猎豹妈妈在饥饿的幼崽面前完美展示了捕猎技巧，猎豹幼崽通过观察学到了其中的诀窍。首先是追踪猎物，为尽量提高成功概率，猎豹与猎物的距离最好在45米以内。猎豹身上的斑点为它们提供了很好的伪装，使它们不容易被猎物发现。这样，猎豹就能靠近猎物，选择时机发动进攻。但是

0: 和赛车一样，如果无法灵活转弯，再快的速度也没有意义。这时候就需要依靠它的内耳。猎豹拥有与其他猫科动物不同的内耳结构，它的前庭系统更发达，用于维持平衡的半规管更长。如果没有这些特征，猎豹就无法在快速奔跑过程中时刻紧盯前方移动的猎物。捕猎的感觉差不多是这样。内耳的演化让猎豹可以有效保持头部稳定，捕猎的感觉就变成这样。哪怕速度达到每小时110公里，猎豹也能凭借这点在高低不平的草地上根据猎物逃跑路径灵活转变方向。猎豹幼崽们此时已经掌握了快速进食的能力。跟往常一样，猎物的血腥味很快被其他猎手嗅到。这次引来的不是狮子，而是另外几只猎豹。它们也有可能带来危险，尤其是对猎豹幼崽而言。雄性猎豹联盟发现了年轻的猎豹妈妈。猎豹全年都可以繁殖后代，这几只雄性猎豹似乎有意拉近关系，但猎豹妈妈还在照顾幼崽，没有做好再次交配的准备。两只雄性幼崽未来或许也会结成这种联盟，可现在幼崽只是雄性猎豹面前的阻碍，它们会不会因此受到攻击呢？最好把雄性猎豹引到别的地方。雌性猎豹常常同时被多只雄性追求，这样的过程往往会引发激烈的冲突，而且耗时较长。这一次，猎豹妈妈在雄性靠近时便立即发出拒绝信号。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0: 心多点爱，
1: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0: 把爱带回家。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

0: 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年轻的猎豹妈妈又一次做出正确决定，保护了幼崽。对猎豹妈妈来说，生存挑战无处不在，而他们往往要独自面对。由此往南，在远离开阔草原的地方，另一只猎豹妈妈也在努力养活自己的幼崽。她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妈妈。她的幼崽差不多6个月大了，很快乳牙就会脱落，换成恒牙，同时幼崽的胃口也会变大。猎豹妈妈需要提升捕猎的频率，但在非洲南部，他们要面对更大的挑战。这片土地会随着季节发生变化，很快这里就要被水淹没了。降水造成河流水位上升，漫过了河滩。猎豹们也需要根据周围环境的变化调整捕猎策略。

河流冲击形成的三角洲孕育了一个资源丰富、植被茂密的生态系统，为猎豹带来更多猎物。可灌木和树丛会阻碍猎豹的视野，限制它的行动，给捕猎过程带来更大的麻烦。还好，这只经验丰富且果敢的猎豹妈妈懂得随机应变。他选择的猎物是驴羚。这种牛科动物在湿地中生活得自由自在，它们的蹄子较长，呈八字形，可以在浅水潭中快速奔跑。猎豹属于不怎么喜欢水的猫科动物，这样的水潭会削弱猎豹最大的优势——速度。它必须将距离拉得更近，再发起进攻。猎豹幼崽对捕猎行动表现出浓厚兴趣。雄性猎豹幼崽甚至在模仿妈妈的动作。它兴致盎然地展开了第一次追踪。可他的专注力没有持续多久，猎豹妈妈不得不提前发动袭击，机会稍纵即逝。受惊的驴羚在本能驱使下向湿地深处跑去，猎豹妈妈的爪子在清浅的水潭中发挥不出应有的防滑作用。

他的爆发力和奔跑速度都受到了影响。猎豹妈妈不愿追到湿地深处，于是放弃了捕猎。虽然雄性猎豹幼崽破坏了这次行动，但经验丰富的猎豹妈妈并没有因此气馁。她知道，幼崽能够积极参与是一件好事。现在，孩子们已经成为捕猎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让我们将眼光转回北部，在这片开阔的热带草原上，年轻猎豹妈妈的孩子们已经一岁了。很少有猎豹能够将三只幼崽全部养到这么大，猎豹幼崽即将成年，必须好好把握与妈妈共同生活的时间。开阔的草地是练习追逐技巧的理想场所，小家伙们按照猎豹妈妈教过的方法追踪猎物，借助周围的植物隐藏自己。一只雄性猎豹幼崽率先冲了出去，

他还太年轻，达不到妈妈闪电般的速度。差距虽然很小，但已足以让汤氏邓玲有机会甩掉对手。猎豹妈妈似乎对孩子们的进步非常满意，而且她随时可以介入，确保自己和孩子们都不会饿肚子。猎豹幼崽们在成年之前还有一门重要的课程要学，那就是如何一击即中。对猎豹而言，这是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对猎豹妹妹而言更是如此，因为她以后要独自捕猎。

受体型和力量的限制，猎豹要想扼住猎物的咽喉，使其窒息并不容易。猎豹的下颌虽然不如其他大型猫科动物那样有力，但只要技巧得当，同样能实现锁喉效果。猎豹幼崽们必须掌握这种实力。

猎物必命的技能，这只猎物成了他们练习该技能的重要工具。这一过程对汤氏瞪羚幼崽而言非常残忍，却是猎豹幼崽成长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他们必须通过这种方式完成训练，获得独立生存的能力。 非洲大陆每天都在上演猎手与猎物之间的追逐较量，在南边的湿地上，另一只更有经验的猎豹妈妈也在教授幼崽同样的课程。残酷的场面如出一辙，猎豹幼崽此时学到的知识关乎他们未来的生死存亡。 猎豹妈妈继续鼓励孩子们，并演示正确的做法。终于，猎豹幼崽们找对了位置，课程结束，猎物也不再挣扎。两只猎豹妈妈对幼崽长达18个月的照料即将结束，他们克服重重困难。 保护孩子们安全度过各种危机，将所有的本领都传授给猎豹幼崽，很快，年轻一代就要开始独立生活了。

猎豹妹妹发现，妈妈和两个哥哥都已经离开了。这是她第一次独自面对大草原。 每一只顺利活过出生后头18个月的雌性猎豹，都要迎来这样的时刻。猎豹妹妹必须独立寻找和捕食猎物。她走进一片茂密的树丛，那里更方便隐藏自己。 他选择的目标是高脚羚。高脚羚与猎豹在奔跑速度上实力相当，猎豹或许更快一些，但高脚羚行动更加灵活。它们跳跃的高度可达3米，距离可达10米，不是猎豹可以轻松应对的猎物。

猎豹妹妹此前的努力都是为了这一刻，独立完成第一次捕猎。光线越来越暗，可以捕猎的时间不多了。猎豹在黑暗中视觉能力并不强，必须尽快展开行动。在光线不足的茂密树丛中快速奔跑非常危险。碰撞可能会给身体带来严重伤害，他的奔跑速度受到了影响。

行动结束，猎豹妹妹失败了，她明显经验不足。明天一定要再试一次。两个哥哥的经历与猎豹妹妹完全不同，离开妈妈或许有些悲伤，但他们还可以互相照应，而且运气不错。两只比较年长的雄性猎豹接纳这对兄弟进入了自己的领地，于是四只猎豹组成了强大的联盟。现在他们可以捕食体型更大的猎物了。角马，来自不同家庭的雄性猎豹经常联合起来，靠数量增加捕猎成功的概率。新建立的猎豹联盟可以借这次机会测试一下群体实力。一只角马不经意间离开了自己的族群，

年轻的猎豹兄弟跟随他的脚步向角马发起进攻。第一次攻击使角马慢了下来，猎豹抓住机会一起将角马扑倒，猎杀瞬间结束。这场胜利远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成年角马的体重可以达到270公斤，是猎豹体重的大约4倍。角马作为猎物，仅凭体型和力量就能掌握绝对优势。单独行动的猎豹很容易被角马甩掉。猎豹的爪子因为奔跑磨损严重，下颌也不如很多大型猫科动物有力，造成的伤害也比较轻。但联盟中的雄性猎豹可以轮番发起进攻，拖慢角马的速度，避免猎物逃走。此时，其他成员可以趁机咬住猎物的脖子，使角马窒息，通过合作的方式迅速完成捕猎。结盟可以帮助雄性猎豹弥补体型和力量方面的不足，从而扭转局面。猎豹兄弟享受着自己第一次捕猎的成果，他们在其他更年长雄性的支持下，已经成长为大草原上名副其实的顶级猎手。刚独立的猎豹妹妹必须抓紧时间，她也要尽快找到食物。时间来到第二天早上，猎豹妹妹得到充足的休息，准备再次捕猎。这次她盯上了开阔草原上的高脚羚，她真的掌握了妈妈传授的所有技能吗？猎豹妹妹躲在茂密的草丛中耐心等待，仔细寻找速度最慢的目标，一边计算目标所在的位置和距离。

边寻找合适的时机。没有灌木和树枝的阻挡，他终于可以充分发挥出自己的速度和爆发力，向猎物发起全力追击。猎物已经倒地，他这次能成功施展锁喉技巧，完成致命一击吗？

猎豹妹妹第一次独自捕获猎物，猎豹妈妈一定会为她骄傲的。 猎豹妹妹也和哥哥一样，正式成为当之无愧的顶级猎手。现在野生猎豹的数量并不多，每一只都弥足珍贵。这种出色的猎手在自然界占据着独特地位。 他们以无与伦比的速度超越了陆地上的许多动物。他们有些结伴捕猎，有些单独行动。他们会根据环境灵活调整捕食策略，征服各种各样的猎物。除了猎手的本能，紧密的家庭关系。 也是猎豹得以繁衍至今的重要原因。他们因此具备了较大优势，在猎手与猎物的终极对决中，始终无愧"速度之王"的称号。

This is the story of how life fought back and won.

Come on, get going.

我们的村在大巴山很深的山里面，没有人晓得我们村是啥子时候冒出来的。我数了一下，我们村子头有57个人，有9头牛，鸡鸭鹅有好多哎。

在我们村子头跟我耍的最好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男娃儿，他每天都不用上班，从早到晚就只想

卡桥，在村头待了好多年，不晓得为啥子又回到了山里头。男娃说他要把大巴山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24个节气都拍给山外头的人看。还说山里头日子过得毛焦火辣的，都忘了时间和季节，回到山里头连发呆都这么有意思。

要把日子过得慢下来，才会有惊喜。还有一个跟我耍的跑的人，是棺材铺的老木匠。他说，阿卡桥拍的东西提醒人活的巴适，而他的责任是吵醒人时候的安逸。木匠说，人活着好多年，但躺在棺材里更多年，躺在棺材里的日子说不定要比活着日子还长年。老木匠还说，棺材铺是宇宙的中心，世界是围着棺材铺转的。关于这个话题，那个叫阿卡乔的男娃儿还说，地球那头有个不玩啥子师爷说过，对于永生的人来说，只买点啥子庄严隆重的东西。哎呀，反正他们都是讲的一个意思。最后送给大家我们一首当地的童谣：油菜家家绿翻黄，小麦要放在故乡，待到小满时节尽，半收半等心不慌。小满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这一天北方麦粒开始饱满，我们南方的江河开始涨水。都说小满是最好的日子，因为这一天在走向圆满的路上，如果生老病死才是最圆满的一生，那变老那天就是人生小满。

0: 彼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深深海鳕鱼，
4: 干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吃香香鳕鱼肠。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

0: 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爸爸，你回来了。
4: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3: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5: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2: 咦，盒子在动，
6: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6: 盖食冻干薯条，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7: 去吧。
8: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尼罗鳄。它们是非洲最强大的淡水捕食动物之一。从活跃在马拉河中的庞大身影，到坦桑尼亚格鲁梅地地区凶猛的尼罗鳄妈妈，他们都是野外觅食的顶尖高手。凭借出其不意的捕猎策略和凶猛的猎杀本能，尼罗鳄在非洲大陆的河流中横行霸道。即便尼罗鳄具备顶级的捕食技能，它们的生存仍然没有保证，因为它们在一年当中可能会遇到各种挑战。六月，这里是坦桑尼亚的格鲁梅地地区。随着旱季到来，空气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这里只有一条规则，要么做猎手，要么做猎物。

对很多动物来说，这是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之一。但对潜伏在河中的顶级捕食动物而言，大快朵颐的时刻就要到来了。这条尼罗鳄饥肠辘辘，已经没有多少力气了。一年中有大约11个月，它都只能物色河流周边的小型猎物充饥。然而此时，地面上传来的动静让它燃起了希望。这是被誉为世界自然奇观之一的大迁徙。行进中的兽群正在向这条尼罗鳄的所在地靠近。超过150万只角马和20万只斑马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形成一条长约2000公里的环形迁徙路线，以觅食鲜嫩的青草。角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80公里，它们在迁徙过程中展现出非同寻常的耐力。得益于弹簧般的腿部构造，角马在跳跃时也非常灵活，一对尖角可以轻松刺穿对手的皮毛。坦桑尼亚境内的格鲁梅蒂河段是他们迁徙途中最致命的障碍之一，他们没有选择，只能渡河。跋涉数日后，角马群终于抵达河边，他们的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喝水。这条饥饿的尼罗鳄想抓住这个机会捕猎。否则它就只能以鸟类、鱼和偶尔出现的河马幼崽为食。它必须尽可能地从这些短暂访客中捞到好处。如果今天能有丰厚的收获，未来几个月它就几乎不用进食了。他盯上了一只体型较大的成年角马，但捕食大型猎物意味着他必须孤注一掷，要么大获成功，要么彻底失败。尼罗鳄潜入水下，隐匿潜行和耐心守候是它的制胜法宝。这是一种经典的捕食策略，蹲守伏击，尤其适合猎捕此时只顾着喝水的猎物们。这条经验丰富的尼罗鳄深知，时机是成败的关键。他身披厚重的铠甲，在采取行动前会尽量让身体贴近河床。那只成年角马幸运地逃脱了，它反应迅速，敏捷地跳了起来。只差几厘米，角马就将遭到尼罗鳄的致命攻击。尼罗鳄的这次出击为什么会失败呢？

尼罗鳄是一种非常擅长伏击的捕食动物，但要确保捕猎成功，它必须和猎物保持3米以内的距离。如果距离猎物只有2米，尼罗鳄能轻松咬住猎物。尼罗鳄能在水下潜伏长达2个小时，多重生理适应机制能帮助它有效地维持体内的血氧浓度。尼罗鳄肺部的囊状结构可储存氧气，以备不时之需。尼罗鳄的心率可在瞬间降到每分钟2至3次。有研究表明，尼罗鳄的21个基因突变能帮助它们高效调动全身氧气，使它们成为脊椎动物中适应低氧环境的罕见特例。尽管身体具备独特机能，这条尼罗鳄此次捕猎还是失败了，是什么因素导致的呢？白天，太阳从较低的角度照射在浅水区，使河水变得更加透明，这就会暴露尼罗鳄的位置。清澈的河水有助于角马观察水下的动静。当尼罗鳄发起突袭时，角马凭借视觉优势赢得了宝贵的反应时间，得以及时脱险。时间紧迫，迁徙的兽群很快就会离开，这条尼罗鳄必须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尽可能多的捕食，这样它才有可能熬过接下来的艰难时期。

在格鲁梅蒂河东北方向约70公里处，大迁徙的领跑者率先抵达了危机四伏的马拉河，这里也被称为死亡之河。成群的尼罗鳄聚集在马拉河两岸，焦急地等待着猎物靠近。

有些雄性尼罗鳄已迫不及待去寻找猎物了。雄性尼罗鳄的体型越大，意味着地位越高。

栖息在马拉河的雄性尼罗鳄大多体型庞大，它们之中的佼佼者在群体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拥有优先进食和交配的权利。体型较小的雄性也渴望获得一些机会。经年累月的河水侵蚀使马拉河两岸变得十分陡峭，这给要渡河的食草动物带来了挑战，也给捕食动物创造了机会。迁徙的兽群面对的是湍急的河流，而要想通过，即便没有尼罗鳄也有摔断腿的风险。由于每次捕食行动都会耗费尼罗鳄的大量体能，它们只会在时机恰当时全力出击。它们聚集在一起，耐心等待。

角马开始渡河了，他们通过集体行动展现出了一种群体智慧。无数的角马仿佛形成了一个超级生物体，以此为整个群体争取更大的生存机会。大家在一起渡河比分开更安全。他们齐心协力打造出一面坚不可摧的墙，使尼罗厄难以锁定单个目标。一些年轻角马缺乏经验，他们无法跟上同伴的节奏，处境危险。

0: 一条体型较大的雄性尼罗鳄发现了一只落单的角马，他给其他尼罗鳄做出了示范。从后方袭击猎物，体型较小的尼罗鳄需要继续打磨捕猎技能。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回到坦桑尼亚格鲁梅蒂河的浅水区，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鳄仍然需要觅食，然而随着水位降低，它捕猎成功的机会却在减少。再有2周时间，最后一批途经这里的斑马和角马也会离开。雄性

罗厄没有找到合适的捕食机会，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别处。他向一条雌性尼罗厄靠近，他想用热情的表演赢得雌性的欢心。他开始了一场令人着迷的演出，他制造的次声波不断地在水面上激起水花，为雌性献上了一首专为他打造的乐曲。

雄性尼罗厄抬起了头，决定接受雄性的求爱。雄性紧紧地拥抱着她，轻轻地将她拉到自己的身体下面。他们在这个温柔的仪式中完成了交配。 之后，便各自离开。接下来的5个月时间里，雌性尼罗厄将完成产卵，并守护卵的孵化。8月，这里正处于旱季。 随着大迁徙的最后一批兽群向北进入肯尼亚，阿拉河的雌性尼罗厄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交配上。这条雌性尼罗厄需要在怀孕之前尽量增重，因为在产卵之后，它的首要任务是守护巢穴。 而不是捕食。对于即将成为妈妈的她来说，捕食行动的成功与否很关键。最后一批角马和斑马经过，她从中物色着目标。 紧随角马而来的成年斑马，体重会超过300公斤，实力不可小觑。它们的奔跑速度约为每小时65公里。它们还擅长游泳，而且后腿强健有力。 可以轻松地将尼罗厄踢开，但这些都无法阻止这位单枪匹马的捕食动物。尼罗厄拥有多种捕猎利器，它们的咬合力惊人，能瞬间粉碎猎物的骨骼。尼罗厄的消化系统。 能分泌高浓度盐酸，足以分解斑马的角质体和骨骼。斑马通常和角马一起迁徙，以获得更多的保护。但是今天，它们独自行动十分危险。 雌性尼罗厄的机会来了，但它没能牢牢咬住猎物。斑马的前腿能承担大部分的身体重量，它们也因此成为优秀的攀登者。

这次，斑马幸运地逃脱了，远离了比以往更渴望食物的雌性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没有放弃，它改变了策略，它急需获得能量，繁殖后代。 他瞄准了一只年轻雄性斑马，尼罗鳄还具备一种优势，那就是能够充分利用周边环境。渴望成功的雌性尼罗鳄决定利用马拉河深水区的水流，将自己带到猎物身边，然后一举完成猎杀。这一次，斑马在劫难逃。

是什么优势让尼罗厄成功捕获猎物？在关键时刻，雌性尼罗厄用爪子使劲抵住岸边的石头，将身体抬高，以最佳的角度和最大的力气从斑马的后方发起攻击。它以每平方厘米350千克的强大咬合力，牢牢咬住了斑马的后脖梗。尼罗厄一般都有60多颗牙齿，并且会在一生中不断换牙，以保持牙齿的锋利。也正因如此，斑马一旦被咬住，就几乎无法挣脱。但这还不是全部的原因。为了进入这个最佳位置，尼罗厄还进行了周密的计划。雌性尼罗厄从不远处盯上了一只缺乏经验的年轻斑马，而它因为发现自己脱离了斑马群，正在大声呼救。最新研究表明，鳄鱼对某些脊椎动物的声音很敏感，能根据声学信号里的某些信息做出行动决策。雌性尼罗厄可能就是利用这一信息做出选择的。在锁定目标后，他似乎做了一番数学计算，他估算了水流速度对斑马移动方向的影响，从而采取了精准的行动策略。这些策略能帮助他保存宝贵的体力，因此他可以全力以赴实施猎杀，牢牢控制猎物，使对方溺亡。

他的战果吸引了其他饥肠辘辘的尼罗鳄。雌性尼罗鳄无法阻止体型更大的雄性偷走猎物，他们所采取的死亡翻滚策略威力巨大。激烈的捕杀行动结束后，在岸边晒太阳是个恢复体力的好方法。

罗厄背上的鳞片就像太阳能板，能帮助他调节身体的温度。由于这条雌性尼罗厄的猎物被抢走，导致它的脂肪储备不足，它只能暂时放弃孕育下一代，等待来年兽群到来时再

为交配做准备。坦桑尼亚格鲁梅蒂地区迎来了九月，气温开始上升。因为这里没有新鲜的草可以吃，角马和斑马陆续离开。在格鲁梅蒂地区，之前已经完成交配的那条雌性尼罗鳄找到了一处完美的沙滩，它要为珍贵的卵挖一个巢穴。它将产下数十枚卵，然后在大约90天的时间里守护它们孵化。它将夜以继日地守卫巢穴，以防止捕食动物的破坏。这种守护行为在爬行动物中并不常见。雌性尼罗鳄精心选择了巢穴的位置，以确保获得适量的阳光。如果温度过高或者过低，卵都无法孵化。这需要做到精准的平衡。雌性尼罗鳄在保护巢穴时会暴露在高温之下，需要时不时下水冷却身体。这就意味着它的视线可能暂时离开巢中的卵，使它们暴露于捕食动物的威胁之下。对于非洲海雕和尼罗河巨蜥来说，这些卵是美味的点心。这只尼罗河巨蜥长约1.8米，它几乎什么都吃，昆虫、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都在它的食谱上。但它最喜欢的食物之一是尼罗鳄营养丰富的卵。专心守护巢穴的尼罗鳄妈妈冒着身体过热的危险赶走了尼罗河巨蜥，她也为这次行动付出了代价。尼罗鳄妈妈在护卵期间因长时间进食体力随之下降，若在此期间被迫进行剧烈的防御性活动，肌肉和血液中的乳酸会迅速积累，导致身体运动能力下降。此时尼罗鳄妈妈和她的卵都处于相对脆弱的状态。一只狒狒为了觅食龙果靠近了，它丢弃的残渣落到了尼罗鳄隐蔽巢穴的周围，其他狒狒也被吸引而来，难免有狒狒打起鳄鱼卵的主意。身处陆地的尼罗鳄妈妈几乎失去了捕食能力，她只能在张开嘴巴时用力吐气，以降低身体的温度，并且保护她的卵。如果张嘴吐气收效不大，他就不得不藏到凉爽的树荫下。此时他的巢穴被暴露得更彻底了。这只尼罗河巨蜥发现了这个难得的机会。

此时的尼罗厄妈妈十分虚弱，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尼罗河巨蜥抢走自己的卵。

0: 狒狒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40枚卵在几分钟内变成了20枚，但在身体温度下降之后，尼罗厄妈妈恢复了一些战斗力。她不顾一切地保护仅剩的卵，努力将盗取者赶走。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12月来临，随之而来的是短暂的降雨。夜间的气温变得凉爽了许多，一阵阵响亮的叫声在空中回荡。这是任劳任怨的尼罗厄妈妈期待已久的叫声。尼罗厄宝宝们在呼唤她。在过去的大约90天里，他尽心尽力地守护着巢穴。现在是时候和宝宝们见面了。尼罗厄妈妈的致命嘴巴变成了柔软舒适的便

车，载着刚刚孵化的尼罗鳄宝宝去往河边。当太阳再次升起，它们将很容易受到其他捕食动物的攻击。但是现在，它们仍然能得到妈妈的保护。对于刚孵化的尼罗鳄宝宝来说，障碍物和危险无处不在。饥肠辘辘的非洲海雕捕猎它们易如反掌。河中还潜伏着更大且更令人意外的威胁。如果雄性尼罗鳄饿到了极点，也会冲尼罗鳄宝宝下手。大迁徙的动物们还有几个月返回，这条体型庞大的雄性尼罗鳄为自己找到了一些零食。

尼罗厄妈妈虽然体型比雄性尼罗厄小，但她绝不愿意再失去自己的孩子了。她要让对方知道，自己绝不会轻易妥协。 遭到还击的雄性尼罗厄不情愿地撤退了，他将怨气发泄在了旁边的一条雌性尼罗厄身上。

雄性尼罗鳄在河中选定了一处理想的埋伏地点，等待猎物找上门来。捕获营养丰富的鲶鱼，获得基本的能量补充之后，它开启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生存方式，这是所有鳄鱼都具备的。鳄鱼在身体静止时可以降低代谢率，然后进入一种耐饥状态，这样有助于它忍受长时间不吃不喝。这是一种聪明的生存技巧，当食物匮乏时，它可以保持这种状态，直到食物再次变得丰盛。

雨越下越大，雨水溢满了这片土地上的所有水道，雨水给这里的生物创造了更大的生存机会，这片土地也开始变得郁郁葱葱。 尼罗厄妈妈即将让她的孩子们独立生活。

他们将独自捕食，小心地探索这个未知的世界。但只有极少数的尼罗鳄宝宝可以顺利长大，并成为顶级捕食者。大约六周后，具备出色适应力的雄性尼罗鳄结束了耐饥状态。因为他知道，鲜嫩的青草将引来大量猎物。作为天生的捕食者，他熬过了一年中最艰难的时期。此时的他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食物。年幼的角马更容易被制服，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保护自己。但成年角马能给饥肠辘辘的雄性尼罗鳄提供足够的脂肪储备。这个潜伏在水下的庞然大物会选好时机，发动出其不意的袭击。它的攻击距离可以达到数米远，它依旧保持敏锐的捕猎洞察力。又一次精准选定潜伏地点，强大的猎手胜券在握。雄性尼罗鳄死死地锁住角马的颈部，迫使角马屈服。

他的制胜关键是什么？鸟瞰图清晰表明，他的捕猎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一年来，格鲁梅蒂河两岸的地表形态发生了很大变化。有些地方的河岸受到了更严重的侵蚀，与前一年相比，迁徙队伍要面对更陡峭的斜坡，角马只能沿着更陡峭的河岸移动，这导致迁徙队伍十分拥挤。这一变化对尼罗厄来说非常有利，精准计算、耐心和巧妙的时机选择使他的猎物命悬一线。最终的捕猎过程发生在一瞬之间。在最后时刻，一只角马被意外撞到，它没有站稳，被直接撞进了尼罗厄等待已久的大嘴。尼罗厄抓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使尽全力咬住角马。尼罗厄成功将角马淹死，开始享用猎物。他一次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一半的食物。尽管需要分享猎物，但这仍然是一次巨大的胜利。新的脂肪储备将帮助他度过接下来的好几个月。

罗厄努力觅食，繁殖后代，应对各种挑战。在猎手和猎物的终极对决中，猎手的胜利来之不易。鳄鱼是漫长生物演化史上的杰作。作为出色的爬行动物捕食者，它在猎食者中的主导地位不可撼动。作为一个古老的物种，鳄鱼在恐龙灭绝后仍存活至今。它们必须努力适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才能为自己赢得最大的生存机会。

0: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喜之郎举若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0: 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全程27公里，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和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朋友惊喜邂逅。沉浸式漫游，山林湖泊生态秘境，在小镇近距离感受动物野趣，万物自在生长。清远长隆动物大越野。

0: 和自然一起慢下来。清悦长隆，欢迎你。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北极熊是陆地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食肉动物，它们行踪隐秘，足智多谋，凶猛顽强。为了觅食和抚养后代，这种强大的猎手会采取各种手段捕捉猎物。

在广阔的北极地区，北极熊的猎物零散地分布在各处，难以找到，更难以捕捉。此外，北极熊之间为了食物也会展开激烈的争夺。

不过，北极熊是伏击专家，他们非常聪明，可以精确计算出发动攻击的最佳时机。在这个凶险的世界里，稍有失误，他们就有可能陷入危险境地。作为顶级捕食者，北极熊同样面临着巨大的生存挑战。 北极地区是一个荒凉的冰雪世界，只有那些足够顽强、机智和勇敢的动物才能在这里生存下来。 3月下旬，北极熊妈妈准备离开越冬的洞穴。这是在冬天出生的两头北极熊幼崽第一次看到外面的世界，洞穴曾是它们安全的庇护所。 而现在，他们必须学着适应新的生活环境。这头雌性北极熊已经连续8个月没有吃东西了。

如果不能尽快找到食物，北极熊妈妈将面临饿死的风险。为了前往覆盖着海冰的捕猎场，北极熊母子必须进行一场10天的艰难

射。这对北极熊幼崽来说充满挑战，但他们必须紧紧跟上妈妈。在未来的3个月里，北极熊妈妈必须捕获尽可能多的猎物，以便为食物匮乏的夏季做好准备。可供他选择的猎物并不多。最终，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踏上了冰面，这是他最有可能发现猎物的地方。北极熊幼崽们还没有掌握潜行技能，他们更喜欢嬉戏玩耍。为了避免暴露行踪，北极熊妈妈把幼崽们留在了身后。他嗅到了猎物散发出的诱人气味，海豹。每年这个时节，作为海洋哺乳动物的海豹会拖着肥硕的身体长时间停留在冰面上。只需捕获一只海豹，就能让北极熊妈妈摆脱饥饿的困境。他暂时还没有看到海豹的踪影，不过凭借灵敏的嗅觉，他已经嗅到了海豹的气味。

春天是海豹产崽的季节，在哺乳期内，海豹幼崽的体重每天都在快速增加。看起来十分臃肿笨拙的海豹，事实上并不容易捕捉。海豹在水下非常敏捷，通常来说，它们可以潜到水下数百米深处，并能屏息几十乃至上百分钟。此时的冰面已经开始融化，到处都是海豹的逃生通道。一旦感受到威胁，它们会立刻滑入水中，逃之夭夭。尽管如此，海豹仍是北极熊的主要食物来源。北极熊妈妈谨慎地选择了一条逆风的捕猎路线，以免猎物早早闻到自己的气味，这是非常明智的决定。利用这种策略，北极熊妈妈可以更好地观察周围的情况，以便精准锁定猎物。冰面上有一只孤零零的海豹幼崽，北极熊妈妈每迈出一步都小心翼翼。

猎物已近在咫尺，不过这只海豹幼崽非常靠近逃生通道，而且它已经嗅到了北极熊的气味。 海豹幼崽纵身一跃，消失在了冰面之下。

0: 很快，北极熊妈妈又开始了嗅探，并发现了附近的另一只海豹。这一次，他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4: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0: 盖世小软饼，
9: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8真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0: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8真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8真蛋黄小软饼。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2: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3: 五色英雄集结，
10: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世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世五色果泥。
0: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饥饿后，北极熊妈妈终于捕到了猎物。一只海豹能提供超过20万卡路里的热量。北极熊妈妈剥开海豹的皮，开始吞食脂肪，这正是它现在急需补充的营养。北极熊妈妈能完成这种猎杀，得益于它强大的适应能力、丰富的捕猎经验以及非凡的力量。在开阔的冰面上，北极熊妈妈无处可藏，似乎很容易被海豹发现。不过它有一项天生的优势，它的毛并不是白色，而是透明的管状结构，能够散射和反射阳光，使它能和这个冰雪世界融为一体。在海豹看来，这头体型庞大的捕食者几乎是隐形的，北极熊妈妈可以借助这种伪装悄悄靠近目标。在此过程中，北极熊妈妈还会仔细观察周围有几条逃生通道，并计算出海豹与各条通道之间的距离。然后北极熊妈妈会咬住海豹的头骨，并用巨大的犬齿将它咬碎。两头北极熊幼崽不仅首次目睹了妈妈的成功捕猎，他们还第一次品尝到了海豹肉的滋味。 从现在开始，北极熊妈妈不仅需要继续哺乳，还必须为自己和两头北极熊幼崽找到足够的食物。死去猎物的气味引来了食腐动物。对于北极熊妈妈来说，一只海豹远远不够，它还需要增加50%的体重。这意味着它必须在冰面融化之前的8周里捕捉大约40只海豹。未来几周，北极熊妈妈必须捕到更多的海豹。然而猎杀行动会严重消耗它的体力。仅是四处移动和保持体温，它每天就需要消耗12000卡路里的热量。追赶海豹会让它损失更多的能量。北极熊妈妈决定改变策略，从创造机会变为等待机会。为了浮上水面换气，海豹会凿出呼吸孔，它们一般会同时使用3到4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无法判断海豹会突然从哪个呼吸孔钻出来，不过它能利用灵敏的嗅觉找出海豹经常使用的呼吸孔。它发现了一个仍然残留着海豹气味的呼吸孔。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不过它最不缺乏的就是耐心。北极熊可以在呼吸孔旁等待几个小时乃至几天。北极熊妈妈采用的这种静待时机的伏击策略，让钻出呼吸孔的海豹措手不及。几个小时过去了，它仍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这时，一只毫无防备的海豹游向了这个呼吸孔。北极熊妈妈终于可以再次饱餐一顿了。对北极熊来说，这是享受盛宴的季节，北极熊妈妈需要充分把握猎食的机会。随着气温升高，冰面正在加速融化，真正的生存挑战才刚刚开始。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10: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7: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0: 清野长龙晚一下。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巨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5: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琴长龙哇一下，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7: 北极熊妈妈周围的冰面大部分已经融化，北极地区几乎变成了一个水世界，曾经被冻结的坚实冰面正逐渐变得支离破碎。海冰是北极熊妈妈狩猎的平台，随着冰面的减少，寻找海豹变得越来越艰难，它必须再一次改变策略。北极熊妈妈跳入水中，幼崽们也本能地跟了上去。北极熊妈妈还有另一项天生的优势，游泳。北极熊的前爪指尖有蹼，游泳时前爪可以像桨一样划水，后爪则向后延伸，主要起到舵的作用。虽然海水冰冷刺骨，但是北极熊妈妈配备了天然的干式潜水服，它厚厚的脂肪层既能增加浮力，又能起到保温作用。脂肪层之外是一层坚韧的黑色皮肤，以及两层中空防水的毛，能有效阻止身体热量的散失。它在水中行动自如，可以连续游上数个小时乃至数天时间，而不会感到寒冷。北极熊幼崽们必须努力追赶妈妈，然而由于体型较小，而且不像妈妈那样拥有厚厚的脂肪层，它们随时面临着体温过低的风险。北极熊妈妈发现了猎物，一只蓝海豹，这是北极地区体型最大的海豹。想捕获这只重300公斤的猎物并不容易。蓝海豹有着极佳的视觉和听觉，而且在水下非常敏捷。出其不意是捕猎成功的关键。北极熊妈妈从后方悄悄靠近猎物，这个方向对北极熊妈妈来说是逆风，可以防止蓝海豹嗅到它的气味。蓝海豹尚未察觉到危险，

如果从背后发动突然袭击，蓝海豹可以轻易跃入水中逃脱。北极熊妈妈必须再靠近一些。

反应灵敏的燃海豹还是逃走了。北极熊妈妈只能继续寻找食物。冰面上同样潜藏着危险，其他北极熊也会在冰面上寻找食物。附近的一头雄性北极熊运气不错，从它旁边经过时，北极熊妈妈必须提高警惕。成年雄性北极熊对幼崽来说是巨大的威胁，它们的体型是雌性的两倍。

雄性北极熊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他们会争夺食物和配偶。一般来说，这种较量只是对打练习，不过偶尔也会发展成殊死搏斗。雄性北极熊有时可能会捕食同类，雄性北极熊在每年的这个时节会变得非常危险，此时正值北极熊的繁殖期，雄性北极熊往往充满攻击性，如果过于靠近，雄性北极熊可能会杀死幼崽，强行结束北极熊妈妈的哺乳期，促使它再次进入发情期。幸运的是，这头雄性北极熊似乎对食物更感兴趣，北极熊妈妈带着幼崽们迅速离开了这里。

随着夏季的到来，北极地区的景观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进入七月份，海冰几乎完全融化，在开阔的水域，海豹变得更加难以捕捉。食物丰饶期已经彻底结束，从现在到夏季结束之前，北极熊将受到饥饿的严重威胁。北极熊妈妈必须充分发掘各种进食机会。被开阔水域包围的北极熊妈妈面临着两种选择，她可以继续依赖快速融化的海冰，捕捉在所剩无几的海冰上出现的海豹，但这种方式很难让她获得足够的食物。另一种选择是前往陆地，在陆地上，她有可能找到更多的食物。然而，要想抵达陆地，北极熊母子必须游出100公里。游泳会严重消耗体力，但留在这里前景不容乐观。这是一个勇敢的决定。跟随北极熊妈妈进行远距离游泳的幼崽，有近一半会在中途丧命。选择游向遥远陆地的不止他们，一头年轻的雄性北极熊已经忍着饥饿和疲惫连续游了几天时间。这头雄性北极熊3岁了，这是它与妈妈分开后独自面对的第一个夏天。

幸运的是，他看到了大量猎物，嗅到了它们诱人的气味。厚嘴牙海鸭会把巢筑在海边的悬崖峭壁上，这样做不仅方便它们捕食水中的鱼虾，还能避免天敌威胁。因此，想靠近厚嘴牙海鸭绝非易事。这头雄性北极熊尽管体型庞大，但实际上非常灵活，可以轻松爬上高度超过200米、近乎垂直的崖面。崖面上非常危险，但在饥饿的驱使下，它不断向上攀登着。岩架十分狭窄，大多仅够一两只厚嘴牙海鸭落脚。然而，这头雄性北极熊却能凭借敏捷的身手，顺着岩架一步步靠近厚嘴牙海鸭的巢穴。成年厚嘴牙海鸭能轻易躲开北极熊的攻击，还没有学会飞行的雏鸟则会沦为北极熊的食物。这头雄性北极熊的饥饿只是暂时得到了缓解，它还必须尽快摄入大量脂肪。几天后，它交上了好运。这片浅滩是北极熊的重要猎物之一，白鲸的育幼场。白鲸妈妈选择这片温暖的水域，是为了让幼崽享受更好的成长环境。对于饥饿的北极熊来说，这是一个不容错过的进食机会。白鲸的脂肪厚度可达15厘米，只需捕获一头白鲸，就足够它度过整个夏天。不过，白鲸非常擅长躲避北极熊的攻击，并不容易得手。白鲸的短时爆发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比北极熊游动的速度更快。另外，白鲸也是少数几种拥有灵活颈部的鲸类之一。它们能通过转动头部及时发现周围的危险情况，而且即使看不到北极熊，它们也能有所察觉。白鲸头部前端的凸起称为额笼，白鲸可以通过改变额笼的形状来聚集声波，并引导声波发射的方向。凭借非凡的回声定位能力，白鲸可以及时躲避靠近的北极熊，每一次失败的下潜都会让北极熊消耗大量体力。这头雄性北极熊做出改变，它爬上岩石寻找水中的猎物。这种方式更加省力，而且观察和等待是北极熊最擅长的捕食策略。

成群的白鲸妈妈和幼崽不断从雄性北极熊所在的岩石附近游过。因为海水非常清澈，这头雄性北极熊可以凭借出色的视力准确判断出白鲸和自己的距离。对北极熊毫无察觉的白鲸游得非常缓慢，随着白鲸的靠近，北极熊的胜算也在不断增加。白鲸幼崽更容易得手，对时机的把握是狩猎成功的关键。

这一次他成功了。这种高难度猎杀究竟是如何完成的呢？岩石上的北极熊牢牢盯着白鲸幼崽，一旦猎物进入攻击范围，它会马上扑进水中，以免错过最佳时机。为了展示雄性北极熊如何完成猎杀，我们需要潜入水下。跳到目标上方后，北极熊会先用锋利的爪子紧紧抓住白鲸幼崽，而后再凭借足以咬碎保龄球的强大咬合力，将犬齿深深插入白鲸幼崽的后颈，白鲸幼崽颅顶后方的枕骨因此破碎。由于枕骨具有保护大脑的作用，这会导致白鲸幼崽瞬间瘫痪。北极熊不仅拥有长长的钩状犬齿，犬齿与臼齿之间还存在一个较大的空隙，名为齿间缝。这种结构便于北极熊紧紧咬住白鲸幼崽，并将其拖出水面。一头刚出生的白鲸幼崽可以提供超过70万卡路里的热量。这头猎物有望帮助这头雄性北极熊度过整个夏天。与此同时，北极熊妈妈和她的两头幼崽仍在奋力游向远方的陆地。随着浮冰的减少，这种临时休息站之间的距离也在不断扩大。饱受饥饿和寒冷折磨的幼崽迫切需要补充食物，然而陆地仍然十分遥远。这是两头幼崽第一次感受到无冰的北极是多么残酷，它们只能通过消耗身体的脂肪储备艰难地维持。幼崽们迫切需要休息和进食，但在开阔的水域，食物非常稀少。好在，北极熊妈妈嗅到了某种食物的气味。气味来自15公里外，尽管非常遥远，但北极熊妈妈凭借灵敏的嗅觉辨认出了尸体散发的气味。北极熊在饥饿难耐时也会进食腐肉。

这是一头死去的长须鲸，这具庞大的尸体既能为北极熊提供食物，也可以作为它们的休息站。幼崽们长大了很多，并表现出了强烈的捕食本能。它们的爪子日渐锋利，可以牢牢抓住尸体，牙齿也越来越大，足以撕下腐肉。北极熊妈妈知道它们不能停留太久，因为长须鲸的尸体会引来其他北极熊，在这里幼崽很有可能遭到雄性北极熊的攻击。幼崽们已经体会到北极地区的生活充满了对耐力的考验，而且这是有记录以来北极地区最温暖最漫长的夏季之一。最近几十年，北极地区气温的上升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四倍。浮冰的减少为北极熊的觅食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最终，在开阔的海面上游出100公里后，北极熊母子抵达了陆地。他们进入的这个新环境，完全不同于他们离开的冰雪世界。随着栖息地的减少，通常过着独居生活的北极熊会在夏季聚集到一起。由于食物极其匮乏，许多雄性北极熊会进入一种被称为行走式休眠的状态，尽可能减少能量消耗。开启行走式休眠模式的雄性北极熊几乎不会对幼崽造成伤害，但饥饿的威胁依然严峻，北极熊妈妈必须尽快找到食物。为此，他调动了往年在这里生活时积累的所有经验。北极燕鸥会在这里抚养雏鸟，而且就在地面上筑巢。一些北极燕鸥父母试图转移北极熊的注意力，但无济于事。而那些在巢穴中保护雏鸟的北极燕鸥父母，很快便与雏鸟一起沦为了北极熊的猎物。接下来，北极熊妈妈来到了河边。每年的这个时节，大西洋鲑和北极红点鲑等富含脂肪的鱼类都会在这些河流中大量聚集。

又是一次成功的捕猎。依靠食物匮乏期大量出现的鱼类，北极熊妈妈既能填饱肚子，又能为自己的幼崽分泌足够的奶水。能带领幼崽生存下来，充分证明了北极熊妈妈强大的生存能力。来到这片陆地上寻找食物的，还有一头饥饿的年轻雄性北极熊。弥漫在空气中的一种气味引起了他的注意。在这种气味的引导下，他爬上了附近的岛屿。哪怕是北极熊这种顶级捕食者，猎杀体型庞大的目标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这头雄性北极熊的目标是一种难以对付的猎物，海象。一些成年雄性海象的重量超过一吨，比北极熊的体型更加庞大。而且海象长有几十厘米的巨大犬齿，这种可怕的武器能对北极熊造成致命伤害。看起来极其笨重的海象在水下非常敏捷，它们在水中游动时会聚集在一起，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弱小的海象幼崽。对海象发动攻击伴随着巨大风险，然而一旦成功，这头雄性北极熊将获得丰盛的回报。海象有着厚厚的脂肪，所以这种冒险非常值得。在陆地上下手可以提高它的胜算。雄性北极熊悄悄爬到了岸上，面对高度警觉的海象，它必须非常小心。现在是海象产崽的季节，成百上千头海象会爬到岸上抚养后代，海象妈妈会极力保护自己的幼崽，成群的海象用庞大的身躯和犬齿为幼崽构筑了一道防护墙。海象群时刻保持警惕，雄性北极熊很难靠近，它耐心地等待着时机，搜寻着最弱小的海象幼崽，并计算着成功的可能性。

它可以直接冲进海象群，攻击其中一头幼崽。但在这个距离，海象不仅能看到它，也能嗅到它的气味，而且很可能在它靠近之前迅速分散开。于是，雄性北极熊决定返回水中，从逆风的方向靠近海象。

面对突然出现的北极熊，海象群陷入了恐慌，而这正是他希望看到的结果。在这场混乱中，一位海象妈妈慌忙逃入水中，把幼崽留在了岸上。北极熊趁此机会向海象幼崽发起了攻击。回过神来的海象妈妈想赶走北极熊，可是为时已晚。凭借完美的捕食策略以及非凡的力量和速度，雄性北极熊向整个海象群发起挑战，并取得了成功。这充分证明了它是北极地区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在冬季结束之后和下一个冬季到来之前，为了生存下来，北极熊必须全力以赴。对于大部分北极熊来说，每年成功度过这段时期都是来之不易的胜利。这位北极熊妈妈凭借丰富的经验、非凡的技能以及聪明才智，带领他的幼崽们度过了生命中最危险的一年。幼崽们正在向这位终极猎手学习如何成为这个冰雪世界的生存大师。北极熊会寻找各种进食机会，无论是在冰面上、海水中还是在陆地上，他们有着非凡的毅力和忍耐力。在这种极端严酷且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北极熊占据着食物链的顶端。这些北极巨兽不仅是坚韧不拔的生存赢家，也是地球上最出色的猎手之一。

get going.

0: 猜不出，一顿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9: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顿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1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花豹，行踪隐秘，力量惊人，动作敏捷，他们拥有非凡的跳跃能力以及令人惊叹的速度。悄悄跟踪和伏击是这种独行猎手的必杀技。

是白天还是夜晚，花豹都能在各种各样的栖息地中完成猎杀。它们无疑是食性最广泛的猫科动物之一。花豹是杰出的猎手，但是它们并非每次出击都能得手。赞比亚的卢安瓜河谷是东非大裂谷的一部分。在这里，雨季和旱季的更替以及不断变化的河流系统吸引了数量庞大的食草动物前来觅食。当然，这里也生活着各种各样的捕食动物。对于这位独行猎手来说，捕猎是生存下来的关键。

此时刚刚进入旱季，一只雌性花豹注视着这片食物丰富的广阔猎场。它不断地在领地里留下气味标记，以此来驱赶竞争对手。独居的雌性花豹必须随时做好捍卫领地的准备。它平均每天需要摄入将近2000克的肉类，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潜入了卢安瓜河谷的一条沟壑，缓缓靠近它最喜爱的猎物高脚羚。雌性花豹的听觉极其灵敏，可以帮它精准锁定目标。据说花豹能捕捉到超声波，利用这种能力，它们可以察觉到猎物的细微举动。在沟壑的掩护下，雌性花豹悄无声息地接近了目标，高脚羚丝毫没有察觉。以快速奔跑见长的高脚羚能通过之字形路线躲避捕食动物的追击，在逃跑时高脚羚一次能跃出好几米的距离。另外，高脚羚的嗅觉也十分灵敏，如果高脚羚处于下风向，捕食动物将不会有任何机会。雌性花豹想出了一种聪明的策略，在混合着高脚羚尿液的泥土中打滚，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气味。这种巧妙的伪装方式足以迷惑高脚羚。

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并仔细聆听周围的动静。高脚羚接近了沟壑边缘，雌性花豹做好了出击准备。

独自行动的雌性花豹必须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一个不速之客靠近了，雌性花豹只能先放开猎物，它弓起背走上前去，向入侵者发出警告，他摆出了迎战的架势。

好在这只是一场误会。入侵者把尾巴高高竖起，这是花豹之间表示友好的方式。这只雄性花豹来这里是为了交配。雌性花豹放下戒备，接受了雄性的求爱，暂时把猎物抛到了脑后。猎物的气味早已扩散到了远处，一群善于把握机会的食腐动物被吸引了过来。以凶猛著称的猎狗，据说能杀死成年花豹。这一次，他们只是偷走了猎物，并没有去招惹花豹。两只花豹完成交配后，就会各自离开。现在雌性花豹想通过进食补充能量，然而它的猎物早已不见踪影。

在饥饿的驱使下，雌性花豹开始寻找新的目标。角马是行动敏捷的动物，它们反应迅速，奔跑速度能达到每小时80公里。

弱小的角马幼崽是理想目标。雌性花豹的足垫能使它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为了避免被警惕的角马发现，雌性花豹尽可能压低身体，同时做好了攻击准备。

0: 雌性花豹毫不费力就制服了猎物，这一次必须确保到手的猎物万无一失。 于是，雌性花豹展示了令人惊叹的绝技——爬树。这能防止刚刚得手了的猎物被其他动物偷走。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样看似不可能的攀爬行动呢？ 花豹拥有灵活的肩胛骨和发达的肌肉，即使叼着100公斤重的猎物，它们也能爬到树上。花豹的锁骨高度退化，仅通过肌肉附着，而非直接连接骨骼，所以花豹的前肢活动范围极大，行动极其灵活。另外，花豹的前爪上有一个旋指。 可以帮助花豹在攀爬时抓牢树木，头骨顶部有明显的矢状脊，能够附着强健的颌部肌肉，使花豹拥有惊人的咬合力。花豹可以把猎物拖到15米高的树上。 以避免被狮子和猎狗偷走，然后花豹下树时会头部朝下，时刻留意周围的动静。这种聪明的策略能防止猎物再一次被偷走。未来几天，这只雌性花豹可以安稳地享用猎物了。长龙。 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境，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
1: 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带带回家。咦，盒子在动。盖石动根薯条，原薯鲜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鲜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石动根薯条。中国湖北巴东。 小神农架夜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

0: 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果冻我要喜之郎，喜之郎
3: 带蛋回家。
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卢安瓜河谷的天气越来越热。对于所有动物来说，获取食物都变得更加艰难。雌性花豹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

过去一个月里，花豹妈妈一直在给小家伙们哺乳。为了确保幼崽的健康成长，花豹妈妈必须保证奶水充足，所以她需要频繁捕猎。花豹妈妈锁定了下一个目标，非洲疣猪的体型不及高脚羚或角马，但至少它能为花豹妈妈补充一些营养。花豹妈妈利用灵敏的听觉关注着非洲疣猪的一举一动，它突然发起了进攻。花豹妈妈得手了，她还没来得及把猎物隐藏起来，猎狗群又出现了。面对来势汹汹的猎狗，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放弃只吃了几口的猎物，爬到树上躲避。花豹抓到的猎物时常会被猎狗和狮子抢走，花豹妈妈只能另寻目标。这一次她决定改变捕食策略，增加自己在旱季捕猎成功的概率。当其他植物逐渐枯萎时，吊瓜树却迎来了盛花期。甜美的花蜜吸引了各种动物前来觅食。

花豹妈妈准备运用一种在大型猫科动物中非常罕见的捕食策略。花豹妈妈爬到吊瓜树上，获得了广阔的视野，能及时发现附近的猎物。花豹在大型猫科动物中体型相对较小，花豹妈妈脚步轻盈，可以在吊瓜树上悄无声息地移动。她现在需要做的就是等待。高脚羚并没有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妈妈。雄性高脚羚长有尖锐的长角，并不是理想的目标。于是花豹妈妈锁定了一只雌性高脚羚。精准出击是捕猎成功的关键。花豹妈妈瞄准了高脚羚的颈部，

这一集堪称完美。花豹为什么能上演俯冲绝技？树上的花豹妈妈在发动攻击时可以利用重力优势，花豹妈妈从这个高度落下仅需约0.7秒，大大缩短了出击时间。高角羚的眼睛位于头部两侧，拥有宽广的视野，但是高角羚通常只会关注四周的威胁，并不会注意到藏在树上的花豹。另外，花豹妈妈还有一个秘密武器，能帮助她精准锁定树下的高角羚，它的尾巴。花豹的尾巴具有定向作用，能根据猎物的逃跑方向迅速调整出击角度。花豹在水平方向能跃出近6米的距离。花豹还能利用立体视觉和深度知觉来判断它和猎物之间的距离。大约5.5米的距离完全在花豹妈妈的攻击范围之内。俯冲策略非常有效，花豹妈妈精准地咬住了高角羚的颈部，

这只高脚羚能为花豹妈妈补充它急需的营养。未来几周，它的孩子们会得到充足的奶水。

安瓜河谷的雨季到来了，雨水滋润了万物，带来了勃勃生机。这里白天的气温通常在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波动。多样化的栖息地为各种食草动物提供了生存空间，它们大都是花豹的捕食目标。花豹的活动范围极广，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于猎物花豹也不挑剔。花豹可以捕食超过90种不同的动物，只要是花豹能追得上的猎物，几乎都是它们的目标。

开始独自捕猎之前，两只小家伙还需要学习许多技能。把食物留给孩子们之后，饥饿的花豹妈妈只能继续外出捕猎。但在离开之前，他必须把幼崽转移到新的藏身处，以确保他们的安全。外出捕猎的雌性花豹有时一次会离开幼崽长达36个小时，而在此期间，幼崽随时有可能面临危险。在饥饿的驱使下，花豹妈妈决定采取一种特殊的捕食策略。在白天的开阔草地上，利用身上的斑纹作为伪装，缓慢地靠近觅食中的猎物。与此同时，充满好奇心的花豹幼崽决定外出探险。他们离开了藏身处，进入了开阔地带。很快，两只小家伙就引起了一群狒狒的注意。狒狒不仅体型较大，异常凶猛，而且还拥有尖利的牙齿和强壮的下颌。这种贪婪的杂食动物开始向花豹幼崽逼近。在距离幼崽几公里的地方，花豹妈妈准备向锁定的猎物发动攻击。花豹妈妈悄悄靠近，蓄势待发。然而在花豹妈妈的领地里，到处都有警惕的目光。松鼠发现了花豹妈妈，并发出了警报。花豹妈妈过早地暴露了，高脚羚就这样从花豹妈妈眼前逃走了。在花豹幼崽们的藏身处附近，狒狒们准备对脆弱的小家伙们发动攻击。感受到危险的花豹幼崽立即分散逃跑，雄性花豹幼崽跑向了远处，雌性花豹幼崽则爬上了最近的树木。这是一个危险的举动。因为狒狒也是爬树高手。

只有雄性花豹幼崽迎了上来。雌性幼崽不见了。

接下来的九个月非常关键，花豹妈妈必须全力照顾好幸存的雄性幼崽。为了增加这只幼崽的生存概率，花豹妈妈必须继续捕猎。这一次，她要以狒狒为猎物。这是花豹幼崽学习捕猎技能的绝佳机会。狒狒是昼行性动物，白天的视力优于花豹，而且它们往往集结成群，在发现捕食者时会发出警报，提醒同伴。花豹的皮毛上布满斑纹，能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这位捕猎高手希望自己的伪装足以迷惑狒狒。花豹妈妈把身体尽可能地贴近地面，缓缓地向前移动。在这片开阔地带，想隐藏起来并不容易。一只狒狒发出了警报，花豹的冲刺速度能达到每小时60公里。花豹妈妈很快完成了猎杀。

0: 有了这只猎物，花豹幼崽将暂时不会挨饿。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五色英雄集结，
4: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9: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

0: 爱起草红茶标准，打造俊美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巨恒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3: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恒金长龙，哇一下。
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5: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5: 他好，家才好。
6: 战果有限，不足以让花豹妈妈充分补充能量。所以，随着夜幕降临，花豹妈妈决定采用一种夜间捕猎技能。很多猫科动物都不敢涉水，但在水塘边，花豹妈妈发现了新的机会。花豹有着极佳的夜视能力，可以在黑暗中捕猎。花豹的视网膜上有着密集的视杆细胞，能最大限度地收集夜间光线。高度警觉的尖齿狐獴迅速做出反应，躲开了花豹的攻击。面对滑溜溜的猎物，花豹妈妈起初也有些不知所措。不过她必须迎难而上，

花豹妈妈的坚持得到了回报。凭借强大的生存能力，花豹能够在多种栖息地中获取食物，繁衍生息。时间一天天过去，花豹妈妈不可能一直为自己的幼崽提供食物。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她耐心地教导小家伙，教他如何爬到高高的树上和自己一起进食。通过嬉戏玩耍，幼崽逐渐学会了如何跟踪和猛扑。这对母子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密切。

转眼间，接近一岁的花豹幼崽即将迎来独立的时刻。他想检验一下自己的捕猎技能。现在他已经锁定了目标。对于花豹幼崽来说，没有什么比一只美味的松鼠更有诱惑力了。

行动敏捷的松鼠迅速爬到树上，摆脱了花豹的追击，并发出了嘲笑般的叫声。看来花豹幼崽的捕猎技能还有待提高。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花豹幼崽一直在跟随妈妈学习捕猎技巧。然而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捕到过任何猎物。这一次，花豹幼崽发现了机会。一群黄嘴环鹳花豹幼崽跟着他们来到了卢安瓜河的岸边。黄嘴环鹳又尖又直的鸟喙能轻易啄瞎花豹的眼睛。花豹幼崽盯上了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哪怕是捕捉一只黄嘴环鹳幼鸟，对花豹幼崽来说也是极大的考验。他发起了第一次攻击，那么如何才能抓到随时能飞离地面的黄嘴环鹳呢？对于几个月后就要开始独立生活的花豹幼崽来说，完成一次猎杀无论对于生存还是信心都至关重要。花豹幼崽非常冷静，并做好了准备。对于这位无所畏惧的小猎手来说，一切皆有可能。

大胆尝试终于让他获得了回报。那么花豹为什么能完成这种空中特技呢？花豹会根据不同的猎物调整捕食策略。对于会飞的猎物，花豹幼崽首先会瞄准黄嘴环鹳的尾部，以免被尖锐的鸟喙划伤。同时，它还会耐心等待，直到黄嘴环鹳接近水面时才纵身跳起。凭借强大的力量和较轻的体重，花豹的跳跃高度可达3米。这只花豹幼崽在跳跃时，充分调动了后腿的肌肉力量。

他的出击如此迅猛，以至于黄嘴黄鹳根本来不及改变方向。然而这一切的背后也有着周密的计划，这群黄嘴黄鹳会反复沿着同一条路线飞行，所以花豹幼崽选择在它们的飞行路线上蹲守，并在黄嘴黄鹳接近时一跃而起发动攻击。

花豹幼崽叼起黄嘴皇冠，炫耀着自己的战利品。对于这位小猎手来说，这就像一枚荣誉勋章。但在完全独立之前，他仍然需要依靠花豹妈妈提供大部分食物。花豹妈妈此时锁定了一只体型较大的猎物，

这对母子共同进食的机会不多了，这是一个团聚的时刻。 花豹幼崽填饱了肚子，他已经熟练掌握了各种捕食策略和生存技能，这让妈妈倍感欣慰和自豪。

在自然法则的支配下，猎手和猎物不断上演着终极对决。花豹凭借令人惊叹的捕食能力，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作为一种全能型顶级捕食者，花豹可以在陆地上、水中以及空中捕猎。这也正是这种猫科动物能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始终处于不败之地的原因。

这边的单子收入大大大，我是价格比没那高，这些我总忘了下星期是突然给趴着拆迁一点了。你说那个单子打了我，就给身边那个刚没得做完了，跟这些这是绝对全部是黑头的没得，也不着的。你要交不起，我说收入比我妈低，收入比我小，这当给做完了才给你打，收入比不着给你打，做事你别。

0: 第二代腾势第九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6: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鼓励中老年专属

0: 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鼓励孝敬父母选优瑞。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0: 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顶级捕食动物是地球上最具标志性和最强大的猎手，他们身手不凡，善于运用捕食策略。然而他们的猎物也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和独特的逃生本领。在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的较量中，成败往往就在转瞬间。策略和技巧的运用决定着最终的胜负。

狼是群居顶级捕食动物，它们体格强壮，动作迅猛，拥有顽强的意志力，它们聪慧，懂得协作围堵猎物，运用计谋征服比自己大数倍的猎物。每种狼都有自己的特点，比如生活在北极地区的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它们要面对的生存挑战各有不同。本集中，我们将通过跟踪拍摄这两种狼，深入了解狼的社会性、适应性和捕猎策略。这里是加拿大北极地区的最北端，荒芜的山地与苔原几乎常年被严寒禁锢，在长达六个月的冬季极夜，气温骤降至零下30摄氏度，春季转暖后又会迎来连续六个月的极昼，太阳会一直处于地平线以上。在这里生活，要么努力适应，要么被淘汰。动物们必须尽早学会这里的生存法则。这只雌性北极狼显然深谙此道，它失去了伴侣。

0: 只能独自领导自己的族群。这只雌性北极狼已经6岁了，很少有雌性北极狼能像它这样独自领导狼群这么长时间。 每天早上，北极狼群都会通过玩耍交流感情，巩固群体关系。只有保持紧密联系，族群成员之间才能更好的合作，成功捕获猎物。北极狼群所有成员都与雌性首领存在亲缘关系，成年的女儿们。 会帮助雌性北极狼首领向幼狼传授生存经验，但所有的责任最终都会落到雌性北极狼首领的肩上。北极狼群的所有行动都要听他的指挥，尤其是对捕猎时间和目标的决策。 再过一个月就要入冬了，这片土地也将陷入漫长的寒夜。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在极夜来临之前抓住任何可能的捕猎机会。他的任务是让北极狼群保持最佳状态。 四周还没有任何猎物的踪影，但狼群首领已经开始为捕猎做准备。北极狼的鼻子里有将近3亿个嗅觉感受器，2个鼻腔可以独立工作，分别感知来自左右两侧气味的强弱。 依据这种细微的差别，北极狼就能准确锁定猎物所在的方位。雌性北极狼首领凭借立体嗅觉发现了他们的老对手——麝牛，它们是生活在北极苔原上的巨兽。 这种庞然大物已经完全适应了北极地区的生活，它们的形态从末次冰期以来没有太多变化。它们凭借强健的体魄占据了生存优势。它们重达360公斤的身体充满了肌肉，奔跑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48公里。
1: 2只麝牛相撞时产生的冲击力，堪比2辆汽车迎面相撞。半米长的弧形尖角从头骨两侧向外延伸，那是它们的致命武器。麝牛只要摆动头部，就能把利刃插进捕食者的身体。对北极狼来说，麝牛不是能轻易得手的猎物。
0: 北极狼知道不能着急，他们不会选择伏击，也不会贸然进攻。两种动物之间的较量已经在苔原上持续了上万年。北极狼群的速度更快。 麝牛很清楚这点，于是他们摆出了防御阵型。麝牛用尖角组成了致命防线，雌性北极狼首领必须想办法突破。

他带领狼群在射牛群外围寻找机会下手。终于，北极狼群在射牛的坚实防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掉队的射牛幼崽惊慌失措。恐惧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混乱。北极狼群协同开展进攻，从两侧夹击，将射牛群冲散。他们不断瓦解射牛群，孤立出个体目标。雌性北极狼首领信心十足，他锁定了一只成年射牛。

稍有不慎或反应不及，就会造成致命的后果。但这样一只麝牛足够北极狼群吃上几周。麝牛长有厚实的皮毛，对北极狼来说，要咬穿这层铠甲很有挑战性。北极狼群无法扑倒成年麝牛，于是选择将它赶走，转而集中力量攻击麝牛幼崽。北极狼群是如何打破麝牛的坚固防线的呢？成年麝牛围成一个圆圈，将幼崽和体弱的成员护在中间，外围成员头朝外，紧密地挨在一起，不给对手留下任何空隙。由于北极狼群在体型和数量上都不占优势，他们便采取团队协作的方式，在雌性北极狼首领的指挥下各自就位，对麝牛群形成包围态势。每只北极狼都知道自己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种高水平的协作能力使北极狼群成为了高效的捕猎团队。他们小心地试探麝牛群的弱点，通过协同佯攻打破麝牛的阵型。这种策略的精妙之处在于，狼群只需要等待猎物犯错。雌性北极狼首领一旦发现漏洞，就会带领狼群向麝牛发起进攻。在制服麝牛幼崽的过程中，雌性北极狼首领会防范麝牛群靠近。他带领部分狼群成员驱赶试图援救幼崽的成年麝牛群。雌性北极狼首领年纪大了，反应速度也变慢了。

所有成员都得到了食物，只有雌性北极狼首领没有进食。 他满身伤痕，独自走向了远方。

0: 如果他不再回来，这个北极狼群或许很快就会分崩离析。欢迎请坐。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6996，40080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 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0 װ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用便通，古舒通便。
2: 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润滑肠道。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便通，古舒通便能保养肠道。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 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牌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9.9？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舒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4: 雌性北极狼首领已经消失2天了，他在捕猎中受伤后，狼群其他成员再也没有见到他。他忠诚的同伴们大声呼唤，希望首领回归狼群。整个族群需要首领。 然而他走了，北极狼群失去了经验丰富的首领，他们必须尽快选出新首领。

北极狼群中最年长的女儿翘起尾巴，把妹妹们按在地上，毫无疑问，她在彰显自己的地位。

他的妹妹们夹起尾巴，蜷起身体，用肢体语言表明自己的顺从。成员们屈从于长姐的实力，新首领产生了。长姐通过高高在上的姿态，确立了自己首领的地位。北极狼群的生存十分依赖优秀的首领。新首领接过了重担，随着冬季的临近，他需要领导狼群成功捕获猎物。如果失败，他们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北极狼群的新首领需要巩固地位，而在向南数千公里的地方，黄石国家公园的高山上提早下起了雪。这片区域天气多变，却资源丰富。8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67种哺乳动物。其中包括北极狼的近亲。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的灰狼，和北极狼相比，它们体型更大，更加强壮，能对付比麝牛更大的猎物。灰狼的领地意识很强，狼群之间为争夺领地经常爆发激烈的争斗。延续了十几年的族群可能在几小时内瓦解终结。这只年轻的雌性灰狼是领地争斗的幸存者，它如今形单影只，无依无靠。它失去了所有同伴，这是他第一次自己做决定。迫于饥饿，雌性灰狼选择了一个危险的捕猎目标。这是北美洲最难对付的猎物之一，体重近400公斤的成年美洲野牛，要阻止雌性灰狼捕杀自己的幼崽。雌性灰狼只有把成年美洲野牛引开，才能靠近猎物。

没有同伴配合行动，面对这么大的阻碍，雌性灰狼毫无胜算，他只能罢手，继续寻找更合适的猎物。黄石国家公园的地热资源丰富，一些河流因此在冬季很少结冰。终年不断的淡水资源吸引了众多动物从远方来到这里，它们在孤狼眼中都是不错的猎物。一只马鹿，雌性灰狼已经饥肠辘辘，马鹿体重

300公斤，肩高1.5米，对孤狼而言绝不是可以轻松捕获的目标。马鹿的体型是雌性灰狼的4倍，能够轻易踢断它的骨头，但雌性灰狼必须冒险一试。马鹿的腿又细又长，和灰狼相比，在渡过湍急的河流时，马鹿更占优势。雌性灰狼别无选择，只能从陆地接近目标。

0: 狼通常会用有力的下颌咬住目标，同时用强壮的腿踩住地面，使劲把猎物拽倒。但在河水中，雌性灰狼很难踩到地面，无法借力扳倒猎物。他精疲力竭，不得不爬上河岸，放弃追捕。雌性灰狼只能寻找在陆地上捕猎的机会。更重要的是，它必须拥有自己的狼群，否则生存将变得越来越难。回到加拿大北极地区，大雪还没有覆盖低处的平原，但极夜再过几周就要开始了。很快，太阳会落到地平线以下，寒冷的冬季长夜将持续六个月。自老首领死后，这个北极狼群还没有吃到过食物。如果新首领找不到足够的食物，北极狼群中弱小的成员很难熬过这个冬天。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

0: 再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新首领缺乏领导族群捕猎的经验，这意味着他们目前无法对抗强大的射牛群。但新首领懂得随机应变，他盯上了一群毛茸茸的猎物。北极兔的体型不大，捕捉起来应该很容易。

没想到，北极兔的小巧赋予了它们灵活逃生的优势。北极兔两只大大的眼睛长在头部两侧，可以不动声色地观察到周围接近360度的情况。它们黑色的长睫毛可以保护眼睛不被强光刺伤。这一特征在长达6个月的极昼期间非常实用。北极狼很难偷偷接近北极兔，展开追逐也难以占据上风。北极兔的奔跑速度与北极狼不相上下。不过北极狼的头脑更胜一筹。北极兔的速度虽然很快，但北极狼充分利用了地形条件。新首领与同伴配合，借助山坡的起伏组织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新首领布下陷阱，把猎物逼入两座山坡中间的低谷。他的两个妹妹就等在那里。做好了出击准备，新首领终于掌握了指挥权，狼群重新开始协同捕猎。可惜这次他们得到的回报太小了。冬季马上就要到了，春季时出生的麝牛幼崽到此时已长得更加强壮。随着气温降低，北极狼群即便只是保持体温都要耗费大量的能量，他们的机会不多了。要想活下去，北极狼群只能挑战终极对手麝牛群。回到黄石国家公园，

雌性灰狼已经独自生活了几周时间，此时他循着气味找到了同伴。这是一只刚刚离群的雄性灰狼。他和他的兄弟想组建自己的狼群。

雌性灰狼对狼兄弟中的哥哥表现出了兴趣。他们相互摩擦，触碰对方的身体，表达着对彼此的爱意。他们即将建立一个新的狼群。现在，这个新狼群可以尝试捕猎体型更大的猎物了。马鹿进入他们的视线，马鹿的大耳朵像卫星天线一样转动，不停地收集声音信号。他们知道有狼靠近了，但狼群成员从不同方向逼近，马鹿不知道该往哪边跑。他们被包围了。这三只灰狼或许成长于不同的狼群，在捕食策略上他们达成了一致。这个狼群规模虽小，但可以通过灵活应变弥补不足。而且他们善于合作，

雌性灰狼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将马鹿朝狼兄弟所在的方向赶去，准备前后夹击。灰狼通过视觉、听觉和嗅觉，锁定了最虚弱的马鹿作为目标。 现在只需要让猎物跑得筋疲力尽，然后瞄准大腿出击，同时避免被马鹿有力的蹄子踢到。

集体的力量更加强大，狼群顺利捕获了第一只猎物。他们的合作成效显著，狼群有可能逐渐发展壮大，但这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黄石国家公园里的另一个灰狼群早已发展壮大，他们有25个成员，是当地规模最大的狼群之一。冬天到了，必须让所有成员吃饱。这个狼群打算捕猎北美洲体型最大的猎物。美洲野牛。最后一抹阳光扫过加拿大北极地区，

北极狼的家园在冬季变成了一片冰雪荒原。再过几天，太阳就会落到地平线以下，未来六个月，这里将很难见到阳光。饥饿的北极狼群陷入了绝望，这是他们在阳光下捕猎的最后机会。厚厚的雪掩埋了青草，麝牛必须努力挖掘才能找到食物。北极狼调用所有感觉器官判断猎物状况，要拿下这样庞大的猎物，新首领需具备有效指挥狼群的能力，

他紧绷神经，一边看着射牛群组成防御阵型，一边回忆自己的妈妈是如何组织狼群对付射牛的。北极狼群终于选定了目标，准备展开集体行动。他们各自就位，包围了射牛群。引诱成年射牛脱离阵型。恐慌气氛逐渐笼罩射牛群，他们的阵型被打乱。新首领带领北极狼群直奔射牛群中最弱小的幼崽。他们饿坏了，这是他们数周以来捕获的最大猎物。但射牛幼崽的妈妈还在附近。新首领的妹妹们赶去对付这个潜在的威胁，而新首领负责制服射牛幼崽。杀死猎物之后，他也来帮助妹妹们对付成年射牛。这样的默契配合在一个月前难以实现，

新首领完成了妈妈未能完成的目标，成功战胜了成年社牛。北极狼群已经饿了好几周，每个成员这一顿都可以吃下10公斤的肉。这两只社牛可以提供大量的热量，足够支撑北极狼群度过初冬。新首领为北极狼群赢得了最大的生存希望，他成为了和妈妈一样出色的狼群首领。

家的肚子。要维持这样大的群体，首领需要带领成员们捕食大型猎物，而美洲野牛是这片土地上体型最大的猎物。狼的鼻子可以察觉到温血动物散发的热量给空气带来的细微变化。凭借这样的鼻子，他们注定会发现50多只美洲野牛的存在。然而，捕获美洲野牛难度很大。这种庞然大物可以适应各种天气和不同地形，是北美洲最危险的猎物之一。对灰狼而言，这是一次消耗巨大的捕猎行动。美洲野牛体重可达900公斤，是麝牛的2倍左右。它们的奔跑速度在每小时55公里以上，能跳过约1.5米高的障碍物。猎物的各方面实力与灰狼不相上下，而且它们还拥有1/2米长的尖角。不过这个狼群成员数量众多，实力已经达到顶峰。这种规模的捕猎行动着实罕见。灰狼群通过侧面包抄和佯攻，使美洲野牛群乱了阵脚，开始逃跑。接着，狼群开始驱赶美洲野牛，把它们赶到积雪更深的地方。双方的奔跑速度相差不大，谁输谁赢要看耐力。灰狼群紧紧跟在美洲野牛身后，他们可以这样跑上一整天。持续几个小时之后，他们追上了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经过的其他美洲野牛救了他。这样的猎物不是轻易就能捕获的。

使者与猎物陷入了一场消耗战。 失败意味着饥饿或者死亡。

另一只年轻的美洲野牛被拖住了，距离族群的同伴越来越远。他的生存博弈之战结束了，狼群的坚持得到了回报。狼是如何征服这些体型比自己大、比自己强壮、且速度与自己相当的对手的呢？灰狼善于奔跑，且耐力很强。

但美洲野牛的生存能力同样出色。了解地形之后，灰狼会将美洲野牛群赶到积雪较深的地方，然后紧紧跟在后面。支撑美洲野牛巨大身体的蹄子相对较小，会陷入积雪之中，踩出坚实的小路，狼群的追逐会因此变得相对轻松。灰狼的脚掌相对宽大，可以分散体重在雪地上的压力，不至于陷入积雪。这种策略使灰狼在追逐过程中减少了能量消耗。等猎物筋疲力尽之后，灰狼就会咬住猎物的大腿，这样可以避免正面冲突，减少受伤的风险。灰狼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它们的犬齿有6厘米长，可以牢牢咬住猎物。直到最后制服猎物，整个狼群得以饱餐。在严酷的季节里，这样的收获对狼群来说十分关键。作为北美洲的顶级猎手，北极狼和生活在黄石国家公园里的灰狼都是真正的捕猎大师。他们兼具强大的力量、耐力以及合作能力，可以战胜许多强壮的猎物。狼拥有非凡的生存智慧和捕食策略，因此长期占据着食物链顶端的位置。但离开了狼群的孤狼实力大大减弱。狼虽然不是地球上体型最大的捕食者，但团结起来，他们就是可以对付任何猎物的强大猎手。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20年自主菌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

热聊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

0: 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当旱季来临，非洲乔贝河畔冲突再起，冰水狮群日益壮大，这对大象而言绝非好事。狮群成员越多，需要的猎物也就越多。与此同时，母狮跛脚独自带着幼崽艰难求生。不远处，一个新的公狮联盟形成，他们可能会给冰水狮群年迈的守护者带来麻烦。冰水狮群的公狮必须坚守领地，其他成员则充分利用旱季带来的机会全力捕猎。

一年过去了，滨水狮群再次迎来旱季。狮群里现在有七只幼崽，整个家族充满活力。尽管屡次遭遇外来攻势的侵犯，卡勒还是守住了领地。有他在，滨水狮群才得以继续生活在这个资源丰富的地带。

卡勒的兄弟汤姆是一个可靠的搭档，他总是全力支持卡勒，和他一起保护狮群。在这两只公狮的守护下，冰水狮群始终保持着强盛的实力。在旱季，大象的食物减少，它们不得不聚集在水源附近，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狮子的攻击。

于是象群主动出击，以攻为守。母狮卡尔威奇坚守在原地，为他的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

狮子和大象双方都表明了各自的态度，这两种动物在旱季的较量就此再度拉开帷幕。

冰水狮群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一块条件优越的领地。这里是荒野上的一片绿洲，每到旱季就会吸引大量猎物到来，狮群无需远行觅食，因为猎物会自动送上门来。卡尔威奇不会错过捕猎的良机，

卡尔威奇锁定的第一只黑马灵反应迅速，成功逃脱。但这次追捕还没有结束，猎物已经乱了阵脚，卡尔威奇继续守在附近等待支援。启萨前来帮忙，他把黑马灵赶向卡尔威奇，两只狮子互相配合，把猎物逼入河岸边的狭窄地带。卡尔威奇扑向目标，他成功捕到了猎物。

这次捕猎风险很高。黑马羚有一对长且弯曲的角，能刺伤捕食者。卡尔威奇很清楚这点，然而为了让家族成员有食物可吃，他甘愿承担受伤的风险。在狮子大快朵颐的同时，大象照例在午后前往河边。看到狮子后，象群放慢了脚步，象群首领抬起前腿，这是犹豫不决的表现。太危险了，冰水狮群现在正处于猎杀模式。冰水狮群的领地旁边是伊哈狮群的领地，这个狮群如今只剩下了四个成员。原本处于主导地位的母狮哲伟已经死亡，负责照顾幼崽的跛脚也掉队了。过不了多久，剩下的两只成年母狮就必须外出捕猎，这意味着另外两只亚成年狮子，也就是哲伟的孩子，将失去长辈的保护。

石敦是亚成年狮子的两个姨妈中年龄较大的一个，他有望接替哲伟成为狮群中的主导母狮。亚成年狮子的另一个姨妈名为鹰眼，她目光敏锐，往往能率先发现猎物。伊哈狮群的母狮发现了捕猎的机会，而且这次他们不需要离开亚成年狮子太远。

两只亚成年狮子终于填饱了肚子。这时，一只成年母狮出现了。亚成年狮子认出了他们曾经的照护者跛脚，由于脚部有伤，他经常落在狮群后面。现在他终于找到了狮群的伙伴，而且他的两只幼崽也都安然无恙。在过去的近两周里，跛脚孤立无援，仅凭一己之力，他很难为幼崽提供充足的食物和保护。这次重逢来得正是时候，跛脚的幼崽已经到了可以吃肉的年龄。回归狮群后，跛脚和他的幼崽活下去的概率将大幅提高。伊哈狮群的新成员很快就和他们的表亲玩闹起来。跛脚再一次克服重重困难，回到了伊哈狮群。在伊哈狮群领地以南，河流转向，在干旱的红泛平原上留下了一个面积不大但十分珍贵的水塘。不远处，三只公狮正在休息，它们占据了水塘周围的领地。其中两只公狮从南方来到这里，另一只则是安斯。安斯和来自南方的一只母狮交配

后与母氏的两个兄弟结成了联盟。和安斯一样，另外两只公狮也被逐出了家族，不得不在荒野上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安斯这次组成的联盟很有潜力，他们的领地虽小，猎物资源却相当丰富。受干旱所迫，不断有动物来到这个水塘。非洲水牛需要频繁饮水，这位狮子创造了捕猎的好机会。不过，非洲水牛嗅觉灵敏，及时发现了狮子的埋伏，

三支公司刚组成联盟，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才能形成默契。水塘正好为他们练习合作捕猎提供了理想环境。他们需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待，保存体力，到恰当的时刻再发动

安斯的新伙伴不太懂得如何应对大象，而安斯可是捕象高手的后代，他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展现自己的勇气和领导力。现在不是捕猎大象的好时机，然而安斯还是在原地待了很久才起身离开，以此表明自己不是好惹的。

附近非洲水牛口渴难耐，却犹豫着不敢去水塘喝水。他们察觉到可能有危险，而口渴让他们别无选择。大象发出警报，

公狮联盟又失去了一次捕猎的机会。坚强的安斯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气馁。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经受了重重考验，他被逐出冰水狮群，独自在外流浪。为了生存，他不得不靠腐肉充饥。他也曾做出错误的选择，但从中学到了经验。他遵守狮群的规则，

也听从本能的指引。安斯度过了一次次难关，如今他终于有足够的实力组建属于自己的狮群。在河边，安斯的父亲卡勒仍然把守着这片位置优越的领地。他和他的兄弟汤姆每天要花大量时间确保领地不被外来公狮侵犯。

自从上次赶走伊哈狮群的公狮后，他们暂时没有遇到新的挑战者。他们或许已经彻底摆脱了俊雄和穆迪的侵扰。可还有别的麻烦没有解决。

大象与冰水狮群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只要共处一地，双方就很难不发生冲突。

0: 卡勒很擅长捕象，他不顾对方的警告，依然试图发起攻击。今天时机不佳，随着干旱加剧，大象很快就会变得虚弱。到那时，狮子将重新占据优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7-6996，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到了9月下旬，阵阵大风席卷而来，天气也变得愈加炎热。漫天的沙尘笼罩着大

沙尘暴过去了，可气温还在上升。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上，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待在河边的无花果树下躲避烈日。在旱季，当地气温可达40摄氏度，动物们显得无精打采。但卡尔威奇不会因此错过捕猎良机。长颈鹿来到树林寻觅阴凉，他们对卡尔威奇来说极具吸引力。

长颈鹿高达五米，视野宽广，通常能迅速发现捕食者。而卡尔威奇有植物掩护，他的姐妹启萨也加入了这次捕猎行动。两只母狮小心翼翼地接近目标，狮群里的其他成员也靠拢过来，随时准备提供帮助。

长颈鹿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很快就倒下了。启萨压着他的身体，卡尔威奇则咬住了他的喉咙。

这只长颈鹿因为受到惊吓而呆立在原地，却还是用蹄子发起猛烈的反击。长颈鹿无处可逃，只能不断地踢踹狮子。狮子已经对长颈鹿造成了致命的伤害，现在只要长颈鹿倒下，狮子便赢了。

卡尔威奇结束了长颈鹿的生命。他的幼崽身上留下不少伤痕和血迹，他们通过了初次捕猎的考验。未来，这些年轻的狮子将成为冰水狮群的新一代猎手。和往常一样，卡尔威奇再次冒着生命危险捕杀猎物。这一切都是为了狮群的存续。幼崽扑咬着死去的长颈鹿，借此练习捕猎技巧。

冰水狮群正在变得更加强大，新一代成员的表现也令人期待。随着为数不多的水塘逐渐干涸，非洲水牛被迫向河边聚集。然而，靠近水源也意味着走进了狮子的捕猎场。这次，非洲水牛要应对的是伊哈狮群。大群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将鹰眼从午睡中唤醒。

两只具备捕猎能力的母狮物色着合适的攻击目标。跛脚对此没什么兴趣，他无需参与捕猎。

鹰眼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他向来表现积极。

狮群里的两只亚成年狮子再过不久就能参与捕猎了，眼下他们还要待在一旁向经验丰富的猎手学习。石墩准备跟上他的姐妹，捕猎非洲水牛需要团队合作。跛脚的任务则是照顾狮群里的年轻成员。

一头受伤的雌性非洲水牛走在牛群最后边，它是狮子们理想的目标。鹰眼带头行动，它紧跟牛群的脚步走下河岸。鹰眼看准时机，扑向掉队的非洲水牛。跛脚一如既往地在捕猎结束后才来到同伴身边，现在他和他的幼崽可以享用食物了。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

0: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心天。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清晨，跛脚的幼崽吃饱了肚子，显得活力十足。这是他们第一次吃到新鲜的肉。他们的母亲守在一旁，时刻警惕着潜在的危险。石墩用泥土掩盖猎物残骸的气味，防止食腐动物前来抢食。哲伟死后，他变成了狮群里最具领导风范的牧师。吃饱后的狮子幼崽迈着自信的步伐，看上去十分神气。健壮的幼崽是这个狮子家族强盛的体现。当成年狮子开始消化食物时，年轻的狮子还在吃个不停。面对如此丰盛的大餐，他们显然还不想去休息。这只猎物体型较大，狮群在接下来的两周里都可以靠它为生，前提是它们能防止食物被食腐动物抢走。这项任务很适合交给跛脚。

身为狮群的保姆，跛脚很有耐心，他懂得如何看守这份来之不易的食物。当其他家族成员饱餐一顿，沉沉睡去后，跛脚仍在履行他的看护职责。空中飞来一只兀鹫，如果被他发现，可能引来更多食腐动物。

当正午的高温变得无法忍受，跛脚终于退回树荫里休息。他站完了自己这班岗，

0: 得了。
1: 狮子保住了大部分食物。食腐动物只能争抢所剩不多的残骸。

石墩冲向石府动物，忍不住要展示下自己的威力。他之所以充满底气，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狮群，

即便失去了公师的保护和主导母师的指引，伊哈狮群的亚成年狮子仍在茁壮成长。跛脚重返狮群，还为家族增添了两只健康的幼崽。尽管曾遭遇诸多挫折，伊哈狮群还是顽强地存续了下来，并且重新积聚力量，在荒野上守住了属于他们的一席之地。在这片红泛平原上，动物们每天都可能面临生死考验。伊哈狮群的故事证明，只有不断适应变化，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下游，冰水狮群也刚刚享用完一顿大餐。他们发现了一只死去的河马。对这个庞大的狮子家族来说，这份重约两吨、营养丰富的食物实属难得。干旱终结了一些动物的生命，狮子却得到了馈赠。等雨季到来，河边的动物会逐渐变少，到那时，狮子将在泥泞的红泛平原上追逐猎物。而现在，狮子幼崽们还能获得充足的食物，它们正一天天长大变强。

仔数量几乎与成年狮子一样多。卡尔威奇的三只幼崽也即将年满一岁。滨水狮群的未来充满希望。有卡勒、汤姆和卡尔威奇在，滨水狮群将继续统治乔贝河畔这片宝贵的领地。

沿着乔贝河一路往南，越过河流转弯处，油猪在平原上活动。在炎热的白天，它们通常不会遇到捕食者。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这是一只近期从南方来到这里的母狮。而且它还有同伴。

其中一只游猪敏捷逃脱，另一只就没这么幸运了。 母狮刚捕获猎物，就遇上了麻烦。一群非洲水牛来势汹汹，母狮只好放弃到手的食物。黑背胡狼很快就发现了机会。这时，一只公狮出现了。 是安斯，他要夺回属于自己的食物。

为了保护这片领地，安斯曾经以命相搏。他面对过比黑背虎狼凶猛得多的对手，他担惊受怕，四处流浪的日子结束了。如今的安斯已经成长为一只果敢威武的公狮。

他继承了卡勒和卡尔威奇勇敢的特质。有了这两只母狮以及安斯的公狮联盟，一个新的狮群已经初具雏形。安斯的领地目前还不大，但随着家族成员的增多，他的势力范围还将逐步扩张。在乔贝河沿岸的红泛平原上，安斯为自己赢得了立足之地，未来他也注定将带领狮群发展壮大。清晨，在河流转弯处，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安斯的伴侣一直待在隐蔽的地方产下，并守护着幼崽。现在幼崽已经长大了一些，可以跟随母亲回归狮群了。他们沿着蜿蜒的河道向南移动，离其他狮群的领地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家族越来越近。目的地就在前方，狮子幼崽很快就会和他们的父亲相见，荒野狮群的传奇故事也将翻开新的篇章。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2: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3: 我是你优乐美吗？
4: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5: 生命里拥有你，
6: 奶茶我爱优乐美。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9: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
1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

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改食苏梨小金碗。

特蕾，气质优雅高贵，同时意志顽强，不会轻易认输。因此，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化中备受推崇。鹤科现存15个物种，它们大多以婀娜的身姿、非凡的迁移能力以及精湛的舞蹈本领闻名于世。鹤蕾是忠贞不渝的伴侣，尽职尽责的父母，也是勇敢无畏的斗士。鹤蕾还被人们视为长寿、好运和爱情的象征。很多关于鹤蕾的神话与传奇故事广为流传。

在欧洲，悠长的鹤鸣声在空中久久回荡。这种高亢清丽的鸣叫声，犹如大自然滴答作响的钟声，标志着季节的更迭。

寒冷的冬季即将结束，鹤群结队归来，出现在北方的天空。去年秋天，他们迁往南方，如今他们又飞回这里，并带来了春天的消息。从二月份开始，这些鸟儿就陆续离开了越冬地。这些灰鹤通常在非洲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越冬，如今随着冰雪逐渐消融，它们开始向北迁徙，飞往几千公里外的繁殖地。迁徙而来的候鸟带来了生机，不免让人心生喜悦。在北美洲，另一种鹤也在空中集结编队。沙丘鹤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一种鹤，仅在北美洲，沙丘鹤的数量就达到了70万只。这些沙丘鹤在春天到来之际抵达了阿拉斯加州。过去几个月，它们一直结伴飞行，如今一起抵达了目的地。沙丘鹤并非一直如此密集地生活在群体中，但在进行长途迁徙时，大规模集群能让它们获得更大的生存优势。重返这片乐土的沙丘鹤尽情表达着内心的喜悦，这些优雅鸟类最引人注目的或许就是它们迷人的舞姿。随后它们陆续找到了自己的伴侣，尽管它们表现得像初恋情侣一般含情脉脉，可事实上其中的许多对伴侣都是相伴多年的老夫妻。稳固的伴侣关系正是鹤类在全球许多文化中备受推崇的原因之一。鹤类通常实行一夫一妻制，他们是爱情和忠贞的象

生。当有第三者企图破坏他们的浪漫约会时，沙丘鹤会表现得态度强硬，毫不退让。当大部分沙丘鹤都陶醉于浓情蜜意时，这只年轻雄性还在苦苦寻觅爱情。不料他要追求的目标早已心有所属。

面对竞争对手，雄性沙丘鹤很难顾及仪态，它们之间会爆发激烈冲突。明显处于下风的单身汉并没有气馁，他使出浑身解数，展示自己的舞蹈绝技。

只是雌性依旧不为所动。面对靠近的单身汉，警惕的沙丘赫夫妇紧绷双腿，张开脚趾，摆出防御姿态，同时垂下头，亮出自己的红色顶冠，以示警告。就像速配约会一样，这个单身汉不断改变着目标，然而迎接他的都是无情。

一只雌性似乎对他表现出了些许好感。一旦雌性开始模仿单身汉的动作，对方就知道成功了。做出协调一致的动作可以增进双方的感情和信任，这对成功养育后代至关重要。

0: 堂高歌是他们爱的宣告。沙丘鹤的求偶叫声可以传播到几公里之外。这对刚刚确定恋爱关系的伴侣开始自带节奏的翩翩起舞。为了增加仪式感，雄性叼住一片树叶，而后将其高高抛起，这可能象征着相伴一生的承诺。现存的15种鹤类都对这种通过舞蹈求偶的仪式情有独钟。从北美洲灰褐色的沙丘鹤，到非洲东部羽毛鲜艳的灰缅鹤，无一例外。作为鹤类中最华丽的成员之一，习惯生活在热带栖息地的灰缅鹤不需要迁徙，它们在非洲的野生动物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一岸一抹海纹鹤。

0: 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咦，盒子在动。
4: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3: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4: 盖食冻干薯条。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食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食高钙脆虾条。
7: 数量仅次于沙丘鹤的灰鹤，在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它们的求偶仪式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当进入繁殖季，雄性灰鹤在向伴侣表达爱意的同时，它们的领地意识也明显增强了，这都是在为繁殖后代做准备。它们垂下头，张开双翼，亮出顶冠中央的红色区域，

为避免受到打扰，这对灰鹤夫妇开始悄悄向树林走去。隐藏在树林中的水塘是十分理想的筑巢地点。雌性缓缓翘起尾羽，同时展开翅膀，示意自己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接下来的高难度动作需要灰鹤夫妇密切配合。

舞蹈仍在继续，一些灰鹤甚至会做出更加奇特的举动，他们会给自己打扮一番，这很有可能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周围环境。

灰鹤夫妇对这处筑巢地点非常满意，他们选定了高出水面的一片草丛，并将以此为基础搭建一个由天然护城河环绕的坚固堡垒。欧洲的初春仍然寒意逼人，虽然冰雪逐渐消融，但是草木才刚刚开始返青。在水塘附近筑巢的灰鹤夫妇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鹤类有着相似的产卵策略，通常一窝会产下

两枚卵。尽管通常只会有一只雏鸟存活下来，灰鹤夫妇仍会竭尽全力地孵化这两枚卵。灰鹤会早早筑好巢，以便雏鸟孵化后能充分利用春天和初夏的食物丰饶期。同时，这也意味着它们必须忍受早春时节的乍暖还寒。虽然灰鹤父母不得不面对寒冷的天气，幸而它们腹部裸露的孵卵斑和周围浓密的羽毛能把卵严密包裹起来，从而有效地给卵传递热量。灰鹤生命的早期阶段是在严寒中度过的，而他们的一位近亲要面对的却是另一种极端环境。在繁殖季，一部分梭羽鹤会飞往亚洲大陆中部的荒漠草原繁殖和养育后代。短暂的春天里，荒漠草原上的各种花朵竞相绽放，这也是梭羽鹤繁衍后代的时节。梭羽鹤是鹤类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之一。梭羽鹤身后的饰羽又细又长，一直向后延伸，看起来就像尾羽一样。尽管形似下垂的尾羽，这其实是梭羽鹤翅膀上次级飞羽和三级飞羽的延长部分。此外，精致的白色耳簇羽和形似蓑衣的前颈羽毛也使它们的外观极具辨识度。外表纤弱的梭羽鹤似乎与这种艰苦的环境格格不入，其实它们非常顽强。这群梭羽鹤的越冬地位于南亚，为了来到繁殖地，他们每年都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

0: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1: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

0: 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金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金长龙哇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2: 沙丘鹤夫妇已经安顿下来，完成交配后，他们开始选择筑巢地点。他们的进度稍显落后，这片栖息地仍然十分寒冷，想在冰冷的水面上搭建一个稳固的巢穴绝非易事。这对新婚夫妇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随着温度的回升，灰鹤夫妇栖息的水塘冰面已经完全融化。这个水塘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如果没有一种动物的帮助，这片水域根本不会存在。河狸能啃断树干，并用树木和树枝铸造水坝拦截河流或引导水流，使其淹没附近的洼地，形成河狸水塘。河狸水塘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灰鹤提供了食物充足、安全隐蔽的栖息环境。灰鹤并不是这里唯一的受益者，河狸水塘内生物多样性丰富，为许多种类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空间。面对众多动物邻居，灰鹤夫妇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灰鹤在孵卵期间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会对任何靠近的动物表现出敌意。哪怕是毫无恶意的绿头鸭，也会遭到雄性灰鹤的驱赶。

对灰鹤夫妇来说，孵卵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30天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必须给予卵无微不至的照料。恩爱的灰鹤夫妇会共同分担孵卵重任。白天，灰鹤夫妇会轮流孵卵，每4到6小时轮换一次。换班时，灰鹤会用喙翻动卵，这能防止胚胎粘在卵壳膜上，确保胚胎正常发育。夜间，雌性灰鹤会承担主要的孵卵任务，雄性则会在巢穴附近巡视，以免有捕食者靠近。终于，卵里开始传出啾啾声。这时，雌性灰鹤竟一脚踩在了卵上。由于体型较大，灰鹤在照料卵时很难确保动作万无一失。

可随后雌性灰鹤又用力踩了一下，他似乎毫不在意，继续若无其事地孵卵。看起来他这么做可能自有道理。一个小时后，一只雏鸟钻出了卵壳，原来妈妈是在帮助雏鸟挣脱卵壳的束缚。相较于父母而言，灰鹤雏鸟显得十分娇小，未来几天它需要忍受寒冷，逐渐适应周围的环境。好在父母能为它提供庇护，灰鹤雏鸟可以钻到父母的翅膀下面，或躲进父母的羽毛里御寒。

对灰鹤雏鸟来说，水塘是一个新奇的世界，它急切地想要探索一番。贸然离开巢穴可不是个好主意，灰鹤雏鸟对许多捕食者来说都是理想的目标。欧洲水貂是动作敏捷的凶猛猎手，灰鹤雏鸟的处境非常危险。

灰鹤雏鸟及时回到巢穴，并因此得到了奖励。提心吊胆的父母守在一旁，确保小家伙能顺利吞下食物。轮到灰鹤爸爸孵卵了，另一枚卵也即将孵化。

没过多久，灰鹤雏鸟就迎来了自己的妹妹。面对刚破壳的雏鸟，灰鹤爸爸看起来不知道该如何为它保暖。灰鹤妹妹非常虚弱，而灰鹤哥哥的胆子却越来越大，这给他们的父母出了个难题。灰鹤妹妹看起来似乎毫无生气，灰鹤夫妇很有可能会失去两只雏鸟中的一只，他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独自留在巢穴中的灰鹤妹妹很容易遭到攻击，对于一只伺机而动的鹞来说，这是唾手可得的猎物。灰鹤父母保护雏鸟的本能发挥了作用，他们赶回了巢穴，一切似乎太迟了。好在只是虚惊一场，刚刚经历了孵化考验的灰鹤妹妹只是还需要时间恢复体力。等灰鹤妹妹变得强壮一些，灰鹤一家就可以扩大活动范围了。灰鹤父母此时像保镖一样，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们。小家伙们在出生第一天就能自己觅食，只是他们仍然需要学习怎样找吃的。灰鹤父母自然会提供悉心的指导。目光敏锐的父母很容易找到食物，他们在进食的同时也会分一点食物给雏鸟，慢慢教孩子们认识水塘里的美食。两只小家伙张大眼睛，模仿着父母的一举一动。自信固然可以激励雏鸟学习生存本领，却也可能招来危险。一只嗅觉灵敏的捕食者正在附近搜寻猎物。对幼小的雏鸟来说，待在水中是最好的防御。然而一些体型较大的捕食者也可以涉水。致密的绒毛能锁住空气，使雏鸟漂浮在水面上，它们通过划水紧紧跟在父母身后。发现危险后，灰鹤父母立刻发出了警报。雏鸟急忙躲藏起来，灰鹤父母则通过叫声和夸张的动作分散狼的注意力。

灰鹤雏鸟现在长大了一些，父母带着他们远足探索新的环境。在这片相对开阔的地带，灰鹤父母开始鼓励雏鸟练习飞行。对灰鹤来说，农田是理想的觅食地。田地里不仅有刚播下的种子，收获时遗留的作物，还有经过翻耕被带到地表的各种无脊

随着雏鸟逐渐成长为幼鸟，灰鹤一家的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对有着强烈好奇心的灰鹤幼鸟来说，这是一个开拓眼界的好机会。和其他水鸟一起觅食是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这有助于它们及时发现周围潜在的危险。当然，美味的水鸟也容易引来不适。

一阵骚乱过后，灰鹤父母带着幼鸟回到了安全的芦苇丛中。处在这个生命阶段的灰鹤幼鸟会经历丑小鸭式的蜕变，它们的绒毛正逐渐被羽毛取代。幼鸟已经很难在水面上漂浮，好在细长的腿足够它们涉水了。在学会飞行前，灰鹤幼鸟仍然需要河里水塘的庇护，不久之后，它们就会离开。

沙丘鹤夫妇在这个繁殖季似乎没有什么收获，他们身边并没有后代跟随的迹象，这片栖息地同样充满了危险。

他们的孩子可能已经沦为了捕食者的美餐。这里经常有狐狸、狼，甚至熊出没。只不过他们的幼崽似乎反而对这些大鸟心存畏惧。这是沙丘赫夫妇第一次尝试做父母，还缺乏经验，他们会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教训，今后继续努力。目前他们似乎还不愿离开精心打造的巢穴。随着繁殖季接近尾声，灰褐幼鸟已经羽翼丰满，体型也与父母不相上下。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优势，灰褐再次集结成了小型群体。对灰褐幼鸟来说，这是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与成年灰褐相比，它们棕色的头部格外显眼。所有灰褐都在忙着进食，为迁徙积蓄能量。当灰褐再次聚集到一起时，它们的肢体语言成了重要的交流方式，例如同伴之间相互接纳，或是拒绝一些陌生来客。当然，对他们来说，和睦相处非常重要。不久后，他们将再次踏上征程。小规模施肥有助于鹤群在迁徙中团结紧密，行动一致。渐渐的，越来越多的灰鹤加入了飞行队伍。伴随着某种神秘信号，灰鹤集体飞上天空，离开了夏季繁殖地。迁往数千公里外的南方，无疑是一场艰难的旅行，所以灰鹤会在途中停留休整。事实上，灰鹤会把欧洲的一些湿地作为长途飞行中的停歇地，成千上万只灰鹤会在这里休息觅食。当年出生的灰鹤幼鸟还是很容易辨认，灰鹤父母仍然像贴身保镖一样守护在这些幼鸟身边。

边。灰鹤父母会和幼鸟一起飞行，以引导他们顺利完成第一次迁徙。观察和模仿依然是灰鹤幼鸟的主要学习方式。白天，灰鹤会以较小的群体为单位分散觅食。对农田的了解让灰鹤得到了回报。在灰鹤父母的护送下，幼鸟降落到了农田里。这些珍贵的停歇地也是灰鹤幼鸟重要的学习场所。灰鹤偏爱刚刚收割过农作物的田地。灰鹤夫妇的两只幼鸟加入了这场盛宴。田地里残留的谷物是灰鹤迁徙途中的重要补给。每天傍晚，它们都会飞回湿地过夜，这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措施，能防范狐狸等前行捕食者的攻击。湿地里聚集了大量鸟类，在这里，它们既能得到食物，也能得到庇护。不过，水里的鱼会引来白尾海雕，对灰鹤来说，这种大型猛禽无疑是一种威胁。它们的体型不相上下，翼展都接近2.5米，重量都在6公斤左右。

和灰鹤一样，白尾海雕来到这里也是为了唾手可得的食物。白尾海雕偶尔也能捕获体型更大的猎物，一只因长途飞行而过度劳累的灰鹤沦为了它的猎物。虽然大部分是还没有成年的褐色白尾海雕，但由于鹤群中有许多灰鹤幼鸟，所以灰鹤们紧张不安。团结一致的灰鹤准备上前驱赶，这是一场胆量的博弈。

鹤群会在停歇地逗留数周，以便为漫长的迁徙积蓄能量。最终，灰鹤一家将跟随其他灰鹤继续向越冬地迁徙。灰鹤平均每天可以飞行几百公里，仍然处在学习阶段的幼鸟会紧紧跟在父母身边。在北美洲，沙丘鹤也开始了迁徙之旅。为了抵达越冬地，沙丘鹤需要飞行数千公里，这使它们成为迁徙距离最长的鹤类之一。因此，它们会在每一处停歇地尽可能多地补充能量。在旅途中，鹤群可能会遭遇许多问题。对所有鹤类来说，迁徙都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鹤类目前只有四种仍维持着较大的种群数量，尚处无危状态。如今，许多鹤类

都受到了保护，并被重新引入了一些地区，其中灰鹤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并再次出现在他们曾经的栖息地之中。我们追踪的灰鹤一家跟随成千上万只同伴一起降落到了欧洲西南部的湿地。得益于父母的悉心照料，两只灰鹤幼鸟都活了下来。在这个冬天，灰鹤父母会完成养育使命，一岁左右的灰鹤幼鸟会逐渐脱离父母，和同龄的灰鹤幼鸟结伴而行，几年后它们才会发育成熟，开始首次繁殖。在此之前，这些由灰鹤幼鸟组成的群体也会像它们的父母一样参与漫长的季节性迁徙。与幼鸟分别后，灰鹤父母将加入其他成年鹤群，带到来年春天一起飞向北方。返回繁殖地之后，他们会再次跳起古老的求爱之舞，他们将继续营造巢穴。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有望再孵化出两只雏鸟，进一步壮大鹤群，作为长寿、好运和爱情的象征。鹤类优美的舞蹈和传奇故事将继续在世间演绎。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5: 来一颗，
6: 来一颗，
7: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数百个日夜，
1: 一个参数，
0: 3000多人的接力，
1: 30多年。

0: 有点赶上架，对整个的这个机电并不是这么的专业和了解。
1: 按照我们常规的算力中心的经验的话，可能需要的总的配套面积得是将近是4万平到5万平。
2: 这面积整个变了啊，就这个，因为这个建筑体量现在已经确定了。
3: 张鹏，电气专业博士，高端计算机液冷专家，一纸任命让他的职业轨迹迎来一次急转，接手设计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河南郑州，中原腹地，是承接东西贯通南北的战略要地，中国唯一的算力调度总枢纽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就部署在这里。其内置的曙光8000将组成一个庞大的 AI 超级群，通过高速互联网络，可在毫秒间连通全国30多个算力节点，织就全国一体化的超级算力网。
4: 刚开始你多看一下，
3: 从承载算力的机柜到散热装备，再到电力设施，曙光8000 AI 超级群的基础设施全部由张鹏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他也因此成为设计核心节点建筑的不二人选。
5: 机器比建筑本身要重要多了，设备部署到中心中就需要考虑布局怎么更加合理。我一开始就是主导基础设施的开发，当这个项目来的时候也只能是我去对接这个设计了。
3: 当张鹏真正着手核心节点的建设方案时，发现挑战远超预期。为了实现算力传输的极致性能，曙光8000 AI 超级群在机房整体排布上采用了高密度部署方案，但这个方案却存在着潜在的风险。
5: 你按照传统的这种设计的话，可能我需要4万平米的这个配套的这个面积，那么它的这个电缆的长度过长。曙光8000呢，它作为这种超制融合的这样一个机，它经常会有这种突增突减的这种负载的特性。当我的负载突增突减的时候呢，输电这个线路过长，性能运行就不稳定，甚至是宕机。
3: 此时距离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原定破土动工时间已经不足2个月，张鹏必须在极致空间压缩与输电线路过长之间找到最优平衡。
5: 压力还是挺大的。
3: 时间紧迫，一个大胆的设计方案浮出了水面。张鹏跳出传统超算中心的固有思维，在平房与楼房的对比中找到了破局的关键。
5: 就像盖房子一样，把电力设备堆叠在了一起，相当于把大面积的平房盖成了楼房。
3: 这个看似朴素的设备布局背后藏着极为巧妙的工程构思。电力设备堆叠之后，开启之时热量会急剧飙升，仅仅3秒钟就能烧开一升水。张鹏把配电设备分开，中间形成了一个天井，天井把机柜产生的热量进行收集，热风通过中空的吊顶回到冷风区。通过这种方式，电力配电间实现了散热的高效循环。这一设计理念在世界范围也绝无仅有。
5: 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内实现了供电、冷却、控制，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
3: 2023年10月28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破土动工。3年之内，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的建筑

0: 主体必须封顶，算力集群必须点亮。时间紧迫，一套打破常规的大胆方案浮出水面，边建筑施工边安装曙光8000 AI 超集群设备。从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打下第一根桩基开始，项目总监何木军便将自己的每一天都嵌入了他的生长之中。
1: 协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这么大的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呢也是没有先例的，各种设计的变更、提交资料的调整都超过了100次，每一次变更呢涉及到整个链条的一个调整。
2: 冷却设备也好，供电设备也好，都需要和我机器去完成这个连接。做这种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翻复好多版。
0: 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的建筑和普通楼宇有着本质区别，它不只是容纳设备的房屋，建筑本身就是巨型算力机器的底座，地基、地坪、紧固件的细微偏差都会传导至机柜、光模块与液冷系统，直接干扰计算设备稳定运行，保障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超级工程如期落成，并实现高质量交付，是何木军肩负的重担。
1: 你们可能上不来哦，这个就是24小时，你要干什么活？继续插线那些是吧？工期永远都是紧的。以前我在1年的时间里面从来不会跟集团超过20个部门打交道，但这个项目我们得有上百个不同的团队。压力是自己选的。当你把它当作是一份工作的时候可能会有压力，当你把它当作是一份事业的时候，这真的是一个机会。
0: 2025年8月，主体建筑及3楼机房搭建收工，曙光8000 AI 超级群第一批设备正式进场组装。这是中国目前设备集成难度最高的超智融合项目，零部件超过10亿个，电子元器件多达30亿颗，互联线缆总长度突破3500公里，整机重达1500吨。算力的上限往往受制于装配的下限，所有的结构组装精度被严格控制在0.05毫米以内，比一张普通 A4 纸还要薄。严苛的装配标准代表着高端计算制造的顶尖水平。
1: 但这个是超到11左右，我们看可以超这个。
0: 这是何木军每天雷打不动的工作之一，核对扳手的扭矩，
1: 起码得5到19都可以吗？
0: 何木军深知，真正的隐患全都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极致控制是保障曙光8000 AI 超级群顺利部署的前提。连接这套 AI 超级群的螺丝接近8万颗。任何一颗出现偏差都有可能引发整机共振偏移，造成大量部件瞬间损毁。正式施工之前，每一颗螺丝都被赋予专属的扭矩标准，施工现场更对这套标准进行实时管控。
1: 100件事情你做成99件，一件没做成等于白做。曙光8000是一体化的一套系统，所以我们必须把标准全部拉齐。
0: 10多亿部件要实现可靠互联，依靠的不仅是一颗颗螺丝，更隐匿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2025年9月，所有设备都已安装完毕，曙光8000 AI 超级群进入最后的线缆组网阶段。
3: 弄完以后，这个记得把那个不干胶也都要撕干净。今天晚上施工完以后，可能

0: 需要把它，对，把它照下来，其他的没有。
1: 何文杰，主机硬件实施负责人，拥有一份亮眼的从业履历。
0: 红山、郑州、成都、西安、太原，这都是我们团队去做的。
1: 虽然拥有丰富的经验，但面对这个项目时，何文杰还是倍感压力。
0: 其他项目规模的话一般是小，以往都没做过这么大的，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赶工时间也没这么严格，这次的项目的话特别着急。民工啥有问题赶快找民工，民工其他的安排人领一下赶快。
1: 赶工只是何文杰面临的问题中最小的一个，让他更为头疼的是光缆的连接。光缆是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的神经，10万张芯片同时运转，需要以极低延迟、极高带宽协同通信。光缆连接链路中，对环境洁净度的要求几乎到了手术室级别。然而，普通房间里随手一挥就会翻涌起数百万灰尘，建筑施工状态下灰尘更是亿万级规模。
0: 大楼这基本的结构才弄完，但是整体的装修还在继续施工。官先他施工的时候他要求的这个是352万的一个标准，通过一些仪器去测试，发现这个灰尘的话最高的话2-3亿呢。
1: 这些灰尘中最为致命的是直径大于3微米的微尘。
0: 这是一台检测光纤接口灰尘颗粒度的一个仪器，中间那个白点儿，它就是一个光纤的主要传输通道，只有9微米。这个黑点儿大于3微米，占用了光纤直径的1/3以上，这种就是不可运的，严重影响那个光数据的传输。
1: 这些比头发丝还细的小颗粒，一点微风或呼口气就能让它们飘在空中，只有完全无风时才会慢慢落地。项目进度分秒必争，各部门紧盯节点，全力推进。施工环节环环相扣，没有一方能够为另一方腾出缓冲余地。
0: 其他项目施工完了，空调打开，新风打开，整个房间里有循环了，空气颗粒度就能控制住。我们现场这个它是做不到的。
1: 不仅如此，连接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的光缆总计68000根，首尾相连超过3500公里，相当于从北京到海南的距离。如此庞大的数量，何文杰和团队必须在5个月内将它们全部安装到位。
0: 刚开始想法是说把房间的门堵上，空气过滤器去过滤，但是发现它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正好我们这个设备是一个圈圈的，弄一个就是防静电的一个罩子，让它一块一块罩起来，发现灰尘还是有。那时候那一段时间可能也是不是担心有问题。
2: 颗粒物浓度是1037万1000，湿度是45.6%。
0: 45.6%，
2: 对。
1: 为尽快摆脱这一困境，何文杰带着团队对机房灰尘规模反复观测，逐时比对，在看似杂乱的数据中捕捉到一条隐藏的规律。
0: 空气过滤器开着，拿着仪器去测，隔上一段时间测一次，看这个变化。他发现到12点之后几乎就没人施工了。过滤器一直过滤，发现它这个灰尘颗粒一直在溅，大概在4点多到5点的时候啊，就见到那个我们满足的要求。8点钟之后吧，那种其他的团队也来施工了，人员也多了，这时候把这个灰尘它又起来了。最后我们就想法是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去查这个模块。

0: 破局的关键终于浮出水面。光缆连接正式开始，但是即便锁定了最优时段，也必须全程轻操作，任何大幅度的肢体动作都可能打破这份脆弱的平衡，让蛰伏的微尘再次悬浮。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经800多个日夜的鏖战。2026年2月3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终于迎来土建施工与设备安装全线收官。一场瑞雪翩然落满郑州，风雪掩映之下，一颗强劲的数字心脏正静待轰鸣。尽管搭载10万张算力卡，曙光8000 AI 超级群却无需营建占地100万平方米的算力小镇。这台强大的超级算力引擎实现了惊人的空间压缩，整套系统收拢在只有2000余平方米的移动建筑里。这样的算力密度在全球范围内也属罕见。
1: 他们有人过来检查了吗？
2: 遍地检查完了。
0: 此刻，曙光8000 AI 超级群迎来通电时刻。
3: 测一下，然后咱们再逐步的往下走。
0: 通电是开机前最需谨慎对待的环节。电从电站输送到机房，要经过数百台电力设备。哪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都会造成芯片大规模不可逆的损毁。
2: 好的，好的。
4: 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另外一个，两个一样的，是吧？

0: 常来。
1: 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终于通电成功，所有人欢呼的同时，更大的挑战也已悄然到来。
2: 今天大差不差，
3: 对，
4: 温度升高了，
3: 背包现在最快，你证明端口没问题。
1: 设备通电之后，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就进入到了各个系统的调试环节。
5: 刚开始发的是10000是吧？
1: 作为调试负责人，谢希国知道能否发挥出它的最大算力效能，调试是关键一环。
6: 我理解应该是可以做的，你有什么参数能调吗？
7: 虽然就是我们把线插好了，或网络也连好了，机器也开机了，但这只相当于一个个的分立的系统。最终的话，其实我们要把个系统要耦合在一起，通过跑相关的测试，验证每个卡、每一个节点，发挥起我们整个系统最大的性能。
1: 越是规模庞大的系统，潜藏的风险越是难以预判。为了加快联调联试速度，研发团队专门为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打造了一套监测软件。
8: 要监测各个子系统的健康状况，每分钟采集的指标的数量大概在3亿，对3亿的指标分类、聚合、实时的分析，看这些指标里面有没有可能潜藏的隐患。
1: 完成实时预警只是第一步，10万卡机群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
9: 关了，
4: 把前面通，
9: 关了，把那个通信箱拉出去的。
10: 测绝缘没问题啊，但是核完闸之后还是绝缘报警。
4: 我现在在量，它现在量下边是短路状态。我看那我先量一下里边。
1: 电力是曙光八千赖以运转的根基。每一个服务器下方都连接着一个电力机柜，一旦电力出现波动，芯片就会面临瞬间烧毁的风险。
7: 随着规模的增大，相当于是它系统可靠性是逐渐降低的。
6: 你把那节点剔出来以后再发一个。
9: 拉电时间太长了，你感觉你哪儿不行了就提前说，我们停分了。
7: 之前的话在万卡，现在系统规模又翻了10倍，10万卡同时跑起来，同步的发挥最大性能，啊，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1: 10万张卡同步拉满性能，就如同10万名桨手同时滑动一艘巨型龙舟，哪怕只有一个桨手节奏错位，也无法跑出最快速度。
11: 这火都是小火苗，你们要及时发现啊，就是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异常情况啊。
1: 百里之外的电力总工程师也将沉甸甸的期待传到了测试现场。
11: 未来这个3到5天可能是曙光这未来3到5年最重要时刻。
7: 从春节期间的这个3万卡到4、5月份的这个半机规模，到这个6月份整机，整体的这个节奏虽然比较紧凑啊，但是我们就是鼓了一口气，

0: 要想抵达巅峰，注定跨越重重难关。
1: 行了，总算找着一个，也没白签。
0: 问题终于找到，测试得以顺利进行。
2: 加载的就0.1秒或者几十毫秒的这个范围内，从20兆瓦拉到近100兆瓦，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相当于一个城市里面几十万家同时开了电。
0: 历经多轮反复调优，2026年6月，曙光8000 AI 超级群全系统调试完成。这台全国产的算力巨无霸迎来了最关键的时刻，整机持续计算性

0: 测试。
1: 加载了，孔雀，你看看温度能不能跟上啊？
2: 好的，好的，现在控制温度。
0: 数据负载被一路推向顶峰，
3: 大家都卯足了劲来做这个事儿。
0: 所有人都在等待最终结果。
4: 二十七，
5: 啊，那挺好的，这个值，
4: 不错
5: 啊，
4: 哎，不好意思，八十了，
5: 没好意思，都创造历史，
4: 可以，可以。
0: 从2020年启程，到2026年尘埃落定，六载光阴，数千人的努力，曙光8000 AI 超级群终于达到了预期最大峰值。这一次突破，不只是一个项目的收官，更是跨越漫漫岁月，一代又一代追光者的理想与坚守。经年耕耘，终见算力星河。

北纬30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二十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3: 中国哲学最基本这种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5: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这是镌刻于2000年前汉代石壁上的形象，蛇躯蜿蜒，人眼肃穆。这是绘于700多年前宋代纸卷上的面容，蛇形剑影，只剩儒雅安然的身姿。同一位伏羲，在岁月长河中幻化出万千模样。从远古半人半兽的

0: 创世神灵，一步步演变为后世受人敬仰的人文始祖。在数千年的流转中，是谁在岁月深幽处轻轻转动了这面镜像？在山东嘉祥武氏祠，历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团。作为武氏祠精华所在的武梁祠，其西壁画像石自上而下分为五层，第二层是十一尊古帝王的形象，其中十位皆冠冕俨然，各居一格，唯独伏羲与女娲例外。他们二人不仅共享着一方空间，而且人手蛇身，尾部交缠在一起，呈现出半人半兽的姿态。
1: 芙蓉这个后面的都是这个人的这样一种形象。那么这个形象呢，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对祖先啊，我们对伏羲和女娲是不一样的。他们既是一位祖先，同时呢还是一位神灵。
0: 在早期典籍的记述中，伏羲创制八卦，结网捕猎，驯养牲畜，确立姓氏，制定婚姻制度，引领先民步入文明生活。他既是部落时代的氏族英雄，也是开创文明的文化象征。之所以出现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图像，应当与伏羲作为原始氏族社会的一种始祖图腾崇拜有关。
2: 因为蛇的这个生殖能力是非常强的，人身蛇尾的伏羲和女娲的形象代表了我们古老的对蛇的这样一种生殖崇拜，后来就跟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
0: 伏羲与女娲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父与始祖母，正因如此，在众多描绘他们的图像中，那交缠的蛇尾从不仅仅是装饰，而是生命自鸿蒙中苏醒时最原始也最有力的姿态。
3: 早期文本叙述的伏羲大多数以蛇为原生图腾，伏羲早期半人半兽形象，它保留了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遗存，带有浓厚的万物有灵的色彩。
0: 今天的我们常以龙的传人自称，象征文化血脉的传承。龙自古被视为祥瑞之兆，无论是宫殿庙宇还是民间手艺，龙的形象无处不在。事实上，龙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深厚象征，跟伏羲早期的蛇身形象渊源深厚。这是一幅民间艺人创作的剪纸作品，描绘了伏羲以龙祭官的传说，意思就是伏羲用龙为官职命名，将龙的神性融入早期国家的治理体系。闻一多先生曾指出，蛇是龙在远古信仰中的原生形态，伏羲女娲的蛇躯实为龙身，因此龙又成了伏羲另一个重要的形象与符号形式。
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随着部落的融合，我们知道蛇图腾逐渐吸收了其他氏族的标志，演变为一个复合的神话动物龙，从而奠定了华夏民族龙的传人这样一种神话想象的基石。
0: 伏羲的形象融合了远古蛇图腾的遗存，在历史长河中逐渐与其他图腾元素交融，最终升华为兼容并蓄、灵动神圣的龙，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两汉是伏羲与女娲信仰空前兴盛的年代，目前我国至少有15个省区市出土了关于伏羲女娲的汉代画像。如果仔细观察，

0: 这些画像石上的细节并不完全相同。在武梁祠的伏羲女娲图中，伏羲与女娲手中各执一件器物，龟和矩。
1: 我们说这个龟和矩，既是表达我们当下社会的一种秩序，它又代表方圆，那个方圆呢又代表天地。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图像啊，就是从他们祖先神的这么一个形象，变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思维，一种天地秩序的一种形象。
0: 龟和矩的组合并非伏羲女娲图像中固定不变的搭配。洛阳前景头西汉壁画墓会有伏羲女娲、四方神兽、金乌蟾蜍、仙翁祥云等。伏羲右侧有一轮红日，红日中有展翅飞翔的金乌。女娲左侧为一轮明月，明月内则会有蟾蜍。
2: 这个从山海经里面就有记载，日中有金乌，月中有蟾蜍。我们想象的太阳里面就住着叫金乌的鸟，那么在月亮里面呢就有蟾蜍，这种阴性的长生不死的动物。
0: 汉代深受阴阳思想影响，常在日月关系中注入阴阳哲学内涵，将伏羲女娲与日月相配成为一种重要的图像表达。四川彭州出土的一方东汉画像砖上，左侧的伏羲手持龟，高举日轮，轮中可见金乌；右侧的女娲头梳双髻，右手持矩，左手托起月轮，月内有蟾蜍与桂树。在这幅图像中，伏羲与女娲不仅是归天举地、创生万物的始祖神，也被视为调和阴阳、协调天地的重要神奇。
3: 所谓阴阳，就是古人对于万物生阳的原因所做出的具有一般意义的解释，它的目的就是要解释万物的来源。那伏羲和女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说它是阴阳这个观念的一个人格化的表现。
0: 在汉代墓室中，伏羲和女娲不仅被赋予创世始祖的象征，对应日月东西方位，更承担着调和阴阳的使命。无论地位如何崇高，在所有汉代墓葬艺术中，伏羲人首蛇身的基本形貌也始终未曾改变。图像以其沉默而坚韧的恒常性，将伏羲作为创世之神的信仰深深烙刻进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

0: 兰州刻葫芦，又称雕葫芦，一人在天然生长的葫芦表面以真刀为笔，创作出精美图案。而伏羲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也成为许多手艺人创作灵感的来源。
1: 本来是想着只是一个八卦的图案，但我觉得有点太单调了。
2: 嗯
1: 啊，然后主要还是要突出伏羲他的这个贡献了嘛。只要把这个八卦放到背景上啊，把这个人物放到前面来，他这个层次就更鲜美一点点。
0: 今天伏羲的形象早已与八卦图紧密相连，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符号。然而这一看似古老的视觉范式，其历史并没有那么久远，它被普遍接受并最终定型，实际上直到宋代才完成。尽管伏羲画卦的功绩在周易中早有定论，但在宋代之前，八卦主要还是一套抽象的符号和哲学思想，直到在宋代理学兴盛和相术研究深化的推动下，才形成

0: 公认的固定的图画形式。从此伏羲创卦的贡献有了明确的图像表达，他的形象也逐渐脱离人手蛇身的传统阶段。公元1241年，一件深刻影响后世的事件发生了。南宋理宗赵昀亲赴太学祭祀孔子，并颁布了道统十三赞。道统十三赞梳理了从伏羲到孟子的十三位圣贤，而伏羲被置于道统之首。这篇赞文被颁行国子监，成为官方的治国纲本。或许认为文字上不足以彰其意，李宗命宫廷画家马林依据赞文为伏羲绘制标准画像，于是这幅伏羲塑像诞生了。画中的伏羲长须垂胸，散发披肩，身裹兽皮长袍，双足赤裸，身旁地上会有一枚八卦符号。
1: 这个词呈现呢，它不再是一个图腾神，而是以帝王、是三皇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呢，就把我们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民族的这种八卦就集成在一起了。
0: 这幅画像的诞生，标志着伏羲形象经历了一次深刻的重塑。在官方和民间，新的伏羲图像获得广泛的认同，伏羲的形象由此告别了人手蛇身的古老图腾模样，并与太极、八卦等符号系统稳定结合。随着时代变迁，伏羲作为神的色彩慢慢褪去，世人心中的伏羲渐渐走向人间的圣贤。河南洛阳孟津的龙马赋图寺，其历史可追溯至晋怀帝永嘉年间。这座古刹历尽沧桑，巍然屹立，只为铭记人文始祖伏羲观天象而画八卦的开创之功。

0: 现在我们这个伏羲圣像呢正在修缮，我们这个伏羲这个圣像呢参考的是我们北宋时期的一块石刻，是程颢写的伏羲圣像赞，那里边那个石像刻的这个伏羲啊，它是有非常明显的特点的，一个就是它头上有角，身披树叶，腰系兽皮。
1: 宋元以来，伏羲作为三皇之首，在国家祭祀中居于至尊之位，民间信仰也随之升温，伏羲庙在各地纷纷落成。庙堂深处那尊静默的圣像，是整个信仰空间的灵魂所系。历代工匠怀着敬畏之心塑造人祖之像，既参考了古籍里的记载，也融入了当地的传说与理解，这使得大江南北的伏羲像虽同出一源，却演化出了不同的样貌与风骨。

0: 在天水甘谷县，秦腔剧团正排演着一出名为《伏羲爷是咱天水人》的剧目。
1: 日火墙开巡舞编或者是啊，现在就是日火唱的八唱就唱了，知道吧？下午唱
2: 就这一唱，
1: 那什么
2: 那就是
1: 大大唱，大大的操作的。
0: 高亢的唱腔里，奔涌着这片土地子民深埋心底的自豪。

0: 正因天水干谷古风台被世代传为伏羲的诞生之地，这里的伏羲像便独具少年神采，眸中蕴光，周身仿佛仍跃动着创世之初那股鲜活的生命力。而距离干谷约50千米的天水伏羲庙，那尊塑造于明代的圣像则完全是另一种风范，手托八卦，目光沉静柔和，金贤智者暮年的从容。
1: 当时的这些匠人，他是按照他心目中的伏羲来塑的这个像，他就是一个黄种人啊，就是我们一个中国人的形象，一个正大光明的形象。
0: 每个时代的伏羲都有着不同的面相，正是这些层叠的面相让伏羲成为了一个丰饶而多元的精神复合体。在河北新乐，一尊高达19米的伏羲巨像巍然屹立，已是当地醒目的地标。这尊雕像由雕塑家曾维林于2020年创作完成。回顾创作历程，曾维林始终在思考如何塑造出一位既承载远古神性又能被当下普通人真切感知与认同的伏羲形象。
2: 在当时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我认为他是一个健壮的、矫健的、有安全感的，给人一种啊有这种崇拜感的，从人民当中走出来的人物形象。所以呢，我就用雕塑的夸张的语言，故意夸大身上的肌肉，做出那种健壮感。
0: 千百年来，对伏羲的信仰在官方礼制、地方记忆与民间祈愿之间生生不息，但无论面容如何被时光与地域重新描绘，他掌中的八卦始终如血脉深处不变的印记，在每一次凝视中被辨认，在每一次描摹中被续写。当时代步入数字的星河，伏羲的形象迎来了他最为自由的一次进化。在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的创作中，伏羲成为了数字艺术中一个全新的母题。
3: 好，同学们，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对象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一个名人。那么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人文初祖。
0: 黄岳教授正带领学生团队探索如何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手段讲述伏羲的故事。
3: 就先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开始讲起，就你认为你心目中的伏羲是个什么样的形象？
4: 我就希望他是个老僧。
3: 好，要年轻，要是他的壮年时代是吧？壮年的时代啊。然后呢，就这一个要求啊，丽媛
4: 稍微的帅一点。
3: 他要帅一点哈。其实丽媛这个观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从受众的角度入手的，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一个谁都没有见过的上古的一个人物，那我们其实就是应该让他更符合大众的审美。
5: 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用一些当代人的眼光去重新理解这些故事，我们要设身处地的用情感连接的方式去给这些古老的符号注入他的灵魂。
0: 在年轻的创作者手中，伏羲的形象正被重新塑造，创作的工具从刻刀与画笔变为代码与数据。
6: 目前就生成的一些伏羲的图像，虽然有一些在面部很优秀的，但是它的一些特征不是很完美，所以后续可能在手绘去给它进行进一步精细的修改，然后来得出我心中最理想的那种伏羲的样子。
0: AI 所学习的是千年间人们赋予伏羲的万千面貌，它所生成的则是这个时代对这位创世者的全新想象。年轻人的想象虽带有颠覆性， 却诠释着他们心中的伏羲。这正是以新技术与新媒介重新激活古老文化符号的宝贵尝试。如今伏羲的信仰与形象存在于多重并行的时空维度之中。
5: 从远古到现代，我们可以看出来伏羲形象的塑造史和演变史，其实折射出了一部中华民族认知自我、建构自我的精神镜像史。伏羲每一次形象的蜕变，都精准地回应了每一个时代最迫切的精神诉求。
0: 伏羲形象跨越千年的演变，本身就是一部民族自我认知的宏大史诗。一尊尊传世圣像留存着历代的信仰与记忆，一个个鲜活心像承载着每个时代的精神向往。他的面容从未被岁月凝固，世人对始祖的描摹与想象也从未停止。这份跨越古今的敬仰终将在文明长河中绵延生长，奔流不息，生生不止。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它好，家才好。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鳕鱼，
7: 是深海鳕鱼，
1: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9: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它好，家才好。

0: 记得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一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1: 中国哲学最基本这种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2: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3: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伏羲，一个穿越千年横贯山河的精神符号。它随着族群迁徙流向四方，在西南山林、西域古道以及更广袤的土地上扎根，在交融中繁衍出新的文化形态。一条绵延不绝的文化根脉，让所有跋涉于时光长河中的人，借助这则悠远的传说，在血脉深处听见彼此共鸣的回响。

0: 云南楚雄哀牢山脉深处，聚居着彝族。这里的人们以身为虎的传人为荣，他们用颜料在身上绘出虎目、虎须与斑斓虎纹，披上羊毛毡制成的虎耳与虎尾，颈间系上虎铃。装扮完成，法表镇小麦地冲村的老虎声随之踏响。
1: 罗马站住了！

0: 老虎生，也就是装扮成老虎后跳舞，它源于彝族悠久的虎图腾崇拜。据彝族文化学者研究，约在6500年前，生活于青藏高原及西北地区的古羌戎伏羲氏族创造了以虎为象征的文明，他们的后人渐次南迁，深入云贵高原与四川南部山林，逐步演化为今天的彝族等多个民族。在彝族口传历史中，这一支以虎为图腾的文化脉络也被称为虎伏羲。
1: 现在还流传的很多彝文典籍里面都记录了各个民族的祖先，我们各个民族都是伏羲女娲的后代，都是兄弟姐妹。
0: 楚雄彝族人以虎为图腾，而在华夏信仰谱系中，龙常被奉为伏羲的象征。事实上，龙的形象并非脱胎于单一物种，而是融汇了多种动物的特征，最终演化成我们今天熟悉的兼具神性与威严的图腾。1957年，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的西平遗址出土了一件泥鱼纹彩陶瓶，泥质橙黄，器身修长。最引人注目的是腹部用黑彩绘出的一条泥鱼，它身躯弯转，长尾

0: 回折，仿佛正在陶土之上悠然游动。有学者认为，泥鱼这种拥有四肢的古老水生动物，正是原始四足龙形象的灵感原型。
1: 龙是多个氏族、部族图腾符号的整合，因此许多氏族部落都能够从龙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图腾标记，龙也由此成为氏族、部落乃至民族团结融合的一个象征。
0: 虽然各地皆有奉伏羲为始祖的传统，所崇拜的图腾却各不相同，始祖信仰从不是单一的，它总能在与当地风土与文化交融中生长出独特的面貌。
2: 那也就是说呢，在伏羲的身上我们看呢，龙文化是一个主流啊，但是呢他的这个身上里边呢还有很多的文化形态集成在他身上，在中国文化中流传，伏羲的文化它就有着一个最丰富的一种集成在里边。
0: 伏羲的故事恰如一颗古老而蕴藏生机的种子，随风散入华夏的山河，它在不同的土壤里扎根抽枝，最终在每一方水土中都长成了独特的模样。这是一场持续千年的自然生长，正因其内核足够深邃博大，方能容纳千万种生动的表达。

0: 新疆吐鲁番在已公布的出土文物中，伏羲女娲图像超过了60幅。这些图像大多呈现相似的构图，女娲居于左侧，高挽发髻，右手握龟，伏羲居于右侧，头戴伏头，左手高举举尺，他们单手相扶，回首对望，下半身的蛇尾则紧紧交缠在一起。在中原墓葬中绘制伏羲女娲形象，是汉族始祖崇拜与灵魂归隐的古老传统。而如此多的图像出现在新疆吐鲁番，背后是一段漫长而深刻的人口迁徙与文化扎根史。自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开通，汉朝便在沿途屯田驻守，建立据点。吐鲁番古称高昌，正是其中要地。至魏晋南北朝，中原战乱频仍，更多汉人沿河西走廊西迁，与早期屯田者的后代汇聚于此，使高昌逐渐成为汉人占多数的绿洲城邦，并最终建立起以汉文化为主体、融合西域各族的高昌国。
1: 吐鲁番地区呢，是在汉的西汉时候呢，就是汉朝政府呢进入这个区域，进到这块区域呢就进行屯田。那么就说在吐鲁番屯田的部队呢，最少也在10000人以上。这些人到了这个地区呢，就把中原地区的汉文化直接带到这块。
0: 伏羲女娲图被发现时，大多用木钉固定在墓室顶部，画面朝下，与墓主人正面相对。通常二者周围会有日月星辰，外围流云环绕，部分星宿更以连线勾勒，明确呈现南斗、北斗等星座。这些元素共同体现了古代汉民族的宇宙观念、生死哲学与丧葬礼制，
2: 这就印证了咱们中国古代汉人丧葬文化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思想理念，叫什么呢？视死如生。
0: 背井离乡的中原汉人想必早已料到，此生将再也无法回归故土，于是，在遥远的西域，他们唯愿生命终结时，能跟随始祖的指引，穿越高昌城头呜咽的风沙，抵达。

0: 魂梦深处的归宿，而伏羲与女娲就这样成为他们与故乡之间最深切的连结。这份信仰早在西迁途中就已深深铭刻。甘肃高台骆驼城出土的伏羲女娲画像砖便见证了这条信仰之路的延伸。这块画像砖上，伏羲人手蛇身，右手执龟，左手托日，与拼放在一起的另一块女娲画像砖共同构成一幅阴阳交合图。在迁入吐鲁番前，中原移民曾在河西一带躲避战乱，可见关于伏羲女娲故事的传述从未在他们漫长的迁徙途中中断。100多年后，这一图像进入了佛教艺术殿堂。敦煌莫高窟第285窟还早于西魏大统年间，是外来佛教的艺术载体。窟顶东坯分为三层，最上层便是伏羲与女娲。伏羲在左，双手举于头顶，左手持墨斗，右手持矩；女娲在右，双手持龟。这是一个充满文化交融意义的场景。伏羲女娲身着汉装，与诸佛、飞天、力士等佛教形象共处同一神圣空间。
1: 东汉时期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呢，就开始了中国化过程。它石窟的职能啊，职能它有所变化，它实际上把汉族这个家庙啊的性质的东西呢引进到石窟里头，就是表示两种文化在这块交流，然后呢也表示佛教就是中国化过程在这块进入一个很高的一个阶段。
0: 第285窟是敦煌最具文明对话意义的洞窟之一，伏羲女娲图像再次的出现，标志着中原文化以深度参与佛教艺术表达，开启了中西交融的新章。而这条路仍在向西延伸，直到在更遥远的吐鲁番，这一图像真正演变为跨文化的符号。在吐鲁番巴达木墓地出土的一幅伏羲女娲图中，呈现出意味深长的一幕。
2: 在古代先民的墓葬中出土了很多精美的绢画，其中伏羲女娲像绢画是最为代表性的。那我们看这里展出的是吐鲁番巴达木墓地出土的伏羲女娲绢画。那伏羲和女娲从中原传到西域之后呢，我们看她五官发生变化，变得浓眉大眼高鼻梁，伏羲还画上了八字须。我们看这个是中原风格的，他身上穿的是交叉领的服饰，而西域风格他身上穿的是小翻领的西域服饰。
0: 在吐鲁番，伏羲和女娲改变了容貌和衣着，化为胡人，完成了形象与身份的彻底本土化转变。
1: 那为什么产生这些胡人的形象，就说明当时呢汉文化已经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影响了这些少数民族，就是说汉文化随着这个民族的迁徙，就是对周边少数民族产生出很强种影响力，最后就把这影响力呢变成一种向心力。
0: 迁徙贸易使各族血缘与文化彼此渗透，最终绘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图景。
3: 无独有偶，我们会发现在咱们吐鲁番的这个交合过程的沟西和巴达墓，这个康氏家族墓，这个康氏家族就是来自中亚的这个康国，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那个撒马尔罕这一带的粟特人的一个后裔。那么粟特人的很有意思的，粟特人的这个墓葬里面，他也随葬了这个伏羲女娲的绢画，说明什么？说明粟特人逐渐的融合了汉当地汉人的文化中。
0: 符号依旧，容颜已改，这正是丝绸之路上

0: 屈原交融、文化互渗的生动写照。对于定居西域的汉人而言，伏羲女娲是祖先的记忆与礼仪的延续，而对当地其他民族而言，这一象征着创造、阴阳与宇宙秩序的图像，逐渐成为一个可被理解甚至认同的文化符号。始祖信仰就这样跨越族群，成为共有的精神资源。
1: 他们这一个符号形象啊，实际上呢，是我们中华民族早期最具有代表性的这样一种标志性的符号。那这个符号呢，它不仅是在大汉王朝的这个核心区域，而且呢，向周边辐射，成了我们这个整个中华民族各民族融合到这样一个群体中间一个鲜亮的符号。
0: 当年移民的后代早已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文化的融合从来不是一种声音覆盖另一种声音，而恰如从不同山谷发源的溪流，在岁月的河床中蜿蜒交汇，彼此包容，最终不分你我，一起奔流向更广阔的江海。而那一幅幅历经千年容颜渐变的伏羲女娲图，正是这漫长融合过程中最沉默也最深刻的见证。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我是你优乐美吗？
7: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8: 生命里拥有你，
9: 奶茶我爱优乐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全体肃立，低响击鼓鸣钟，鸣炮奏乐。

0: 宿天水，古称秦州，世称西皇故里，被后人奉为伏羲的故乡。农历七月十九日，相传是伏羲的逝世纪念日。这一天，天水伏羲庙会举行庄重的秋祭仪式。每年此时，寻根祭祖者络绎不绝。庙殿深处安坐着自明代留存至今的伏羲塑像，并无凌驾众生的神威，却似一位眉目温润、神情平和的老者。这样一尊朴素的坐像，何以能牵动如此浩荡的追寻？答案或许不在塑像本身，而在那万千追寻者的心里。那些静默颔首的身影里，藏着同一种底色，是同样的血脉源流，将我们悄然相连。
1: 我们现在的人类在研究的是八千年前的文化和文明，因此呢，我们不了解的历史，我们不能轻易的否定它，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最终呢，证实我们的老祖宗的伟大发明和创造一直激励着我们在前进。
2: 蔡老师第一次到江湖来是哪一年？
3: 江湖博物馆考古发掘时候我曾经来学习过，但是江湖博物馆建成以后我是第一次来。
2: 江湖出土的无论是龟甲呀、太阳纹呐、契刻符号呀，其实上我们都可以通过考古来实证伏羲时代的一些神话传说。
0: 伏羲的足迹从未止步于一隅，这位人文始祖的身影早已植入中华文明的根脉深处。在伏羲信仰深厚的中原大地，这份跨越千年的信仰催生着一代代学人的求索。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蔡运章用四十多年光阴潜心研究伏羲文化，在这位年迈的考古工作者眼中，伏羲并非不可考证的神话符号。
3: 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氏，对现在的许多年轻人来说似乎有点陌生，但是他在中国古代文献，特别是在考古发现中间，却有着大量的发现和很多考古的事物可以得到证明。
0: 中国古代文献的详实记载与考古发现中的丰富实物，共同构筑了伏羲信仰的真实根基。尽管目前我们尚无法完全厘清这些考古线索跨越地理阻隔的传播路径，但其中蕴含的共同血脉与文化底色，始终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内在纽带。
4: 伏羲那个时代，我觉得是那样一个时代，是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五千年辉煌的重要的基础。
5: 伏羲文化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对天地万物的这样的一些分类，完整的非常鲜明的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认识论特色。这样的一种文明呢，实际它就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文明，
0: 追求秩序，向往永恒，赞美生命的文明，总能跨越山河，找到共鸣和回响。
6: 伏羲的时候就有天下观，这种天下观对我们后来我们的天下大同思想的提出，包括现在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些思想的提出，都有重大的意义。
0: 那些富有生命力的种子，无论落在中原厚土、西南群山，还是西域古道，都在当地的土壤里深深扎根，绽放出独特而绚烂的花朵。回溯漫漫文明长路，伏羲早已超越神话与传说，成为中华儿女共同尊奉的精神象征。上古之时，这缕文明星火在中华大地多点萌发，历经岁月交融，终会弥漫。这恰是

华文明多元一体最生动的写照。伏羲文化跨越山河，其发展脉络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征。它兼容四方，在相遇、交融、传承与新生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与向心力。陇山苍苍，黄河汤汤，如今一年一度的国家公祭伏羲大典，既是我们对远古先祖的深切追思，更是对中华文明根脉的郑重确认。天水也因此成为全球华人寻根问祖的精神原乡，一条文脉贯古今，万里山河共流淌。我们今日的祭拜，从来不止于追忆过往，铭记先祖开创文明的足迹，让这份源自远古、光照千秋的文明力量，引领我们走向更加宏阔的未来。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3: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权威的食品安全声音，重大的食品安全行动，直面消费热点，以硬核实力辨别风险，直击食安谣言，还原真相，传递科学理念，守护食品安全，品味美好生活。这里是食安中国。

很多动物都会做梦，鸟类也不例外。一只羽翼渐丰的游隼会梦见什么呢？我们无从知晓。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应该会梦见父母喂养自己的样子吧。或许身边的景象也会出现在他的梦境中。他在梦中飞越森林，掠过江河，盘旋于峡谷上空。他会追击各种猎物，还会看到其他猛禽，邂逅神秘的不速之客，与远房亲戚不期而遇。当然，还有他勇猛无比的父母。萦绕在他梦中的，兴许还有那些飞出山谷的身影。鸥鸟没入遥远的云层，消失在森林的尽头。

他有一天也会和鸥鸟一样飞向远方吗？什么时候他才能准备好呢？睁开双眼，现实世界当然不会像梦中那般奇幻纷呈。他必须学习认识周围的一切，才能在羽翼丰满之时飞离巢穴，振翅翱翔于广阔的天地之间，去领略山谷之外的无限风景。

那只徜徉于梦境的游隼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它的故事将与山谷中这条堪称生命之源的河流紧密相连。英格兰南部地势平缓，众多河流从中蜿蜒而过，形成了鸟类赖以生存的栖息地。鸟类能高效捕猎有先天的因素，后天的努力也必不可少。再厉害的捕食者也会有失手的时候，要生存下去，他们必须学习捕猎本领。

河水在平原上静静流淌，不知不觉间经过了一片生长在石灰岩山脊上的森林。河流没有按照常规的走向绕山而过，而是经年累月地侵蚀着石灰岩山体，冲刷出一道险峻的峡谷。这座山的基岩形成于大约3亿年前，当时还被淹没在一片热带海洋之中。曾经覆盖着珊瑚礁的地方，如今成了鸟类的家园。在这片山谷中，鸟类能找到生存所需的任何资源，有些鸟类就算相距较近也能相安无事，例如寒鸦和红隼。而有一种猛禽会独占一片自己的领地，它们就是游隼。游隼在全世界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在这片山谷，这只正值壮年的雄性游隼是天空的王者，它也是尚未出世的那只游隼的父亲。它常常整理自己的羽毛，还时不时地抖抖翅膀，以备随时出击。游隼的飞行速度极快，但是要成为顶尖的空中猎手必须长期练习。鸽子具备出色的飞行能力，但面对游隼时也不敢掉以轻心。鸟类的飞行涉及复杂的空气动力学，而游隼特别善于利用气流的特性。虽然被无形的涡流包裹，游隼却能在紊乱的气流中利用羽毛和翅膀控制飞行姿态，从而瞄准目标。

这次他抓住了一只鸫。在全球范围内，有损猎捕的鸟类约有2000种，下至娇小的雀鸟，上至体型较大的鹤类，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猎杀对象。

不过他这次捕获的猎物并不是为了自己享用，他把猎物带到了食物储存点。储存猎物之前，他还在一块凸起的岩石上拔掉了猎物的大部分羽毛。这天，一只雌性游隼回到了峡谷。那是他的配偶。雄性游隼用充足的食物储备迎接配偶的归来。分别数月后，这对游隼夫妇在繁殖期再次相聚。虽然游隼的配偶关系通常比较稳定，但这些食物有助于双方在重逢后巩固彼此之间的纽带。这是游隼繁殖后代的第一步。冬至已过，山谷中的一些地方依然被冰层覆盖。在山谷的形成过程中，冰发挥了很大作用。有研究认为，在末次冰期，冰川融水无法渗入冻土层，于是形成地表洪流，逐渐下切侵蚀石灰岩体。如今，冰川早已消融，而这道峡谷却存留下来。虽然正值冬季，阳光还是能带给峡谷中的众多居民些许温暖。光线对于游隼高度演化的视觉尤为重要。光照充足时，游隼看到的是一个慢动作的世界。它们眼睛下方深色的条纹能减少刺眼的强光反射。它们的眼睛还长有一层半透明的瞬膜，能在高速俯冲过程中保护眼球。此外，游隼的眼部还有特殊的肌肉，能改变角膜的形状，从而让视网膜上的物像放大。这些特征都有利于游隼精准锁定猎物。不过，仅有敏锐的视力还不够。游隼还演化出符合空气动力学的特征。比如，它们的角膜牢牢固定在巩膜骨环上，能避免眼球在加速俯冲时变形。可是，游隼看不清正前方远处的物体，在锁定目标时会遇到一点麻烦。如果它们大幅转动头部，就会破坏流线型的身体轮廓。因此，游隼会沿着一条螺旋状路径飞行，逐渐靠近猎物，直到最后阶段才保持头部正对猎物。虽然游隼的大多数捕猎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很有耐心，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千百万年来，追捕与逃亡的残酷博弈就这么在大自然中不断重演。然而，即便有致命猛禽的存在，生命依然在山谷中静静绽放。哪怕是冬日的寒冷，也没能将其禁锢。渐渐的，山峰开始酝酿出不一样的气息。站在高处的游隼觉察到一些季节更替的迹象。例如，寒鸦已经躁动起来。尽管裸露的岩石还是冷冰冰的，
可寒鸦似乎已经在准备筑巢了。为了找到合适的材料，他们陆续向森林飞去。下方的河流中出现了另一个季节变换的迹象。一只雄性秋沙鸭来到了山谷，这是一种在当地不常见的候鸟。它随后会继续北上，去往繁殖地。秋沙鸭和游隼一样，都是身体呈流线型的捕食者。为了在水下追踪猎物，秋沙鸭的眼睛也有特殊肌肉，能改变晶状体的形态。一只雌性秋沙鸭浮出水面，它刚刚吞下了一条鱼，现在还能看出鱼在它的喉咙里挣扎。秋沙鸭主要捕食小鱼，具有一些类似于鸬鹚的身体特征，但在生物分类学上，它们属于鸭科鸟类。秋沙鸭来到这片山谷，只做短暂停留。不过，它们的到来也表明，冬天就快结束了。

寒鸦正从森林归来，它们嘴里衔着树枝，准备飞到峡谷的岩缝中筑巢。

山谷中的鸟鸣声此起彼伏，宣告着春天的临近。一种久违的声音也再次响彻云霄，那是游隼求偶的鸣叫。

雌性有隼有可能会与配偶之外的其他雄性交配，因此雄性有隼会通过频繁交配来加强它与配偶之间的纽带。新的生命即将诞生，随着冬天的离去，山谷又变得色彩斑斓。

陡峭的峡谷为动物们提供了栖身之所，也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这里生长着一些稀少的植物，比如这些白面子树，它们开始发芽了。斑尾林鸽也活跃起来。春天的温暖不仅带来了勃勃生机，也引发了冲突。

两只斑尾羚鸽在争夺山谷边缘有利的繁殖位置，密林深处的条件似乎不太理想。由于山毛榉树冠的遮挡，照射到森林地面上的阳光很少。 在这里，只有具备特殊本领的物种才能兴旺。腐朽的树木中藏着很多食虫鸟类喜爱的美味。

0: 仅需一把锋利的凿子，就能让虫子无所遁形。这只大斑啄木鸟的喙就像一把凿子，不过它现在要找的不是食物，而是一棵适合筑巢的树。在繁殖期，山谷中的许多鸟类都忙着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繁育后代。啄木鸟会不辞辛劳地凿出一个树洞做巢，可游隼没有特殊的工具来建造自己的巢，它们能去哪里呢？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虽然林间已经枝繁叶茂，但悬崖依旧光秃秃的。峭壁之上，渡鸦早已在一处岩洞里筑好了巢。有研究表明，游隼有时会将渡鸦的巢据为己有。这个巢穴现在属于游隼夫妇了。

雌性游隼带回了猎物，但它没有独享这份美食。去年，这对游隼夫妇养育了三只后代，可今年，他们只孵化出一只雌性雏鸟。在经历了约30天的孵化期后，游隼亲鸟又能有更多时间在空中翱翔了。他们从高空查看潜在的危险，俯视着这片山花烂漫的大地。再过一个月左右，他们的女儿也将振翅试飞。生机盎然的山谷也为多种鸥科鸟类提供了捕食的机会。红嘴鸥轻盈敏捷，飞行灵活自如。而体型更大的鸥科鸟类，比如银鸥，则没那么灵活。银鸥的翅膀狭长，更适于滑翔。在捕捉小昆虫时不是特别方便，但是它们毕竟是飞行高手。一些长寿的银鸥个体可能已经积攒了超过30年的飞行经验，只要有捕食机会，它们绝不轻易放过，而且动作娴熟利落。几只鸥鸟一块捉虫的热闹场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同伴。那么，远处的鸥鸟是怎样发现山谷里的同伴的呢？答案就藏在它们的眼睛里。鸥科鸟类的视锥细胞中含有油滴，能让它们透过薄雾看到远处的鸟群。如果说鸥鸟是食性杂、适应性强的多面手，那么游隼则是拥有俯冲绝技的捕鸟行家。雄性游隼此次捕杀的猎物不仅能填饱它自己的肚子，剩余的部分还可以存储起来，喂给雏鸟的食物中可能近一半都取自这些存粮。当然，前提是没被其他动物偷走。山谷中不乏一些食腐鸟类，它们也很凶猛，但几乎没有谁敢从游隼的嘴里抢食。游隼的颈前部长着灰白的羽毛，在素囊饱满时格外惹眼，像是在彰显自己的威严。一只冒失的鳄在飞过山崖时靠得太近，游隼立即腾空教训了它，好让它记住谁才是这片山谷的主宰。游隼亲鸟时刻保持着警惕，

大斑啄木鸟雏鸟轮流把小脑袋探出树洞，它们四处张望，仿佛听见了森林的召唤。青鸟忙着喂食，没空欣赏周围的美景。 为了养育后代，青鸟无数次外出觅食，这是刻到它们骨子里的本能。

雏鸟肯定不会饿肚子，可他们心中一定充满了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尽管待在树洞里很安全，森林的吸引力还是让雏鸟忍不住绷紧肌肉，奋力一跃，完成了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离巢的幼鸟不会再回到旧巢，

对于亲鸟而言，长期形成的习惯很难被打破。这只成年大斑啄木鸟觅食归来，发现巢里空空如也，

山谷中有许多地方值得去探索，不过离巢不久的幼鸟要小心，不能靠近有隼夫妇的岩洞，因为他们也在为了养育后代而努力觅食。每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巢穴，有隼雏鸟就开始进食。比起刚孵化时，它现在的体重已经增加了近20倍，食量是亲鸟的3倍左右。和亲鸟待在一起，它就很安全。有隼妈妈甚至会向偷袭巢中雏鸟的捕食者投掷石块。而此刻，有隼雏鸟仿佛感受到阵阵微风的召唤。但要想翱翔长空，它必须练就一双强壮的翅膀。有研究表明，有隼用于飞行的肌肉量约占其体重的1/5。另外，飞翔是许多鸟类不可或缺的生存能力，因此这些鸟类就算进入快速眼动睡眠，它们大脑中控制翅膀肌肉的区域仍然处于活跃状态。这只有隼雏鸟或许已经梦见过自己像母亲一样展翅高飞。就在它畅想之时，有隼妈妈又带着猎物回来了。岩洞外的世界对于一只还没离巢的有隼雏鸟而言是多么神秘。它也许会好奇，这只鸽子是从哪里来的？捕猎对于母亲来说为何如此轻松？如果自己也有勇气跳下山崖，等待他的又会是什么？这天，山谷中迎来一场大雨。河水随之上涨，整片森林仿佛都在趁机吐故纳新。雨太大，连有隼亲鸟都不愿在这样的天气飞行。可有隼雏鸟偏偏选择在这个阴沉的早晨离巢。在有隼的一生中，离巢第一天颇为凶险。不久前，附近另一对有隼的一只雏鸟刚会飞就掉进了河里，被河水吞没，至今不知所终，只剩下它的父母在春末的雨中守着空空的巢穴。

山谷中一年四季都是一派食物充足的景象。转眼间又快到夏至了，在这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勇敢的幼鸟有更多的时间四处探索。大斑啄木鸟幼鸟在这片千姿百态的天地中学会了独立谋生。游隼会捕食冬等鸟类，它们是顶级捕食者，也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一环。总有一天，这些幼鸟会利用学到的本领应对考验，比如

0: 逃离一只有隼的利爪。而那只年幼的有隼不仅成功完成首次飞行，还在离巢后存活下来。此刻他在树冠上酣睡，梦中的自己想必正飞向远方，飞向山谷的尽头。他的本能已经苏醒，那是对捕猎的渴望。只是山谷上方的天空并不属于他，这片领地属于他的父母。如果他不能留在这里，他又能去哪儿呢？或许他可以追随鸥鸟的身影。飞向遥远的地方。把整座森林都远远地抛在身后。如果他有足够的勇气，跟着鸥鸟飞向远方，他会发现什么呢？有隼从梦中回到现实。有研究指出，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鸟类的大脑除了控制飞行的区域仍在工作，主管情绪的杏仁核也处于活跃状态。也就是说，鸟类能感受到梦中的情绪，而且它们能通过复杂的情感来理解这个世界。看着眼前的昆虫，这只有隼兴许在想，这些小东西没什么可怕的，但它们飞行的样子真奇怪。年幼的鸟类对新记忆的形成特别敏锐，因此鸟类在幼年时期的认知会影响它们的余生。这只雌性有隼的视野日渐开阔，它的翅膀也一天天强健起来。旧巢已经容不下它对自立的渴望，可它暂时还没有离开这片山谷的能力。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5: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

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山谷中还生活着游隼的远房亲戚红隼。红隼的体型比游隼小，食量可不小。红隼亲鸟带回了一只田鼠，停在周围的几只幼鸟见状立刻一哄而上。

红隼与游隼同为隼属鸟类，但两者的生存策略具有明显差别。红隼主要捕食在地面活动的小型哺乳动物，因此它们不依赖极致的速度，而是从小练习另一种捕猎技巧，直到娴熟之后才离开山谷。目前，红隼幼鸟还要靠亲鸟带回的猎物存活。

山谷中时常会传出他们争抢食物的叫声，而这只年轻有隼的叫声更加嘹亮。整片山谷都能听见。有隼爸爸也听到了他的叫声，他很快带来了食物。

现在女儿的体型已经超过了父亲。在猛禽中，雌性个体通常比雄性个体更大。雄性的体型较小，在捕猎时能更敏捷。而雌性的体型更大，力量更强，不但有利于保护领地，也能守住到手的猎物。

鸟类有时冷酷无情，但正是捕猎中的重重挑战激发出了它们的智慧。毕竟对于在野外生存的猛禽，能否填饱肚子永远是个未知数。经过大约1000万年的演化，隼科鸟类发展出多种捕猎方式。也练就了不同的生存本领。

饱餐一顿之后，他们恢复了体力。微风拂过，一只年轻的红隼展开双翅，准备一试身手。

崖壁将气流向上引导，产生了升力。在这里，年轻的红隼将反复锤炼他们的看家本领。空中悬停，红隼的速度不及游隼那般迅猛，但是他们能慢下来，悬停在峡谷的深渊之上。首先，他们会拍打双翅减速，然后就这样停在风中。上升的气流紊乱无序，而红隼却能轻松驾驭，并在空中找到平衡。山谷中的居民每天都会展现新的一面。一只小黑背银鸥正在追逐一只渡鸦，驱赶入侵者本来是件很严肃的事，而他们却像是在进行一场游戏。据报道，渡鸦会故意捉弄其他鸟类，而后在对方的追击下闪躲嬉戏。鸥鸟也有游戏行为，因此引发这场追逐的也许不一定是冲突。它们显然非常享受飞翔的乐趣。年轻的游隼不甘心只在旁边看着，他等不及要亲自试一试了。鸥鸟看起来可不好惹，但如果渡鸦能做到，他也一定能行。

他纵身一跃，想从河岸给鸥鸟一个出其不意。在这场说不清是游戏还是狩猎的较量中，年轻有损的追逐首秀就此上演。

眼前的场面似乎让几只年轻的红隼感到困惑。因为他们不需要特意寻找玩伴，兄弟姐妹就是成长过程中彼此最好的伙伴。

同胞相残的现象在某些猛禽当中十分常见，比如金雕。但隼科鸟类很少出现手足攻击行为，

他们可以独自玩耍，但更喜欢待在一起。隼科鸟类的同一窝幼鸟常常会聚在一处，有时也会接纳没有血缘关系的同类幼鸟。随着观察的深入，这些空中捕食者展现出了鲜为人知的一面。他们不光擅长捕猎，更是一群有着复杂行为、相互间存在群体纽带的生命。这只年轻游隼没有同一窝的兄弟姐妹，但山谷中还有其他游隼，其中最强大的要数他的父母。他已经能追上鸥鸟，但他能跟上亲鸟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吗？追逐开始了。

年轻的游隼通过了考验。这个繁殖期，作为陪练的亲鸟失去了一些羽毛，但他们成功地将一只弱小的雏鸟养育成了一名无所畏惧的猎手。

这只是一场你追我赶的嬉戏，有损父母没有驱赶自己的孩子，但是有损后代会本能地远走高飞，雌性扩散的距离比雄性更远，他们的目光中尽是对万里长空的向往。 正午时分，树冠犹如一把大伞，在烈日下撑起一方阴凉。这里也是孕育生命的摇篮，正如这片山谷本身，树荫之外，野草已经枯萎，幼鸟们也更加成熟。

季节变换的气息又开始四处弥漫。年轻的游隼能感觉到这股气息，一阵凉爽的微风带走了他身上最后一朵雏绒。乘着这阵秋风，年轻的游隼告别了他成长的这片山谷。

0: 身后是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眼前茫茫大地无边无际，这一去他和父母可能再也不会相见，只有他自己知道风将带他去往何方。然而他不会孤单，蓝天之上层云翻涌，年轻的游隼终于可以在属于自己的世界和鸥鸟一起尽情游戏。化作另一个遥远的剪影。他的记忆、经验、教训和梦境无不再指引着他，驱使他为了今天的展翅高飞而茁壮成长。他能探索的天地将更为广阔，或许他会飞越一道又一道地平线，在某一道地平线上，他一定会找到一片新的家园，并且在那里建立起又一个游隼山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板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3: 传承创新，匠心铸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6: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 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7: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6: 静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

0: 现在种地简单的很，就是不会的时候可以直接问专家，在群里直接问专家，直接给解答。手机可以说解决所有问题了，99%都能解决。可是最后这个收成，这1%就是看老天，天时咱控制不了。
1: 这里有北京最大的一块麦地，番茄亩，快到小麦成熟的时候了。
2: 就是这块坡粒儿，坡粒儿之后看看重量，历经坎坷的叫农业局的评价是小麦生产历经坎坷。
0: 这土地真是老农民命根儿啊！你看我们这个一年的收成不都靠这大片土地吗？
1: 科研人员来他的麦地，估算今年的预计产量。
3: 这个穗子怎么那么大呀？
4: 7分钟3分管，可是最后收成还看老天爷。
5: 你不管科技的怎么发达，我这个农时它是基本上是不变的。这个芒种前后是我们特别关注这个极端天气的发生，赶紧的，所以一定要赶在20号之前收。
0: 啊，这会儿就是担心的什么大风，那下大雨，下冰雹。
1: 芒种前后，是北京天气最让人琢磨不透的时候，极端天气频发。今天张姐的麦地里来了几位从城里来的客人。
6: 祝愿老天爷给个风调雨顺的好天气，能够让我们大丰收。希望大家今天玩的开心。
7: 好，
6: 年糕一块儿。
1: 成熟的麦田在游客眼里是风景，对于张姐却是提心吊胆的等待。
8: 从早晨就盯到现在了，我觉得这天儿是做我们最美最美的天儿，你开心吧？
0: 我不开心，乌云来了。尤其像咱这芒种前后，这雷阵雨说来就来，您看
8: 一
0: 有乌云我就担心它下雨了。
8: 对，你看现在两个调
1: 子。他最怕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辛苦种的麦子可能瞬间就全毁了。
0: 咱这儿冰雹老天眷顾，转一弯没在这儿下，没受影响。下雨了咱得刮风了，哎呀心里我得马上就来看，下点雨我也得马上就得来看，我得看看它风会刮倒没刮倒，反正是这个心就得铺在这片地上
9: 了。哎，你那边麦子怎么样了？那个地里边现在？
0: 地里边现在熟的也挺好的。
9: 马上就要下雨是吧？要不然给咱这就麻烦了是吧？
0: 是，我们是抓紧。您让他这个挂车从北边那儿倒进来。

0: 见不得一点浪费，只要能看见了，咱就都得给他，能收的就都收起来。哎呀，这车是得六十吨吧？这一车，这不就是收获？哎，这会儿别看热天热，心里可美了。
1: 收完小麦，接着种玉米，玉米收了又种小麦，明年忙种的时候接着又收小麦，农民就是这样，就像一年四季按着节气轮轮回回。

鲜少有地方能称得上生物演化的宝库。在太平洋东部就有一个这样的地方，这里禁止燃放烟花。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群岛以生物多样性丰富而著称，当地致力于保护岛上的野生动物，尽力避免人类活动打扰到它们。哪怕在欢庆时刻，人们也会注意不要惊扰野生动物。

众多当地独有的物种和特殊的自然环境，都意味着加拉帕克斯群岛需要得到精心的保护。进入21世纪后，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也越发重视这个脆弱的生态系统。许多人全心投入到保护工作中，致力于守护加拉帕克斯群岛的未来。

厄瓜多尔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自然权利写入宪法的国家，当地人认为大自然应该享有与人一样的平等权利，应该得到人类的尊重。

这个国家的云雾林中栖息着众多奇异的野生动物。不难理解，厄瓜多尔为何如此重视本国的自然资源，对加拉帕克斯群岛更是给予了高度关注。关于加拉帕克斯群岛的起源，我们可以从厄瓜多尔本土获得一些启发。这是一个火山众多的国家，缓慢却永不停息的板块运动促使岩浆喷出地表，冷却后形成火山，比如著名的科托帕西火山。而加拉帕克斯群岛的形成则得益于海底火山活动，这里起初是一片汪洋，但在水面之下火山活动十分频繁，冷却的熔岩堆积起来，最终露出海面，形成了最初的加拉帕克斯群岛。在那之后，各种各样的动植物漂洋过海，在这个并不适宜生存的地方占据了一席之地。火山熔岩冷却后形成的环境堪称恶劣，但仍有生命存活了下来。久违的降雨让等待已久的植物得以在稀疏的土壤中汲取雨露，茁壮生长。

0: 而在地下始终潜伏着一股巨大的力量。火山随时可能喷发。
1: 说到加拉帕克斯群岛对科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我们不得不提1835年这里发生的事情。
0: 那一年，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来到这里，当地独有的动物以及他们为适应环境做出的改变令他惊叹不已。以加拉帕克斯陆鬣蜥为例，他们的祖先也许是乘着漂浮的植物从大陆抵达这里，随着时间的流逝，其中一部分演化成了独特的海鬣蜥。海鬣蜥的尾巴较为扁平，便于它们在海中划水。
1: 细长锋利的爪子，还有又短又钝的鼻子，更方便这些动物攀在岩石上，享用它们喜爱的藻类。
0: 鸟类也做出了适应性改变，在不同的岛屿上，根据摄取食物的差异，鸟喙的大小和形状都有所变化。当然了，还有这里的标志性动物陆龟。事实上，加拉帕戈斯在西班牙语中就是陆龟的意思。
1: 生活在不同岛屿上的陆龟，其背甲形状也有所差异，而这种演化特征产生的根源就在于其所食植物的差别。
0: 还有这种鸬鹚，或许是因为缺乏天敌，再加上海里食物丰富，它们逐渐丧失了飞行的能力。这些例子让达尔文意识到，生物为了生存会在漫长的时光里做出适应性改变，这就是自然选择。因此，加拉帕克斯群岛可谓是进化论这一颠覆性学说的灵感来源。尽管主流科学界花了很长时间才接受这一开创性理论，可这并不影响人们把目光投向加拉帕克斯群岛，并开始欣赏它的非凡之处。这些岛屿每年都会迎来几十万名游客。发展旅游业固然重要，然而也正是人类的到来给加拉帕克斯群岛带来了许多问题。

为了使这里适宜人类居住，几百年前的探险者将外来物种引入到这个脆弱的生态系统中，包括一些具有威胁性的物种。人类的行为使当地的生态系统面临极大的挑战。好在人们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近年来采取了多种措施，保护加拉帕克斯群岛独特的生态系统。

要确保这些岛屿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一定数目的研究人员常驻此地，致力于守护加拉帕克斯群岛。这里有太多珍宝需要我们保护。

目前有许多环保组织投入到保护工作中，并且得到了当地主管机构的支持。一支支专业的研究团队正在努力解决这个生物乐园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尽管处于濒危状态，但加拉帕戈斯象龟近年来的数量有所增加。这些小家伙刚刚孵化没多久，作为这里的标志性生物，它们将得到大力保护。当地主管机构和一家基金会启动了一项卓有成效的繁育计划，希望在该物种已经灭绝的岛屿上恢复其种群。埃诺亚的团队负责监测这些幼龟的健康状况。

巡护员会收集存活的卵和幼龟，将它们带回繁育中心，在那里它们将得到悉心的照料。研究人员往往要等待多年才能确定加拉帕戈斯象龟的性别，因为在性成熟前，幼龟没有明显的生殖器官。

在繁育中心，这些动物将得到精心的照料。加拉帕戈斯象龟仅分布在这里的部分岛屿上，目前该物种有10几个亚种，每个亚种的背甲形状都有所不同。

事实已经证明，加拉帕戈斯象龟在回归野外后成功实现了繁殖。据说这种动物的一个特点是它们曾险些灭绝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资料中提到它们的肉十分美味，就连达尔文都留下了这样的记载。此外，在船上喂养加拉帕戈斯象龟也很省事，它们只需要少量的水和食物就能存活下来。后来随着人类进一步了解大自然，我们开始对这些生物产生敬畏。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人类清晰地认识到，为了大自

0: 如果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这里面藏着未来的种子。
1: 加拉帕克斯象龟的粪便中常常隐藏着仙人掌的种子，原来这种动物喜欢吃仙人掌，为此人们有必要努力恢复仙人掌的种群数量。
0: 这种仙人掌可以进行自花传粉，所以能在没有其他仙人掌的情况下繁殖。
1: 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当地许多仙人掌的生长环境发生了改变，分布区域明显缩小。
0: 研究人员将仙人掌移植到另一座岛屿时，要对每一株进行扫描，以免意外引入外来物种。近年来，当地发起了一个项目，旨在恢复这些重要植物的种群数量。
1: 经过数年的实验，这些仙人掌终于要重归家园了。

这些宝贵的仙人掌踏上了旅途，同行的还有装在水箱中的大量淡水，这是他们必要的生存资源，因为目的地的水资源十分匮乏。

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工作人员需要把约100株仙人掌、32个水箱以及保护容器运送到海拔更高。

工作人员亲自背着他们，艰难地爬过怪石嶙峋的陡坡。他们的新家是一个研究区，那里曾经生长着众多仙人掌。工作人员整好地后，将高科技植物凝胶混入水中，用来帮助仙人掌扎根。

0: 这是一种节水设备，有助于植物在恶劣的条件下成功存活。虽然这些仙人掌最终会成为加拉帕克斯象龟的食物，可它们现在仍需受到保护，直到长至一定的大小，并且能够进行自花传粉。现在它们只需要不受干扰地慢慢生长。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清远长龙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龙哇一下，
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彼岸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五色英雄，集结。
3: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狮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狮五色果泥。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纹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纹鹤心境自悦己。
5: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7: 全球约有20种熔岩蜥，其中有好几种是加拉帕克斯群岛的特有物种。就像海鬣蜥一样，这种蜥蜴会通过上下摆动头部向入侵者示威，保卫自己的领地。保卫领地是动物的本能，即使当它们身处人群中也不例外。在加拉帕克斯群岛，一些动物居民已经学会了享受他人的劳动成果。要想在这个鱼市生存下来，一些小手段必不可少，尤其是在有竞争者的情况下。渔民经常需要和这些聪明的家伙斗智斗勇。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情况是渔业部门与野生动物之间冲突的缩影，而这也引起了当地主管机构和环保组织的注意。落败的一方只能设法寻找别的觅食地了。早期的航海者认为，军舰鸟象征着好兆头。如果它们出现，就意味着陆地已经不远了。

虽然它们不是这片群岛独有的物种，但雄性军舰鸟鲜红鼓胀的喉囊是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雄性军舰鸟的求偶仪式颇为有趣，它们会展示自己鲜艳的喉囊，晃动头部，发出奇异的叫声。在雌性军舰鸟做出选择后，求偶仪式也不一定结束。一些雄性军舰鸟还会给异性准备礼物，

他们会抢走其他对手的筑巢材料，

然后用战利品讨好追求对象。

嗷嗷待哺的雏鸟在进食的时候也要遵守规矩。军舰鸟体型轻盈，翼展宽阔，所以它们在空中比在地面上更加轻松自在。

正在喂养雏鸟的燕尾鸥最不希望的就是与捕食者成为邻居。军舰鸟守在附近，或盘旋在燕尾鸥的巢穴上方，对燕尾鸥一家构成了重大威胁。

可不管发生什么，燕尾鸥雏鸟必须得到喂养。雏鸟没有牙齿，喙部也不够有力，它要么把这条鱿鱼整条吞下，要么就只能挨饿。加拉帕戈斯群岛还有一种常见的鸟类，那就是蓝脚尖鸟。这种鸟类的求偶仪式非常优雅，它们会轻轻地踏步，展示自己最亮眼的双脚。

指向天空的喙部和张开的翅膀，让求偶仪式变得更加动人。

常常在这里产下后代。最近，巡护员在一个遍布岩石的浅水池中，发现了一小群稀有的双髻鲨。

这种戏剧性的捕鱼技巧并不适合红树林浅滩地带。或许正因如此，侧挑针沙

红树林地带的大型捕食者相对较少，而且为幼年双髻鲨提供了充足的食物，直到它们有能力前往开阔的海洋。鲨鱼离开水后仅能存活短短片刻，在这短暂的时间里，爱德华多的团队必须为幼鲨测量尺寸，鉴定性别，在他们体内外分别安装追踪标签，再取一小块皮肤样本并称重，就可以将这只幼鲨送回水中了。迅速高效的团队合作至关重要，每个小家伙的数据收集工作只需短短几分钟，但是这些数据汇总起来将有助于更好地保护这里的鲨鱼种群。在红树林附近是绿海龟的繁殖地，它们往往会在产卵场所附近进行交配。加拉帕克斯群岛是绿海龟的重要繁殖地之一，整个群岛上约有100处海滩是它们的产卵场所。相关的工作人员密切关注着这些特殊地点。

在绿海龟产卵的季节，巡护员和志愿者还会在海滩上露营。一些绿海龟在产卵时还会采用独特的策略，那就是利用夜色的掩护，避免被捕食者发现。然而，绿海龟们躲不过这些数据收集者，他们会进行全面的数据收集，包括产卵的雌性绿海龟的数量及其产下的卵的数量。根据这些数据，他们可以估算出卵的孵化率。此外，他们还记录了雌性绿海龟背甲的大小和产卵位置。阿尔维托的团队还测量了产卵位置到海陆边界的距离。在这个地方，濒危的绿海龟受到了保护，而在这片海洋保护区之外，它们面临着废弃塑料、渔网等诸多威胁。工作人员发现了当地特有的一种小型动物，它们通常在保护区内活动。

这种动物就是加岛环企鹅。为了准确监测它们的种群健康状况，这支团队需要将一些加岛环企鹅带回船上进行检查。这趟考察之旅覆盖了多个地点，历时数日。

这些小家伙有很强的好奇心。古斯塔沃的团队为他们进行了健康检查，这些脆弱的小动物极易受到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检查完成后，他们便可以自由行动了。

0: 这支团队非常注意检查对象的感受，也知道怎样才能尽量减轻他们的压力。
1: 工作人员还对小家伙们进行了标记，避免重复捕获。
0: 然后，他们就能重获自由了。

0: 真是一次有趣的冒险，家园和同伴正在召唤他们。加岛环企鹅是全球最濒危的企鹅之一，也是唯一能生活在赤道附近的企鹅。这要归因于流经加拉帕克斯群岛西部的寒流。
1: 盒子在动，
2: 盖食冻干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1: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2: 盖食冻干薯条。
3: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

0: 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长隆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古斯塔沃的团队还关注着另一种无法飞行的鸟类，弱翅鸬鹚的翅膀已经退化，无法让它们展翅高飞。现在这双翅膀更像是它们在岩石间跳跃时维持平衡的工具。

除了偶尔被研究人员打扰，若赤鸬鹚的日常生活和行为甚至和人类有些许相似之处。人类总说这山望着那山高，而若赤鸬鹚也有类似的想法，一个漂亮的巢穴肯定好过没有巢穴。一根草叶是远远不够的，这对若赤鸬鹚必须找到更多筑巢材料。

这只是一个开始，前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时意外发生了，附近的邻居趁那对弱翅鸬鹚不在，偷走了筑巢材料。有时候，生活中难免会发生一些不如意的事情。

研究人员正在进行收尾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当地主管部门和环保组织的长期监测，这种鸟类的

加拉帕克斯海狗上岸时，一般会选择有遮阴的岩石区域。除了下水觅食和玩耍，它们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岩石上。

尽管生存状态堪忧，可这些动物依然显得无忧无虑。加拉帕克斯群岛有一座岛屿，是一种极度濒危鸟类的重要栖息地。清晨时分，这只鸟儿走了一小段路，来到了悬崖边上。

加岛信天翁主要在这座岛屿上繁殖，范围极为有限，因此它们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这也是当地主管机构和环保组织对他们进行密切监控的重要原因。这种鸟类在空中飞行的姿态优美流畅，只是降落时稍显笨拙。在求偶的时候，双方会互相碰撞喙部，

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其他一系列求偶仪式。这不禁让人觉得，动物也拥有类似于人类的情感。我们要知道，家道新天翁奉行一夫一妻制，哪怕这不是我们所理解的爱情，也至少是一种羁绊。

一些加拉帕克斯海狮正在沙滩上活动。饥饿的幼崽要找到自己的妈妈，

周围都是幸福的家庭，而他却找不到自己的妈妈。尽管幼崽表现得十分乖巧，可这位妈妈并不买账，毫不客气地把他赶走了。

幸好他真正的妈妈即将不时归来。一阵熟悉的叫声引来了热切的回应。

有些动物勤劳捕食，有些则想着不劳而获。眼看竞争对手不在，这个想吃一顿免费午餐的小家伙开始行动了。他只需要保持耐心，还有比摊主更快的速度。竞争对手跑到了大鱼摊贩那里，而我们的小家伙则试图保持低调。留在地面上没有收获，不如爬到柜台上试试。当然了，海里也有鱼，只可惜这些耐心的机会主义者总是会选择更容易获得的目标，为此不惜与渔民发生冲突。

物种之间的冲突不仅仅限于动物王国。加拉帕克斯群岛上的鸟葵树森林是这些岛屿独有的景观，也是一些珍稀鸟类的栖息地。然而在一座岛屿上，鸟葵树森林的面积本就因为以往的农业活动大幅减少，如今这仅剩的部分又受到了入侵物种的威胁。其中就包括这种不起眼的悬钩子属植物。海英克和同伴准备从选定的区域收集数据。他们要费尽力气才能到达这个工作地点。

印蒂和珍妮弗则针对海洋入侵物种展开了行动。将近500年来，无数船只到访过加拉帕戈斯群岛，并将许多外来物种带到了这片海域。

研究人员在海中和陆地上都设置了样线，这些样线穿过大片自然区域，可以在长时间内供研究人员进行频繁测量。测得的数据可以让当地主管机构知道，他们清除陆地入侵物种的工作是否有效。在陆地上，入侵物种不难发现，而水面之下的威胁却相对难以识别和控制。研究人员收集相关数据，希望对入侵物种展开基线调查。

0: 对于陆地上的入侵物种，当地主要依靠人工干预。在克里斯蒂安的监督下，这支团队采取了三种控制方法。巡护员手工拔除植株，砍伐植株，清理出种植用地，小心施用除草剂，以阻止外来植物进一步扩散。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若干年，接下来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当这些本土植物的生命力变得足够顽强，可以在入侵物种主导的区域生存时，它们就会被移植回原地。尽管研究人员和巡护员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随着入侵物种的威胁变得越发严重，这些重新引种的本土植物并不一定能一直存活。此外，海洋塑料污染也使生物入侵问题进一步加剧。
1: 在海上，有责任感的船主和巡护员都会捡起被丢弃的塑料垃圾。一部分原因是这些物品可能会携带入侵物种。
2: 一分钟，两分钟。

0: 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9 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这是一只海鬣蜥，当年达尔文抵达此地时就注意到了这种动物，并对它们印象深刻。

这些动物喜欢沿着海岸线寻找被冲到岸边的藻类果腹。海浪袭来时，它们能紧紧地抓住岩石，为了美食冒点风险总是值得的。海鬣蜥有时会争夺领地，在领地之争中，体型较大的一方常常更有优势，他们会激烈地摆动头部，向入侵者发出警告信号。哪怕双方真的发生打斗，一般也不会危及生命。

在闲暇时分，海鬣蜥很乐意让燕雀科鸟类帮自己清理皮肤上的蜱虫和螨虫。它们还会将摄入的多余盐分排出体外，只是看起来不太雅观。

目前野外存活的红树林雀个体仅有100只左右，因此干预工作至关重要。红树林雀正在受到入侵物种的威胁，特别是一种苍蝇的幼虫，它们会钻入雏鸟的体内吸食血液。研究人员在实验室里对这种雄性苍蝇进行绝育，而弗兰切斯卡的团队则在野外专注于人工喂养红树林雀雏鸟。有时候将雏鸟带到地面上更方便开展工作。

在雏鸟的耳道或鼻孔中涂抹油膏，可以切断苍蝇幼虫的氧气供给，迫使它们爬出来，从而将之清除。将雏鸟放回巢穴后，工作人员还要等到亲鸟返回才能放心。在他们的努力下，一些雏鸟得以存活下来。鉴于红树林雀目前仅存100只左右，这样的成果令人兴奋不已。不过，在他们能够自行维持种群数量之前，这支团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加拉帕克斯群岛是由露出海面的海底火山构成的。那么，没有露出海面的山峰又是怎样的呢？实际上，海底山对海洋生态系统至关重要。然而，由于这些山脉难以接近，目前没有得到广泛的研究。一台遥控潜水器正准备进行潜水试验。调试完毕后，工作人员将它送入水中。

有了这种技术，该团队可以深入探索超过40米安全潜水深度的区域。萨洛梅对遥控潜水器的潜力非常满意，不过除了从深海拍摄视频，他是不是还能做更多事情呢？如果他能收集样本并带来有关海底山的新线索呢？对当地的很多研究项目而言，样本收集都十分关键。加拉帕克斯群岛北部岛屿周围的海域是世界上最大的鲨鱼栖息地之一，这里也是潜水探险家最向往的地方之一。佩拉约的团队需要收集并研究视频数据，为了对基因进行比较分析，样本必须在野外采集。他们的研究领域就是近年来飞速发展的遗传学。为了获得鲨鱼的脱氧核糖核酸，他们必须近距离接触鲨鱼。该团队需要对成年双髻鲨和岛屿周围育儿所里的幼鲨进行取样，然后对比它们的脱氧核糖核酸进行亲缘关系鉴定。佩拉约使用一根装有活检针的潜水鱼叉，瞄准了一条双髻鲨的尾部，他成功了。

0: 此外，团队还需要根据样本来判断这些动物是否正在迁往不受保护的海域。
1: 若果真如此，那么返回加拉帕克斯群岛的双髻鲨将变得更少。他们是来这里游玩、居住还是繁殖的呢？这些都是该团队试图解答的问题。采集的样本越多，收集的信息越详细，就越能帮我们了解他们的活动。萨罗梅团队的遥控潜水器配备了在深海采集样本的设备。

在选定的海底山上发现了褐藻森林，真是令人惊喜。如果遥控潜水器配备的金属爪钩能带回样本，那么该团队或将有所突破。在这个少有人研究的生态系统中，他们似乎发现了一个新物种。样本被带上了船，真是了不起。

0: 萨洛梅和印蒂准备将这些褐藻样本晾干，他们必须十分小心，因为样本中含有大量宝贵的信息。
1: 精确的数据和信息是保护工作的核心。
2: 物质很有可能会造成破坏，

0: 我们要做的就是了解野生动物，进而用正确的方式保护它们。这些美丽的生物理应无忧无虑地徜徉在加拉帕克斯群岛的海域中。佩拉约引来了一只幼鲨，以便进一步了解这种动物的生理习性和活动特征。只要他们抓住幼鲨的尾巴并将它翻转过来，它就会进入所谓的强直静止状态。
1: 团队成员迅速安装了追踪器，他们有望获得这条幼鲨以后数年的迁徙信息。这些数据可以帮助当地主管机构做出明智的决策，而环保组织也能根据准确的信息针对不同的问题采取相应的措施。

相较于鲨鱼，有些动物追踪起来要容易得多。绿海龟的活动范围远不如幼鲨那样广阔，得益于环保人士细心的呵护和明智的规划，这种当地标志性的物种正在茁壮成长。等到再大一些，这些圈养的绿海龟将被放回野外生活。

幼小的生命无忧无虑地玩耍着。许多人都热切关注着这里独特的环境以及各种奇特的物种。他们意识到，为了加拉帕克斯群岛的未来，人类活动必须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致力于保护加拉帕克斯群岛的出色团队和坚定的人们，正在用他们的努力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有共同的意愿去做出改变，未来将有无限可能。

0: 这么大街有嘛吧，差不多，早上我家都直接打车去，打个面，打下趟扛啥子了吧？俺那看了看，可偏着了吧？走路得打车，可从那俺那他妈的可从那你去着吧？俺那得可去上地门啊，去那，也不是送回。
1: 我们家我们村人均看不见这些路过过来，这些日子呢，马扎些牛骨头都，这鱼缸子都黑的，这三那个牛杂三那这三盘子。

这边的大叔叔，大头大，我是家长，给没那过这些，我总忘了下星期是队长给趴着长声音点了。你说那个，但是打了我就给身边那个，刚刚没得做完有嘞，跟这些都是绝对，全部是黑头给没得，要保住的。人家绝对穷，我说叔叔给是我妈爹，所以就穷小的，现在给做完六十个了，叔叔给不住平常的做事，那边。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0: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8: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7: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3500年前，殷商的真人在一片古寺上刻了个问题：在凡的田地里用石头堆成龙，能求来雨水吗？这个问题要问天。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年复一年抬头望星空，观察，仔细观察，发现在日夜交替之际，当有两颗亮星冒出田地时，气候就会回暖。人们称这两颗星为角宿一、角宿二，角就是龙的犄角，这天象民间俗称龙抬头。凡田的土龙能祈到雨吗？也许真人夜观星象，看到龙的犄角，就有了答案。地上有农田，天上就有田星，龙角在天田星探出头来，就是周易说的九二，现龙在田，利见大人。春天即将到来，春雨还会远吗？之后在龙角的带领下，龙身每天向上，直到龙尾出现，仿佛跃出银河深池，被形象地称为或跃在渊。夏天的黄昏，巨大的龙身横亘南中天，这是飞龙在天的高光时刻。亢袖是龙的咽颈，低袖是龙首，房袖是龙腹，新袖是龙心，尾袖是龙尾。龙的模样在夜空逐渐被勾勒，人们称它东方苍龙。七个星宿依次连缀，正是我们能见到最早的龙字。行过中天，苍龙从最高点下降，龙角落下，亢袖仍在，龙形意犹未尽，就是亢龙有悔。紧接着，龙头随日落隐没，被形容为见群龙无首，吉。为什么吉呢？因为秋天到了，果实饱满的谷物将要收获。这之后，观察的人在夜空看不见龙的身影，就知道冬天来了，龙隐藏起来，叫做潜龙勿用。至此，苍龙星宿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回天运转。乾卦的爻是描述龙不同状态的卦辞，也是龙上天入地的路径。先民崇敬天，观察到从天而降的陨石，认为星辰为石，于是用石头堆成龙的形状，对应天上的龙，人间就有了龙。人们想象着龙能连接天地人间，战国人将它比作引魂的舟，汉代人将它看作天国的使者。这位站在龙的身上，龙包裹于云纹、骨纹、涡纹中。这位女子双手合十，左侧的生物体态蜿蜒，似乎是条龙正向上升腾。这位男子高冠长袍，手持缰绳，驾着一条龙飞升上天。这两幅帛画都是明经，一种期盼龙引魂升仙的丧葬用品，用法是这样的。西汉长沙国，最有权势的女人也不可避免地走到人世的尽头。丞相夫人辛追被画在一幅明经上，那天她出殡，明经挂在竹竿上为丧仪带路。下葬时，他盖在最内层的棺上，外面又套了三层棺。他也是非医，通非医， 期望亡灵穿上他飞升上天，获得永生。飞衣上画着地下、人间、天上三部分。地下巨人双臂高擎，托举大地。人间一条赤色和一条青色的龙交互穿过古文巨壁。古人以苍壁理天，这两条龙昂头向上，指引天界的路。升仙踏板上，中心衣着华丽、手拄拐杖的老妇人正是辛追夫人。天界使者举案跪迎，天门已为他开启，门神拱手迎接。两侧巨大的飞龙，一条穿梭于扶桑树与九个太阳中，一条升腾于云气，上有女神托月。龙带辛追夫人与日月同辉了吗？今天的你看来不可思议吧，但当你抬头望天，看到苍龙升腾又隐没，循环往复，也许能理解汉代人。那里北斗在天地巡游天宇，牵牛织女隔银河相凝望，仙人驾云车乘神兽，虎使拉开弓箭，西北望，射天狼。这是人间的生物，还是天上的仙境？也许本就没有界限。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观察的人记下星星每晚的脚步，以最直的那条星轨画出天赤道，以太阳一年走过的路径画出黄道，把这两条轨迹附近的恒星划分为28宿。宿是什么意思呢？每天夜晚，月亮总会经过一片固定的星区，每28天循环一次。星星好似天区的主人，招待月亮留宿。28夜就住过这28星宿。苍龙就是从东方升起的7个星宿。目视西壁的白虎下书西方二字，有什么特别的深意吗？西汉马王堆朱棣彩绘棺盖缠绕着龙虎，战国曾侯乙墓的衣箱盖斗字居中，象征北斗，周围列28星宿铭，龙虎分布东西两侧。6500年前，河南濮阳蚌壳在人的骸骨两侧堆塑一只龙一只虎。更为奇妙的证据就在人的脚下，一个不显眼的勺子形，勺子位于墓的北方，意指北斗。这天上的标志告诉我们，旁边的龙和虎也来自天上。对照星图，最西端是白虎的深宿4，最东端是苍龙的心脏心宿2。云从龙，风从虎，风云之际，这两颗端点星正是上古兽食主星。苍龙的心脏一大团火红，心宿2俗称大火星。大火星提示农人该烧荒了，将田地里的杂草和庄稼根烧成草木灰，也能除去虫害。烧荒后，春雨如能及时降临，草木灰将会化作田肥，这将是一年农作的好开端。龙心指引农时，龙头用作灶台，一定要记住这龙的心意啊，因为它关系到每个人肚子里的粮食。看过龙角龙心，顺着这条龙身观察的人看到了龙尾。上古神话中说，一个特别能走的人名叫树害，他手指青丘北，从东极走到西极，走了5亿109,800步。他为什么要走这么远呢？有一个说法是，禹命树害测量乾坤，将天上的星辰对照地上的山形水势。禹治水取向天上的银河，银河开始的地方正在尾宿箕宿之间，就是苍龙的尾巴。禹从这个方位开始倒山治水。观察的人已经知道，苍龙行天，龙尾跃起银河，就在夏季。夏季雨水丰沛，春天播下的种子既不能涝也不能旱，这样秋天才能获得好收成。大地在星辰的浪漫与现实中风调雨顺。借助天文软件，观察的人回到6500年前，和河南濮阳人一起等待龙抬头。那一天大约在太阳历1月20日。5000年前，内蒙古翁牛特起，这次龙抬头大约在2月2日的黄昏。3700年前的洛阳，
大约2月12日。 2000年前的长安， 大约2月22日。 600年前北京古观象台， 大约3月8日。 如今苍龙再次探头， 是2024甲辰龙年， 阳历3月20日， 春分。 简单说就是，由于岁差，龙抬头的日子逐年后移。虽然迟到，但苍龙每年终将从东方出现，飞腾中天，又向西隐没，年复一年。这是漫长的农耕时代的朴素记忆。 那时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就是一年。观察的人抬头看见龙，把龙往来一次的时间称作年。年字的象形就是人们背着收获的谷物回家。 观察的人似乎看懂了，在恒星的尺度下，一切人为的立法都只是暂时的平衡，而苍龙依旧周而复始。从6500年前照进我们的瞳孔，让我们闭上眼，眼中浮现出一条群星作霖的龙。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7: 孝敬父母送什么？送优瑞谷粒，中老年专属配方 ，HMB 专利技术，特别添加氨糖，富含钙维 D， 早晚一杯。优瑞谷粒，孝敬父母选优瑞。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100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1: 董明珠健康家线上广，董店直达；线下广，健康到家。买电器选健康，认准格力，董明珠健康家。
1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很多动物都会做梦，鸟类也不例外。一只羽翼渐丰的游隼会梦见什么呢？我们无从知晓。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他应该会梦见父母喂养自己的样子吧。或许身边的景象也会出现在他的梦境中。他在梦中飞越森林，掠过江河，盘旋于峡谷上空。他会追击各种猎物，还会看到其他猛禽，邂逅神秘的不速之客，与远房亲戚不期而遇。当然，还有他勇猛无比的父母。萦绕在他梦中的，兴许还有那些飞出山谷的身影。鸥鸟没入遥远的云层，消失在森林的尽头。

他有一天也会和鸥鸟一样飞向远方吗？什么时候他才能准备好呢？睁开双眼，现实世界当然不会像梦中那般奇幻纷呈。他必须学习认识周围的一切，才能在羽翼丰满之时飞离巢穴，振翅翱翔于广阔的天地之间，去领略山谷之外的无限风景。

现在正值冬季，那只徜徉于梦境的游隼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它的故事将与山谷中这条堪称生命之源的河流紧密相连。英格兰南部地势平缓，众多河流从中蜿蜒而过，形成了鸟类赖以生存的栖息地。鸟类能高效捕猎，有先天的因素，后天的努力也必不可少。再厉害的捕食者，也会有失手的时候。要生存下去，他们必须学习捕猎本领。

河水在平原上静静流淌，不知不觉间经过了一片生长在石灰岩山脊上的森林。河流没有按照常规的走向绕山而过，而是经年累月地侵蚀着石灰岩山体，冲刷出一道险峻的峡谷。这座山的基岩形成于大约3亿年前，当时还被淹没在一片热带海洋之中。曾经覆盖着珊瑚礁的地方，如今成了鸟类的家园。在这片山谷中，鸟类能找到生存所需的任何资源，有些鸟类就算相距较近也能相安无事，例如寒鸦和红隼。而有一种猛禽会独占一片自己的领地，它们就是游隼。游隼在全世界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在这片山谷，这只正值壮年的雄性游隼是天空的王者，它也是尚未出世的那只游隼的父亲。它常常整理自己的羽毛，还时不时地抖抖翅膀，以备随时出击。游隼的飞行速度极快，但是要成为顶尖的空中猎手必须长期练习。鸽子具备出色的飞行能力，但面对游隼时也不敢掉以轻心。鸟类的飞行涉及复杂的空气动力学，而游隼特别善于利用气流的特性。虽然被无形的涡流包裹，游隼却能在紊乱的气流中利用羽毛和翅膀控制飞行姿态，从而瞄准目标。

这次他抓住了一只鸫。在全球范围内，有损猎捕的鸟类约有2000种，下至娇小的雀鸟，上至体型较大的鹤类，都有可能成为他们的猎杀对象。不过他这次捕获的猎物并不是为了自己享用，他把猎物带到了食物储存点。储存猎物之前，他还在一块凸起的岩石上拔掉了猎物的大部分羽毛。这天，一只雌性游隼回到了峡谷。那是他的配偶。雄性游隼用充足的食物储备迎接配偶的归来。分别数月后，这对游隼夫妇在繁殖期再次相聚。虽然游隼的配偶关系通常比较稳定，但这些食物有助于双方在重逢后巩固彼此之间的纽带。这是游隼繁殖后代的第一步。冬至已过，山谷中的一些地方依然被冰层覆盖。在山谷的形成过程中，冰发挥了很大作用。有研究认为，在末次冰期，冰川融水无法渗入冻土层，于是形成地表洪流，逐渐下切侵蚀石灰岩体。如今冰川早

早已消融，而这道峡谷却存留下来。虽然正值冬季，阳光还是能带给峡谷中的众多居民些许温暖。光线对于游隼高度演化的视觉尤为重要。光照充足时，游隼看到的是一个慢动作的世界。它们眼睛下方深色的条纹能减少刺眼的强光反射。它们的眼睛还长有一层半透明的瞬膜，能在高速俯冲过程中保护眼球。此外，游隼的眼部还有特殊的肌肉，能改变角膜的形状，从而让视网膜上的物像放大。这些特征都有利于游隼精准锁定猎物。不过，仅有敏锐的视力还不够。游隼还演化出符合空气动力学的特征，比如它们的角膜牢牢固定在巩膜骨环上，能避免眼球在加速俯冲时变形。可是游隼看不清正前方远处的物体，在锁定目标时会遇到一点麻烦。如果它们大幅转动头部，就会破坏流线型的身体轮廓，因此游隼会沿着一条螺旋状路径飞行，逐渐靠近猎物，直到最后阶段才保持头部正对猎物。虽然游隼的大多数捕猎行动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很有耐心，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千百万年来，追捕与逃亡的残酷博弈就这么在大自然中不断重演。然而，即便有致命猛禽的存在，生命依然在山谷中静静绽放。哪怕是冬日的寒冷，也没能将其禁锢。渐渐的，山峰开始酝酿出不一样的气息。站在高处的游隼觉察到一些季节更替的迹象。例如，寒鸦已经躁动起来。尽管裸露的岩石还是冷冰冰的，可寒鸦似乎已经在准备筑巢了。为了找到合适的材料，它们陆续向森林飞去。下方的河流中出现了另一个季节变换的迹象。一只雄性秋沙鸭来到了山谷，这是一种在当地不常见的候鸟。它随后会继续北上，去往繁殖地。秋沙鸭和游隼一样，都是身体呈流线型的捕食者。为了在水下追踪猎物，秋沙鸭的眼睛也有特殊肌肉，能改变晶状体的形态。一只雌性秋沙鸭浮出水面，它刚刚吞下了一条鱼，现在还能看出鱼在它的喉咙里挣扎。秋沙鸭主要捕食小鱼，具有一些类似于鸬鹚的身体特征，但在生物分类学上，它们属于鸭科鸟类。秋沙鸭来到这片山谷只做短暂停留，不过它们的到来也表明冬天就快结束了。

寒鸦正从森林归来，它们嘴里衔着树枝，准备飞到峡谷的岩缝中筑巢。

山谷中的鸟鸣声此起彼伏，宣告着春天的临近。一种久违的声音也再次响彻云霄，那是游隼求偶的鸣叫。

雌性游隼有可能会与配偶之外的其他雄性交配，因此雄性游隼会通过频繁交配来加强它与配偶之间的纽带。新的生命即将诞生，随着冬天的离去，山谷又变得色彩斑斓，

陡峭的峡谷为动物们提供了栖身之所，也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这里生长着一些稀少的植物，比如这些白面子树，它们开始发芽了。斑尾林鸽也活跃起来。春天的温暖不仅带来了勃勃生机，也引发了冲突。

0: 两只斑尾羚鸽在争夺山谷边缘有利的繁殖位置。密林深处的条件似乎不太理想，由于山毛榉树冠的遮挡，照射到森林地面上的阳光很少。 在这里，只有具备特殊本领的物种才能兴旺。腐朽的树木中藏着很多食虫鸟类喜爱的美味，仅需一把锋利的凿子，就能让虫子无所遁形。这只大斑啄木鸟的喙就像一把凿子，
1: 不过，他现在要找的不是食物，而是一颗适合筑巢的树。在繁殖期，山谷中的许多鸟类都忙着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繁育后代。啄木鸟会不辞辛劳地凿出一个树洞做巢，可有损没有特殊的工具来建造自己的巢。他们能去哪里呢？
2: 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 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贵州喜酒 CCTV 中国节联合推广品牌。团圆刻在中国人的基因里，传承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喜酒致敬美好。
2: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虽然林间已经枝繁叶茂，但悬崖依旧光秃秃的。峭壁之上，渡鸦早已在一处岩洞里筑好了巢。有研究表明，游隼有时会将渡鸦的巢据为己有。这个巢穴现在属于游隼夫妇了。

雌性游隼带回了猎物，但它没有独享这份美食。去年，这对游隼夫妇养育了三只后代，可今年，他们只孵化出一只雌性雏鸟。在经历了约30天的孵化期后，游隼亲鸟又能有更多时间在空中翱翔了。它们从高空查看潜在的危险，俯视着这片山花烂漫的大地。再过一个月左右，它们的女儿也将振翅试飞。生机盎然的山谷也为多种鸥科鸟类提供了捕食的机会。红嘴鸥轻盈敏捷，飞行灵活自如。而体型更大的鸥科鸟类，比如银鸥，则没那么灵活。银鸥的翅膀狭长，更适于滑翔。在捕捉小昆虫时不是特别方便。但是它们毕竟是飞行高手，一些长寿的银鸥个体可能已经积攒了超过30年的飞行经验。只要有捕食机会，它们绝不轻易放过，而且动作娴熟利落。几只鸥鸟一块捉虫的热闹场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同伴。那么远处的鸥鸟是怎样发现山谷里的同伴的呢？答案就藏在它们的眼睛里。鸥科鸟类的视锥细胞中含有油滴，能让它们透过薄雾看到远处的鸟群。如果说鸥鸟是食性杂、适应性强的多面手，那么游隼则是拥有俯冲绝技的捕鸟行家。雄性游隼此次捕杀的猎物不仅能填饱它自己的肚子，剩余的部分还可以存储起来，喂给雏鸟的食物中可能近一半都取自这些存粮。当然，前提是没被其他动物偷走。山谷中不乏一些食腐鸟类，它们也

很凶猛，但几乎没有谁敢从游隼的嘴里抢食。游隼的颈前部长着灰白的羽毛，在素囊饱满时格外惹眼，像是在彰显自己的威严。一只冒失的鳄在飞过山崖时靠得太近，游隼立即腾空教训了他，好让他记住谁才是这片山谷的主宰。游隼亲鸟时刻保持着警惕，

大斑啄木鸟雏鸟轮流把小脑袋探出树洞，它们四处张望，仿佛听见了森林的召唤。 亲鸟忙着喂食，没空欣赏周围的美景。为了养育后代，亲鸟无数次外出觅食，这是刻到它们骨子里的本能。

尽管待在树洞里很安全，森林的吸引力还是让雏鸟忍不住绷紧肌肉，奋力一跃，完成了生命中的第一次飞翔。离巢的幼鸟不会再回到旧巢，

对于亲鸟而言，长期形成的习惯很难被打破。这只成年大斑啄木鸟觅食归来，发现巢里空空如也。它需要一些时间寻找四处游荡的幼鸟，再将捕获的猎物喂给它们。山谷中有许多地方值得去探索，不过离巢不久的幼鸟要小心，不能靠近有损夫妇的岩洞，因为它们也在为了养育后代而努力觅食。每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巢穴，有损雏鸟就开始进食。比起刚孵化时，它现在的体重已经增加了近20倍，食量是亲鸟的3倍左右。和亲鸟待在一起，它就很安全。有损妈妈甚至会向偷袭巢中雏鸟的捕食者投掷石块。而此刻，有损雏鸟仿佛感受到阵阵微风的召唤，但要想翱翔长空，它必须练就一双强壮的翅膀。有研究表明，有损用于飞行的肌肉量约占其体重的1/5。另外，飞翔是许多鸟类不可或缺的生存能力，因此，这些鸟类就算进入快速眼动睡眠，它们大脑中控制翅膀肌肉的区域仍然处于活跃状态。这只有损雏鸟或许已经梦见过自己向母

琴一样展翅高飞。就在他畅想之时，有隼妈妈又带着猎物回来了。岩洞外的世界，对于一只还没

这天，山谷中迎来一场大雨。河水随之上涨，整片森林仿佛都在趁机吐故纳新。雨太大，连游隼青鸟都不愿在这样的天气飞行。可游隼雏鸟偏偏选择在这个阴沉的早晨离巢。在游隼的一生中，离巢第一天颇为凶险。不久前，附近另一对游隼的一只雏鸟刚会飞，就掉进了河里，被河水吞没，至今不知所终，只剩下他的父母在春末的雨中守着空空的巢穴。

山谷中一年四季都是一派食物充足的景象。转眼间又快到夏至了，在这一年中白昼最长的一天，勇敢的幼鸟有更多的时间四处探索。大斑啄木鸟幼鸟在这片千姿百态的天地中学会了独立谋生。游隼会捕食冬等鸟类，它们是顶级捕食者，也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的重要一环。总有一天，这些幼鸟会利用学到的本领应对考验，比如逃离一只游隼的利爪。而那只年幼的游隼不仅成功完成首次飞行，还在离巢后存活下来。此刻他在树冠上酣睡，梦中的自己想必正飞向远方，飞向山谷的尽头。他的本能已经苏醒，那是对捕猎的渴望。只是山谷上方的天空并不属于他，这片领地属于他的父母。如果他不能留在这里，他又能去哪儿呢？或许他可以追随鸥鸟的身影。飞向遥远的地方。把整座森林都远远地抛在身后。如果他有足够的勇气，跟着鸥鸟飞向远方，他会发现什么呢？游隼从梦中回到现实。有研究指出，在快速眼动睡眠期间，鸟类的大脑除了控制飞行的区域仍在工作，主管情绪的杏仁核也处于活跃状态，也就是说，鸟类能感受到梦中的情绪，而且它们能通过复杂的情感来理解这个世界。看着眼前的昆虫，这只游隼兴许在想，这些小东西没什么可怕的，但它们飞行的样子真奇怪。年幼的鸟类对新记忆的形成特别敏锐，因此鸟类在幼年时期的认知会影响它们的

0: 生。这只雌性游隼的视野日渐开阔，它的翅膀也一天天强健起来。旧巢已经容不下它对自立的渴望，可它暂时还没有离开这片山谷的能力。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这个假期穿越千古风华，领略九州神韵，乘风飞驰，邂逅神话传说。中秋国庆，相约方特，共享欢乐盛宴。
5: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山谷中还生活着有隼的远房亲戚红隼。红隼的体型比有隼小，食量可不小。红隼亲鸟带回了一只田鼠，停在周围的几只幼鸟见状立刻一哄而上。

同隼与游隼同为隼属鸟类，但两者的生存策略具有明显差别。红隼主要捕食在地面活动的小型哺乳动物，因此它们不依赖极致的速度，而是从小练习另一种捕猎技巧，直到娴熟之后才离开山谷。目前，红隼幼鸟还要靠亲鸟带回的猎物存活。

山谷中时常会传出他们争抢食物的叫声，而这只年轻有隼的叫声更加嘹亮。整片山谷都能听见。有隼爸爸也听到了他的叫声，他很快带来了食物。

现在女儿的体型已经超过了父亲。在猛禽中，雌性个体通常比雄性个体更大，雄性的体型较小，在捕猎时能更敏捷，而雌性的体型更大，力量更强，不但有利于保护领地，也能守住到手的猎物。

鸟类有时冷酷无情，但正是捕猎中的重重挑战激发出了他们的智慧。毕竟对于在野外生存的猛禽，能否填饱肚子永远是个未知数。经过大约1000万年的演化，隼科鸟类发展出多种捕猎方式。也练就了不同的生存本领。饱餐一顿之后，他们恢复了体力。微风拂过，一只年轻的红隼展开双翅，准备一试身手。

崖壁将气流向上引导，产生了升力。在这里，年轻的红隼将反复锤炼他们的看家本领。空中悬停，红隼的速度不及游隼那般迅猛，但是他们能慢下来，悬停在峡谷的深渊之上。首先，他们会拍打双翅减速，然后就这样停在风中。上升的气流紊乱无序，而红隼却能轻松驾驭，并在空中找到平衡。山谷中的居民每天都会展现新的一面。一只小黑背银鸥正在追逐一只渡鸦，驱赶入侵者本来是件很严肃的事，而他们却像是在进行一场游戏。据报道，渡鸦会故意捉弄其他鸟类，而后在对方的追击下闪躲嬉戏。鸥鸟也有游戏行为，因此引发这场追逐的也许不一定是冲突。它们显然非常享受飞翔的乐趣。年轻的游隼不甘心只在旁边看着，他等不及。

要亲自试一试了。欧鸟看起来可不好惹，但如果渡鸦能做到，他也一定能行。

他纵身一跃，想从河岸给鸥鸟一个出其不意。在这场说不清是游戏还是狩猎的较量中，年轻有损的追逐首秀就此上演。

眼前的场面似乎让几只年轻的红隼感到困惑。因为他们不需要特意寻找玩伴，兄弟姐妹就是成长过程中彼此最好的伙伴。

同胞相残的现象在某些猛禽当中十分常见，比如金雕。但隼科鸟类很少出现手足攻击行为，它们可以独自玩耍，但更喜欢待在一起。隼科鸟类的同一窝幼鸟常常会聚在一处，有时也会接纳没有血缘关系的同类幼鸟。随着观察的深入，这些空中捕食者展现出了鲜为人知的一面。他们不光擅长捕猎，更是一群有着复杂行为、相互间存在群体纽带的生命。这只年轻牛隼没有同一窝的兄弟姐妹，但山谷中还有其他牛隼，其中最强大的要数他的父母。他已经能追上鸥鸟，但他能跟上亲鸟风驰电掣般的速度吗？追逐开始了。

年轻的游隼通过了考验。这个繁殖期，作为陪练的亲鸟失去了一些羽毛，但他们成功地将一只弱小的雏鸟养育成了一名无所畏惧的猎手。

这只是一场你追我赶的嬉戏，有损父母没有驱赶自己的孩子，但是有损后代会本能地远走高飞，雌性扩散的距离比雄性更远，他们的目光中尽是对万里长空的向往。 正午时分，树冠犹如一把大伞，在烈日下撑起一方阴凉。这里也是孕育生命的摇篮，正如这片山谷本身。树荫之外，野草已经枯萎，幼鸟们也更加成熟。

季节变换的气息又开始四处弥漫。年轻的游隼能感觉到这股气息，一阵凉爽的微风带走了他身上最后一朵雏绒。乘着这阵秋风，年轻的游隼告别了他成长的这片山谷。

身后是他的母亲和他的父亲，眼前茫茫大地，无边无际。这一去，他和父母可能再也不会相见，只有他自己知道，风将带他去往何方。然而，他不会孤单，蓝天之上层云翻涌。年轻的游隼终于可以在属于自己的世界和鸥鸟一起尽情游戏。化作另一个遥远的剪影。他的记忆、经验、教训和梦境无不在指引着他，驱使他为了今天的展翅高飞而茁壮成长。他能探索的天地将更为广阔，或许他会飞越一道又一道地平线，在某一道地平线上，他一定会找到一片新的家园，并且在那里建立起又一个游隼山谷。

0: 现在种地简单的很，就是不会的时候可以直接问专家，在群里直接问专家，直接给解答。手机可以说解决所有问题吧，99%都能解决。可是最后这个收成，这1%就是看老天，天时咱控制不了。
1: 这里有北京最大的一块麦地，3000亩，快到小麦成熟的时候了。
2: 就是这个坡粒出完粒之后，看看重量，历经坎坷的叫农业局的评价是，小麦生产历经坎坷。
0: 这土地真是老农民命根儿啊！你看我们这个一年的收成，不都特靠这大片土地吗？
1: 科研人员来他的麦地，估算今年的预计产量。
3: 这个穗子怎么那么大呀？
4: 7分种3分管，可是最后收成还看老天爷。
5: 你不管科技的怎么发达，我这个农时它是基本上是不变的。这个芒种前后是我们特别关注这个极端天气的发生，赶紧的，所以一定要赶在20号之前收。
0: 啊，这会儿就是担心的什么大风，那下大雨，下冰雹。
1: 芒种前后，是北京天气最让人琢磨不透的

0: 时候，极端天气频发，今天张姐的麦地里来了几位从城里来的客人。
1: 祝愿老天爷给个风调雨顺的好天气，能够让我们大丰收。希望大家今天玩的开心。
2: 好，
1: 一二三。
0: 成熟的麦田，在游客眼里是风景，对于张姐，却是提心吊胆的等待。
3: 我从早晨就盯着现在了。我觉得这天是做我们最美最美的天，你开心吧？
4: 我不开心，乌云来了。尤其像咱这忙碌前后，这雷阵雨说来就来，您看一有乌云我就担心它下雨了。
3: 对，你看现在两个掉了。
0: 他最怕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辛苦种的麦子可能瞬间就全毁了。
4: 咱这儿冰雹老天眷顾，转一弯没在这儿下，没受影响。下雨了咱得刮风了，哎呀心里我得马上就来看，下点雨我也得马上就得来看，我得看看它风会刮倒没刮倒，反正是这个心就得铺在这片地上。
5: 哎，您那边麦子怎么样了？那个地里边现在？
4: 嗯，地里边现在熟的也挺好的。
5: 马上就要下雨是吧？要不给咱这就得麻烦了是吧？
4: 是，我们是抓紧。您让他这个挂车从北边那儿倒进来。

0: 恨不得一点浪费，只要能看见了，咱就都得给他，能收的就都收起来。哎呀，这车是得60吨吧？这一车，这不就是收获？哎，这会儿别看热天热，心里可美了。
1: 收完小麦，接着种玉米，玉米收了又种小麦，明年忙种的时候接着又收小麦，农民就是这样，就像一年四季按着节气轮轮回回。

0: 黑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

0: 跃动九州，呼勇齐走，载歌而行，倒数风神，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当旱季来临，非洲乔贝河畔冲突再起，冰水狮群日益壮大，这对大象而言绝非好事。狮群成员越多，需要的猎物也就越多。与此同时，母狮跛脚独自带着幼崽艰难求生。不远处，一个新的公狮联盟形成，他们可能会给冰水狮群年迈的守护者带来麻烦。冰水狮群的公狮必须坚守领地，其他成员则充分利用旱季带来的机会全力捕猎。

一年过去了，滨水狮群再次迎来旱季。狮群里现在有七只幼崽，整个家族充满活力。尽管屡次遭遇外来攻势的侵犯，卡勒还是守住了领地。有他在，滨水狮群才得以继续生活在这个资源丰富的地带。

卡勒的兄弟汤姆是一个可靠的搭档，他总是全力支持卡勒，和他一起保护狮群。在这两只公狮的守护下，冰水狮群始终保持着强盛的实力。

在旱季，大象的食物减少，它们不得不聚集在水源附近，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狮子的攻击。于是象群主动出击，以攻为守。

母狮卡尔威奇坚守在原地，为他的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他的姐妹启萨在身后为他提供支援。

冰水狮群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一块条件优越的领地。这里是荒野上的一片绿洲，每到旱季就会吸引大量猎物到来，狮群无需远行觅食，因为猎物会自动送上门来。卡尔威奇不会错过捕猎的良机，

卡尔维奇锁定的第一只黑马羚反应迅速，成功逃脱。但这次追捕还没有结束，猎物已经乱了阵脚，卡尔维奇继续守在附近等待支援。启萨前来帮忙，他把黑马羚赶向卡尔维奇，两只狮子互相配合，把猎物逼入河岸边的狭窄地带。卡尔维奇扑向目标，他成功捕到了猎物。

这次捕猎风险很高，黑马羚有一对长且弯曲的角，能刺伤捕食者。卡尔威奇很清楚这点，然而为了让家族成员有食物可吃，他甘愿承担受伤的风险。在狮子大快朵颐的同时，大象照例在午后前往河边。看到狮子后，象群放慢了脚步，象群首领抬起前腿。

这是犹豫不决的表现。太危险了，冰水狮群现在正处于猎杀模式。冰水狮群的领地旁边是伊哈狮群的领地，这个狮群如今只剩下了四个成员。原本处于主导地位的母狮哲伟已经死亡，负责照顾幼崽的跛脚也掉队了。过不了多久，剩下的两只成年母狮就必须外出捕猎，这意味着另外两只亚成年狮子，也就是哲伟的孩子，将失去长辈的保护。亚成年狮子长得很快，而且十

石敦是亚成年狮子的两个姨妈中年龄较大的一个，他有望接替哲伟成为狮群中的主导母狮。亚成年狮子的另一个姨妈名为鹰眼，她目光敏锐，往往能率先发现猎物。伊哈狮群的母狮发现了捕猎的机会，而且这次他们不需要离开亚成年狮子太远。

两只亚成年狮子终于填饱了肚子。这时，一只成年母狮出现了。亚成年狮子认出了他们曾经的照护者跛脚，由于脚部有伤，他经常落在狮群后面。现在他终于找到了狮群的伙伴，而且他的两只幼崽也都安然无恙。在过去的近两周里，跛脚孤立无援，仅凭一己之力，他很难为幼崽提供充足的食物和保护。这次重逢来的正是时候，跛脚的幼崽已经到了可以吃肉的年龄。回归狮群后，跛脚和他的幼崽活下去的概率将大幅提高。伊哈狮群的新成员很快就和他们的表亲玩闹起来。

跛脚再一次克服重重困难，回到了伊哈狮群。在伊哈狮群领地以南，河流转向，在干旱的红泛平原上留下了一个面积不大但十分珍贵的水塘。不远处，三只公狮正在休息，它们占据了水塘周围的领地。其中两只公狮从南方来到这里，另一只则是安斯。安斯和来自南方的一只母狮交配后，与母狮的两个兄弟结成了联盟。和安斯一样，另外两只公狮也被逐出了家族，不得不在荒野上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安斯这次组成的联盟很有潜力，他们的领地虽小，猎物资源却相当丰富。受干旱所迫，不断有动物来到这个水塘。非洲水牛需要频繁饮水，这位狮子创造了捕猎的好机会。不过，非洲水牛嗅觉灵敏，及时发现了狮子的埋伏。

三支公司刚组成联盟，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才能形成默契。水塘正好为他们练习合作捕猎提供了理想环境。他们需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待，保存体力，到恰当的时刻再发

安斯的新伙伴不太懂得如何应对大象，而安斯可是捕象高手的后代，他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展现自己的勇气和领导力。现在不是捕猎大象的好时机，然而安斯还是在原地待了很久才起身离开，以此表明自己不是好惹的。

附近非洲水牛口渴难耐，却犹豫着不敢去水塘喝水。他们察觉到可能有危险，而口渴让他们别无选择。

公狮联盟又失去了一次捕猎的机会。坚强的安斯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气馁。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经受了重重考验，他被逐出冰水狮群，独自在外流浪。为了生存，他不得不靠腐肉充饥。他也曾做出错误的选择，但从中学到了经验。他遵守狮群的规则，也听从本能的指引。安斯度过了一次次难关，如今他终于有足够的实力组建属于自己的狮群。在河边，安斯的父亲卡勒仍然把守着这片位置优越的领地。他和他的兄弟汤姆每天要花大量时间确保领地不被外来公狮侵犯。自从上次赶走伊哈狮群的公狮后，他们暂时没有遇到新的挑战者。他们或许已经彻底摆脱了俊雄和穆迪的侵扰。可还有别的麻烦没有解决。

大象与冰水狮群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只要共处一地，双方就很难不发生冲突。

0: 卡勒很擅长捕象，他不顾对方的警告，依然试图发起攻击。今天时机不佳，随着干旱加剧，大象很快就会变得虚弱。到那时，狮子将重新占据优势。
1: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

0: 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2: 到了九月下旬，阵阵大风席卷而来，天气也变得愈加炎热，漫天的沙尘笼罩着

沙尘暴过去了，可气温还在上升。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上，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待在河边的无花果树下躲避烈日。在旱季，当地气温可达40摄氏度，动物们显得无精打采。但卡尔威奇不会因此错过捕猎良机。长颈鹿来到树林寻觅阴凉，他们对卡尔威奇来说极具吸引力。

长颈鹿高达5米，视野宽广，通常能迅速发现捕食者。而卡尔威奇有植物掩护，他的姐妹启萨也加入了这次捕猎行动。两只母狮小心翼翼地接近目标，狮群里的其他成员也靠拢过来，随时准备提供帮助。

长颈鹿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很快就倒下了。启萨压着他的身体，卡尔威奇则咬住了他的喉咙。

这只长颈鹿因为受到惊吓而呆立在原地，却还是用蹄子发起猛烈的反击。长颈鹿无处可逃，只能不断地踢踹狮子。狮子已经对长颈鹿造成了致命的伤害，现在只要长颈鹿倒下，狮子便赢了。

卡尔威奇结束了长颈鹿的生命。他的幼崽身上留下不少伤痕和血迹，他们通过了初次捕猎的考验。未来，这些年轻的狮子将成为冰水狮群的新一代猎手。和往常一样，卡尔威奇再次冒着生命危险捕杀猎物。这一切都是为了狮群的存续。幼崽扑咬着死去的长颈鹿，借此练习捕猎技巧。

冰水狮群正在变得更加强大，新一代成员的表现也令人期待。随着为数不多的水塘逐渐干涸，非洲水牛被迫向河边聚集。然而，靠近水源也意味着走进了狮子的捕猎场。这次，非洲水牛要应对的是伊哈狮群。大群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将鹰眼从午睡中唤醒。

两只具备捕猎能力的母狮物色着合适的攻击目标。跛脚对此没什么兴趣，他无需参与捕猎。

狮群里的两只亚成年狮子再过不久就能参与捕猎了，眼下他们还要待在一旁向经验丰富的猎手学习。石墩准备跟上他的姐妹，捕猎非洲水牛需要团队合作。跛脚的任务则是照顾狮群里的年轻成员。

一头受伤的雌性非洲水牛走在牛群最后边，它是狮子们理想的目标。鹰眼带头行动，它紧跟牛群的脚步走下河岸。鹰眼看准时机，扑向掉队的非洲水牛。跛脚一如既往地在捕猎结束后才来到同伴身边，现在他和他的幼崽可以享用食物了。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咱俩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没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0: 样吧，这样吧，两个人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清晨，跛脚的幼崽吃饱了肚子，显得活力十足。这是他们第一次吃到新鲜的肉。他们的母亲守在一旁，时刻警惕着潜在的危险。石墩用泥土掩盖猎物残骸的气味，防止食腐动物前来抢食。哲伟死后，他变成了狮群里最具领导风范的牧师。吃饱后的狮子幼崽迈着自信的步伐，看上去十分神气。健壮的幼崽是这个狮子家族强盛的体现。当成年狮子开始消化食物时，年轻的狮子还在吃个不停。面对如此丰盛的大餐，他们显然还不想去休息。这只猎物体型较大，狮群在接下来的两周里都可以靠它为生，前提是它们能防止食物被食腐动物抢走。这项任务很适合交给跛脚。

身为狮群的保姆，跛脚很有耐心，他懂得如何看守这份来之不易的食物。当其他家族成员饱餐一顿，沉沉睡去后，跛脚仍在履行他的看护职责。空中飞来一只兀鹫，如果被它发现，可能引来更多食腐动物。

当正午的高温变得无法忍受，跛脚终于退回树荫里休息。他站完了自己这班岗，

狮子保住了大部分食物。食腐动物只能争抢所剩不多的残骸。

石墩冲向石斧动物，忍不住要展示下自己的威力。他之所以充满底气，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狮群，

即便失去了公师的保护和主导母师的指引，伊哈狮群的亚成年狮子仍在茁壮成长。跛脚重返狮群，还为家族增添了两只健康的幼崽。尽管曾遭遇诸多挫折，伊哈狮群还是顽强地存续了下来，并且重新积聚力量，在荒野上守住了属于他们的一席之地。在这片红泛平原上，动物们每天都可能面临生死考验。伊哈狮群的故事证明，只有不断适应变化，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冰水狮群也刚刚享用完一顿大餐，他们发现了一只死去的河马。对这个庞大的狮子家族来说，这份重约两吨、营养丰富的食物实属难得。干旱终结了一些动物的生命，狮子却得到了馈赠。等雨季到来，河边的动物会逐渐变少，到那时，狮子将在泥泞的红泛平原上追逐猎物。而现在，狮子幼崽们还能获得充足的食物，它们正一天天长大变强。

冰水狮群里的幼崽数量几乎与成年狮子一样多。卡尔威奇的三只幼崽也即将年满一岁。冰水狮群的未来充满希望。有卡勒、汤姆和卡尔威奇在，冰水狮群将继续统治乔贝河畔这片宝贵的领地。

沿着乔贝河一路往南，越过河流转弯处，油猪在平原上活动。在炎热的白天，它们通

常不会遇到捕食者，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这是一只近期从南方来到这里的母狮，而且它还有同伴。

其中一只游蛛敏捷逃脱。另一只就没这么幸运了。牧师刚捕获猎物就遇上了麻烦，一群非洲水牛来势汹汹，牧师只好放弃到手的食物。黑背胡狼很快就发现了机会，这时一只公狮出现了，是安斯，他要夺回属于自己的食物。

为了保护这片领地，安斯曾经以命相搏。他面对过比黑背虎狼凶猛得多的对手，他担惊受怕，四处流浪的日子结束了。如今的安斯已经成长为一只果敢威武的公狮。

他继承了卡勒和卡尔维奇勇敢的特质。有了这两只母狮以及安斯的公狮联盟，一个新的狮群已经初具雏形。安斯的领地目前还不大，但随着家族成员的增多，他的势力范围还将逐步扩张。在乔贝河沿岸的红泛平原上，安斯为自己赢得了立足之地，未来他也注定将带领狮群发展壮大。清晨，在河流转弯处，一只年轻的母狮正带领它的第一窝幼崽去迎接它们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安斯的伴侣一直待在隐蔽的地方产下并守护着幼崽。现在幼崽已经长大了一些，可以跟随母亲回归狮群了。他们沿着蜿蜒的河道向南移动，离其他狮群的领地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家族越来越近。目的地就在前方，狮子幼崽很快就会和他们的父亲相见，荒野狮群的传奇故事也将翻开新的篇章。

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较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鹤类气质优雅高贵，同时意志顽强，不会轻易认输，因此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化中备受推崇。鹤科现存15个物种，它们大多以婀娜的身姿、非凡的迁移能力以及精湛的舞蹈本领闻名于世。鹤类是忠贞不渝的伴侣，尽职尽责的父母，也是勇敢无畏的斗士。鹤类还被人们视为长寿、好运和爱情的象征。很多关于鹤类的神话与传奇故事广为流传。

在欧洲，悠长的鹤鸣声在空中久久回荡。这种高亢清丽的鸣叫声，犹如大自然滴答作响的钟声，标志着季节的更迭。

寒冷的冬季即将结束，鹤群结队归来，出现在北方的天空。去年秋天，它们迁往南方，如今它们又飞回这里，并带来了春天的消息。从二月份开始，这些鸟儿就陆续离开了越冬地。这些灰鹤通常在非洲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越冬，如今随着冰雪逐渐消融，它们开始向北迁徙，飞往几千公里外的繁殖地。迁徙而来的候鸟带来了生机，不免让人心生喜悦。在北美洲，另一种鹤也在空中集结编队。沙丘鹤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一种鹤，仅在北美洲，沙丘鹤的数量就达到了70万只。这些沙丘鹤在春天到来之际抵达了阿拉斯加州。过去几个月，它们一直结伴飞行，如今一起抵达了目的地。沙丘鹤并非一直如此密集地生活在群体中，但在进行长途迁徙时，大规模集群能让它们获得更大的生存优势。重返这片乐土的沙丘鹤尽情表达着内心的喜悦。这些优雅鸟类最引人注目的，或许就是它们迷人的舞姿。随后，它们陆续找到了自己的伴侣。尽管它们表现得像初恋情侣一般含情脉脉，可事实上，其中的许多对伴侣都是相伴多年的老夫妻。稳固的伴侣关系正是鹤类在全球许多文化中备受推崇的原因之一。鹤类通常实行一夫一妻制，它们是爱情和忠贞的象征。当有第三者企图破坏他们的浪漫约会时，沙丘鹤会表现得态度强硬，毫不退让。当大部分沙丘鹤都陶醉于浓情蜜意时，这只年轻雄性还在苦苦寻觅爱情。不料他要追求的目标早已心有所属。

面对竞争对手，雄性沙丘鹤很难顾及仪态，它们之间会爆发激烈冲突。明显处于下风的单身汉并没有气馁，他使出浑身解数，展示自己的舞蹈绝技。

只是雌性依旧不为所动。面对靠近的单身汉，警惕的沙丘赫夫妇紧绷双腿，张开脚趾，摆出防御姿态，同时垂下头，亮出自己的红色顶冠，以示警告。就像速配约会一样，这个单身汉不断改变着目标，然而迎接他的都是无情的驱赶。

0: 一只雌性似乎对他表现出了些许好感。一旦雌性开始模仿单身汉的动作，对方就知道成功了。做出协调一致的动作，可以增进双方的感情和信任，这对成功养育后代至关重要。引吭高歌是他们爱的宣告，沙丘鹤的求偶叫声可以传播到几公里之外。这对刚刚确定恋爱关系的伴侣开始自带节奏的翩翩起舞，为了增加仪式感，雄性叼住一片树叶，而后将其高高抛起，这可能象征着相伴一生的承诺。现存的15种鹤类都对这种通过舞蹈求偶的仪式情有独钟。从北美洲灰褐色的沙丘鹤，到非洲东部羽毛鲜艳的灰缅鹤，无一例外。作为鹤类中最华丽的成员之一，习惯生活在热带栖息地的灰缅鹤不需要迁徙，它们在非洲的野生动物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3: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哇，好神奇的口感！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数量仅次于沙丘鹤的灰鹤，在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他们的求偶仪式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当进入繁殖季，雄性灰鹤在向伴侣表达爱意的同时，他们的领地意识也明显增强了，这都是在为繁殖后代做准备。

为避免受到打扰，这对灰鹤夫妇开始悄悄向树林走去。隐藏在树林中的水塘是十分理想的筑巢地点。雌性缓缓翘起尾羽，同时展开翅膀，示意自己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接下来的高难度动作需要灰鹤夫妇密切配合。

仍在继续，一些灰鹤甚至会做出更加奇特的举动，他们会给自己打扮一番，这很有可能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周围环境。

灰鹤夫妇对这处筑巢地点非常满意，他们选定了高出水面的一片草丛，并将以此为基础搭建一个由天然护城河环绕的坚固堡垒。欧洲的初春仍然寒意逼人，虽然冰雪逐渐消融，但是草木才刚刚开始返青。在水塘附近筑巢的灰鹤夫妇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鹤类有着相似的产卵策略，通常一窝会产下两枚卵。尽管通常只会有一只雏鸟存活下来，灰鹤夫妇仍会竭尽全力地孵化这两枚卵。灰鹤会早早筑好巢，以便雏鸟孵化后能充分利用春天和初夏的食物丰饶期。同时，这也意味着它们必须忍受早春时节的乍暖还寒。虽然灰鹤父母不得不面对寒冷的天气，幸而它们腹部裸露的孵卵斑和周围浓密的羽毛能把卵严密包裹起来，从而有效地给卵传递热量。灰鹤生命的早期阶段是在严寒中度过的，而他们的一位近亲要面对的却是另一种极端环境。在繁殖季，一部分梭羽鹤会飞往亚洲大陆中部的荒漠草原繁殖和养育后代。短暂的春天里，荒漠草原上的各种花朵竞相绽放，这也是梭羽鹤繁衍后代的时节。梭羽鹤是鹤类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之一。梭羽鹤身后的饰羽又细又长，一直向后延伸，看起来就像尾羽一样。尽管形似下垂的尾羽，这其实是梭羽鹤翅膀上次级飞羽和三级飞羽的延长部分。此外，精致的白色耳簇羽和形似蓑衣的前颈羽毛也使它们的外观极具辨识度。外表纤弱的梭羽鹤似乎与这种艰苦的环境格格不入，其实它们非常顽强。这群梭羽鹤的越冬地位于南亚，为了来到繁殖地，它们每年都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

0: 蓑羽鹤雏鸟会通过观察和模仿父母的行为，学习如何克服生活中的挑战。
1: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2: 嗯，盖世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2: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0: 沙丘鹤夫妇已经安顿下来，完成交配后，他们开始选择筑巢地点。他们的进度稍显落后，这片栖息地仍然十分寒冷，想在冰冷的水面上搭建一个稳固的巢穴绝非易事。这对新婚夫妇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随着温度的回升，灰鹤夫妇栖息的水塘冰面已经完全融化。这个水塘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如果没有一种动物的帮助，这片水域根本不会存在。河狸能啃断树干，并用树木和树枝铸造水坝拦截河流或引导水流，使其淹没附近的洼地，形成河狸水塘。河狸水塘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灰鹤提供了食物充足、安全隐蔽的栖息环境。灰鹤并不是这里唯一的受益者，河狸水塘内生物多样性丰富，为许多种类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空间。面对众多动物邻居，灰鹤夫妇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灰鹤在孵卵期间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会对任何靠近的动物表现出敌意。哪怕是毫无恶意的绿头鸭，也会遭到雄性灰鹤的驱赶。

对灰鹤夫妇来说，孵卵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30天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必须给予卵无微不至的照料。恩爱的灰鹤夫妇会共同分担孵卵重任。白天，灰鹤夫妇会轮流孵卵，每4到6小时轮换一次。换班时，灰鹤会用喙翻动卵，这能防止胚胎粘在卵壳膜上，确保胚胎正常发育。夜间，雌性灰鹤会承担主要的孵卵任务，雄性则会在巢穴附近巡视，以免有捕食者靠近。终于，卵里开始传出啾啾声。这时，雌性灰鹤竟一脚踩在了卵上。由于体型较大，灰鹤在照料卵时很难确保动作万无一失。可随后，雌性灰鹤又用力踩了一下。他似乎毫不在意，继续若无其事地孵卵。看起来，他这么做可能自有道理。一个小时后，一只雏鸟钻出了卵壳。原来，妈妈是在帮助雏鸟挣脱卵壳的束缚。相较于父母而言，灰鹤雏鸟显得十分娇小。未来几天，它需要忍受寒冷，逐渐适应周围的环境。好在父母能为它提供庇护，灰鹤雏鸟可以钻到父母的翅膀下面，或躲进父母的羽毛里御寒。

对灰鹤雏鸟来说，水塘是一个新奇的世界，它急切地想要探索一番。贸然离开巢穴可不是个好主意。灰鹤雏鸟对许多捕食者来说都是理想的目标。欧洲水貂是动作敏捷的凶猛猎手，灰鹤雏鸟的处境非常危险。

灰鹤雏鸟及时回到巢穴，并因此得到了奖励。提心吊胆的父母守在一旁，确保小家伙能顺利吞下食物。轮到灰鹤爸爸孵卵了，另一枚卵也即将孵化。

没过多久，灰鹤雏鸟就迎来了自己的妹妹。面对刚破壳的雏鸟，灰鹤爸爸看起来不知道该如何为它保暖。灰鹤妹妹非常虚弱，而灰鹤哥哥的胆子却越来越大，这给他们的父母出了个难题。灰鹤妹妹看起来似乎毫无生气，灰鹤夫妇很有可能会失去两只雏鸟中的一只，他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独自留在巢穴中的灰鹤妹妹很容易遭到攻击，对于一只伺机而动的鹞来说，这是唾手可得的猎物。灰鹤父母保护雏鸟的本能发挥了作用，他们赶回了巢穴，一切似乎太迟了。好在只是虚惊一场，刚刚经历了孵化考验的灰鹤妹妹只是还需要时间恢复体力。等灰鹤妹妹变得强壮一些，灰鹤一家就可以扩大活动范围了。灰鹤父母此时像保镖一样，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们。小家伙们在出生第一天就能自己觅食，只是他们仍然需要学习怎样找吃的。灰鹤父母自然会提供悉心的指导。目光敏锐的父母很容易找到食物，他们在进食的同时也会分一点食物给雏鸟，慢慢教孩子们认识水塘里的美食。两只小家伙张大眼睛，模仿着父母的一举一动。自信固然可以激励雏鸟学习生存本领，却也可能招来危险。一只嗅觉灵敏的捕食者正在附近搜寻猎物。对幼小的雏鸟来说，待在水中是最好的防御。然而一些体型较大的捕食者也可以涉水。致密的绒毛能锁住空气，使雏鸟漂浮在水面上，它们通过划水紧紧跟在父母身后。发现危险后，灰鹤父母立刻发出了警报。雏鸟急忙躲藏起来，灰鹤父母则通过叫声和夸张的动作分散狼的注意力。

灰鹤雏鸟现在长大了一些，父母带着他们远足探索新的环境。在这片相对开阔的地带，灰鹤父母开始鼓励雏鸟练习飞行。

随着雏鸟逐渐成长为幼鸟，灰鹤一家的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对有着强烈好奇心的灰鹤幼鸟来说，这是一个开拓眼界的好机会。和其他水鸟一起觅食是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这有助于它们及时发现周围潜在的危险。当然，美味的水鸟也容易引来

一阵骚乱过后，灰鹤父母带着幼鸟回到了安全的芦苇丛中。处在这个生命阶段的灰鹤幼鸟会经历丑小鸭式的蜕变，它们的绒毛正逐渐被羽毛取代。幼鸟已经很难在水面上漂浮，好在细长的腿足够它们涉水了。在学会飞行前，灰鹤幼鸟仍然需要河里水塘的庇护，不久之后，它们就会离开。

沙丘鹤夫妇在这个繁殖季似乎没有什么收获，他们身边并没有后代跟随的迹象，这片栖息地同样充满了危险。

他们的孩子可能已经沦为了捕食者的美餐。这里经常有狐狸、狼，甚至熊出没。只不过他们的幼崽似乎反而对这些大鸟心存畏惧。这是沙丘赫夫妇第一次尝试做父母，还缺乏经验，他们会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教训，今后继续努力。目前他们似乎还不愿离开精心打造的巢穴。随着繁殖季接近尾声，灰褐幼鸟已经羽翼丰满，体型也与父母不相上下。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优势，灰褐再次集结成了小型群体。对灰褐幼鸟来说，这是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与成年灰褐相比，它们棕色的头部格外显眼。所有灰褐都在忙着进食，为迁徙积蓄能量。当灰褐再次聚集到一起时，它们的肢体语言成了重要的交流方式，例如同伴之间相互接纳，或是拒绝一些陌生来客。当然，对他们来说，和睦相处非常重要。不久后，他们将再次踏上征程。小规模试飞有助于鹤群在迁徙中团结紧密，行动一致。渐渐的，越来越

多的灰鹤加入了飞行队伍，伴随着某种神秘信号，灰鹤集体飞上天空，离开了夏季繁殖地。前往数千公里外的南方，无疑是一场艰难的旅行，所以灰鹤会在途中停留休整。事实上，灰鹤会把欧洲的一些湿地作为长途飞行中的停歇地，成千上万只灰鹤会在这里休息觅食。当年出生的灰鹤幼鸟还是很容易辨认，灰鹤父母仍然像贴身保镖一样守护在这些幼鸟身边。灰鹤父母会和幼鸟一起飞行，以引导他们顺利完成第一次迁徙。观察和模仿依然是灰鹤幼鸟的主要学习方式。白天，灰鹤会以较小的群体为单位分散觅食。对农田的了解让灰鹤得到了回报。在灰鹤父母的护送下，幼鸟降落到了农田里。这些珍贵的停歇地也是灰鹤幼鸟重要的学习场所。灰鹤偏爱刚刚收割过农作物的田地。灰鹤夫妇的两只幼鸟加入了这场盛宴。田地里残留的谷物是灰鹤迁徙途中的重要补给。每天傍晚，它们都会飞回湿地过夜，这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措施，能防范狐狸等前行捕食者的攻击。湿地里聚集了大量鸟类，在这里，它们既能得到食物，也能得到庇护。不过，水里的鱼会引来白尾海雕，对灰鹤来说，这种大型猛禽无疑是一种威胁。它们的体型不相上下，翼展都接近2.5米，重量都在6公斤左右。

和灰鹤一样，白尾海雕来到这里也是为了唾手可得的食物。白尾海雕偶尔也能捕获体型更大的猎物，一只因长途飞行而过度劳累的灰鹤沦为了它的猎物。虽然大部分是还没有成年的褐色白尾海雕，但由于鹤群中有许多灰鹤幼鸟，所以灰鹤们紧张不安。团结一致的灰鹤准备上前驱赶，这是一场胆量的博弈。鹤群会在停歇地逗留数周，以便为漫长的迁徙积蓄能量。

最终，灰鹤一家将跟随其他灰鹤继续向越冬地迁徙。灰鹤平均每天可以飞行几百公里，仍然处在学习阶段的幼鸟会紧紧跟在父母身边。在北美洲，沙丘鹤也开始了迁徙之旅。为了抵达越冬地，沙丘鹤需要飞行数千公里。

这使它们成为迁徙距离最长的鹤类之一。因此，它们会在每一处停歇地尽可能多地补充能量。在旅途中，鹤群可能会遭遇许多问题。对所有鹤类来说，迁徙都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鹤类目前只有四种仍维持着较大的种群数量，尚处无危状态。如今，许多鹤类都受到了保护，并被重新引入了一些地区，其中灰鹤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并再次出现在他们曾经的栖息地之中。我们追踪的灰鹤一家跟随成千上万只同伴一起降落到了欧洲西南部的湿地。得益于父母的悉心照料，两只灰鹤幼鸟都活了下来。在这个冬天，灰鹤父母会完成养育使命，一岁左右的灰鹤幼鸟会逐渐脱离父母，和同龄的灰鹤幼鸟结伴而行，几年后它们才会发育成熟，开始首次繁殖。在此之前，这些由灰鹤幼鸟组成的群体也会像它们的父母一样参与漫长的季节性迁徙。与幼鸟分别后，灰鹤父母将加入其他成年鹤群，带到来年春天一起飞向北方。返回繁殖地之后，他们会再次跳起古老的求爱之舞，他们将继续营造巢穴。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有望再孵化出两只雏鸟，进一步壮大鹤群，作为长寿、好运和爱情的象征。鹤类优美的舞蹈和传奇故事将继续在世间演绎。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3: 中国哲学最基本这种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5: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0: 这是镌刻于2000年前汉代石壁上的形象，蛇躯蜿蜒，人颜肃穆。这是绘于700多年前宋代纸卷上的面容，蛇形剑影，只剩儒雅安然的身姿。同一位伏羲，在岁月长河中幻化出万千模样。从远古半人半兽的创世神灵，一步步演变为后世受人敬仰的人文始祖。在数千年的流转中，是谁在岁月深幽处轻轻转动了这面镜像？在山东嘉祥武氏祠，历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疑团。作为武氏祠精华所在的武梁祠，其西壁画像石自上而下分为五层。第二层是11尊古帝王的形象，其中10位皆冠冕俨然，各居一格，唯独伏羲与女娲例外。他们二人不仅共享着一方空间，而且人手蛇身，尾部交缠在一起，呈现出半人半兽的姿态。
1: 芙蓉这个后面的都是这个人的这样一种形象。那么这个形象呢，它说明了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对祖先啊，我们对伏羲和女娲是不一样的。他们既是一位祖先，同时呢还是一位神灵。
0: 在早期典籍的记述中，伏羲创制八卦，结网捕猎，驯养牲畜，确立姓氏，制定婚姻制度，引领先民步入文明生活。他既是部落时代的氏族英雄，也是开创文明的文化象征。之所以出现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图像，应当与伏羲作为原始氏族社会的一种始祖图腾崇拜有关。
2: 因为蛇的这个生殖能力是非常强的，人身蛇尾的伏羲和女娲的形象代表了我们古老的对蛇的这样一种生殖崇拜，后来就跟祖先崇拜结合在一起。
0: 伏羲与女娲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父与始祖母，正因如此，在众多描绘他们的图像中，那交缠的蛇尾从不仅仅

0: 是装饰，而是生命自鸿蒙中苏醒时最原始也最有力的姿态。
1: 早期文本叙述的伏羲大多数以蛇为原生图腾，伏羲早期半人半兽形象，它保留了原始社会图腾崇拜的遗存，带有浓厚的万物有灵的色彩。
0: 今天的我们常以龙的传人自称，象征文化血脉的传承。龙自古被视为祥瑞之兆，无论是宫殿庙宇还是民间手艺，龙的形象无处不在。事实上，龙能成为中华民族的深厚象征，跟伏羲早期的蛇身形象渊源深厚。这是一幅民间艺人创作的剪纸作品，描绘了伏羲以龙祭官的传说，意思就是伏羲用龙为官职命名，将龙的神性融入早期国家的治理体系。闻一多先生曾指出，蛇是龙在远古信仰中的原生形态，伏羲女娲的蛇躯实为龙身，因此龙又成了伏羲另一个重要的形象与符号形式。
2: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随着部落的融合，我们知道蛇图腾逐渐吸收了其他氏族的标志，演变为一个复合的神话动物龙，从而奠定了华夏民族龙的传人这样一种神话想象的基石。
0: 伏羲的形象融合了远古蛇图腾的遗存，在历史长河中逐渐与其他图腾元素交融，最终升华为兼容并蓄、灵动神圣的龙，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精神基因。两汉是伏羲与女娲信仰空前兴盛的年代，目前我国至少有15个省区市出土了关于伏羲女娲的汉代画像。如果仔细观察，这些画像石上的细节并不完全相同。在武梁祠的伏羲女娲图中，伏羲与女娲手中各执一件器物，龟和矩。
3: 我们说这个龟和矩，既是表达我们当下社会的一种秩序，它又代表方圆，那个方圆呢又代表天地。它这个里面的这个图像啊，就是从他们祖先神的这么一个形象，变成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一种思维，一种天地秩序的一种形象。
0: 龟和矩的组合并非伏羲女娲图像中固定不变的搭配。洛阳前景头西汉壁画墓会有伏羲女娲、四方神兽、金乌蟾蜍、仙翁祥云等。伏羲右侧有一轮红日，红日中有展翅飞翔的金乌。女娲左侧为一轮明月，明月内则会有蟾蜍。
4: 这个从山海经里面就有记载，日中有金乌，月中有蟾蜍，我们想象的太阳里面就住着叫金乌的鸟，那么在月亮里面呢就有蟾蜍，啊，这种阴性的长生不死的动物。
0: 汉代深受阴阳思想影响，常在日月关系中注入阴阳哲学内涵，将伏羲女娲与日月相配，成为一种重要的图像表达。四川彭州出土的一方东汉画像砖上，左侧的伏羲手持龟，高举日轮，轮中可见金乌；右侧的女娲头梳双髻，右手持矩，左手托起月轮，月内有蟾蜍与桂树。在这幅图像中，伏羲与女娲不仅是归天举地、创生万物的始祖神，也被视为调和阴阳、协调天地的重要神奇。

0: 所谓阴阳，就是古人对于万物生养的原因所做出的具有一般意义的解释，它的目的就是要解释万物的来源。那伏羲和女娲，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说它是阴阳这个观念的一个人格化的表现。
1: 在汉代墓室中，伏羲和女娲不仅被赋予创世始祖的象征，对应日月东西方位，更承担着调和阴阳的使命。无论地位如何崇高，在所有汉代墓葬艺术中，伏羲人首蛇身的基本形貌也始终未曾改变。图像以其沉默而坚韧的恒长性，将伏羲作为创世之神的信仰深深烙刻进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兰州刻葫芦又称雕葫芦，一人在天然生长的葫芦表面以真刀为笔，创作出精美图案。而伏羲作为重要的文化符号，也成为许多手艺人创作灵感的来源。
2: 本来是想着只是一个八卦的图案，但我觉得有点太单调了。然后主要还是要突出伏羲他的这个贡献了嘛，只要把这个八卦放到背景上啊，把这个人物放到前面来，他这个层次就更鲜美一点点。
1: 今天伏羲的形象早已与八卦图紧密相连，成为深入人心的文化符号。然而这一看似古老的视觉范式，其历史并没有那么久远，它被普遍接受并最终定型，实际上直到宋代才完成。尽管伏羲画卦的功绩在周易中早有定论，但在宋代之前，八卦主要还是一套抽象的符号和哲学思想。直到在宋代理学兴盛和象数研究深化的推动下，才形成公认的固定的图画形式。从此伏羲创卦的贡献有了明确的图像表达，他的形象也逐渐脱离人首蛇身的传统阶段。公元1241年，一件深刻影响后世的事件发生了。南宋理宗赵昀亲赴太学祭祀孔子，并颁布了道统十三赞。道统十三赞梳理了从伏羲到孟子的十三位圣贤，而伏羲被置于道统之首。这篇赞文被颁行国子监，成为官方的治国纲本。或许认为文字上不足以彰其意，理宗命宫廷画家马林依据赞文为伏羲绘制标准画像，于是这幅伏羲塑像诞生了。画中的伏羲长须垂胸，散发披肩，身裹兽皮长袍，双足赤裸，身旁地上会有一枚八卦符号。
3: 这个词呈现呢，它不再是一个图腾神，而是以帝王、是三皇这样一个形象，所以呢，就把我们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华民族的这种八卦就集成在一起了。
1: 这幅画像的诞生，标志着伏羲形象经历了一次深刻的重塑。在官方和民间，新的伏羲图像获得广泛的认同，伏羲的形象由此告别了人首蛇身的古老图腾模样，并与太极、八卦等符号系统稳定结合。随着时代变迁，伏羲作为神的色彩慢慢褪去，世人心中的伏羲渐渐走向人间的圣贤。河南洛阳孟津的龙马赋图寺

其历史可追溯至晋怀帝永嘉年间。这座古刹历尽沧桑，巍然屹立，只为铭记人文始祖伏羲观天象而化八卦的开创之功。

0: 现在我们这个伏羲圣像呢正在修缮，我们这个伏羲这个圣像呢参考的是我们北宋时期的一块石刻，是程颢写的《伏羲圣像赞》，那里边那个石像刻的这个伏羲啊，它是有非常明显的特点的，一个就是它头上有角，身披树叶，腰系兽皮。
1: 宋元以来，伏羲作为三皇之首，在国家祭祀中居于至尊之位，民间信仰也随之升温，伏羲庙在各地纷纷落成。庙堂深处，那尊静默的圣像，是整个信仰空间的灵魂所系。历代工匠怀着敬畏之心，塑造人祖之像，既参考了古籍里的记载，也融入了当地的传说与理解，这使得大江南北的伏羲像虽同出一源，却演化出了不同的样貌与风骨。

0: 在天水甘谷县，秦腔剧团正排演着一出名为《伏羲爷是咱天水人》的剧目。
1: 日火前开，群舞变化的四场，现在给日日火唱的八场，知道吧？往前五场，
2: 就这一场。
1: 那什么？
2: 那就是
1: 大吃，大大吃，好多的。
0: 高亢的唱腔里，奔涌着这片土地子民深埋心底的自豪。

0: 正因天水干谷古风台被世代传为伏羲的诞生之地，这里的伏羲像便独具少年神采，眸中蕴光，周身仿佛仍跃动着创世之初那股鲜活的生命力。而距离干谷约50千米的天水伏羲庙，那尊塑造于明代的圣像则完全是另一种风范，手托八卦，目光沉静柔和，金贤智者暮年的从容。
1: 当时的这些匠人，他是按照他心目中的伏羲来塑的这个像，他就是一个华中人啊，就是我们一个中国人的形象，一个正大光明的形象。
0: 每个时代的伏羲都有着不同的面相，正是这些层叠的面相让伏羲成为了一个丰饶而多元的精神复合体。在河北新乐，一尊高达19米的伏羲巨像巍然屹立，已是当地醒目的地标。这尊雕像由雕塑家曾维林于2020年创作完成。回顾创作历程，曾维林始终在思考如何塑造出一位既承载远古神性又能被当下普通人真切感知与认同的伏羲形象。
2: 在当时的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我认为他是一个健壮的、矫健的、有安全感的，给人一种啊有这种崇拜感的，从人民当中走出来的人物形象。所以呢，我就用雕塑的夸张的语言，故意夸大身上的肌肉，做出那种健壮感。
0: 千百年来，对伏羲的

0: 信仰在官方礼制、地方记忆与民间祈愿之间生生不息。但无论面容如何被时光与地域重新描绘，他掌中的八卦始终如血脉深处不变的印记，在每一次凝视中被辨认，在每一次描摹中被续写。当时代步入数字的星河，伏羲的形象迎来了他最为自由的一次进化。在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的创作中，伏羲成为了数字艺术中一个全新的母题。
1: 好，同学们，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对象是一个声名显赫的一个名人。那么他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一直被我们认为是人文初祖。
0: 黄岳教授正带领学生团队探索如何以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手段讲述伏羲的故事。
1: 就先从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开始讲起，就你认为你心目中的伏羲是个什么样的形象？
2: 我就希望他是个老头。
1: 好，要年轻，要是他的壮年时代是吧？壮年的时代啊。然后呢，就这一个要求啊，丽媛
2: 稍微的帅一点。
1: 他要帅一点哈。其实丽媛这个观点很重要，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是从受众的角度入手的，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一个谁都没有见过的上古的一个人物，那我们其实就是应该让他更符合大众的审美。
3: 我觉得其实还是要用一些当代人的眼光去重新理解这些故事，我们要设身处地的用情感连接的方式去给这些古老的符号注入他的灵魂。
0: 在年轻的创作者手中，伏羲的形象正被重新塑造。创作的工具从刻刀与画笔变为代码与数据。
4: 目前就生成的一些伏羲的图像，虽然有一些在面部很优秀的，但是它的一些特征不是很完美，所以后续可能在手绘去给它进行进一步精细的修改，然后来得出我心中最理想的那种伏羲的样子。
0: AI 所学习的是千年间人们赋予伏羲的万千面貌，它所生成的则是这个时代对这位创世者的全新想象。年轻人的想象虽带有颠覆性，却诠释着他们心中的伏羲，这正是以新技术与新媒介重新激活古老文化符号的宝贵尝试。如今伏羲的信仰与形象存在于多重并行的时空维度之中。
3: 从远古到现代，我们可以看出来伏羲形象的塑造史和演变史，其实折射出了一部中华民族认知自我、建构自我的精神镜像史。伏羲每一次形象的蜕变都精准地回应了每一个时代最迫切的精神诉求。
0: 伏羲形象跨越千年的演变，本身就是一部民族自我认知的宏大史诗。一尊尊传世圣像留存着历代的信仰与记忆，一个个鲜活心像承载着每个时代的精神向往。他的面容从未被岁月凝固，诗人对始祖的描摹与想象也从未停止。这份跨越古今的敬仰终将在文明长河中绵延生长，奔流不息，生生不止。

0: 小软饼。
1: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0: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省，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伏羲到底存在于什么时候？从文献讲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线索的。
1: 伏羲是距今8000年中华先民或者中华史前文化的一个代表性的符号。
2: 伏羲的第一个成就就是仰则观象于天，体现的实际上就是中国古人这样的一个知识体系的形成。
3: 中国哲学最基本的这种大道大理是由谁讲出来的？是伏羲。
4: 伏羲女娲本身的这种蛇身的形象，就是中华民族龙图腾早期的核心原型之一。
5: 伏羲这个发明创造，正是我们一步步从愚昧走向文明的这个过程。

伏羲，一个穿越千年横贯山河的精神符号。它随着族群迁徙流向四方，在西南山林、西域古道以及更广袤的土地上扎根，在交融中繁衍出新的文化形态。一条绵延不绝的文化根脉，让所有跋涉于时光长河中的人，借助这则悠远的传说，在血脉深处听见彼此共鸣的回响。

云南楚雄哀牢山脉深处，聚居着彝族。这里的人们以身为虎的传人为荣，他们用颜料在身上绘出虎目、虎须与斑斓虎纹，披上羊毛毡制成的虎耳与虎尾，颈间系上虎铃，

0: 装扮完成，法表镇小麦地冲村的老虎声随之踏响。
1: 老板，站住了！

0: 老虎生，也就是装扮成老虎后跳舞，它源于彝族悠久的虎图腾崇拜。据彝族文化学者研究，约在6500年前，生活于青藏高原及西北地区的古羌戎伏羲氏族创造了以虎为象征的文明，他们的后人渐次南迁，深入云贵高原与四川南部山林，逐步演化为今天的彝族等多个民族。在彝族口传历史中，这一支以虎为图腾的文化脉络也被称为虎伏羲。
1: 现在还流传的很多彝文典籍里面的记录了各个民族的祖先，我们各个民族都是伏羲女娲的后代，都是兄弟姐妹。
0: 楚雄彝族人以虎为图腾，而在华夏信仰谱系中，龙常被奉为伏羲的象征。事实上，龙的形象并非脱胎于单一物种，而是融汇了多种动物的特征，最终演化成我们今天熟悉的兼具神性与威严的图腾。1957年，甘肃省天水市甘谷县的西平遗址出土了一件泥鱼纹彩陶瓶，泥质橙黄，器身修长。最引人注目的是腹部用黑彩绘出的一条泥鱼，它身躯弯转，长尾回折，仿佛正在陶土之上悠然游动。有学者认为，泥鱼这种拥有四肢的古老水生动物，正是原始四足龙形象的灵感原型。
2: 龙是多个氏族、部族图腾符号的整合，因此许多氏族、部落都能够从龙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图腾标记，龙也由此成为氏族、部落乃至民族团结融合的一个象征。
0: 虽然各地皆有奉伏羲为始祖的传统，所崇拜的图腾却各不相同。始祖信仰从不是单一的，它总能在与当地风土与文化交融中生长出独特的面貌。
3: 那也就是说呢，在伏羲的身上，我们看到龙文化是一个主流啊，但是呢，他的这个身上里边呢，还有很多的文化形态集成在他身上，在中国文化中流传，伏羲的文化它就有着一个最丰富的一种集成在里边。
0: 伏羲的故事，恰如一颗古老而蕴藏生机的种子，随风散入华夏的山河，它在不同的土壤里扎根抽枝，最终在每一方水土中都长成了独特的模样。这是一场持续千年的自然生长，正因其内核足够深邃博大，方能容纳千万种生动的表达。

新疆吐鲁番在已公布的出土文物中，伏羲女娲图像超过了60幅。这些图像大多呈现相似的构图，女娲居于左侧，高挽发髻，右手握龟，伏羲居于右侧，头戴斧头，左手高举举尺，他们单手相扶，回首对望，下半身的蛇尾则紧紧交缠在一起。在中原墓葬中绘制伏羲女娲形象，是汉族始祖崇拜与灵魂归隐的古老传统，而如此多的图像出现在新疆吐鲁番背后，

是一段漫长而深刻的人口迁徙与文化扎根史。自张骞凿空西域丝绸之路开通，

0: 融合西域各族的高昌国。
1: 吐鲁番地区呢，是在汉代西汉时候呢，就是汉朝政府呢进入这个区域，进到这块区域呢就进行屯田。那么就说在吐鲁番屯田的部队呢，最少也在10000人以上。这些人到了这个地区呢，就把中原地区的汉文化直接带到这一块。
0: 伏羲女娲图被发现时，大多用木钉固定在墓室顶部，画面朝下，与墓主人正面相对。通常二者周围会有日月星辰，外围流云环绕，部分星宿更以连线勾勒，明确呈现南斗、北斗等星座。这些元素共同体现了古代汉民族的宇宙观念、生死哲学与丧葬礼制。
2: 这就印证了咱们中国古代汉人丧葬文化里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思想理念，叫什么呢？视死如生。
0: 背井离乡的中原汉人想必早已料到此生将再也无法回归故土，于是在遥远的西域，他们唯愿生命终结时能跟随始祖的指引，穿越高昌城头呜咽的风沙，抵达魂梦深处的归宿。而伏羲与女娲就这样成为他们与故乡之间最深切的连结。这份信仰早在西迁途中就已深深铭刻。甘肃高台骆驼城出土的伏羲女娲画像砖便见证了这条信仰之路的延伸。这块画像砖上，伏羲人手蛇身，右手持龟，左手托日，与拼放在一起的另一块女娲画像砖共同构成了一幅阴阳交合图。在迁入吐鲁番前，中原移民曾在河西一带躲避战乱，可见关于伏羲女娲故事的传述从未在他们漫长的迁徙途中中断。100多年后，这一图像进入了佛教艺术殿堂。敦煌莫高窟第285窟开凿于西魏大统年间，是外来佛教的艺术载体。窟顶东坯分为3层，最上层便是伏羲与女娲。伏羲在左，双手举于头顶，左手持墨斗，右手持矩；女娲在右，双手持龟。这是一个充满文化交融意义的场景。伏羲女娲身着汉装，与诸佛、飞天、力士等佛教形象共处同一神圣空间。
1: 东汉时期佛教进入中国以后呢，就开始了中国化过程。它石窟的职能它有所变化，它实际上把汉族这个家庙的性质的东西呢引进到石窟里头，就是表示两种文化在这块交流，然后呢也表示佛教就是中国化过程在这块进入一个很高的一个阶段。
0: 第285窟是敦煌最具文明对话意义的洞窟之一，伏羲女娲图像再次的出现，标志着中原文化以深度参与佛教艺术表达，开启了中西交融的新章。而这条路仍在向西延伸，直到在更遥远的吐鲁番，这一图像真正演变为跨文化的符号。在吐鲁番巴达木墓地出土的一幅伏羲女娲图中，呈现出意味深长的一幕。
3: 在古代先民的墓葬中出土了很多精美的绢画，其中伏羲女娲像绢画是最为代表性的。那我们看这里展出的是吐鲁番巴达木墓地出土的伏羲女娲绢画。那伏羲和女娲从中原传到西域之后呢，我们看她五官发生变化，变得浓眉大眼高鼻梁，伏羲还画上了八字须。我们看这个是中原风格的，他身上穿的是交叉领的服饰，而西域风格他身上穿的是小翻领的西域服饰。

0: 在吐鲁番，伏羲和女娲改变了容貌和衣着，化为胡人，完成了形象与身份的彻底本土化转变。
1: 那为什么产生这些胡人的形象，就说明当时呢，汉文化已经影响到少数民族地区，影响了这些少数民族，就是说汉文化随着这个民族的迁徙，就是对周边少数民族产生出很强种影响力，最后就把这影响力呢变成一种向心力。
0: 迁徙贸易使各族血缘与文化彼此渗透，最终绘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图景。
2: 无独有偶，我们会发现在咱们吐鲁番的这个交河过程的沟溪和巴达墓，这个康氏家族墓，这个康氏家族就是来自中亚的这个康国，也就是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的那个撒马尔罕这一带的粟特人的一个后裔。那么粟特人的很有意思的，粟特人的这个墓葬里面，他也随葬了这个伏羲女娲的进化，说明什么？说明粟特人逐渐的融合了汉当地汉人的文化中。
0: 符号依旧，容颜已改，这正是丝绸之路上血缘交融、文化互渗的生动写照。对于定居西域的汉人而言，伏羲女娲是祖先的记忆与礼仪的延续，而对当地其他民族而言，这一象征着创造阴阳与宇宙秩序的图像，逐渐成为一个可被理解甚至认同的文化符号。始祖信仰就这样跨越族群，成为共有的精神资源。
3: 他们这个符号形象啊，实际上呢，是我们中华民族早期最具有代表性的这样一种标志性的符号。那这个符号呢，它不仅是在大汉王朝的这个核心区域，而且呢，向周边辐射，成了我们这个整个中华民族各民族融合到这样一个群体中间一个鲜亮的符号。
0: 当年移民的后代早已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文化的融合从来不是一种声音覆盖另一种声音，而恰如从不同山谷发源的溪流，在岁月的河床中蜿蜒交汇，彼此包容，最终不分你我，一起奔流向更广阔的江海。而那一幅幅历经千年容颜渐变的伏羲女娲图，正是这漫长融合过程中最沉默也最深刻的见证。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4: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0: 甘肃天水，古称秦州，世称西皇故里，被后人奉为伏羲的故乡。农历七月十九日，相传是伏羲的逝世纪念日。这一天，天水伏羲庙会举行庄重的秋祭仪式。每年此时，寻根祭祖者络绎不绝。庙殿深处安坐着自明代留存至今的伏羲塑像，并无凌驾众生的神威，却似一位眉目温润、神情平和的老者。这样一尊朴素的坐像，何以能牵动如此浩荡的追寻？答案或许不在塑像本身，而在那万千追寻者的心里。那些静默颔首的身影里，藏着同一种底色，是同样的血脉源流，将我们悄然相连。
1: 我们现在的人类在研究的是八千年前的文化和文明，因此呢，我们不了解的历史，我们不能轻易的否定它，我们只有通过不断的努力，最终呢，证实我们的老祖宗的伟大发明和创造一直激励着我们在前进。
2: 蔡老师第一次到江湖来是哪一年？
3: 江湖博物馆考古发掘时候我曾经来学习过，但是江湖博物馆建成以后我是第一次来。
2: 江湖出土的无论是龟甲呀、太阳纹呐、契刻符号呀，其实上我们都可以通过考古来实证伏羲时代的一些神话传说。
0: 伏羲的足迹从未止步于一隅，这位人文始祖的身影早已植入中华文明的根脉深处。在伏羲信仰深厚的中原大地，这份跨越千年的信仰催生着一代代学人的求索。洛阳市考古研究院的蔡运章用四十多年光阴潜心研究伏羲文化，在这位年迈的考古工作者眼中，伏羲并非不可考证的神话符号。
3: 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氏，对现在的许多年轻人来说似乎有点陌生，但是他在中国古代文献，特别是在考古发现中间，却有着大量的发现和很多考古的事物可以得到证明。
0: 中国古代文献的详实记载与考古发现中的丰富实物，共同构筑了伏羲信仰的真实根基。尽管目前我们尚无法完全厘清这些考古线索跨越地理阻隔的传播路径，但其中蕴含的共同血脉与文化底色，始终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内在纽带。
4: 伏羲那个时代，我觉得是那样一个时代，是奠定了中华文明的五千年辉煌的重要的基础。
5: 伏羲文化，我们今天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对天地万物的这样的一些分类，完整的非常鲜明的体现了中华文明的认识论特色。这样的一种文明呢，实际它就是一种追求真理的文明，
0: 追求秩序，向往永恒，赞美生命的文明，总能跨越山河，找到共鸣和回响。
6: 伏羲的时候就有天下观，这种天下观对我们后来我们的天下大同思想的提出，包括现在我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样一些思想的提出，都有重大的意义。
0: 那些富有生命力的种子，无论落在中原后土、西南群山，还是西域古道，都在当地的土壤里深深扎根，绽放出独特而绚烂。

的花朵。回溯漫漫文明长路，伏羲早已超越神话与传说，成为中华儿女共同尊奉的精神象征。上古之时，这缕文明星火在中华大地多点萌发，历经岁月交融，终会弥漫。这恰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最生动的写照。伏羲文化跨越山河，其发展脉络深刻诠释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征。它兼容四方，在相遇、交融、传承与新生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与向心力。陇山苍苍，黄河汤汤，如今一年一度的国家公祭伏羲大典，既是我们对远古先祖的深切追思，更是对中华文明根脉的郑重确认。天水也因此成为全球华人寻根问祖的精神原乡。一条文脉贯古今，万里山河共流淌，我们今日的祭拜从来不止于追忆过往，铭记先祖开创文明的足迹，让这份源自远古、光照千秋的文明力量，引领我们走向更加宏阔的未来。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传不见，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

0: 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哎，我
4: 们
5: 过来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怎么回事啊？
8: 好的。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1: 叫辣肉，
12: 知道吧？
13: 知道吧？应该的。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500年前，殷商的真人在一片古寺上刻了个问题：在凡的田地里用石头堆成龙，能求来雨水吗？这个问题要问天。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年复一年抬头望星空，观察，仔细观察，发现在日夜交替之际，当有两颗亮星冒出田地时，气候就会回暖。人们称这两颗星为角宿一、角宿二，角就是龙的犄角，这天象民间俗称龙抬头。凡田的土龙能祈到雨吗？也许真人夜观星象，看到龙的犄角，就有了答案。地上有农田，天上就有田星，龙角在天田星探出头来，就是周易说的九二，现龙在田，利见大人。春天即将到来，春雨还会远吗？之后在龙角的带领下，龙身每天向上，直到龙尾出现，仿佛跃出银河深池，被形象地称为或跃在渊。夏天的黄昏，巨大的龙身横亘南中天，这是飞龙在天的高光时刻。亢袖是龙的咽颈，低袖是龙首，房袖是龙腹，新袖是龙心，尾袖是龙尾。龙的模样在夜空逐渐被勾勒，人们称它东方苍龙。七个星宿依次连缀，正是我们能见到最早的龙字。行过中天，苍龙从最高点下降，龙角落下，亢袖仍在，龙形意犹未尽，就是亢龙有悔。紧接着，龙头随日落隐没，被形容为见群龙无首，吉。为什么吉呢？因为秋天到了，果实饱满的谷物将要收获。这之后，观察的人在夜空看不见龙的身影，就知道冬天来了，龙隐藏起来，叫做潜龙勿用。至此，苍龙星宿完成。

0: 龙的形状形成了一次完整的回天运转，乾卦的爻是描述龙不同状态的卦辞，也是龙上天入地的路径。先民崇敬天，观察到从天而降的陨石，认为星辰为石， 于是用石头堆成龙的形状，对应天上的龙，人间就有了龙。人们想象着龙能连接天地人间，战国人将它比作引魂的舟，汉代人将它看作天国的使者。这位站在龙的身上， 龙包裹于云纹、古纹、涡纹中。这位女子双手合十，左侧的生物体态蜿蜒，似乎是条龙正向上升腾。这位男子高冠长袍，手持缰绳，驾着一条龙飞升上天。这两幅帛画都是明经， 一种期盼龙引魂升仙的丧葬用品，用法是这样的：西汉长沙国最有权势的女人也不可避免地走到人世的尽头，丞相夫人辛追被画在一幅明经上，那天她出殡，明经挂在竹竿上为丧仪带路。 下葬时，他盖在最内层的棺上，外面又套了三层棺。他也是飞衣，通飞衣，期望亡灵穿上他飞升上天，获得永生。飞衣上画着地下、人间、天上三部分。地下巨人，双臂高擎，托举大地。 人间一条赤色和一条青色的龙交互穿过古文巨壁，古人以苍壁理天，这两条龙昂头向上指引天界的路。升仙踏板上，中心衣着华丽、手拄拐杖的老妇人正是辛追夫人。天界使者举案跪迎， 天门已为他开启，门神拱手迎接。两侧巨大的飞龙，一条穿梭于扶桑树与九个太阳中，一条升腾于云气，上有女神托月。龙带辛追夫人与日月同辉了吗？今天的你看来不可思议吧，但当你抬头望天， 看到苍龙升腾又隐没，循环往复，也许能理解汉代人。那里北斗在天地巡游天宇，牵牛织女隔银河相凝望，仙人驾云车成神兽，虎使拉开弓箭，西北望射天狼。
1: 这是人间的生物还是天上的仙境？也许本就没有界限。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语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 尊明礼法以重乾坤，兼治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燕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 跃动九州，胡咏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

暗淡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观察的人记下星星每晚的脚步，以最直的那条星轨画出天赤道，以太阳一年走过的路径画出黄道，把这两条轨迹附近的恒星划分为28宿。宿是什么意思呢？每天夜晚，月亮总会经过一片固定的星区，每28天循环一次。星星好似天区的主人，招待月亮留宿。28夜就住过这28星宿。苍龙就是从东方升起的7个星宿。目视西壁的白虎下书西方二字，有什么特别的深意吗？西汉马王堆朱棣彩绘棺盖缠绕着龙虎，战国曾侯乙墓的衣箱盖斗字居中，象征北斗，周围列28星宿铭，龙虎分布东西两侧。6500年前，河南濮阳蚌壳在人的骸骨两侧堆塑一只龙一只虎，更为奇妙的证据就在人的脚下，一个不显眼的勺子形，勺子位于墓的北方，意指北斗。这天上的标志告诉我们，旁边的龙和虎也来自天上。对照星图，最西端是白虎的深宿四，最东端是苍龙的心脏心宿二。云从龙，风从虎，风云之际，这两颗端点星正是上古兽食主星。苍龙的心脏一大团火红，心宿二俗称大火星。大火星提示农人该烧荒了，将田地里的杂草和庄稼根烧成草木灰，也能除去虫害。烧荒后，春雨如能及时降临，草木灰将会化作田肥，这将是一年农作的好开端。龙心指引龙石，龙头用作灶台，一定要记住这龙的心意啊，因为它关系到每个人肚子里的粮食。看过龙角龙心，顺着这条龙身观察的人看到了龙尾。上古神话中说，一个特别能走的人名叫树害，他手指青丘北，从东极走到西极，走了5亿109,800步。他为什么要走这么远呢？有一个说法是，禹命树害测量乾坤，将天上的星辰对照地上的山形水势。禹治水取向天上的银河，银河开始的地方正在尾宿箕宿之间，就是苍龙的尾巴。禹从这个方位开始倒山治水。观察的人已经知道，苍龙行天，龙尾跃起银河，就在夏季。夏季雨水丰沛，春天播下的种子既不能涝也不能旱，这样秋天才能获得好收成。大地在星辰的浪漫与现实中风调雨顺。借助天文软件，观察的人回到6500年前，和河南濮阳人

一起等待龙抬头。那一天大约在太阳历1月20日，5000年前，内蒙古翁牛特起。这次龙抬头大约在2月2日的黄昏。3700年前的洛阳，大约2月12日。2000年前的长安，大约2月22日。600年前北京古观象台，大约3月8日。如今，苍龙再次探头，是2024甲辰龙年阳历3月20日，春分。简单说就是，由于岁差，龙抬头的日子逐年后移。虽然迟到，但苍龙每年终将从东方出现，飞腾中天，又向西隐没，年复一年。这是漫长的农耕时代的朴素记忆。那时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就是一年。观察的人抬头看见龙，把龙往来一次的时间称作年。年字的象形就是人们背着收获的谷物回家。观察的人似乎看懂了，在恒星的尺度下，一切人为的历法都只是暂时的平衡，而苍龙依旧周而复始，从6500年前照进我们的瞳孔，让我们闭上眼，眼中浮现出一条群星作林的龙。

0: 二三。
1: 数百个日夜，
2: 你一个参数呢？
1: 三千多人的接力，
3: 三十多年积累下来的技术，全部都体现出来了。
1: 三十年梦想就此点亮，建设者们正在用自己的智慧攻克层层难关，合力书写着属于中国建造的当代传奇。

0: 有点改了涨价，对整个的这个机电并不是这么的专业和了解。
1: 按照我们常规的算力中心的经验的话，可能需要的总的配套面积得是将近是4万平到5万平。
2: 这面积整个变了，这个因为这个建筑体量现在已经确定了。
3: 张鹏，电气专业博士，高端计算机液冷专家，一纸任命让他的职业轨迹迎来一次急转，接手设计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河南郑州，中原腹地，是承接东西贯通南北的战略要地

0: 中国唯一的算力调度总枢纽、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就部署在这里。其内置的曙光八千将组成一个庞大的 AI 超级群，通过高速互联网络，可在毫秒间连通全国30多个算力节点，织就全国一体化的超级算力网。从承载算力的机柜，到散热装备，再到电力设施，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的基础设施，全部由张鹏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他也因此成为设计核心节点建筑的不二人选。
1: 机器比建筑本身要重要多了，设备部署到中心中，就需要考虑布局怎么更加合理。我一开始就是主导基础设施的开发，当这个项目来的时候，也只能是我去对接这个设计了。
0: 当张鹏真正着手核心节点的建设方案时，发现挑战远超预期。为了实现算力传输的极致性能，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在机房整体排布上采用了高密度部署方案，但这个方案却存在着潜在的风险。
1: 你按照传统的这种设计的话，可能我需要4万平米的这个配套的这个面积，那么它的这个电缆的长度过长。曙光八千呢，它作为这种超制融合的这样一个机，它经常会有这种突增突减的这种负载的特性。当我的负载突增突减的时候呢，输电这个线路过长，性能运行就不稳定，甚至是宕机。
0: 此时距离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原定破土动工时间已经不足2个月，张鹏必须在极致空间压缩与输电线路过长之间找到最优平衡。
1: 压力还是挺大的。
0: 时间紧迫，一个大胆的设计方案浮出了水面。张鹏跳出传统超算中心的固有思维，在平房与楼房的对比中找到了破局的关键。
1: 就像盖房子一样，把电力设备堆叠在了一起，相当于把大面积的平房盖成了楼房。
0: 这个看似朴素的设备布局背后，藏着极为巧妙的工程构思。电力设备堆叠之后，开启之时热量会急剧飙升，仅仅3秒钟就能烧开一升水。张鹏把配电设备分开，中间形成了一个天井，天井把机柜产生的热量进行收集，热风通过中空的吊顶回到冷风区。通过这种方式，电力配电间实现了散热的高效循环。这一设计理念在世界范围也绝无仅有。
1: 在这么小的一个空间内实现了供电、冷却、控制，还是比较有成就感的。
0: 2023年10月28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正式破土动工。3年之内，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的建筑主体必须封顶，算力集群必须点亮。时间紧迫，一套打破常规的大胆方案浮出水面，边建筑施工边安装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设备。从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打下第一根桩基开始，项目总监何木军便将自己的每一天都嵌入了他的生长之中。
2: 协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挑战，这么大的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呢也是没有先例的，各种设计的变更、提交资料的调整都超过了100次，每一次变更呢涉及到整个链条的一个调整。
1: 冷却设备也好，供电设备也好，都需要和我机器去完成这个连接。做这种设计的时候，其实也是翻来覆好多版。
0: 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的建筑和普通楼宇有着本质区别。

0: 它不只是容纳设备的房屋，建筑本身就是巨型算力机器的底座。地基、地坪、紧固件的细微偏差都会传导至机柜、光模块与液冷系统，直接干扰计算设备稳定运行，保障这场与时间赛跑的超级工程如期落成，并实现高质量交付，是和睦君肩负的重担。
1: 你们可能上不来哦，这个。
2: 就是24小时，你要干什么活？继续插线那些是吧？
1: 工期永远都是紧的。以前我在一年的时间里面，从来不会跟集团超过20个部门打交道。但这个项目，我们得有上百个不同的团队。压力是自己选的。当你把它当作是一份工作的时候，可能会有压力。当你把它当作是一份事业的时候，这真的是一个机会。
0: 2025年8月，主体建筑及3楼机房搭建收工。曙光8000 AI 超级群第一批设备正式进场组装。这是中国目前设备集成难度最高的超智融合项目，零部件超过10亿个，电子元器件多达30亿颗，互联线缆总长度突破3500公里，整机重达1500吨。算力的上限往往受制于装配的下限，所有的结构组装精度被严格控制在0.05毫米以内，比一张普通 A4 纸还要薄。严苛的装配标准代表着高端计算制造的顶尖水平。
1: 它这个是调到11左右，然后开始操作。
0: 这是何木君每天雷打不动的工作之一，核对扳手的扭矩。
1: 起码得5到19都可以吗？
0: 何木君深知，真正的隐患全都藏在最不起眼的地方。极致控制是保障曙光8000 AI 超级群顺利部署的前提。连接这套 AI 超级群的螺丝接近8万颗，任何一颗出现偏差都有可能引发整机共振偏移，造成大量部件瞬间损毁。正式施工之前，每一颗螺丝都被赋予专属的扭矩标准，施工现场更对这套标准进行实时管控。
1: 100件事情你做成99件，1件没做成等于白做。曙光8000是一体化的一套系统，所以我们必须把标准全部拉齐。
0: 10多亿部件要实现可靠互联，依靠的不仅是一颗颗螺丝，更隐匿在肉眼看不见的微观世界。2025年9月，所有设备都已安装完毕，曙光8000 AI 超级群进入最后的线缆组网阶段。
3: 弄完以后，这个记得把那个不干胶一定要撕干净。今天晚上施工完以后，可能需要把它，把它照下来，其他的没有。
0: 何文杰，主机硬件实施负责人，拥有一份亮眼的从业履历。
4: 金山、郑州、成都、西安、太原，这都是我们团队去做的。
0: 虽然拥有丰富的经验，但面对这个项目时，何文杰还是倍感压力。
4: 其他项目规模的话一般是小，以往都没做过这么大的，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赶工时间也没这么严格，这次的项目的话特别着急。拧不上，有问题赶快找敏工，敏工，其他的安排人拧一下，赶快。
0: 赶工只是何文杰面临的问题中最小的一个，让他更为头疼的是光缆的连接。光缆是曙光8000 AI 超级群

0: 神经。十万张芯片同时运转，需要以极低延迟、极高带宽协同通信。光缆连接链路中对环境洁净度的要求几乎到了手术室级别。然而普通房间里随手一挥就会翻涌起数百万灰尘，建筑施工状态下灰尘更是亿万级规模。
1: 大楼就基本的结构才弄完，但是整体的装修还在继续施工。光纤它施工的时候它要求的这个是352万的一个标准。通过一些仪器去测试，发现这个灰尘的话最高的话2-3亿呢。
0: 这些灰尘中最为致命的是直径大于3微米的微尘。
1: 这是一台检测光纤接口灰尘颗粒度的一个仪器，中间那个白点儿，它就是一个光纤的主要传输通道，只有9微米。这个黑点儿大于3微米，占用了光纤直径的1/3以上，这种就是不可运的，严重影响那个光数据的传输。
0: 这些比头发丝还细的小颗粒，一点微风或呼口气就能让它们飘在空中，只有完全无风时才会慢慢落地。项目进度分秒必争，各部门紧盯节点，全力推进。施工环节环环相扣，没有一方能够为另一方腾出缓冲余地。
1: 其他项目施工完了，空调打开，新风打开，整个房间内有循环了，空气颗粒度就能控制住。我们现场这个它是做不到的。
0: 不仅如此，连接曙光8000 AI 超级群的光缆总计68000根，首尾相连超过3500公里，相当于从北京到海南的距离。如此庞大的数量，何文杰和团队必须在5个月内将它们全部安装到位。
1: 刚开始想法是说把房间的门堵上，空气过滤器去过滤，但是发现它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正好我们这个设备是一个圈圈的，弄一个就是防静电的一个罩子，让它一块一块罩起来，发现灰尘还是有。那时候那一段时间可能也是不是担心有问题。
2: 颗粒物浓度是1037万1000，湿度是45.6%。
1: 45.6%，
2: 对。
0: 为尽快摆脱这一困境，何文杰带着团队对机房灰尘规模反复观测，逐时比对，在看似杂乱的数据中捕捉到一条隐藏的规律。
1: 空气过滤器开着，拿着仪器去测，隔上一段时间测一次，一看这个变化。他发现到12点之后几乎就没人施工了，过滤器一直过滤，发现他这个灰尘颗粒一直在降，大概在4点多到5点的时候啊，就见到那个我们满足的要求。8点钟之后吧，那种其他的团队也来施工了，人员也多了，这时候把这个灰尘它又起来了。最后我们就想法是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去查这个模块。
0: 破局的关键终于浮出水面，光缆连接正式开始。但是即便锁定了最优时段，也必须全程轻操作，任何大幅度的肢体动作都可能打破这份脆弱的平衡，让蛰伏的微尘再次悬浮。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射

0: 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历经800多个日夜的鏖战。2026年2月3日，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终于迎来图建施工与设备安装全线收官。一场瑞雪翩然落满郑州，风雪掩映之下，一颗强劲的数字心脏正静待轰鸣。尽管搭载10万张算力卡，曙光8000 AI 超级群却无需营建占地100万平方米的算力小镇。这台强大的超级算力引擎实现了惊人的空间压缩，整套系统收拢在只有2000余平方米的移动建筑里。这样的算力密度在全球范围内也属罕见。
1: 他们
2: 有人过来检查了吗？
1: 这地检查完了。
0: 此刻，曙光8000 AI 超级群迎来通电时刻。
3: 测一下，然后咱们再逐步的往下走。
0: 通电是开机前最需谨慎对待的环节。电从电站输送到机房，要经过数百台电力设备。哪怕一台设备发生故障，都会造成芯片大规模不可逆的损毁。
1: 好的，好的。
4: 来庆庆祝郑州第一个高铁生意正常了。
0: 曙光8000 AI 超级群终于通电成功。所有人欢呼的同时，更大的挑战也已悄然到来。
5: 因为大差不差，
1: 对，
2: 温度升高了。
6: 背包现在最快，你证明端。

0: 够，没问题。
1: 设备通电之后，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就进入到了各个系统的调试环节。
2: 你刚开始发的是一万是吧？
1: 作为调试负责人，谢谢。

0: 话，其实我们要把个系统要耦合在一起，通过跑相关的测试，验证每个卡每个节点，发挥起我们整个系统最大的性能。
1: 越是规模庞大的系统，潜藏的风险越是难以预判。为了加快联调联试速度，研发团队专门为曙光八千 AI 超级群打造了一套监测软件。
2: 要监测各个子系统的健康状况，每分钟采集的指标的数量大概在3亿，对3亿的指标分类聚合实时的分析，看这些指标里面有没有可能潜藏的隐患。
1: 完成实时预警只是第一步，10万卡机群的真正考验才刚刚开始。
3: 关了，
4: 前面通
3: 关了，把这个通信箱拉出去的。
5: 测绝缘没问题啊，但是核完闸之后还是绝缘报警。
4: 我现在在量，它现在量下边是短路状态。我看那我先量一下里边。
1: 电力是曙光八千赖以运转的根基。每一个服务器下方都连接着一个电力机柜，一旦电力出现波动，芯片就会面临瞬间烧毁的风险。
0: 随着规模的增大，相当于是它系统可靠性是逐渐降低的。
5: 你把那节点剔出来以后再发一个。
3: 拉电时间太长了，
5: 你哪儿不行了，你提前说，我们停了。对。
0: 之前的话在万卡。现在系统规模又翻了10倍，10万卡同时跑起来，同步的发挥最大性能，啊，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1: 10万张卡同步拉满性能，就如同10万名桨手同时滑动一艘巨型龙舟，哪怕只有一个桨手节奏错位，也无法跑出最快速度。
6: 这火都是小火苗，你们要及时发现啊，就是不要。放弃任何一个异常情况啊。
1: 百里之外的电力总工程师也将沉甸甸的期待传到了测试现场。
6: 未来这个3到5天可能是曙光这未来3到5年最重要时刻。
0: 从春节期间的这个3万卡到这5月份的这个半机规模，到这个6月份整机，整体的这个节奏虽然比较紧凑啊，但是我们就是鼓了一口气。

0: 要想抵达巅峰，注定跨越重重难关。
1: 行了，总算找着一个，也没白签。
0: 问题终于找到，测试得以顺利进行。
2: 加载的就0.1秒或者几十毫秒的这个范围内，从20兆瓦拉到近100兆瓦，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相当于一个城市里面几十万家同时开了电。
0: 历经多轮反复调优，2026年6月，曙光8000 AI 超级群全系统调试完成。这台全国产的算力巨无霸迎来了最关键的时刻，整机持续计算性能测试。
3: 加载了，孔雀，你看看温度能不能跟上啊？
4: 好的，好的，现在控制温度。
0: 数据负载被一路推向顶峰，
5: 大家都卯足了劲来做这个事儿。
0: 所有人都在等待最终结果。
6: 17，
7: 都挺好的，这个车
6: 不错
7: 啊，哎，跑了180了，
6: 没跑的车创造历史，
7: 可以。
0: 从2020年启程，到2026年尘埃落定，6载光阴，数千人的努力，曙光8000 AI 超级群终于达到了预期最大峰值。这一次突破，不只是一个项目的收官，更是跨越漫漫岁月

0: 现在种地简单的很，就是不会的时候可以直接问专家，在群里直接问专家，直接给解答。手机可以说解决所有问题了，99%都能解决。可是最后这个收成，这1%就是看老天，天时咱控制不了。
1: 这里有北京最大的一块麦地，番茄亩，快到小麦成熟的时候了。
2: 就是这块坡粒儿，坡洼粒儿之后看看重量，历经坎坷的叫农业局的评价是小麦生产历经坎坷。
0: 这土地真是老农民命根儿啊。你看我们这个一年的收成不都特靠这大片土地吗？
1: 科研人员来他的麦地估算今年的预计产量。
3: 这个穗子怎么那么大呀？7分种3分管，可是最后收成还看老天爷。
4: 你不管科技的怎么发达，我这个农事它是基本上是不变的。这个芒种前后是我们特别关注这个极端天气的发生，赶紧的，所以一定要赶在20号之前收。
0: 啊，这会儿就是担心的什么大风，那下大雨，下冰雹。
1: 芒种前后是北京天气最让人琢磨不透的时候，极端天气频发。今天张姐的麦地里来了几位从城里来的客人。
3: 祝愿老天爷给个风调雨顺的好天气，能够让我们大丰收。希望大家今天玩的开心。
5: 好，
3: 加油！好。
1: 成熟的麦田，在游客眼里是风景，对于张姐，却是提心吊胆的等待。
6: 从早晨就盯着现在了。我觉得这天是做我们最美最美的天，你开心吧？
0: 我不开心，
3: 乌云来了。
0: 尤其像咱这芒种前后，这雷阵雨说来就来，您看一有乌云我就担心它下雨了。
6: 所以你看现在两个吊着
1: 他最怕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辛苦种的麦子可能瞬间就全毁了。
0: 咱这儿冰雹老天眷顾，转一弯没在这儿下，没受影响。下雨了咱得刮风了，哎呀心里我得马上就来看，下点雨我也得马上就得来看，我得看看它风会刮倒没刮倒，反正是这个心就得铺在这片地上了。
7: 哎，您那边卖的怎么样了？那个地里边现在？
0: 嗯，地里边现在熟的也挺好的。
7: 马上就要下雨是吧？要是给咱这就麻烦了是吧？
0: 是，我们是抓紧。
3: 您让他这个挂车从北边那儿倒进来。

0: 只要能看见了，咱就都得给他，能收的就都收起来。哎呀，这车是得60吨吧？这一车，这不就是收获吗？这会儿一看热天热，心里可美了。
1: 收完小麦，接着种玉米，玉米收了又种小麦，明年忙种的时候接着又收小麦，农民就是这样，就像一年四季，按着节气轮轮回回。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快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大河奔流，不舍昼夜，在海陆边缘孕育出一片极致的原生秘境。这里见证着沧海桑田的万千变化，也集齐了我们对山河脉动的所有想象。这里是黄河三角洲。

渡海之间到新生湿地，从广阔滩涂到密林深处，众多珍稀动植物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共同书写着大河之洲的动人故事。

0: 街上那街道弯，上哟街上那街字穿哟，街上那街。
1: 陕西省榆林市嘉县荷叶坪村，一大早，62岁的李海元开始准备一天的食材。李海元曾在黄河口待过6年，回到陕西老家后，在村里开了一家农家乐。
2: 老以前下这个黄河，日海了日海了，再过到了冬是走冬阳日的海嘛，苦菜了这个马牙菜这号，都是从我们这儿漂亮下去的。
1: 荷叶坪村四面环山，东北毗邻黄河。这里流淌着李家几代人的记忆。
3: 哎呀，这儿就没是这些盖的，这儿黄道道就没都是这些盖
1: 的。李海元的爷爷李思明，当年是黄河上的一名船夫，常年奔波于包头和荷叶坪村之间。
2: 跑了几十年了，他从那个有个弯，那个铁线黄河99道弯，一个弯一个弯。他的记忆力好深，他从上面往下走。
1: 这一道道蜿蜒曲折的河道，深深刻进李思命的记忆中。借助粗犷豪放的船工号子练就的一副好嗓子，李思命唱出了一首响彻中华大地的陕北民歌《天下黄河99道弯》。

0: 乌清河的两岸，人们同饮一河水，源远流长的大河文明早已融入到彼此的血脉中。虽然相隔千里，但心意相通。几千里之外的黄河入海口，李国会在空闲的时间带着9岁的女儿到黄河边玩耍。
1: 因为在这里我可以看到黄河入海的最后一个大弯，我心之向往的源头在哪儿我看不见，但是我只要一看这个弯的话，我就心之向往着我站在黄河入海的地方，那种对于源头，对于我们黄河的整个这个流淌下来的它的岁月，它的历史，包括它的文化。
0: 李国希望女儿能记住这个瞬间。温暖的阳光里，黄河缓缓流过，身边有家人，身后是故乡。5年前，酷爱音乐的李国组建了一支乐队，女儿林夕受他影响，也和几个小伙伴组建了一支乐队，并担任贝斯手。
1: 想用各种属于我们黄河孩子、黄河娃娃自己独有的方式去纪念我们的黄河母亲。像他们这样的孩子从小在黄河岸边长大以后，他们反倒成了黄河的血液里面的一部分、一份子，他们有个归属感，他觉得黄河是他的，他也是黄河的。
0: 林夕的乐队每周都会排练，李国是他们的义务指导老师。孩子们很喜欢跟他一起唱那首《唱东吟》。

首浅吟低唱的唱东吟，唱尽万千风物，也唱出黄河三角洲这片年轻土地的沧海变桑田。农历庚子年除夕，历经水文站，工作人员在紧张观测凌汛的发展。这里是黄河入海前最后一个水文站，曾见证黄河最近一次断流。自此之后，黄河连续23年如期赴约，为两岸注入无限生机。大河安澜，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立春过后，天气转暖，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营市市鸟东方白鹳陆续进入繁殖期。白鹳夫妻们忙着修筑爱巢，产卵孵化。
1: 山东省黄河口国家公园目前进入创建实施阶段，山东按照建设黄河口国家公园的目标定位和总体思路，将黄河口区域的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八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优化，规划范围35.23万公顷。
2: 人还多不了。
0: 一大早，黄河口的渔民王月娇带着小儿子一家赶到红光码头。农历正月十六，这里迎来一年一度的祭海仪式，祈求风调雨顺，人福周安。小儿媳已经怀有身孕，这让即将出海的王月娇又多了一份期待。
2: 你那我没
3: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4: 小子，王月娇拜祖祖平安。
5: 祖祖平安。
6: 希望在来年，今年不是来年了，风调雨顺。希望我们每个渔民都能平平安安的出海。现在主要是也是多挣钱吧，出海就是为了多挣钱。
0: 祭海仪式过后，渔民们开始收拾渔船，随时准备出海。往年，小儿媳叶倩文都会和家人一起出海，但今年因为有孕在身，只能留在家里。
2: 走吧，走，有点东西搁那个仓上。
7: 哎，牛肉
2: 这是
7: 也是牛肉，我都没在那搁
2: 着。别这等我睡觉了。好，吃好了，看好孙子，别忘了喊他早点起来。
7: 忘不了，刮风下来。
2: 行，刮风下来，没事。
7: 走，
2: 行吧。
7: 走，啊。
0: 为了不错过捕捞季，王月娇的船要长时间漂在海上，有时几个月才能回家一趟。当母亲河带着大半个中国的泥土气息奔赴大海，蓝黄碰撞出的不仅有宛若蛟龙的矿石奇观，在黄沙冲击下形成的平坦海底，更是多种鱼虾的产卵场、索饵场。农历正月二十二，王月娇带着两个儿子开着两条船出海了。这一次他们的目标是捕捞开翎梭。开翎梭是黄河

0: 入海口延伸出的醇鲜美味。农历惊蛰前，濒临开化，梭鱼会成群游入黄河入海口觅食。
1: 给声大的。
2: 就是这一冬天了，冻龄河里塘龄吧，塘龄以后一开河，这美龄了鱼上来了，这又开龄锁。过了惊蛰以后就不叫开龄锁了，到了五一就是该繁殖了。这个
0: 这几天正赶上倒春寒，海面上的风无遮无拦，拍打着渔船。每次集网捕捞量只有五六十斤，这让兄弟俩有些沮丧。
2: 这不要没鱼，一塘冰还有什么鱼？太冷了，鱼退出去了。我也不塘冰，这才有鱼嘞。一般的没什么风没啥的吧，一下子出来就是在这等着下网。没鱼的时候，没鱼啥时候就等啊，盼三网不行，下盼下一网。
0: 清晨，初升的太阳温暖地包裹着渔船。
1: 来，上上鲜鱼。
0: 父子三人围坐在一起，享受今年的第一网开鳞梭。
1: 喝的面还能味道，很好。
0: 冰凌消融，离春暖花开的日子也不远了。

0: 我到点走了。
1: 这一天，永安镇前25村村民于海燕急忙召集起村里的大工队，赶往胜利林场。

0: 们要种植一批粤东赤松茸，松软泥土之上稻壳发酵做的基质均匀铺满田垄，放入赤松茸菌种，只待春天把它们唤醒。70多公顷的林荫下是小欢猪、珍珠鸡、赤松茸以及各种中草药的世界。5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盐碱地。
1: 这原先是我们森林村的一个废弃的一块地，看不见天上这啥没有，就是光种苇子了。
2: 播种水了吧，还得踩死它。
3: 是，
2: 踩死它有气的时候，有里边有那个。
0: 49岁的苟水明做石油生意多年，10年前转行种树，从一个40公顷的小林场起步，如今已拓荒4个林场。1000多公顷绿色林地，而胜利林场是其中盐碱程度最高的。黄河三角洲生态极其脆弱，有的区域土壤含盐量达17%以上，一度成为绿化的禁区。
4: 那个风沙就是别说是生产啊，实实在在讲，生活都很难。小孩大白天出去接个手都不回家了，就是这个眼睛。下种的话，它不出苗。要栽苗的话呢，就跟咱说，你在咸菜缸里，你能栽出树了吗？哎。
0: 为改善生态，盐碱滩上开始了艰难求索，先治碱后植树，先造地后造林。黄河三角洲积极探索生态造林。

0: 绿化新模式，盐碱地生态修复改良技术不断突破，引进选育耐盐碱苗木新品种，有效提高了树木栽植的成活率。数十年匆匆而过，昔日风沙漫天、荒草丛生的不毛之地，已长成了亚洲最大的人工刺槐林。建市不到四十年，盐碱滩上的石油城，实现了一棵树到满城绿的跨越。如今，成为国家生态园林城市，全球首批国际湿地城市。盐碱地上艰难成长的树林之下，正在孕育新的希望。
1: 种树不卖树，留住树，留住这片这个生态，从生态上去有效益。我们生产的那个这种小花珠109块钱一斤，和那种松茸70-80块钱一斤，为啥贵啊？它是一种生态产品，这种生态产品的价值实现了。
2: 有这么多树，有花，人干活时候这个心情干得很舒畅，就像是把这活干活，这就是自己的活。
0: 46岁的于海燕是打工者里最年轻的。1年前，离家不到2里地的胜利林场，让一直种地的他过上了上班族的生活。林场方面想做一次尝试，把赤松茸的种植承包给村民。企业负责菌种研发和市场销售，双方建立一种新型合作关系。
3: 叶还没长好吗？
4: 这样地方可能有。
0: 孕育半年之久的赤松茸终于破土而出。丰收总是让人心生喜悦。对于林场提出的新的合作意向，于海燕有些心动。
2: 俺种出来了，卖不出去，
4: 就商谈，
2: 隔一天就老了。
4: 你听，商谈一个价格。
5: 第一年我带你走，你跟着我种；第二年你种我看着；第三年你完全自己独立去走。想好签协议，直接卖给我都也可以，但是我卡的是品级，卡的品种就行了。
2: 你要是真有这个想法，想在这干，就试试，考虑考虑，能行不能行？考虑考虑哈。
0: 同样在寻求改变的，还有50公里之外的杨庙社区北范村。
6: 这么一捅，看见没有？来历山还在切的吗？下午好，我是在我们黄河岸边给大家现场直播。
7: 以前的时候，咱这个地方没有种金花这个习惯啊。当时种的苗是这么长，这个小苗就这么大一个东西，这边都消耗吧。现在你能种成功啊？几年前的有很多都想来跟着咱学习想种的，黄河水也很少啊，就是太缺水了。
0: 河奔流，黄河已占全国2%的河川径流量，支撑着全国12%的人口和17%耕地的用水需求。在三角洲，自上世纪50年代兴建打鱼张灌区开始，哺育了这片新生的土地。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在倾其所有保护母亲河。2022年年底，这里完成压减高耗水作物面积30%，其中包括缩减2000公顷稻田种植。村支书赵小华在寻找更耐盐碱的水稻种子的同时，带领大家伙种植更耐旱的瓜和金银花，不断寻求着改变。
7: 种都是拉了它半勺，
8: 真的拉，
7: 这没法拉哈。

0: 把人民一点都弄坏了。你逮不着苗，逮不着产量。一亩地要的是那个苗好处，咱说能产到1300粒，这苗闹了就是7-8百粒。
1: 这些苗子是从东营分子设计育种研究中心试验田运过来的耐盐碱水稻，及时补种也许能让损失少一些。
2: 要不然的话就是采用另外一种方式也行，就是插秧的方式嘛。
0: 对，
2: 早育苗，一亩地的苗子可以插100亩的秧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节水量是非常大的，
0: 不光是省的水费啊，省的电费了。
1: 1971年，因河道狭窄，林汛严重，为支援黄河向南展宽，东营市包括北范村在内的66个村庄、数万群众，搬到了人均居住面积只有6平方米的房台上居住。
0: 从五到一段是12米啊，东五、西五、南五、江北五，中间的还剩一小路呢。俺七口人住到5间屋里，屋就45个平方。七口人住到40多个平方里，一个啥概念？有一个结了婚的，然后他媳妇和这个2间北屋，他俩烧火在住。动物把那没结婚的孩子得住在动物里，要不然屋里搞不开。
1: 如今，在低矮狭小的土房子里住了40年的乡亲们，已陆续搬迁到政府规划建设的新社区。仅山东，就有60万滩区群众实现了安居梦。黄河滩区居民迁迁，事关黄河安澜，更关系着滩区群众脱贫致富、振兴发展。
0: 2018年，我是放上这个挂什么地的，那垃圾填的坑里，让我整平这个地。当时我另外的这个合作社就捡起来了，他挣的钱就是全民分红，咱这全民都跟着分钱，跟着致富。你看我这王文瓜，今年种2茬，这2茬是8万，金银花是收2茬，他能赚的12万左右，再加上这个一百亩水稻，有8万左右。
3: 都是准备好了，开始了。
4: 兄弟，两红。
5: 先兄弟，咱得啥？
6: 该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诗因爱而生。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2组，
13: 多拎2个，多走2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钙石小软饼。
16: 钙石小软饼，
15: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8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6: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钙石新品8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钙石8珍蛋黄小软饼。

夏，风清日暖，此时的金鱼湾是孩子们的乐园。800米外，海岸带上，一支科研团队正在搜寻。

0: 用一种特别的植物。大海造就了一个特殊的实验场，风暴潮一到，这里几乎寸草不生，侥幸生存下来的都是耐盐碱的佼佼者。徐化林，东宁市农科院盐生植物与生态农业研究所所长。十年前，他接受了一项重要任务，大豆育种。
1: 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大豆的对外那个依存度太高了。最近这几年的进口量哈，普遍都在9000多万吨，甚至过1亿吨。
0: 接受育种任务的徐化林盯上了一种特殊植物——野大豆。野生大豆耐盐耐旱，抗病性强。黄河三角洲是野生大豆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
2: 这些地方，你看这个盐就行了。白花黄的盐，要是真是能在这些地方找到野生大豆的话，那说明它是一个耐种盐碱的野大豆啊。但是这些都是可遇不可求。
0: 今天，徐化林团队的搜寻工作有了新发现。
2: 你看周围，这是典型的野生植物，盐碱基植生植物。
0: 在高耐盐植物赤藓蓬丛中，一株低矮又小、叶片严重泛黄的野大豆苗株竟然奇迹般存活下来。这个意外发现让徐化林欣喜不已。
2: 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非常理想的一个筛选耐盐的那个野生大豆的一个地方，我们就是一直在找这样野大豆。
0: 拍照、定位、采集、取土样，将这颗野大豆编号503。这是徐化林团队采集到的第524份野大豆材料。
3: 最起码这一颗就是它的临界，感觉应该是它的临界。
2: 压度对，
3: 那不行了，
2: 对，快不行了。
1: 保护还不是最终的目的，利用才是它最终的目的。那么我们也是加紧评价它，争取把它的那个。好的那个特性啊，通过一些那个育种手段整合到那个栽培大豆中，那个尽快的让它发挥它的那个价值。
0: 大豆起源于中国，如今却大量依赖进口，国家的粮食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中国人的视线开始转向另一片土地，3335万公顷具有开发利用价值的盐碱地，被寄予厚望的503，会孕育出耐盐碱的大豆新品种吗？一切都要交给时间。初夏的黄河三角洲，芦苇荡鲜绿夺目，大批黑穗鸥会来到黄河故道附近的这处滩涂繁育下一代。这时已进入海洋伏季休渔期，红光新村的男人们外出打零工补贴家用，已有8个多月身孕的叶倩文也没闲着，用手机直播着黄河口的渔家生活。
4: 今天是5月25，现在我每天在这个时候就是在家里，收拾收拾嘛，喂口一下渔船。
5: 还干活吗？得干活，没得干活给老二买冰钱，买尿不湿钱。
6: 带的黄的，那都是磨的；不带黄的，里面是白的，那都是公的。
0: 2年前，性格开朗、能说会道的叶倩文开始通过网络直播卖货。
7: 像我们这里的海鲜，像我手里拿着梭子蟹呢，它呢是属于我，
8: 非常的难，因为头一开始刚开始拍嘛，感觉是很难为情，很。

0: 不好意思了，再加上没有流量，就不想拍了嘛。人家说的，你一定要坚持呀，说的，就这么冷的天，那个俺在马路上最低也得两个小时，哦，心里这个感受就非常的大，感觉这确实这个不管说从哪一步开始吧，这个先把自己的那个心理给转化过来。
1: 我们这里不光有海鲜，我们这里还是河海交汇处，我们这里还盛产水稻、大闸蟹，黄河从这里入海，候鸟在这里迁徙，美丽的东瀛河海，欢迎您。
2: 如今，叶倩文的粉丝量已近8万。成了远近闻名的直播达人。
3: 6月4号盂兰节，这算了算有4天，4来年没迁徙了，这回天天洗。
2: 2021年，东瀛启动创建全国首个陆海统筹型国家公园——黄河口国家公园。这会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家里即将添丁的王月娇有些焦虑。
4: 愁肯定犯愁啊，要是管理面积大了，禁止捕鱼这块儿，对这个渔民是有影响。因为空间小了，深海里又去不了，这个近海这块儿都不能干活了。这个方面有影响。
2: 红光新村共有126户，家家有船，大海与黄河口就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天然牧场。近年来，黄河三角洲鸟多了，鱼也多了。未来，随着生态补偿机制等政策的陆续落地，黄河口国家公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全民共享的生态福祉将逐渐显现。但对世代捕鱼为生的村民来说，改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5: 你努力哈。
2: 这天，坚持顺产的叶倩文再次被推进产房。一直担心妻儿安危的渔家汉子王道静几度落泪。

0: 叫个小淘气儿。
1: 多日的等待，一个小生命终于姗姗而来。
2: 刚才我都想哭呢。哎，你找啥来？好了好了，我都不哭，你找啥来？
3: 这孩子是安全的生下来了，比啥都强。
4: 我都有60多了，都说是老了，嫌不嫌老了，是吧？有孩子的这儿，有下一代一看一抱，哎呦，俺孙子长得得好。怎么说呢？就是很有劲，很有奔腾。

0: 小孙子满月的第二天，又是出海的日子。这几天正值海蜇短暂收获期，
1: 王家兄弟二人再次出海。
2: 直播七天了，不得见了。行，哎呀，慢点哈，你都安排好了吧？慢点哈。
0: 这是小家伙第一次来到海边，此刻海风温柔，不知仍在酣眠的他，未来还会和大海连在一起吗？
2: 爸爸，再见再见再见，你整天给我娶媳妇上大学。
3: 下一代俺孙子在辈儿，我希望他干别的去，转行。逮鱼太受累太辛苦，
4: 海洋公园应该建成了吧？
3: 像俺那渔民不逮鱼了，搞旅游这块儿是吧？都发展起来，带动起来，比捕鱼又好了，那更管了。
5: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6: 盖世小软饼。
5: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6: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来一颗，
9: 来一颗，
8: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鲜空心烤山楂。

0: 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是我国第二个国家级农高区。农高区内由于海水侵袭、降水不均衡等因素，80%以上都是盐碱地，是滨海盐碱地的典型代表。盐碱地改良和改种试地是科学家们重要的研究方向。农历芒种，大豆种植季到来。
1: 啊，对，他说
2: 往北点不要紧。
3: 看着牛。
0: 精挑细选过的种子将再次回归大地。几天过后，参加省区市的大豆种子开始破土发芽。
4: 这个土，这个盐碱地，这个土太厉害了，戳都戳不动。
0: 南侧的这片却始终没有动静。
5: 不翻它自己拱不开，它就是。而且你现在这么容易翻的时候吧，都不太好，不大安全。你看你翻的有时候，你看烂了，泡烂了啊。
0: 前天夜里的一场急雨，加上连日暴晒，低洼盐碱地块出现严重板结，
5: 这个跟土皮都结到一块了，现在一掰都容易掰折，所以现在抠也不是安全的方法。
4: 我这一动，我看它也跟着动，怀疑它有可能也跟这个土已经连在一起了，不敢掰了，再掰又掰折了。
6: 在最后文静之前的材料，每一粒都是充当使命的，它不出苗，损失会非常非常大。那么你损失一粒，就它就有可能损失一个信号。
0: 宁凯紧急联系农高区工作人员，尝试用喷灌来辅助出苗。
5: 这边一边铺着，铺完了这半面，不再铺那半面的时候，这边就先开始陆续开始喷上，

0: 所幸喷灌及时，憋闷已久的种子开始破土发芽。因野大豆花期来得晚，必须提前播种，而栽培大豆则要分批种植。这样的错时播种，保证总有一批栽培大豆能和野大豆的花期相遇。
1: 如果是同期播种的话，很多品种它的花期遇不上块，一旦遇不上块，一错就错过一年。
0: 在另一块实验田里，那颗标号为503的新成员正在爬蔓，它将带着育种团队的希望开花结荚。农历小暑，大豆花期来临，清晨5:30，宁凯博士匆匆赶到实验田，他必须赶在7:30之前完成杂交试验中的重要一步。
1: 大豆开花有个特点，到了早晨啊，7:30之后，这花授粉就完成了。
0: 宁凯博士要做的是在大豆完成自花授粉之前，进行人工授粉杂交，这是关键一步。稍有差池，一季的辛苦将付诸东流。剥开一层层花骨朵，分辨出雄蕊和雌蕊，小心翼翼地把雄蕊去掉，然后夹着另一种花的雄蕊，一次次轻轻触碰雌蕊，完成授粉杂交。最后还要细心地系上一根红丝线，以示标记。
2: 这野大豆很小，把它花瓣跟花萼先处理掉，然后让它把这个雄蕊露出来，就是带有花粉的，这就是有花粉，就跟设的跟成亲似的，挺有意思的，还挺好玩的。这不就是牵红线吗？
0: 这个收获的季节同样也属于503。
1: 看今年都收不少种子，今年，但咱就及时收获。一看这些花骨朵，够明年做点详细的鉴定的。
0: 这天，眼见503顺利开花，宁凯博士匆匆赶往东营市农业局检测中心。在这里，宁凯等待多日的结果即将揭晓。
3: 那个检验报告，
4: 这就是一窝。这是高正族的，
3: 这个才
4: 1.2。
0: 土壤全盐含量4.9%，这个检测结果让宁凯非常兴奋。
1: 如果咱之前采集那个地方，如果现在还有的话，那它肯定是个宝贝。因为它是在这么个位置上挖的，它当时含量没这么高啊。
4: 对，
1: 你看这个位置上还有活下来的，你看这个位置。
4: 对。
1: 那么它花这么多的种子量，如果很多种子到这个传代上。哪怕有一粒能够活下来，那价值就大了。
0: 河与海交融激荡，水与盐抵消磁掌。大河之洲，土地与种子的故事相爱相杀，演绎着一次次生命的轮回。

山东高清，25吨高纯度液态二氧化碳被快速注入两个硕大的储气罐。二氧化碳经过全密闭流程，缓缓注入地下3000米深处，进入另一个生产流程。

0: 将高浓度二氧化碳作为生产原料注入油井，同时实现地下封存。这就是胜利油田和齐鲁石化承担的我国首个百万吨级 CCUS 项目。
1: 这是正在模拟实验的过程。
2: 对，模拟混响之后这个。

0: 1000多米地下的封存效果，最大的光线就是二氧化碳泼没过来。注入二氧化碳过程中呢，产生的气体和二氧化碳含量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二氧化碳含量一到了1%90了，我们认为这个井可能就穿了，我们专业现在进行调整。二氧化碳含量呢一直没有变，还是基础值1%93到5，我们认为这地方二氧化碳是平稳运行的。
1: 东营，黄河三角洲上一座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城市。

0: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之上，留存了全球暖温带最年轻、最广阔、最完整的湿地生态系统，吸引众多候鸟驻足，被称为鸟类国际机场。地下则是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
1: 1961年4月16日，东营村附近的华八井，一股黑褐色油柱从井管内喷涌而出。61年间，胜利油田累计生产原油12亿吨，约占同期全国陆上原油总产量的1/5。如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正在深入实施。CCUS 项目是实现碳中和的关键核心技术，犹如一座工业森林，每年可直接减排2氧化碳100万吨，相当于植树近900万棵，近60万辆经济型轿车停开一年。
2: 就从咱们在联合国大会提出来的烧碳目标、碳达峰、碳中和，哎，这个二氧化碳区呢，正切合了这个时机，就把二氧化碳来到地底下去，然后把油赶出来，一举两得。
1: 几乎废弃的一批老油井，因为 CCUS 而重获新生。未来15年，73口注入井将注入2氧化碳1000余万吨，增油仅300万吨。

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这个民族的诞生与成长。在东流大海的最后一刻，母亲河不舍回眸，创造出神奇的黄河三角洲。天地之间，大河熙攘，河河共生。

渐浓，黄河三角洲迎来又一个迁徙季。300多种候鸟回到这片温暖湿润的家园，一幅河清海晏、安澜祥和的生态画卷绵延展开。

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灿烂文明的母亲河，正在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轰动天山，新疆辣椒。
1: 这是拼音。

0: 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慢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

当旱季来临，非洲乔贝河畔冲突再起，冰水狮群日益壮大，这对大象而言绝非好事。狮群成员越多，需要的猎物也就越多。与此同时，母狮跛脚独自带着幼崽艰难求生。不远处，一个新的公狮联盟形成，他们可能会给冰水狮群年迈的守护者带来麻烦。冰水狮群的公狮必须坚守领地，其他成员则充分利用旱季带来的机会全力捕猎。

一年过去了，滨水狮群再次迎来旱季。狮群里现在有七只幼崽，整个家族充满活力。尽管屡次遭遇外来攻势的侵犯，卡勒还是守住了领地。有他在，滨水狮群才得以继续生活在这个资源丰富的地带。

卡勒的兄弟汤姆是一个可靠的搭档，他总是全力支持卡勒，和他一起保护狮群。在这两只公狮的守护下，冰水狮群始终保持着强盛的实力。在旱季，大象的食物减少，它们不得不聚集在水源附近，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狮子的攻击。

母狮卡尔威奇坚守在原地，为他的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他的姐妹启萨在身后为他提供支援。

冰水狮群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一块条件优越的领地。这里是荒野上的一片绿洲，每到旱季就会吸引大量猎物到来，狮群无需远行觅食，因为猎物会自动送上门来。卡尔威奇不会错过捕猎的良机，

卡尔威奇锁定的第一只黑马羚反应迅速，成功逃脱。但这次追捕还没有结束，猎物已经乱了阵脚，卡尔威奇继续守在附近等待支援。启萨前来帮忙，他把黑马羚赶向卡尔威奇，两只狮子互相配合，把猎物逼入河岸边的狭窄地带。卡尔威奇扑向目标，他成功捕到了猎物。

这次捕猎风险很高，黑马羚有一对长且弯曲的角，能刺伤捕食者。卡尔威奇很清楚这点，然而为了让家族成员有食物可吃，他甘愿承担受伤的风险。在狮子大快朵颐的同时，大象照例在午后前往河边。看到狮子后，象群放慢了脚步，象群首领抬起前腿，这是犹豫不决的表现。太危险了，冰水狮群现在正处于猎杀模式。冰水狮群的领地旁边是伊哈狮群的领地，这个狮群如今只剩下了四个成员。原本处于主导地位的母狮哲伟已经死亡，负责照顾幼崽的跛脚也掉队了。

过不了多久，剩下的两只成年母狮就必须外出捕猎，这意味着另外两只亚成年狮子，也就是哲伟的孩子，将失去长辈的保护。亚成年狮子长得很快，而且是

石墩是亚成年狮子的两个姨妈中年龄较大的一个，他有望接替哲伟成为狮群中的主导母狮。亚成年狮子的另一个姨妈名为鹰眼，她目光敏锐，往往能率先发现猎物。伊哈狮群的母狮发现了捕猎的机会，而且这次他们不需要离开亚成年狮子太远，

这只猎物不算大，却能缓解伊哈狮群对食物的迫切需求。石敦领着亚成年狮子前去享用美餐。

两只亚成年狮子终于填饱了肚子。这时，一只成年母狮出现了。亚成年狮子认出了他们曾经的照护者跛脚，由于脚部有伤，他经常落在狮群后面。现在他终于找到了狮群的伙伴，而且他的两只幼崽也都安然无恙。在过去的近两周里，跛脚孤立无援，仅凭一己之力，他很难为幼崽提供充足的食物和保护。这次重逢来得正是时候，跛脚的幼崽已经到了可以吃肉的年龄。回归狮群后，跛脚和他的幼崽活下去的概率将大幅提高。伊哈狮群的新成员很快就和他们的表亲玩闹起来。跛脚再一次克服重重困难，回到了伊哈狮群。在伊哈狮群领地以南，河流转向，在干旱的红泛平原上留下了一个面积不大但十分珍贵的水塘。不远处，三只公狮正在休息，它们占据了水塘周围的领地。

其中两只公狮从南方来到这里，另一只则是安斯。安斯和来自南方的一只母狮交配后，与母狮的两个兄弟结成了联盟。和安斯一样，另外两只公狮也被逐出了家族，不得不在荒野上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安斯这次组成的联盟很有潜力，他们的领地虽小，猎物资源却相当丰富。受干旱所迫，不断有动物来到这个水塘。非洲水牛需要频繁饮水，这位狮子创造了捕猎的好机会。不过，非洲水牛嗅觉灵敏，及时发现了狮子的埋伏。

三支公司刚组成联盟，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才能形成默契。水塘正好为他们练习合作捕猎提供了理想环境。他们需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待，保存体力，到恰当的时刻再发

安斯的新伙伴不太懂得如何应对大象，而安斯可是捕象高手的后代，他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展现自己的勇气和领导力。现在不是捕猎大象的好时机，然而安斯还是在原地待了很久才起身离开，以此表明自己不是好惹的。

附近，非洲水牛口渴难耐，却犹豫着不敢去水塘喝水。他们察觉到可能有危险，而口渴让他们别无选择。大象发出警报，

公狮联盟又失去了一次捕猎的机会。坚强的安斯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气馁。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经受了重重考验，他被逐出冰水狮群，

子在外流浪，为了生存，他不得不靠腐肉充饥。他也曾做出错误的选择，但从中学到了经验。他遵守狮群的规则，也听从本能的指引。安斯度过了一次次难关，如今他终于有足够的实力组建属于自己的狮群。在河边，安斯的父亲卡勒仍然把守着这片位置优越的领地。他和他的兄弟汤姆每天要花大量时间确保领地不被外来公狮侵犯。自从上次赶走伊哈狮群的公狮后，他们暂时没有遇到新的挑战者。他们或许已经彻底摆脱了俊雄和穆迪的侵扰。可还有别的麻烦没有解决。

象与冰水狮群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只要共处一地，双方就很难不发生冲突。

0: 卡勒很擅长捕象，他不顾对方的警告，依然试图发起攻击。今天时机不佳，随着干旱加剧，大象很快就会变得虚弱。到那时，狮子将重新占据优势。
1: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2: 慢点，过来啊！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3: 爸，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到了九月下旬，阵阵大风席卷而来，天气也变得愈加炎热。漫天的沙尘笼罩着大

沙尘暴过去了，可气温还在上升。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上，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待在河边的无花果树下躲避烈日。在旱季，当地气温可达40摄氏度，动物们显得无精打采。但卡尔威奇不会因此错过捕猎良机。长颈鹿来到树林寻觅阴凉，他们对卡尔威奇来说极具吸引力。

长颈鹿高达五米，视野宽广，通常能迅速发现捕食者。而卡尔威奇有植物掩护，他的姐妹启萨也加入了这次捕猎行动。两只母狮小心翼翼地接近目标，狮群里的其他成员也靠拢过来，随时准备提供帮助。

长颈鹿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很快就倒下了。启萨压着他的身体，卡尔威奇则咬住了他的喉咙。

这只长颈鹿因为受到惊吓而呆立在原地，却还是用蹄子发起猛烈的反击。长颈鹿无处可逃，只能不断地踢踹狮子。

卡尔威奇结束了长颈鹿的生命。他的幼崽身上留下不少伤痕和血迹，他们通过了初次捕猎的考验。未来，这些年轻的狮子将成为冰水狮群的新一代猎手。和往常一样，卡尔威奇再次冒着生命危险捕杀猎物，这一切都是为了狮群的存续。幼崽扑咬着死去的长颈鹿，借此练习捕猎技巧。

冰水狮群正在变得更加强大，新一代成员的表现也令人期待。随着为数不多的水塘逐渐干涸，非洲水牛被迫向河边聚集。然而，靠近水源也意味着走进了狮子的捕猎场。这次，非洲水牛要应对的是伊哈狮群。大群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将鹰眼从午睡中唤醒。

两只具备捕猎能力的母狮物色着合适的攻击目标。跛脚对此没什么兴趣，他无需参与捕猎。

鹰眼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他向来表现积极。

狮群里的两只亚成年狮子再过不久就能参与捕猎了，眼下他们还要待在一旁向经验丰富的猎手学习。石墩准备跟上他的

妹，捕猎非洲水牛需要团队合作。跛脚的任务则是照顾狮群里的年轻成员。

一头受伤的雌性非洲水牛走在牛群最后边，它是狮子们理想的目标。鹰眼带头行动，它紧跟牛群的脚步走下河岸。鹰眼看准时机，扑向掉队的非洲水牛。跛脚一如既往地在捕猎结束后才来到同伴身边，现在他和他的幼崽可以享用食物了。

0: 这是拼一代老李，这是拼二代小俊。
1: 快点，过来啊！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要强，上一代拼出一片天地，这一代拼出千万种可能。
2: 爸，走。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清晨，跛脚的幼崽吃饱了肚子，显得活力十足。这是他们第一次吃到新鲜的肉。他们的母亲守在一旁，时刻警惕着潜在的危险。石墩用泥土掩盖猎物残骸的气味，防止食腐动物前来抢食。哲伟死后，他变成了狮群里最具领导风范的牧师。吃饱后的狮子幼崽迈着自信的步伐，看上去十分神气。健壮的幼崽是这个狮子家族强盛的体现。当成年狮子开始消化食物时，年轻的狮子还在吃个不停。面对如此丰盛的大餐，他们显然还不想去休息。这只猎物体型较大，狮群在接下来的两周里都可以靠它为生，前提是它们能防止食物被食腐动物抢走。这项任务很适合交给跛脚。

身为狮群的保姆，跛脚很有耐心，他懂得如何看守这份来之不易的食物。当其他家族成员饱餐一顿，沉沉睡去后，跛脚仍在履行他的看护职责。空中飞来一只兀鹫，如果被它发现，可能引来更多食腐动物。

当正午的高温变得无法忍受，跛脚终于退回树荫里休息。他站完了自己这班岗，

石墩冲向石斧动物，忍不住要展示下自己的威力。他之所以充满底气，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狮群，

即便失去了公师的保护和主导母师的指引，伊哈狮群的亚成年狮子仍在茁壮成长。跛脚重返狮群，还为家族增添了两只健康的幼崽。尽管曾遭遇诸多挫折，伊哈狮群还是顽强地存续了下来，并且重新积聚力量，在荒野上守住了属于他们的一席之地。在这片红泛平原上，动物们每天都可能面临生死考验。伊哈狮群的故事证明，只有不断适应变化，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冰水狮群也刚刚享用完一顿大餐，他们发现了一只死去的河马。对这个庞大的狮子家族来说，这份重约两吨、营养丰富的食物实属难得。干旱终结了一些动物的生命，狮子却得到了馈赠。等雨季到来，河边的动物会逐渐变少，到那时，狮子将在泥泞的红泛平原上追逐猎物。而现在，狮子幼崽们还能获得充足的食物，它们正一天天长大变强。

冰水狮群里的幼崽数量几乎与成年狮子一样多。卡尔威奇的三只幼崽也即将年满一岁。冰水狮群的未来充满希望。有卡勒、汤姆和卡尔威奇在，冰水狮群将继续统治乔贝河畔这片宝贵的领地。

沿着乔贝河一路往南，越过河流转弯处，油猪在平原上活动。在炎热的白天，它们通常不会遇到捕食者。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这是一只近期从南方来到这里的母狮。而且，它还有同伴。

黑背狐狼很快就发现了机会。这时一只公狮出现了，是安斯，他要夺回属于自己的食物。

为了保护这片领地，安斯曾经以命相搏。他面对过比黑背虎狼凶猛得多的对手，他担惊受怕，四处流浪的日子结束了。如今的安斯已经成长为一只果敢威武的公狮。

他继承了卡勒和卡尔威奇勇敢的特质。有了这两只母狮以及安斯的公狮联盟，一个新的狮群已经初具雏形。安斯的领地目前还不大，但随着家族成员的增多，他的势力范围还将逐步扩张。在乔贝河沿岸的红范平原上，安斯为自己赢得了立足之地，未来他也注定将带领狮群发展壮大。清晨，在河流转弯处，一只年轻的母狮正带领它的第一窝幼崽去迎接它们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0: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安斯的伴侣一直待在隐蔽的地方产下，并守护着幼崽。现在幼崽已经长大了一些，可以跟随母亲回归狮群了。他们沿着蜿蜒的河道向南移动，离其他狮群的领地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家族越来越近。目的地就在前方，狮子幼崽很快就会和他们的父亲相见，荒野狮群的传奇故事也将翻开新的篇章。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深耕石墨烯产业应用领域，西元科技。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澳卓新材，超分子减震隔声材料。性能卓越，守护宁静生活。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0: 现在种地简单的很，就是不会的时候可以直接问专家，在群里直接问专家，直接给解答。手机可以说解决所有问题吧，99%都能解决。可是最后这个收成，这1%就是看老天，天时咱控制不了。
1: 这里有北京最大的一块麦地，3000亩，快到小麦成熟的时候了。
2: 就是这个坡粒坡完粒之后，看看重量，历经坎坷的叫农业局的评价是小麦生产历经坎坷。
0: 这土地真是老农民命根啊！你看我们这个一年的收成不都特靠这大片土地吗？
1: 科研人员来他的麦地，估算今年的预计产量。
3: 这个穗子怎么那么大呀？7分钟30斛，可是最后收成还看老天爷。
4: 你不管科技的怎么发达，我这个农时它是基本上是不变的。这个芒种前后是我们特别关注这个极端天气的发生，赶紧的，所以一定要赶在20号之前收。
0: 啊，这会儿就是担心的什么大风，那下大雨，下冰雹。
1: 芒种前后，是北京天气最让人琢磨不透的时候，极端天气频发。今天张姐的麦地里来了几位从城里来的客人。
3: 祝愿老天爷给个风调雨顺的好天气，能够让我们大丰收。希望大家今天玩的开心。
5: 好，
1: 成熟的麦田在游客眼里是风景，对于张姐却是提心吊胆的等待。
6: 我从早晨就盯着现在了。我觉得这天儿是做我们最美最美的天儿，你开心吧？
0: 我不开心，太乌云来了。尤其像咱这芒种前后，这雷阵雨说来就来，您看一有乌云我就担心它下雨了。
6: 所以你看，现在两个掉了。
1: 他最怕的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辛苦种的麦子可能瞬间就全毁了。

0: 咱这儿冰雹老天眷顾，转一弯没在这儿下，没受影响。下雨了，咱得刮风了。哎呀，心里我得马上就来看，下点雨我也得马上就得来看，我得看看它风会刮倒没刮倒。反正是这个心就得铺在这片地上。
1: 哎，你那边卖的怎么样了？那个地里边现在？
0: 嗯，地里边现在熟的也挺好的。
1: 马上就要下雨是吧？要不然给咱这就麻烦了是吧？
0: 是是是是，我们是抓紧。您让他这个挂车从北边那儿倒进来。恨不得一点浪费，只要能看见了，咱就都得给他，能收的就都收起来。哎呀，这车是得60吨吧？这一车，这不就是收获？哎，这会儿别看热天热，心里可美了。收完小麦，接着种玉米，玉米收了又种小麦。明年忙种的时候接着又收小麦，农民就是这样，就像一年四季按着节气轮轮回回。

特蕾，气质优雅高贵，同时意志顽强，不会轻易认输。因此，他们在世界各地的许多文化中备受推崇。赫科现存15个物种，它们大多以婀娜的身姿、非凡的迁移能力以及精湛的舞蹈本领闻名于世。赫蕾是忠贞不渝的伴侣，尽职尽责的父母，也是勇敢无畏的斗士。赫蕾还被人们视为长寿、好运和爱情的象征。很多关于赫蕾的神话与传奇故事广为流传。

在欧洲，悠长的鹤鸣声在空中久久回荡。这种高亢清丽的鸣叫声，犹如大自然滴答作响的钟声，标志着季节的更迭。

寒冷的冬季即将结束，鹤群结队归来，出现在北方的天空。去年秋天，他们迁往南方，如今他们又飞回这里，并带来了春天的消息。从二月份开始，这些鸟儿就陆续离开了越冬地。

这些灰鹤通常在非洲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越冬。如今，随着冰雪逐渐消融，它们开始向北迁徙，飞往几千公里外的繁殖地。迁徙而来的候鸟带来了生机，不免让人心生喜悦。在北美洲，另一种鹤也在空中集结编队。沙丘鹤是世界上数量最多的一种鹤，仅在北美洲，沙丘鹤的数量就达到了70万只。这些沙丘鹤在春天到来之际抵达了阿拉斯加州。过去几个月，它们一直结伴飞行，如今一起抵达了目的地。沙丘鹤并非一直如此密集地生活在群体中，但在进行长途迁徙时，大规模集群能让它们获得更大的生存优势。重返这片乐土的沙丘鹤尽情表达着内心的喜悦。这些优雅鸟类最引人注目的或许就是它们迷人的舞姿。随后，它们陆续找到了自己的伴侣，尽管它们表现得像初恋情侣一般含情脉脉，可事实上其中的许多对伴侣都是相伴多年的老夫妻。稳固的伴侣关系正是鹤类在全球许多文化中备受推崇的原因之一。鹤类通常实行一夫一妻制，它们是爱情和忠贞的象征。当有第三者企图破坏他们的浪漫约会时，沙丘鹤会表现得态度强硬，毫不退让。当大部分沙丘鹤都陶醉于浓情蜜意时，这只年轻雄性还在苦苦寻觅爱情。不料他要追求的目标早已心有所属。

面对竞争对手，雄性沙丘鹤很难顾及仪态，它们之间会爆发激烈冲突。明显处于下风的单身汉并没有气馁，他使出浑身解数，展示自己的舞蹈绝技。

只是雌性依旧不为所动。面对靠近的单身汉，警惕的沙丘赫夫妇紧绷双腿，张开脚趾，摆出防御姿态，同时垂下头，亮出自己的红色顶冠，以示警告。就像速配约会一样，这个单身汉不断改变着目标，然而迎接他的都是无情的驱赶。直到一只雌性似乎对他表现出了些许好感，一旦雌性开始模仿单身汉的动作，对方就知道成功了。做出协调一致的动作可以增进双方的感情和信任，这对成功养育后代

0: 行高歌是他们爱的宣告。沙丘鹤的求偶叫声可以传播到几公里之外。这对刚刚确定恋爱关系的伴侣开始自带节奏的翩翩起舞。为了增加仪式感，雄性叼住一片树叶，而后将其高高抛起，这可能象征着相伴一生的承诺。现存的15种鹤类都对这种通过舞蹈求偶的仪式情有独钟。从北美洲灰褐色的沙丘鹤，到非洲东部羽毛鲜艳的灰缅鹤，无一例外。作为鹤类中最华丽的成员之一，习惯生活在热带栖息地的灰缅鹤不需要迁徙，它们在非洲的野生动物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
1: 五色英雄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8: 格力真好。
9: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0: 哇，去清远长隆，越野寻找非洲动物。哇，加入动物们的狂欢。哇，直面非洲动物大种群，随时与动物同框。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清远长隆，哇一下。
2: 咦，盒子在动。
11: 盖世冻根薯条，原薯先切，冻干登场，活力开跳，和我一起乐享清脆。
2: 原薯先切，根根有料，口口原薯香。
11: 盖世冻根薯条。
0: 数量仅次于沙丘鹤的灰鹤，在欧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都有分布，它们的求偶仪式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当进入繁殖季，雄性灰鹤在向伴侣表达爱意的同时，它们的领地意识也明显增强了，这都是在为繁殖后代做准备。他们垂下头，张开双翼，亮出顶冠中央的红色区域，

翅膀，示意自己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接下来的高难度动作需要灰鹤夫妇密切配合。

道仍在继续，一些灰鹤甚至会做出更加奇特的举动，他们会给自己打扮一番，这很有可能是为了更好地融入周围环境。

灰鹤夫妇对这处筑巢地点非常满意，他们选定了高出水面的一片草丛，并将以此为基础搭建一个由天然护城河环绕的坚固堡垒。欧洲的初春仍然寒意逼人，虽然冰雪逐渐消融，但是草木才刚刚开始返青。在水塘附近筑巢的灰鹤夫妇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鹤类有着相似的产卵策略，通常一窝会产下两枚卵，尽管通常只会有一只雏鸟存活下来，灰鹤夫妇仍会竭尽全力地孵化这两枚卵。灰鹤会早早筑好巢，以便雏鸟孵化后能充分利用春天和初夏的食物丰饶期，同时这也意味着它们必须忍受早春时节的乍暖还寒。虽然灰鹤父母不得不面对寒冷的天气，幸而他们腹部裸露的孵卵斑和周围浓密的羽毛能把卵严密包裹起来，从而有效地给卵传递热量。灰鹤生命的早期阶段是在严寒中度过的，而他们的一位近亲要面对的却是另一种极端环境。在繁殖季，一部分梭羽鹤会飞往亚洲大陆中部的荒漠草原繁殖和养育后代。短暂的春天里，荒漠草原上的各种花朵竞相绽放，这也是梭羽鹤繁衍后代的时节。梭羽鹤是鹤类中体型最小的成员之一，梭羽鹤身后的翅羽又细又长，一直向后延伸，看起来就像尾羽一样。尽管形似下垂的尾羽，这其实是梭羽鹤翅膀上次级飞羽和三级飞羽的延长部分。此外，精致的白色耳簇羽和形似蓑衣的前颈羽毛也使它们的外观极具辨识度。外表纤弱的梭羽鹤似乎与这种艰苦的环境格格不入，其实它们非常顽强。这群梭羽鹤的越冬地位于南亚，为了来到繁殖地，它们每年都要飞越喜马拉雅山脉。

0: 会通过观察和模仿父母的行为，学习如何克服生活中的挑战。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1: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沙丘鹤夫妇已经安顿下来，完成交配后，他们开始选择筑巢地点。他们的进度稍显落后，这片栖息地仍然十分寒冷，想在冰冷的水面上搭建一个稳固的巢穴绝非易事。这对新婚夫妇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随着温度的回升，灰鹤夫妇栖息的水塘冰面已经完全融化。这个水塘并不是天然形成的，如果没有一种动物的帮助，这片水域根本不会存在。河狸能啃断树干，并用树木和树枝铸造水坝拦截河流或引导水流，使其淹没附近的洼地，形成河狸水塘。河狸水塘有着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为灰鹤提供了食物充足、安全隐蔽的栖息环境。灰鹤并不是这里唯一的受益者，河狸水塘内生物多样性丰富，为许多种类的野生动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存空间。面对众多动物邻居，灰鹤夫妇必须时刻保持警惕。灰鹤在孵卵期间有着极强的领地意识，会对任何靠近的动物表现出敌意。哪怕是毫无恶意的绿头鸭，也会遭到雄性灰鹤的驱赶。

天具的任务，在30天左右的时间里，他们必须给予鸾无微不至的照料。恩爱的灰鹤夫妇会共同分担孵卵重任。白天，灰鹤夫妇会轮流孵卵，每4到6小时轮换一次。换班时，灰鹤会用喙翻动卵，这能防止胚胎粘在卵壳膜上，确保胚胎正常发育。夜间，雌性灰鹤会承担主要的孵卵任务，雄性则会在巢穴附近巡视，以免有捕食者靠近。终于，卵里开始传出啾啾声。这时，雌性灰鹤竟一脚踩在了卵上。由于体型较大，灰鹤在照料卵时很难确保动作万无一失。可随后，雌性灰鹤又用力踩了一下。他似乎毫不在意，继续若无其事地孵卵。看起来，他这么做可能自有道理。一个小时后，一只雏鸟钻出了卵壳。原来，妈妈是在帮助雏鸟挣脱卵壳的束缚。相较于父母而言，灰鹤雏鸟显得十分娇小。未来几天，它需要忍受寒冷，逐渐适应周围的环境。好在父母能为它提供庇护，灰鹤雏鸟可以钻到父母的翅膀下面，或躲进父母的羽毛里御寒。

对灰鹤雏鸟来说，水塘是一个新奇的世界，它急切地想要探索一番。贸然离开巢穴可不是个好主意。灰鹤雏鸟对许多捕食者来说都是理想的目标。欧洲水貂是动作敏捷的凶猛猎手，灰鹤雏鸟的处境非常危险。

灰鹤雏鸟及时回到巢穴，并因此得到了奖励。提心吊胆的父母守在一旁，确保小家伙能顺利吞下食物。轮到灰鹤爸爸孵卵了，另一枚卵也即将孵化。

没过多久，灰鹤雏鸟就迎来了自己的妹妹。面对刚破壳的雏鸟，灰鹤爸爸看起来不知道该如何为它保暖。灰鹤妹妹非常虚弱，而灰鹤哥哥的胆子却越来越大，这给他们的父母出了个难题。灰鹤妹妹看起来似乎毫无生气，灰鹤夫妇很有可能会失去两只雏鸟中的一只，他们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独自留在巢穴中的灰鹤妹妹很容易遭到攻击，对于一只伺机而动的鹞来说，这是唾手可得的猎物。灰鹤父母保护雏鸟的本能发挥了作用，他们赶回了巢穴，一切似乎太迟了。好在只是虚惊一场，刚刚经历了孵化考验的灰鹤妹妹只是还需要时间恢复体力。等灰鹤妹妹变得强壮一些，灰鹤一家就可以扩大活动范围了。灰鹤父母此时像保镖一样，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们。小家伙们在出生第一天就能自己觅食，只是他们仍然需要学习怎样找吃的。灰鹤父母自然会提供悉心的指导。目光敏锐的父母很容易找到食物，他们在进食的同时也会分一点食物给雏鸟，慢慢教孩子们认识水塘里的美食。两只小家伙张大眼睛，模仿着父母的一举一动。自信固然可以激励雏鸟学习生存本领，却也可能招来危险。一只嗅觉灵敏的捕食者正在附近搜寻猎物。对幼小的雏鸟来说，待在水中是最好的防御。然而一些体型较大的捕食者也可以涉水。致密的绒毛能锁住空气，使雏鸟漂浮在水面上，它们通过划水紧紧跟在父母身后。发现危险后，灰鹤父母立刻发出了警报。雏鸟急忙躲藏起来，灰鹤父母则通过叫声和夸张的动作分散狼的注意力。

灰鹤雏鸟现在长大了一些，父母带着他们远足探索新的环境。在这片相对开阔的

地带，灰鹤父母开始鼓励雏鸟练习飞行。对灰鹤来说，农田是理想的觅食地。田地里不仅有刚播下的种子，收获时遗留的作物，还有经过翻耕被带到地表的各种无脊椎。

随着雏鸟逐渐成长为幼鸟，灰鹤一家的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对有着强烈好奇心的灰鹤幼鸟来说，这是一个开拓眼界的好机会。和其他水鸟一起觅食是一种聪明的生存策略，这有助于它们及时发现周围潜在的危险。当然，美味的水鸟也容易引来

一阵骚乱过后，灰鹤父母带着幼鸟回到了安全的芦苇丛中。处在这个生命阶段的灰鹤幼鸟会经历丑小鸭式的蜕变，它们的绒毛正逐渐被羽毛取代。幼鸟已经很难在水面上漂浮，好在细长的腿足够它们涉水了。在学会飞行前，灰鹤幼鸟仍然需要河里水塘的庇护，不久之后，它们就会离开这

沙丘鹤夫妇在这个繁殖季似乎没有什么收获，他们身边并没有后代跟随的迹象，这片栖息地同样充满了危险。

们的孩子可能已经沦为了捕食者的美餐。这里经常有狐狸、狼，甚至熊出没。只不过他们的幼崽似乎反而对这些大鸟心存畏惧。这是沙丘赫夫妇第一次尝试做父母，还缺乏经验，他们会从这次失败中吸取教训，今后继续努力。目前他们似乎还不愿离开精心打造的巢穴。随着繁殖季接近尾声，灰褐幼鸟已经羽翼丰满，体型也与父母不相上下。为了获得更大的生存优势，灰褐再次集结成了小型群体。对灰褐幼鸟来说，这是个令人激动的时刻。与成年灰褐相比，它们棕色的头部格外显眼。所有灰褐都在忙着进食，为迁徙积蓄能量。当灰褐再次聚集到一起时，它们的肢体语言成了重要的交流方式，例如同伴之间相互接纳，或是拒绝一些陌生来客。当然，对他们来说，和睦相处非常重要。不久后，他们将再次踏上征程，

小规模试飞有助于鹤群在迁徙中团结紧密，行动一致。渐渐的，越来越多的灰鹤加入了飞行队伍，伴随着某种神秘信号，灰鹤集体飞上天空，离开了夏季繁殖地。迁往数千公里外的南方，无疑是一场艰难的旅行，所以灰鹤会在途中停留休整。事实上，灰鹤会把欧洲的一些湿地作为长途飞行中的停歇地，成千上万只灰鹤会在这里休息觅食。当年出生的灰鹤幼鸟还是很容易辨认，灰鹤父母仍然像贴身保镖一样守护在这些幼鸟身边。灰鹤父母会和幼鸟一起飞行，以引导他们顺利完成第一次迁徙。观察和模仿依然是灰鹤幼鸟的主要学习方式。白天，灰鹤会以较小的群体为单位分散觅食。对农田的了解让灰鹤得到了回报。在灰鹤父母的护送下，幼鸟降落到了农田里。这些珍贵的停歇地也是灰鹤幼鸟重要的学习场所。灰鹤偏爱刚刚收割过农作物的田地。灰鹤夫妇的两只幼鸟加入了这场盛宴。田地里残留的谷物是灰鹤迁徙途中的重要补给。每天傍晚，它们都会飞回湿地过夜，这是一种有效的防御措施，能防范狐狸等前行捕食者的攻击。湿地里聚集了大量鸟类，在这里，它们既能得到食物，也能得到庇护。不过，水里的鱼会引来白尾海雕，对灰鹤来说，这种大型猛禽无疑是一种威胁。它们的体型不相上下，一展都接近2.5米，重量都在6公斤左右。

和灰鹤一样，白尾海雕来到这里也是为了唾手可得的食物。白尾海雕偶尔也能捕获体型更大的猎物，一只因长途飞行而过度劳累的灰鹤沦为了它的猎物。虽然大部分是还没有成年的褐色白尾海雕，但由于鹤群中有许多灰鹤幼鸟，所以灰鹤们紧张不安。团结一致的灰鹤准备上前驱赶，这是一场胆量的博弈。

鹤群会在停歇地逗留数周，以便为漫长的迁徙积蓄能量。最终，灰鹤一家将跟随其他灰鹤继续向越冬地迁徙。

灰鹤平均每天可以飞行几百公里，仍然处在学习阶段的幼鸟会紧紧跟在父母身边。在北美洲，沙丘鹤也开始了迁徙之旅。为了抵达越冬地，沙丘鹤需要飞行数千公里，这使它们成为迁徙距离最长的鹤类之一。因此，它们会在每一处停歇地尽可能多地补充能量。在旅途中，鹤群可能会遭遇许多问题。对所有鹤类来说，迁徙都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鹤类目前只有四种仍维持着较大的种群数量，尚处无危状态。如今，许多鹤类都受到了保护，并被重新引入了一些地区，其中灰鹤的数量正在逐渐恢复，并再次出现在它们曾经的栖息地之中。我们追踪的灰鹤一家跟随成千上万只同伴一起降落到了欧洲西南部的湿地。得益于父母的悉心照料，两只灰鹤幼鸟都活了下来。在这个冬天，灰鹤父母会完成养育使命，一岁左右的灰鹤幼鸟会逐渐脱离父母，和同龄的灰鹤幼鸟结伴而行，几年后它们才会发育成熟，开始首次繁殖。在此之前，这些由灰鹤幼鸟组成的群体也会像它们的父母一样参与漫长的季节性迁徙。与幼鸟分别后，灰鹤父母将加入其他成年鹤群，带到来年春天一起飞向北方。返回繁殖地之后，他们会再次跳起古老的求爱之舞，他们将继续营造巢穴。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有望再孵化出两只雏鸟，进一步壮大鹤群，作为长寿、好运和爱情的象征。鹤类优美的舞蹈和传奇故事将继续在世间演绎。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500年前，殷商的真人在一片古寺上刻了个问题：在凡的田地里用石头堆成龙，能求来雨水吗？这个问题要问天。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年复一年抬头望星空，观察，仔细观察，发现在日夜交替之际，当有两颗亮星冒出田地时，气候就会回暖。人们称这两颗星为角宿一、角宿二，角就是龙的犄角，这天象民间俗称龙抬头。凡田的土龙能祈到雨吗？也许真人夜观星象，看到龙的犄角，就有了答案。地上有农田，天上就有田星，龙角在天田星探出头来，就是周易说的九二，现龙在田，利见大人。春天即将到来，春雨还会远吗？之后在龙角的带领下，龙身每天向上，直到龙尾出现，仿佛跃出银

和深池被形象地称为或跃在渊。夏天的黄昏，巨大的龙身横亘南中天，这是飞龙在天的高光时刻。亢袖是龙的咽颈，低袖是龙首，房袖是龙腹，新袖是龙心，尾袖是龙尾。龙的模样在夜空逐渐被勾勒，人们称它东方苍龙。七个星宿依次连缀，正是我们能见到最早的龙字。行过中天，苍龙从最高点下降，龙角落下，亢袖仍在，龙形意犹未尽，就是亢龙有悔。紧接着，龙头随日落隐没，被形容为见群龙无首，吉。为什么吉呢？因为秋天到了，果实饱满的谷物将要收获。这之后，观察的人在夜空看不见龙的身影，就知道冬天来了，龙隐藏起来，叫做潜龙勿用。至此，苍龙星宿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回天运转。乾卦的爻是描述龙不同状态的卦辞，也是龙上天入地的路径。先民崇敬天，观察到从天而降的陨石，认为星辰为石，于是用石头堆成龙的形状，对应天上的龙，人间就有了龙。人们想象着龙能连接天地人间，战国人将它比作引魂的舟，汉代人将它看作天国的使者。这位站在龙的身上，龙包裹于云纹、骨纹、涡纹中。这位女子双手合十，左侧的生物体态蜿蜒，似乎是条龙正向上升腾。这位男子高冠长袍，手持缰绳，驾着一条龙飞升上天。这两幅帛画都是明经，一种期盼龙引魂升仙的丧葬用品，用法是这样的。西汉长沙国，最有权势的女人也不可避免地走到人世的尽头。丞相夫人辛追被画在一幅明经上，那天她出殡，明经挂在竹竿上为丧仪带路。下葬时，她盖在最内层的棺上，外面又套了三层棺。她也是飞衣，通飞衣，希望亡灵穿上它飞升上天，获得永生。飞衣上画着地下、人间、天上三部分。地下巨人，双臂高擎，托举大地；人间一条赤色和一条青色的龙交互穿过古文巨壁。古人以苍壁理天，这两条龙昂头向上，指引天界的路。升仙踏板上，中心衣着华丽、手拄拐杖的老妇人，正是辛追夫人。天界使者举案跪迎，天门已为他开启，门神拱手迎接。两侧巨大的飞龙，一条穿梭于扶桑树与九个太阳中，一条升腾于云气，上有女神托月。龙带辛追夫人与日月同辉了吗？今天的你看来不可思议吧，但当你抬头望天，看到苍龙升腾又隐没，循环往复，也许能理解汉代人。那里北斗在天地巡游天宇，牵牛织女隔银河相凝望，仙人驾云。

0: 车成神兽，虎使拉开弓箭，西北望，射天狼。这是人间的生物，还是天上的仙境？也许本就没有界限。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观察的人记下星星每晚的脚步，以最直的那条星轨画出天赤道，以太阳一年走过的路径画出黄道，把这两条轨迹附近的恒星划分为28宿。宿是什么意思呢？每天夜晚，月亮总会经过一片固定的星区，每28天循环一次。星星好似天区的主人，招待月亮留宿。28夜就住过这28星宿。苍龙就是从东方升起的7个星宿。目视西壁的白虎下书西方二字，有什么特别的深意吗？西汉马王堆朱棣彩绘棺盖缠绕着龙虎，战国曾侯乙墓的衣箱盖斗字居中，象征北斗，周围列28星宿名，龙虎分布东西两侧。6500年前，河南濮阳，蚌壳在人的骸骨两侧堆塑一只龙，一只虎。更为奇妙的证据就在人的脚下，一个不显眼的勺子形。勺子位于墓的北方，意指北斗。这天上的标志告诉我们，旁边的龙和虎也来自天上。对照星图，最西端是白虎的深宿4，最东端是苍龙的心脏心宿2。云从龙，风从虎，风云之际，这两颗端点星正是上古兽食主星。苍龙的心脏一大团火红，心宿2俗称大火星。大火星提示农人该烧荒了，将田地里的杂草和庄稼根烧成草木灰，也能除去虫害。烧荒后，春雨如能及时降临，草木灰将会化作田肥，这将是一年农作的好开端。龙心指引农时，龙头用作灶台，一定要记住这龙的心意啊，因为它关系到每个人肚子里的粮食。看过龙角、龙心，顺着这条龙身观察的人看到了龙尾，

上古神话中说，一个特别能走的人名叫树害，他手指青丘北，从东极走到西极，走了5,109,800步。他为什么要走这么远呢？有一个说法是，禹命树害测量乾坤，将天上的星辰对照地上的山形水势。禹治水取向天上的银河，银河开始的地方正在尾嗅箕嗅之间，就是苍龙的尾巴。禹从这个方位开始倒山治水。观察的人已经知道，苍龙行天，龙尾跃起银河，就在夏季。夏季雨水丰沛，春天播下的种子既不能涝也不能旱，这样秋天才能获得好收成。大地在星辰的浪漫与现实中风调雨顺。借助天文软件，观察的人回到6500年前，和河南濮阳人一起等待龙抬头。那一天大约在太阳历1月20日。5000年前，内蒙古翁牛特旗，这次龙抬头大约在2月2日的黄昏。3700年前的洛阳，大约2月12日。2000年前的长安，大约2月22日。600年前北京古观象台，大约3月8日。如今，苍龙再次探头，是2024甲辰龙年阳历3月20日。春分。简单说就是，由于岁差，龙抬头的日子逐年后移。虽然迟到，但苍龙每年终将从东方出现，飞腾中天，又向西隐没，年复一年。这是漫长的农耕时代的朴素记忆。那时春种夏耘秋收冬藏，就是一年。观察的人抬头看见龙，把龙往来一次的时间称作年。年字的象形就是人们背着收获的谷物回家。观察的人似乎看懂了，在恒星的尺度下，一切人为的历法都只是暂时的平衡，而苍龙依旧周而复始，从6500年前照进我们的瞳孔，让我们闭上眼，眼中浮现出一条群星作林的龙。

0: 二，三。
1: 数百个日夜，
2: 你一个参数的，
1: 三千多人的接力，
3: 三十多年积累下来的技术全部都体现出来了，
1: 三十年梦想就此点亮。建设者们正在用自己的智慧攻克层层难关，合力书写着属于中国建造的当代传奇。